0: 这里是位于石景山的卢谷东街东南角，旁边呢就是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那在这儿呢，我身后一处蓝色的遮阳棚矗立在这里，为烈日下的骑车人提供了一处可以停留的阴凉。
1: 我觉得得有个2到3度吧，防暑。我觉得这一点，尤其是像我们这带小朋友的，我觉得还挺友好的。
2: 会在这个棚子底下这样停，比较舒适一点，不会那么暴晒。
3: 非常好，大力推广这个，真是。
0: 遮阳棚的效果如何？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现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同一段路面，可以看到在遮阳棚外的地表温度已经来到了60摄氏度，而在遮阳棚内，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2摄氏度。数据之外改变的还有秩序，遮阳棚的前端与地面上的停止线基本吻合。红灯亮起之后呢，大家自觉把车停在线内、棚内等候，通行效率自然提升。
4: 遮阳棚撑起的不只是一片阴凉，棚顶的蓝色底面上，头盔戴好保平安，载人不超16岁等宣传语格外醒目，提供遮阳的同时，也成为了交通安全宣传的微型阵地。和石景山八宝山路口撑在地面上的棚架结构不同，在通州区新华大街，这里的遮阳棚采用了更加轻盈的悬挑式设计，不占用非机动车道空间，像一把撑开的悬空巨伞。
5: 我们采用了高强度的磨材，紫外线阻隔效果更好更明显，棚架的结构呢更加结实，通透化的设计，透光率基本控制在了40%左右，不会阻挡视线和交通信号灯。
0: 新华大街全长3.多公里，我刚刚骑车沿着新华大街绕了一圈，我发现这样的遮阳棚在整个大街的沿线几乎都有，差不多有20多处左右。
5: 第一点是实用性，棚子就是给大家用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遮风挡雨。第二点是安全性，加装了遮阳棚不会影响道路安全。第三点是景观协调性，遮阳棚可以和周围的建筑和绿化相融合，
1: 凉快啊，省得太阳晒啊，下雨能遮雨还。
4: 不仅遮阳，棚体还能有效避雨。新华大街遮阳棚建设启动于2018年，8年来历经次数更新，改善路口等灯体验的同时，还提升了路口环境。
6: 都在这个棚子下边等着，环境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挺好的。
7: 我们的城市的公共设施要为人来服务，哎，所以增加遮阳避雨的这些设施呢，肯定是城市的一个进步啊。特别像通州副中心建设，使得城市规模啊等等各方面，哎，出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一种城市的一种进步啊。
0: 石景山和通州的实践证明，一处小小的遮阳棚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骑车人等候的空间更加的舒适，更加安全了，遵守交通规则的意愿自然也会更强。当然，遮阳棚并非万能，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小问题，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大工程，一顶棚、一把伞、一处恰到好处的阴凉就够了。
8: 通州和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遮阳棚确实能够起到切实的作用，也广受骑车人的好评。放眼全国，不少城市呢也开展了路口遮阳设施的试点，但这些设施能否在北京进一步的推广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事实上，不仅北京、通州和石景山在非机动车道增设遮阳设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破解路口暴晒难题的共同选择。在上海，多个路口的非机动车等候区和人行横道线处增设了便民遮阳伞。杭州从2008年起，每年夏季都会在非机动车道上安装遮阳棚。目前，道路上的遮阳棚总量达到了952顶，已经形成了一套选址有标准、设计有规范、管理有闭环的完整机制，
7: 给老百姓啊在过街的时候遮阳啊、避雨啊各方面提供一个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哎，来满足他的一些基本要求。我觉得这个初衷肯定是好的。
4: 林教授同时指出，公共设施功能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唯一考量。作为城市街道景观的一部分，关乎一座城市的品质与气质。从北京到全国，遮阳棚的尝试已经在局部验证了它的价值。但从试点到推广，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
7: 特别是北京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你在城市道路这样一些遮阳设施的设计上，看似是个小东西，但是呢，是不是能做出一些符合北京的气候特点，同时呢，还能符合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的，还需要

0: 需要一定的探索。
1: 遮阳棚作为一种微干预手段，可以快速见效，但它终究只是治标。林教授表示，从城市规划的长期视角来看，相关部门应当把慢行系统的舒适性纳入建设规划，新建和改扩建道路时预留遮阳设施的位置，缩短非机动车行人等候时间，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0: 北京未来的城市道路呢，它一定会走向一个绿色化、人文化，增加安全性和服务的设施，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啊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
1: 北京台报道。
2: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从燕郊到香河，从武清到雄安，这些年呢，环京通勤的交通网络越来越密了。8月10号又有一条线路加入高碑店往返北京的定制快巴。
3: 我现在是在六顶桥地铁站的 F 出口，在我身后这辆就是今天刚刚开通由北京开往高碑店的定制快巴。那乘客从地铁站出来呢，步行不过一两分钟就能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从地铁站到快巴的无缝衔接。
4: 目前这条定制快巴在高碑店和北京之间共开设两条线路，进京方向周一至周五早上5:50和6:10各发一班，出京方向周一至周五傍晚6:00和6:30各发一班，全程票价30元，开通首月每人只需9.9元，次月起调整为19.9元。
5: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好了，请上车，刷身份证，人脸识别。
4: 据了解，本次开通的北京往返高碑店线路聚焦两地通勤核心需求，精准串联北京核心城区与河北高碑店通勤人口密集区域，中途覆盖多个通勤人口密集站点。
3: 那您之前是怎么往返的呢？
6: 就是坐那个公交车998嘛，特别不方便，还要去公交车站去坐，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坐满楼底下。
7: 之前频繁这么两地往返是不是也挺累？
8: 非常累，因为开车你得需要消耗很多精力嘛，然后回家之后也需要陪孩子玩，所以希望路上不要有那么多费精力的事情。
4: 截至8月10日，环京周边地区至北京共13条线路，60余条支线，实现就近上车，便捷换乘。运营起共计开行20.3万余车次，客运量累计超650万人次，日发往返约350班，日客运量约10000余人次。北京台报道。
9: 新闻继续。8月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隆重举行。100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共赴这场电影盛会，各大奖项均由观众投票产生，并在现场逐一揭晓。
10: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堪称众望所归。
11: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10: 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1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10: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约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13: 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4: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10: 除了各大奖项的归属，颁奖典礼的精彩环节也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届到第37届

0: 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者代表走上舞台，让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在舞台上更加具象化。
1: 我的人生的价值好像就在这一刻就是被照亮了，嗯，特别感恩，
2: 分量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一个电影的质量还是一个演员的表演的质量，最终评分判分的那个老师是观众。
0: 颁奖典礼的节目设置同样十分用心，互动戏剧《脊梁》讲述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工农兵造型的厂标是如何产生的故事。
3: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整个都是取自于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而且里面的三位主演其实是有原型的，他们不顾外面的寒冷，为了能够诞生出第一枚新中国的工农兵的厂标，把自己泼水成兵。在这部剧当中最后有几句台词，电影要为人民服务。
0: 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和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在2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拍得更好，怎样找到观众，青年创作者怎样走得更远。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26部跨越70余年的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全市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
4: 你也参与了这场盛会，你是一个就是叫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观看者，
5: 也让我更感觉到电影和生活息息相关，来源于生活，归结于生活，扎根于生活。
0: 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城市治理的话题。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老旧市场闲置边角地既是承载居民生活记忆的地方，也是一度因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而影响居住体验。目前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陆续进入施工攻坚、落地见效阶段，在保留城市烟火记忆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区域消费活力。
7: 我住在这个老的新龙市场周边啊，已经是16、17年了。然后当地人呢对这个新龙市场、啊、特别的熟悉，我也经常来这儿啊，采买一些小百货啊，然后牵个裤边儿，买衣服的时候特别的有乐趣，然后可以跟商家啊砍价。
8: 老新龙市场就位于昌平区城北街道，这里以前是当地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既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也有裁衣服、配钥匙、小家电等各类便民业态。开业20多年来，承载着老城区人民厚重的市井烟火记忆。然而前些年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再加上业态升级的需要，老市场于2023年年底停止营业，整体拆除。
7: 拆除之后我们还挺怀念的，但是听说这块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楼，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这块建好之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
9: 昌平区政府呢对周边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是采用原拆原建的模式，将打造昌平永安古城系列项目。
8: 拆除后的老市场重新规划之后，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这几天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4月竣工，未来将建成地上3层、地下2层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10: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8: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小区西侧路，如今已经整治一新。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规划设计之后的停车场整齐有序，紧邻平房区的一侧新建了4四方方的活动场所。然而前些年这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长期以来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11: 居民也不愿意上这边来，所以我们也是很想啊能早一点把这一块给治理治理。
8: 为了更好地美化街巷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首先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整体清理，同时设计了活动区加条形花园的创新方案。西侧的矮墙将停车场实现了物理分隔，内部的花园路面则进行了硬化处理， 保留了原有的树木，并重新栽种了观赏树种以及各类景观花卉。
12: 树木多了，花草多了，绿色植物也多了，居民也喜欢了，而且呢还举办了好多活动，所以现在呢越来越爱咱们的社区。
8: 如今昔日环境脏乱的社区边角地变身为小而美的四合镜像文化空间。

0: 让他们有一块干干净净的活动场地，能够参加社区的活动，生活更丰富了，更精彩了，也让这些边角地焕发了新光彩。
1: 从老旧市场原地重建到胡同边角地变身休闲空间，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旧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北京台报道。
2: 从传统商贸集散地到科创企业集聚地，丰台区通过精细化城市更新，盘活闲置存量资源，植入科创、数字、智慧、低碳新赛道，让老旧商圈脱胎换骨。最近南中轴就再添产业新地标。
3: 六月底竣工投用，如今正在持续招商的南中轴数字产业大厦，建筑外立面标志性的三段式大红门造型，灵感源自《康熙南巡图》中的大红门形象。
4: 北大红门也是以前历史上这个康熙啊，包括乾隆皇帝，出了这个皇城到南苑这个区域的时候必走的这个正门，是希望能够借用这个来延续这个中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文脉。进入到大厦内部，我们会利用这个大的挑空的这个空间，设置一个燕归鸿门的一个装置，就是为了吸引这个科技回归都市，把原有这个区域疏解走的这些活力再让它再回来。
3: 大厦由原福海国际大厦转型升级而来，告别传统服装批发业态，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科创等前沿产业赛道，如今签约入住率已达30%。
4: 大厦进入稳定运营之后，预计可以吸引超过120家企业入住，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预计年产值将达到10亿元以上，带来这个留区税收超过5000万。
3: 一处楼宇承载南中轴文脉新生，另一处更新样板坐落于北京南站北侧。京印国际中心前身是昔日亚洲规模领先的大康鞋城，通过建筑、产业、环境全方位升级，变身为集商务办公、特色商业、创意空间于一体的城市商务综合体。改造过程中，项目加装智能传感系统，搭载 AI 能效管理平台，实现暖通空调节能率达35.38%，照明系统综合节能在40%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500吨。入驻企业负责人王岩最初看中的是这里便捷的交通区位，入驻后完善的配套与浓厚的商业氛围让他倍感惊喜。
5: 这个大厦呢，在底下呢，它有这个健身房，然后有各种的这种食档，员工呢午餐呀或者加班的工作餐呀都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整个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布置然后也非常的舒适，还有一些客户还主动的跟这个大厦然后进行这个接洽，
6: 就是你的客户然后变成了这儿的入住企业。
5: 对对对啊，而且还不止一家。
3: 投入运营不到3年，京印国际中心已经吸引了国家电网、美团、元气森林等80多家企业入驻，办公出租率稳定在90%，实现从低效传统的商业载体向智慧型产业楼宇的迭代跨越。
7: 我们把当时一个覆盖在中间的电影院给它拿掉，让这个光线可以从天庭打入到我们的中庭里面。第二点呢，我们在这个西北和东南角我们做了层层的光之梯田，让这个光线从这个侧面可以引进，也可以引进到那个中庭里面去，北侧的写字楼也可以享受到这个阳光。所以整个这个项目呢，在采光方面受到很多客户的这个青睐。
3: 2023年9月至今，大厦企业入住率从30%提升至90%，配套商业商户从最初的几家拓展至40家，甚至还有首店落地于此，也给周边居民区带来了消费活力。
8: 它是5A级的写字楼，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它人气比较高，我前期来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人，到现在已经7000多人了。
3: 眼下，丰台区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示范区建设。除闲置楼宇换新之外，同步布局危楼改建、智能建造、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完整社区、活力街区、滨水空间、花园城市等标杆场景，以一批可视化落地项目探索超大城市有机更新路径。
9: 过去呢，我们的老旧社区由于当年的这种规划的这种局限性，可能生活呀、居住啊没有极强的便利性，那么我们通过城市更新，通过完整社区的这种补足，像周边的商业、公共服务、配套、养老、托幼啊这种服务全部能够植入，

0: 让百姓呢能够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变化，感受到我们的这种舒适性。
1: 北京台报道。
2: 城市更新润物无声，百年轨道焕发新生。8月6号，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正式对外开放了。扎根百年工业遗存基里，海淀区通过空间织补、生态重塑、功能提质，让曾经

0: 体育大学点位，然后在这个点位里边，儿童的游乐设施沙坑，然后还有那个咱们当时能看到我后边的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构件，还有上面的这个铁轨，然后都能展现出咱们百年京张铁路的这个铁路文化。
1: 新开园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一气贯通西直门至北五环，9公里带状绿廊串起街区绿地与文脉建筑，作为南段社区活力核心，首都体育大学片区焕然一新。崭新的景观布局，原汁原味的铁路遗存，让老铁路记忆与现代化城市风貌温柔相融。
2: 这个条铁路是1909年的时候咱们京张有这么一条铁路，然后我们是通过复原当时1909年的这个京张铁路，然后整体咱们全长是1.8公里啊，然后这个是让市民了解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历史，它的边上是13号线游玩的一个打卡的点。
1: 记者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看到，这里完整复原了百年前京张铁轨风貌，保留了复古机车、铁路构件等工业印记。市民漫步其间，近距离触摸百年京张铁路自主自强的历史底蕴，让沉淀的城市记忆重新鲜活起来。与此同时，依托铁路原有地势机理，园区配套建设了全龄友好休闲空间，崭新的儿童游乐场地开阔整洁，各类设施一应俱全，恰到好处的休闲场景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高品质休憩乐园。
3: 京张铁路应该留下一个老百姓深刻的印象，它在哪儿？就是中国第一条自主研发的铁路，詹天佑，是吧？这个意义比较大，是吧？我们保留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
0: 在这个公园，然后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线性的一个活动空间，然后可以平常休闲散散步，然后跑跑步，然后还可以那个参观这些复原的一些铁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南起西直门，然后北至北五环，全长形成了9公里的带状公共空间。同时，我们将这个铁路的元素和景观相融合，形成了铁路历史教学，然后生态景观研学的这种多方位的这个市民互动的活动。
1: 一轨成百年，一廊会万家。从废弃灰色空间到生态活力绿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迭代更新是城市留白增绿、文脉延续的生动实践。未来，这条线性遗址绿廊将持续加载文化、科普、青年活动多元场景，以崭新的城市面貌续写古都更新、民生提质的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4: 昨天，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重点专题展“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开幕。本次展览开创性构建文物加盆景加赏石加艺术品四位一体的展陈体系。
1: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4号主题展厅内外，布置了多处盆景和赏石。这些盆景大多来自江南地区，也有京津冀的部分展品。还有一些40多年前来北京展出过的盆景，如今更加枝繁叶茂。
5: 这个盆景呢，应该就是清代末期，1979年时候举办了一个全国首届盆景展，就在咱们北京的北海公园。当时这个盆景展出过，这个盆景呢，就是说在我们馆里面一直就是已经经过几代的呢这个栽培。
1: 40多年过去了，这盆盆景虽然没有长高，却长得更壮了。枝干粗了很多，叶片也不像洋派盆景那样薄如云，而是更丰满了。
5: 现在它已经长得成型以后呢，现在这个片呢，我们也把它放得丰满一点，也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潮流。
6: 在本次展览当中，不仅展出了101件珍贵的盆景作品，同时还有60余件赏石作品。那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也是将馆藏了多年的珍品首次拿出对游客展出。
1: 馆藏退思宣明共识，周寿娟旧藏太湖石及耀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素源石谱、石竹斋笺谱等重磅展品，从不同维度串联起历代文人品石雅士与岁朝清供的生活意趣，完整支撑起盆景赏石文化的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
7: 这件是我们馆藏退思轩的供石，它也是第一次拿出来和观众见面。供石其实就是文人石，然后有一个说法叫园无石不秀，然后斋无石不雅，所以这种石头就是放在文人书斋里的。
1: 除实物展品外，展览还配套多处数字互动与场景体验项目，观众可佩戴专业 AR 眼镜体验湖中藏酒华与盆景生长树两大特色项目，即可走入苏轼、

0: 湖中九华诗并序的诗意空间。
1: 在这个体验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石头，这个湖中九华，然后可以用这个右手去转动手中的湖中九华，感觉进入到这个石头山林当中了一样。
0: 本次展览整合300余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盆景及赏石实物，实现跨界融合。展览将持续到年底。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再次交给宇坤。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天气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那么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呢将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呢为12号的凌晨至夜间，同时气温有所回落。12号到1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天气是凉快了不少。那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那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经开区也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要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雨措施，降雨期间减少外出，低洼路段易积水，注意行车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后期的天气。周五到周日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气温变化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29度的样子，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2度之间。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朝阳区东南五环外一片80年代的老宿舍区，64间房在40多年的时间内呢扩张到了100多间，消防通道被堵死，雨季积水没期。那这一次呢，王四营乡启动了集中整治，拆除违建，消除隐患。但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请看今天的接宿几办。
5: 低洼院落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6: 过去用的水又不到那，怎么还出不来？
5: 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盼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7: 哎呦，还坐深呢，我们院跟这坐着底下深的盖房啊，
8: 又长又鼓的。
5: 请看接宿即办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9: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从这门槛都闯屋里去了。然后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5: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紧靠原村级沟渠。
10: 房屋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急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5: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11: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5: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9: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只都跑我屋来了，一开一刮风哈，呼啦呼啦的，真吓人。
5: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12: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个工程呢，预计在4月初，也就这周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5月中下旬完工。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属地街乡，保咱们的属地的企业平安度汛。
5: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11: 如果

0: 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的这种电动车，
1: 像这个、这个
0: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1: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嘛、嗯、
0: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2: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七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3: 啊，对，走在院儿呢。这都是院子都跑上了，这租了。
2: 为了治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搭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3: 都这样，这样，
4: 给他弄规整了啊！
3: 对，公平公正，
4: 住的舒服不舒服
3: 啊？对。
2: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呢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5: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破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6: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消引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包打天下。
2: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5: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借款，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个，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2: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7: 我企业二层行吗？
6: 小层就开玩笑了。
7: 要说我开玩笑了，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8: 真不成。
9: 那不是说，
10: 那您得解决
9: 门
11: 柱的问题吧？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12: 符合条件啊？
11: 他为什么符合条件？
12: 就是不到一米
11: 就
12: 有一
10: 所住房。
2: 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13: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14: 老哥是这样，
13: 您让我买房，
14: 您听我说，
13: 买得起吗？
1: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吧？
14: 您
1: 爱人是，爱人是，
14: 对，是。
1: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13: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14: 退休9000多块钱，
13: 对，那我买去。
14: 有公司
13: 啊，
14: 您有车。哎呦，所以您说您困难。
13: 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2: 4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14: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13: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它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14: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出大事儿。
2: 4月20号，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

0: 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1: 都闹好多壁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2: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七月下旬，北京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3: 8月10号，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清水镇龙门建分景区黑龙潭西南方向的200米处，一名60多岁的男子不慎滑倒摔伤，无法行走，急需救援。
4: 经与报警人沟通得知，他们一行11人自发组织从丰台区前来这里游玩。当日上午8点左右进入景区时，工作人员曾告知大家需在中午12点前撤出。不料10点半时，这名男子在返程途中不慎滑倒，伤及腰部，无法行走。此时，距离门头沟区发布暴雨、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四重预警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救援途中，消防员接连经过10余处涉水道路，部分水流深度已达小腿高度。下午2点36分，历经往返6公里的艰难运转，受伤男子被安全转移至景区外，消防员将他平稳抱入车中，随后由朋友驾车送往医院救治。门头沟消防提示，预警期间严禁一切非必要进山活动，已在山区的游客需听从指挥，立即沿安全路线撤离。遇道路中断或河水上涨，应迅速向高地转移，并联系专业人员等待救援。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情况，主动规避风险。北京台报道。
3: 现在呢，各种短视频的平台都有博主推荐徒步探险的攻略，很多呢都是没有开放的野山。那这些路线真的靠谱吗？
5: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电话，四名户外爱好者在山里迷路了。
6: 当时我们正在别的救援现场，这几个人啊，说是走迷了路了，赶上了点小雨，遇见断崖了，在那儿反复走，因为那个植被比较茂密，确实找不着路了。这是第一次接到了求助信息。
5: 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第二通电话打了过来。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前方又是一个断崖，他们被彻底困住了。
6: 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又给咱们打来求助电话，说这次是彻底下不来了，你迷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边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就立马往回返，赶紧奔赴这个救援现场。
5: 到达山脚时，天已经全黑，15名队员打着头灯，踩着雨后湿滑的碎石，开始向深山挺进。
7: 晚上8点，15人开始上山，刚刚下完雨，不太好走，湿滑湿滑的，都走慢点啊。
8: 往上还得爬，还得爬100，他们在700的地方。
9: 哎呀，卡着我了，卡着我了。
5: 正值汛期，植被疯长，原有的路全被遮蔽了，队员们只能用手扒开枝叶硬钻，荆棘刮着书包，蚊虫扑面而来。
7: 就这，没有路。挺靠钻，哎呀，我的妈呀！这好像，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6: 汛期以后，这植被特别茂密，只要一有雨，它就疯长，就把原先有路的地方就全给遮蔽了，就完全看不出来。
5: 临近午夜，呼喊终于有了回应，寻声穿过密林，头灯照见4个人蜷缩在断崖边的平台上，一个小伙子当场崩溃大哭：“水，我要喝水。”
10: 师傅，害怕不？不要怕。
11: 我们都快渴死了，我们有吃的，但是不敢吃，就是太渴了。
12: 上来吧，这儿待着了。
10: 上这儿来，这儿一平台，
13: 帮他好好穿穿吧。我先把这包都卸了，把那好好穿穿，把你上衣脱了，躲你衣服里。
5: 队员们立刻递上水和食物，经询问得知，4人是看了网络攻略结伴而来的，结果越走越偏，天黑了，彻底找不到回头路。
11: 那咱们是10点半到的，断崖了，
12: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干脆就自己上路。
13: 专家，你们

0: 够肥的。
1: 是福建人吗？
2: 我怎么说是，
1: 他是秘密在这边上班。
3: 上山难，下山更难。队员们把四名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2: 放你底盘，这时你可得注意啊！
4: 我实在不行了，你这下不来怎么办呢？你要不自己添麻烦吧，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一个玩人，添那么大麻烦。
3: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2: 前面啊，辛苦了啊，兄弟。
5: 嗨，
2: 辛苦。
6: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3: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7: 近日的一个深夜，在浙江龙泉 G322 国道新岭隧道内发生了一起险情。
8: 原来这场惊险是四头生猪在运输过程中跳车逃窜造成的。当晚10:30左右接到报警后，属地派出所民警和巡特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9: 现场隧道空间狭窄，四头生猪受到惊吓后乱窜，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我们一部分人形成包围圈，从外围慢慢的缩紧，另外一部分人用绳索将猪控制。
8: 前三头生猪抓捕还算顺利，民警用手电光线慢慢引导方向，待生猪稍稍平静后，瞅准时机一起上前，合力将猪拖到铲车车斗送回运猪车。但最后一头生猪的抓捕却有些麻烦，
9: 其中一头黑猪跳车受了伤，脾气躁动不安，见人靠近后就向前冲。
8: 民警迅速调整战术，两人从正面慢慢逼近，吸引注意力。另外两人绕到侧后方，看准时机，一个箭步扑上去，一前一后死死按住猪身，不让它挣扎。几个人弓着腰，蹬着腿，硬生生把这头百来斤重的肥猪按进铲车的车斗里，送回运猪车。据了解，这四头生猪是在运输途中因栏板锁扣松动才跳车逃窜的。民警提醒，货运车辆运输活体牲畜、大件货物，出车前务必做好加固防护，仔细检查车厢栏板、绳索、锁扣等设施是否牢固，避免发生意外。
7: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有一名女子被困公园的淤泥中无法上岸，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0: 经了解，事发前公园因防汛需要放水，河床裸露，该女子出于好奇走进河床，不慎陷入淤泥，挣扎后无法脱身，遂报警求助。
11: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已经发现那个女士陷入淤泥当中了，距离岸边有10米多远的距离。然后当时保安已经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人已经陷到淤泥里，陷得非常深。
10: 消防员经过现场侦查发现，淤泥湿滑粘稠，直接接近存在危险，救援难度大，迅速制定了救援方案。
11: 通过绳索救援系统，然后建立起救生通道，逐步朝被困女子前进，然后通过腰带绑到被困女子的身上，然后再通过接力的方式一点一点将被困女子救回。
10: 到达被困位置后，救援人员将女子从淤泥中抱出，为其穿戴好救援绳索。在岸上队员协力帮助下，女子被拉回安全区域并上岸。女子被救出后身体无大碍。
11: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岸边玩耍时禁止进入危险区域，如果遇到险情请大声呼救，如果市民发现有落水者或者被困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12: 再来关注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号开幕，赛事已完成两个比赛日的比拼。
13: 10号下午，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选表演项目举行，来自石景山、顺义、门头沟、海淀、大兴、怀柔和经开区的10支代表队依次登场，带来太平鼓、高跷、中翻等特色表演项目，涵盖综合类、技巧类两大类别，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韵味与竞技风采。据了解，运动会前两天多项目同步展开首轮角逐，民族健身操、陀螺、花式柔力球等项目累计决出1等奖65个、2等奖131个、3等奖67个、道德风尚奖58个、 其余赛事仍按赛程有序。

0: 续推进中。
1: 蹴球、冰速球、珍珠球这十一个项目已经陆续开赛了，一共有2600多名领队、教练还有运动员参与到这次赛事当中。这次比赛我们在竞赛组织上有两方面的突破，第一是创新了联合办赛的模式，有六个项目直接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结合在一起举办，这样能够统筹用好场地、裁判这些现有资源，既节约成本，也给更多人提供参赛深度挖掘传统民俗文化。同时我们还配套安排了民族文化展演活动。
0: 据了解，本届赛事采用一主五辅的场馆布局，针对不同民族体育项目的场地标准做了专属适配，通过分馆办赛实现人流错峰分流，守住项目专业性，让赛事运转更顺畅高效。本届运动会赛期将持续到8月13号，后续赛程中推铁环、板鞋竞速、中国式摔跤、拔河等多个特色项目将陆续展开角逐。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一场名为石景山杯的击剑公开赛，将首钢园变成了一片激情四射的竞技场。
3: 走进首钢国际会展中心，这里没有钢花四溅，却有剑锋凌厉。这里上演了一场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本次比赛覆盖了 U10 到公开组全年龄段，真正做到了全剑种覆盖、全年龄段参与。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新秀，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在石景山杯的舞台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4: 这是体力和脑力上的双重考验吧，我觉得。因为现在上初中之后学习比较紧，击剑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一种放松娱乐。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亚洲少年击剑锦标赛个人冠军、团体冠军。
5: 击剑这个运动它很优雅，而且就是穿上这个训练服就感觉孩子整体很精神。体育运动可以锻炼的孩子独立自主性，然后也让他很坚毅和勇敢，所以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选择击剑项目。
6: 击剑需要在赛场上去博弈，思维灵活以及变通这方面我觉得锻炼的比较好。其次就是礼仪、尊重规则、尊重对手，这三方面是击剑对于孩子来说提升比较大的方面。
3: 一场高水平的比赛离不开高标准的保障，61条标准剑道井然有序。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的执裁团队全部由中国击剑协会认证裁判组成。在比赛现场，他们目光如炬，确保了每一次裁决的公平与公正。
5: 作为中国击剑协会官方认证的 B 级赛事，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10余个省市的青少年击剑运动员和击剑爱好者参与赛事的这个剑种呢，覆盖了全剑种。
3: 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
8: 初夏时节，一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演练正在中原腹地某训练场全面展开，而在千里之外的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李灿正根据红蓝双方战场态势对各类信息快速进行分析处理，精准研判，有条不紊向指挥席位推送联合作战建议。
9: 特别上攻坚战区备战打仗，有不少极难险重任务，他都能那个主动请缨，第一时间攻坚在前。
8: 这句看似简短的评价是李灿苦苦跋涉了300多个日日夜夜才换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战区陆军部队的一名优秀参谋、一线带兵人选调到战区联合参谋部，成为一名联合作战参谋。就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次联合作战指挥演练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0: 各兵种怎么去合成的问题。
1: 到了战区才发现，联合作战要求你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全都装进脑子里，脑容量不够，演练或实战中就会手足无措。如果情况分析把握不准，兵力运用和火力协同也容易顾此失彼，甚至出现错行漏行。当时我的心里是真的发慌。
2: 要适应新的岗位需要，适应新时代强军需要，就要勇于跳出舒适区，重新打磨自己。此后的一年多，李灿怀着强烈的恐慌感进行恶补，

0: 一方面，他广泛涉猎书籍资料，积极与各级指挥员和军事专家请教交流，系统构建联合作战知识库；另一方面，又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思维层次。与此同时，他还主动深入部队，跟进重大演习演练，实地核对数据，验证方案，查漏补缺，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经验，一步步夯实能力根基，被同事们称为最强大脑。
1: 无论是筹划行动、组织兵力行动等等，都能有联合的思维，考虑到

0: 工具，还有各领域的小模型，啊，提供一些决策咨询建议，有力的支撑指挥员的辅助决策。
1: 今年五月，李灿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八一前夕，他又当选2026年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面对一系列荣誉，李灿表示，这一切荣誉都是激励他更加努力的动力。
2: 未来战争不会给我们太多试错的机会。作为联合参谋人员，必须把研究触角伸到战争最可能爆发的地方，伸到技术变革最剧烈的领域。巷战勿战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它体现在每一个态势图的判读习惯里，体现在每一份方案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度里，体现在每一条建议。
3: 战争来临的时候啊，即查即用。
1: 北京台报道。
4: 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微视频《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去遇见这些把日子过成诗的人。第一集，我们先走进一座藏在山路尽头的小院儿——漫步时光咖啡馆。这里的男女主人呢，胡子哥和董小姐，已经在平谷山里住了十年了。他们用十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生活在前，生意在后，把日子过好了，一切都会跟着来。
5: 他是胡子哥，
6: 他是董小姐，
5: 他是我老公，
6: 他是我老姐，哎，不是，他是我老婆。

0: 开始的地方。
1: 我们的咖啡馆叫漫步时光花园咖啡，
0: 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逐步打造这个小院。
1: 是没有客人的时候呢，他在露台坐着乘凉，我呢就是弄弄我的花园，撸撸猫。好多那个客人说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哇，简直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半生活一半生意，
0: 生活生意呢可以兼得，
1: 你热爱这种生活，然后生意反而是意外的惊喜。
0: 但是呢一定要把生活放在你的重心，
1: 你要先做生意的话，你就会去计较得失，你会算计成本，你一旦算计这个得失的话，你可能就坚持不过来了，因为它不是个划算的生意。这个经验就是通过我们10年的三居生活摸索出来的经验。

0: 都不太清楚。
1: 刚来村里的时候，好多东西都不会，比如说茄子啊、哦，茄子要打岔，辣椒要两个一起种，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村民的大哥就会指导我们，哎呀，你这种的不对，然后就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0: 城市呢，如果你没有技之长，可能就没办法生存下来。来到乡村之后呢，他们不太看重你有没有钱，你会不会这个东西，他都不会嘲笑你不认识这个菜。
1: 我觉得村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我很喜欢这种淳朴，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
0: 城里给你效率，给你便捷，但是乡村给你温度，成长的空间，它允许你缓步成长。

0: 我特辉煌的时候，河北省经常来的客人都跟我说，说你们一天卖了10000。我说这个谣言都已经到河北省了吗？这是大家对我们美好的祝愿。
1: 我们现在的营收已经形成了良性的循环，而且逐渐的向好。
2: 这是一个我们年轻客人送给我们的一本漫画书，叫做《不方便但很幸福》。它讲的是两个漫画作家，他们也是离开了城市，然后来到了乡村，跟我们的状态其实特别像。比如说你买东西不方便，拿快递不方便，但是你心情是美好的，这些东西不会造成你心情的不美丽。
0: 良性的话，应该四季有花，不会一朵花一直开，但会有花一直在开。守过了寒冬，就会迎来春机盎然的春天。还是热爱吧，热爱支撑我走到今天。
2: 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把日子过成了诗，
0: 其实我们是把日子过成了一半生活
2: 一半生意。我们的理想生活最终在平谷实现了。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宇坤。
4: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呢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域。另外呢，受到台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高温的范围会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的气温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而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凌晨时分的黄河入海口，大批游客早早驻足等候，
3: 他们等待的是红日破晓的绝美时刻。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批文物特展，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大戏看北。

0: 经每天都精彩。
1: 三四天叫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叫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2: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3: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1: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2: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1: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9: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0: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9: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0: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

0: 这谁呀？
1: 我表哥呀，林州大学毕业的，最近刚调到咱们那个云山卫生局。嗯，哎，你看我表哥这个风度怎么样？
0: 不错，一表人才的。
1: 你看吧，我就说我表哥不错吧，又帅气又有才华。哎，咋样？配得上咱方厂长吧？
0: 啥？
2: 红啊，你要干啥呀？
3: 还能干啥呀？你是不知道啊，铁民，想着给人介绍对象呢。这在家没事就琢磨呀，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1: 你就别说我了，那一车间那个徐大姐，还有那财务科那刘科长，都搁这琢磨这事儿呢，还都趁我打听来着。
0: 打听啥呀？
3: 还能打听啥呀？方厂长来咱厂没多长时间吧？咱厂那几个著名的红娘全都惦记上了。
1: 哎，你就说咱方厂长刚来那会儿，我就寻思哈，这条件那么好，肯定早就结婚生子了，是吧？结果一看呢，人还单身着呢。不过想想也是，他可是方心妍呐，这么好看还那么能干，那能随随便便找对象吗？必须得挑一个最好的。铁明，你就说我表哥咋样？那小美非说不够好。
3: 我觉得各方面条件是还行，就个儿不高
1: 啊。你上边儿俩待着去。
3: 不是铁明，我觉得啊，就是咱要想配上方厂长这个个头，至少得铁明这个个儿啊，是不？铁明，
0: 拉倒吧，你俩别鼓鼓秋秋的，不合适。
1: 哎，不对，咋就不合适了？我表哥真挺好的。
0: 我是说，你俩给方厂长张罗这事儿，这种事儿不合适。
1: 嗨，那咋了？那厂长平时对咱那么好，是吧？又没有架子，那厂长是拿咱们当朋友的。
3: 那倒是，那倒是。前两天，铁明送我两本诗集。
1: 你看，我跟你说呀，你看厂长平时忙的那样，哪有那功夫找对象？咱这叫关心朋友。

0: 我就给他看照片去。哎，别，红，
1: 不合适，真不合适。都是大学生，到底咋就不合适了？
2: 红，同志，
3: 慎重。
2: 请问厂部怎么走啊？哎，许凌波，
3: 朱铁民，是你啊？
2: 你怎么来我们厂了？
3: 我下基层调研，厂部在哪儿？
2: 哦，绕过这个食堂，第一牌楼就是厂部。
3: 哎，铁明呐，谁呀？这是，谱挺大呀。
2: 工业局的。
3: 哎呀妈呀，铁明，工业局你也有熟人啊？
2: 也不算熟人，就是认识。你俩别咕咕求求的了啊！
3: 我这怎么就……
2: 说你咕咕求求吧。
3: 懂啥呀？我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我积德行善呢。
2: 哎呀，你快拉倒吧，你还……哎呀，
3: 咋就拉倒了？真挺好的，你看看。

0: 不是，姐，你没事吧？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看你在锻炼，就没打扰你。
1: 来干嘛？

0: 你上去，够数了。哎，小江，小江，来来来来，
1: 刘哥，你咋过来了？
0: 我找你有点急事儿，你会开车是吧？
1: 我会，我在滨屯的时候啥都开过，解放、东风、拖拉机、驴车、马车我都行。哎，
0: 那正好，下午有一单急货，你就跑一趟。
1: 行，你连开车带装卸货一个人行吗？
0: 行，你给我地址。
2: 两边都挺远的哦，你先去合众零配件厂取货，送哪儿他们会告诉你的。
0: 行啊，哎，对了，咱那个小货车，这两天不得劲儿，你开的时候千万注意点，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谢谢你，刘哥，慢走。
2: 这几组零配件。
3: 合成厂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液压阻击这些暂时还不行，我们的精密部达不到，还需要时间调整技术工序。心雅，其实这些资料我可以不用亲自送过来，就是想见你一面。我一大清早赶上早班车，大老远的跑过来，可你除了工作，难道真的和我一句话也没有？
2: 你要听什么？心雅，你看看这合众厂，又黄又破的。刚才我一路走进来，就这环境，我看完之后我都替你难受。
3: 不是心雅，你为了躲我，你就心甘情愿窝在这个鬼地方吗？
2: 你高估你自己了。我不想见你是真的，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你。
3: 行，我求你了，我求你不要再给我置气了，行。那件事我真的很抱歉，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错。我们两个人能不能重新开始？我们就当同学，当同事，当朋友。
2: 不可能，许凌波，我提醒你啊，不要再去我家了，也不要在我妈妈面前胡说八道。
3: 伯母，她都跟你说了。
2: 他不需要跟我说什么，你们在厨房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什么厨房啊？你那天在家，你什么时候回去的？你都听见什么了？许凌波，你听清楚，不要搞曲线救国，也不要带着礼物去讨好我妈，没用。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单纯的去看一看伯母而已。
4: 别再纠缠了。月娘有天，犹豫有海，请各过各的生活吧。如果你还希望我方心言能看得起你这个人，那就请你好好工作，拿出你。

0: 你的职业精神，拿出你的专业水平，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我们是在一个系统，难免会有所接触。但你许凌波，许科长来谈工作，我肯定会接待的。其余的，一切免谈。
1: 可是谢言，我
0: 资料我收到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和工科长联系的。不送。

0: 厂长，菜盒没拿。
1: 你看我都忘了，谢谢啊。
0: 厂长，你这老吃白菜那哪行啊？你上回不都答应我了要好好吃饭的吗？你这样，你下回想吃什么呢？你就言语，我给你做小锅菜。
1: 不用，谢谢。
2: 哟，这是给厂长太小灶了啊，搞特殊化。
0: 一个鲁开蒙，我还没说你呢，就你们几个堵门的事儿，大家伙可都听说了啊。嗯，厂长是心善饶了你们，你还一百斤全国粮票呢，你信不信我杨艳红喂你吃一百斤巴豆，吃的你姥都认不出你谁家孙子。
2: 哎，厂长，都听见了吧你？他威胁我，杨大勺，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那天啊，就跟厂长开个小玩笑，是吧？
1: 艳红也能跟你开玩笑啊？
2: 厂长，那天你真是从窗户跳下去跑的？嗯。那窗户可不低呀、啊，这你都敢，你也太虎了吧！
1: 再高我都敢跳，卢开蒙。嗯，火灾赔偿的事情还要跟我理论吗？
2: 现在我算是看出来，我是叫大猛，真正的猛人是你呀、啊，我猛不过你。干啥？那个火灾赔偿的事儿，放一放，以后再说啊。现在这个大家都挺忙的。
1: 是啊，现在大家都挺忙的，在赶工赶点的加班呢。像这样开玩笑的闲事儿以后悠着点。还有啊，你们厂部的事儿你得上心，别掉链子。安全生产的计划表都做完了吗？
2: 我饿了，打饭去。
0: 就是个混。
3: 王大厂长，你等着，我大猛子不会让你消停的。
0: 哼。厂长，您下班之后有时间吗？我想找您说个事儿。
1: 行。嗯，是食堂的事儿吗？现在就能说。啊，
0: 哎，我呀想给您介绍个对象。
1: 什么？
0: 这，我表哥，家里条件特别好啊，也是个大学生，林州大学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云山卫生局当干部。
4: 我老姨家也是根红苗正，我表哥呢排行老三。
0: 你看，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厂长，您是已经有对象了？
1: 没有，没对象。啊，但也不想找。艳红，谢谢你。那个还有事儿，我回办公室了啊。
0: 那个，
5: 厂长。
6: 哎呀，
5: 红啊，嗯，干啥呢？干活去啊。
1: 天明呐，还是你说的对，这给厂长介绍对象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0: 啥？你真跟他说了？说了，但是他没同意。他说他没对象，完了也不想找对象，说让他就走了。哎呀，铁明，你说厂长会不会生我气呀？干活去吧，去吧。啊，怪我，冒失。哎呀。
1: 什么？需要我马上出发？
2: 嗯，
3: 这是局里的重点项目，他们的液压技术部分跟你们现在的项目特别有关联。我和老郝商量了一下，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派你过去学习学习，取取经。只是这个工厂在大山里面，条件特别艰苦，你行不行啊？
1: 我没问题啊，别说大山了，只要是对我们的项目有用，让我上刀山我都可以啊。
3: 好样的，徐林波。
4: 等你凯旋归来，我请你到家里吃饭，我让雷雷亲自给他们包饺子。我这个女儿包饺子还是非常拿手的。
5: 师傅，
4: 哎，需要帮忙吗？哎呦，
5: 谢谢你啊。那麻烦你帮我递下那个起子啊，大的那个啊。
4: 是这个吧？
6: 对对对，还需要啥呀？我在这给你搭把手。
4: 谢谢。
6: 17、18，哎，小心别磕着啊！
7: 好嘞，厂长。
4: 19，做人流需要结婚证。厂长，厂长，哎，
6: 怎么了？
4: 那个。
6: 运货的车子呀，坏在厂门口了，然后说晚一点才能开进来。那这批货还能按时送到吗？咱们合众厂送货只能提前不能延后，这个原则不知道吗？刚刚进里的口碑不要了是不是？谁找的车？为什么不提前做检修？
4: 那正修着呢，厂长。那咋整啊？
6: 找三轮车来，把货先运到厂门口，赶紧装车。
4: 让师傅赶紧修车，修完了之后赶紧送货。哎，
6: 我去看看还有多少货啊。
4: 厂长怎么了？咱也没注意到啥呀。
6: 就是说呀，这是来厂子这么长时间也没发过这么大火啊。
4: 行，你们赶紧搬吧，我去找个三轮车啊。哎，
3: 这老爷车想趴窝，但是碰到我就。
6: 没那么容易，一看您这手势啊，就是把好手。还行吧。哎，师傅啊，麻烦
4: 你帮我垫那扳手。啊，哎，大的那个啊。啊，来。
6: 哎，
4: 谢谢。
6: 你放心吧，那个货运站派的车一向靠谱，时间应该来得及啊。
4: 都抓紧些吧。哎，厂长你怎么了？
6: 哎，厂长你怎么了？
4: 哎，厂长，你咋的了？
8: 你们先去，我回办公室有点事儿，快去！哎，
4: 赶紧赶紧的！哎，你这活干的是利索啊，七十咔嚓的，
8: 还得谢谢你啊。
4: 谢谢啊，哎，没啥，都亏了你了。
9: 铁明还没走呢。啊，哎，那个师傅，
4: 啊，
9: 哎，好，咱就在这儿装车吧。我们厂长说了，说这次送货绝对不能晚喽。
4: 哎，好嘞，保证不迟到。我这就搬。
9: 哎，
4: 好，来，
9: 往里边放。
4: 来，谢谢啊。
9: 没事，哎，没事。

0: 哎，你对我们家雷雷印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
1: 我这个女儿啊，有时候会是一些小性子，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2: 一直听你们局长夸你好，今天一见呢，真是一表人才。
1: 不错。小雪，
3: 哎，你有空就多和我们家雷雷聊聊，你们是年轻人，肯定能说到一块儿。
1: 哎，你吃菜呀，就是客气。来来来，阿姨给你夹。
2: 哎呦，伯母，我自己来就行。
1: 多吃点啊。
2: 伯母，真好吃。
1: 好吃就常来。
4: 那他们老两口是想撮合我和钟雷雷？局长千金，条件倒是不错。可是钟雷雷喜欢江海洋，就他那大小姐脾气，我才不趟这浑水呢。心言，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呢？
5: 如果你还想让我放心看着齐，那就请你好好工作，拿出你的职业精神，拿出你的专业水平，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心言，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要让你重新对我刮目相看。
6: 海洋，
7: 行，钟雷磊，
6: 你来这找我吗？
7: 我寄东西。
6: 那你给我，我替你办，直接去里面，不用排队。
7: 没事，我都寄完了。我有事先走了。
6: 哎，你别走呀，海洋。我去货运站找你好几次都没见着你人，我马上下班了，咱们一块儿去吃晚饭吧。
7: 我真有事，下次。
6: 那你总得有时间吃吧？
7: 谁呀？谁呀？看看。
6: 我这碰上谁了？我这是
7: 张学斌。哦，我瞄着你。哎，海洋，咱这又见面了啊！嘿嘿，我就是说吧，说你俩指定有事儿，瞒着我呢，是不是又在一块儿了？
6: 张学斌，别胡说八道。
7: 哎，张学斌，好久不见啊，你来这儿干啥？啊，这不给我二妹寄点钱，插队，嫁给当地农村人了，回不来了，那日子过的。哎。
6: 你俩咋在这儿呢？我在上班，海洋来找我办事儿。今天可真巧啊！
7: 哎，那什么，你们俩很久没见了，多聊会儿。我有事儿先走了啊。
6: 哎哎，别走呀！今天这么巧，我们好不容易碰着了。我请你俩吃饭吧，回城以后战友们还没一起吃过饭呢。对呀，那吃饭得吃啊，对不对？不瞒你俩说啊，我到现在我都老惦着咱那个九连那食堂。
8: 大声下桥，大声下桥！
9: 感谢我们敬爱的江海洋同志，还有可爱的方心妍同志，慷慨解囊，给咱准备了这么多肉菜呀，兄弟们啊，哥们儿上屯子里，大马金刀的一顿采购，甭提多带劲了，就今儿这阵势，举起，
8: 太举起了！哎，
10: 梁飞鹏，你这是慷他人之慨啊？
9: 他人之慨，这也叫慨啊，是不是？哼，再说了。 咱跟他们俩还客气什么呀？是不是？
10: 对，
9: 来吧，
11: 涨
12: 起来吧，别等着了。
11: 走，使劲涨啊！今天肉菜管够，
12: 大家敞开吃吧。
13: 可以，今天这菜。

0: 来一块儿
1: 吧。哎，我们也来。
0: 哼，不是你这光给一脑袋，连块肉也没有啊？
2: 我觉得这鸡嘴啊，挺适合你的，以形补形，声音动听。
3: 张小斌，你随便吃吧，你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
0: 你看，人方便让人说了，随便吃，是不是？
3: 咱们再来一个吧。
1: 来，
3: 好、啊，
2: 好。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革命的汤，再来一个。
2: 干！
3: 来，
4: 来。海洋，哎呀，就这么定了，老战友叙叙旧难得嘛。
0: 哎，
4: 那你赶紧寄钱去吧，马上下班了。
5: 哦，行，那我赶紧进寄钱去啊！都别走啊，战友，那得喝一口。
1: 行。这黄片总算有货了，小心别再摔了。
6: 好，谢师傅。

0: 来，嗯嗯，重来，不喝了，不喝了，来。货运站都喝大酒吗？哎，多喝几杯有啥事儿啊？哎呀，你给我添点儿，就一点儿。
1: 哎，他不喝，你给我倒，给我倒，我喝。
2: 你给我倒就行。
3: 打倒上。
1: 哎，郑海啊，嗯，你小子，你跟我说实话。
2: 你俩到底啥关系啊？我看你这样，你俩应该老见面吧？处对象的吧？
1: 你猜？
3: 没有。你看，这都老战友了，有啥藏着掖着的呢？啊，这不好事儿吗？
1: 我说我呀，应该就是想到，咱们能碰到一块儿，还能一块儿喝着酒，来来喝喝喝一会儿。
0: 来来来，
1: 好。
0: 哎，我想起来了，原来那方心妍呢？你俩早分手了？他现在搁哪儿呢？他在北京。方心妍在北京？你听谁说的？没事。
1: 哎呀，那方心妍那在北京，那不应该的吗？就那么个有能耐的人，他在哪儿不得吃相的喝辣的？那现在是不是也得混得人五人六的呀？

0: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这都是顺手的事儿。不光是窗帘，还有刚才周铁民，我还是应该谢谢你。别，是我误会了，是我对不起。我还要向你道歉，前几天我对你说话态度不好，对不起。没关系的，您很好，真的。 一直都很好，方站长，您眼下有啥事儿，就跟我说，我能帮您办。我可以帮您把那个人找出来。
0: 不用，我自己会处理的。你能帮我保守住这个秘密，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1: 您放心，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我保证。谢谢，方站长。医生说你还是要多休息。我刚来合中厂，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一天都不能等。我是真的想把合中厂做好，让大家都好好的。可偏偏这个时候。
1: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自从您来了合众厂，大家伙心里特高兴，就好像一个乌漆抹黑的地方，猛的一下见到了光亮，大家伙都特别有干劲儿，咱看得明白。您是真心为大家好，您做的每一件事儿。 大家心里都暖暖的。可是，厂长，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您好好的，以后才有力气管好合众厂，不是吗？眼下，您是遇到了难事儿，可总是会有办法的。您有文化，又聪明。 只要人好好的。

0: 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您说是吗？
1: 谢谢你啊，周天明。我会好好的，你放心。那你快回去吧，今天谢谢你。
0: 哎。哎。还好，口琴修好了。我是来送口琴的，还好，没再摔裂。
1: 谢谢。
0: 那我先回去了。啊，您保重。

0: 还有，我现在该怎么办？
1: 真假的，
2: 钟磊磊，
1: 那，你爸当局长了？那是老大个官，老厉害了那个。
3: 再大的官，那不得听我的吗？海洋，你上次去我们家连饭都没吃就走了，我追出去你人都没有了。就怪那个许林波，那个时候去找我爸，气死。海洋。我们再约一次嘛！我给你包饺子，我包的可好吃了。
4: 你喝多了？
3: 我没有。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钟磊磊、张小斌，
2: 嗯，
4: 今天咱们老战友能聚一块儿，我挺高兴的。
3: 嗯，
4: 那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慢慢喝啊。
3: 不是，徐总，
4: 你放心，账我结了啊。我先走了
2: 啊。好好。
3: 哎呀，海洋，哎呀，你再陪我一会儿。
4: 钟磊磊，公共场合你注意点。张小斌，你看着他，别让他再喝了。
2: 哎，
4: 这有事。
3: 你，徐总，哎呀，海洋，每次都烫走，烦人。
2: 哎，行行行，那他走他的，我给你喝。啊，喝完了。哎，不过。钟磊磊，这我没喝多吧？那你俩这关系我咋看不明白呢？你俩到底处没处啊？那他咋把你一人扔下就走了？你啥情况啊？这是
3: 啥情况？你看不懂吗？
2: 我，
3: 他将海洋出狱，是我爸派小汽车去接的他。他呢？也上我们家去见过我爸我妈了，我爸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工作，我呢就三天两头的往他家跑，还跟他姐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俩啥情况？
2: 那你俩这不就见家长了吗？这就是
3: 啊。
2: 那我咋瞧那江海洋对你还爱答不理的呢？
5: 吵架了？
3: 少你个大头鬼！那海洋对我好呢，那不是因为有你这外人在不好意思吗？就怨你。
2: 哦，赖我啊！哎，说来说去啊，还是江海洋的爱装。你说他一江海洋一个出狱的劳改犯，那碰上你的条件呢，还你家里那条件，那踩了几辈子口屎运。那家里面祖坟呼呼的冒青烟，那就是。
3: 这话，你下次见了当面跟他说。
2: 我肯定跟他说。
3: 我钟磊磊喜欢他，你说他不得高兴到抽风吗？
2: 那别说他抽风，我要我也抽啊。
4: 哎，
2: 你俩。

0: 具体发展到啥程度了？看这样，那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呀？
1: 好事将近。张雨林，
2: 这话我爱听。就冲你说这句话，今天我得请你多喝两瓶好酒。同志，再两瓶酒。
0: 不是，就干喝呀？你再加个菜呗。
1: 没问题。
2: 再炒个菜。
0: 那个大肉片子啊。

0: 这精密度还是不够，这很难达到光辉厂的要求。这样吧，我跟皇宫回头再商量一下，可能这工序还得改。你先拿回去，咱们两条腿走路，让车间先赶其他的产品吧，千万不要耽误了时间。
1: 好嘞，厂长，那我先过去了。

0: 怎么办呢？没时间了，真没时间了。
1: 哎，合成厂，钟局长，什么？有人举报我？
2: 这都胡说八道，这都写的什么呀？这，什么一言堂，什么不顾职工死活，唯利是图，还有什么什么搞特殊小锅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往人头上扣啊？这都，钟局长，我相信方新言同志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小芳，你给局长说说，这到底什么情况？
0: 钟局长，郝厂长，举报信上写的这几件事情，确实有。
2: 什么？真有这种事儿？
3: 表面上，这些事情应该都有，可实际上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因为合众厂有人不喜欢他们的新厂长，借题发挥，想要赶走方新言同志。
4: 啊？钟局长，那这么说，这个情况你都清楚了啊？
3: 小方同志，咱们坐下说。接手合众厂，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简单的加班加点，其中就包括了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当初决定让你去合众厂，就是看中了你身上的能力和勇气，还有你不畏困难的精神。你要明白，不管在哪里都有好人坏人，还有小人蠢人，你挑起的这副担子很重很繁杂，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好和这些人这些事儿的关系。我想你能明白我说的话。
0: 我明白。
3: 那就好，有的放矢，妥善处理，不能影响正常工作。
0: 我会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7: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8: 弟子有多大吧？
7: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9: 咱接着看。
10: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2026年生命源从接触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小匡同志，咱们坐下说。
1: 你要明白，不管在哪里都有好人坏人，还有小人蠢人。你挑起的这副担子很重繁杂，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好和这些人这些事儿的关系。我想你能明白我说的话。
2: 我明白。
1: 那就好，有的放矢，妥善处理，不能影响正常工作。
2: 我会的。
3: 你俩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局里接到举报信要拿小黄开刀，真是吓我一跳。
1: 也不是没有人这么想，所以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能顶住的压力就一定会尽全力，所以也希望方希言同志带领合众厂好好发展。你要做的就是全力保障合众厂前进的步伐，记住，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作为一个厂的领导一定要有大局观，千万不能掉链子。
2: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3: 钟局长，小芳啊，从能力到人品就是一个硬，这一点我郝长胜敢拿人格做保证。
1: 这一点我也信。
2: 谢谢领导。
1: 小芳，记住你立的军令状，这三个月很关键，必须盯紧，一丝差错都不能出，尤其是你自己一天都不能松懈，一定要保证自己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只有身正才不怕影子斜。
2: 我会的。
1: 局里对马团结同志的岗位安排已经讨论出结果了。
2: 他要挪岗位吗？
1: 挪，而且还不是小挪。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
4: 大猛哥，
3: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
3: 嗯，
4: 你是不是给局里写了方兴言的举报信？
3: 是不是墩儿他们告诉你的？
5: 路开吧！
3: 你还学会举报了是吗？啊，
5: 这是人干的事吗？
3: 厂长，
5: 哥，我这都是为了您呢。您不是说方兴言你讨厌他吗？
3: 我心里面是不痛快，也用不着你们几个瘪犊子玩意儿给我在这瞎胡搞啊！啊，猛子，你说眼下我在厂办，啊，这不是好好的吗？喝酒、打牌、睡觉，啥都不耽误，猫着就猫着吧！你们几个跟着瞎起什么劲呢？你，
5: 你在这厂里边当着厂长好好的，那方兴言一来就弄得你下不来台。你看看现在，那厂里。谁还拿您当厂长啊？
6: 我就是替您抱不平。
5: 再说了，我写那举报信，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写啥大事儿，我就是让局里能不能把他调走。我
4: 猛子，坐。
3: 坐。
4: 大猛子，马哥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大老爷们真不能这么干，要不咱们就和以前那吴伟刚成一样的人了。
7: 哥，
4: 嗯，
7: 你别生气，我觉得吧，只要把那个方兴言赶走，咱们就跟以前一样了，是不是？
8: 你说这个局里收到那个举报信
7: 会怎么样呢？
9: 我听说局里啊，最近对各厂厂长进行考核。挺严格的，

0: 及收到这份举报信啊，会很快对方兴业做出处理。那他一个当厂长的都被举报了，那纪律必须得重视。你俩说啥呢？写举报信举报方丈是不是？
1: 怎么了？我干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吗？
0: 你真写举报信了？
1: 对，我就写了，我就举报了。
0: 怎么了？马团结，你个王八蛋！
1: 干他！哎！

0: 我们陪着你们在这儿坐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谁都不说话，那这个问题还要不要解决啊？你们谁先说？
1: 我来说。周铁民先动手打人，是你们要陷害方厂长。
2: 周铁民，我们真要陷害他，他还能坐这儿给我们开会吗？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你听见啥了？大猛子，你告诉他，我们说什么了？
0: 我们什么都没说。
1: 周铁民，你没有证据，你就是诬陷，知道吗？
0: 方厂长，周铁民打人的事儿必须得严肃处理。咱们厂可不能容忍这种流氓作风啊！
1: 我的错我认，但你们说的话做的事儿，你们也得认。周铁民，我给你脸了是吗？
0: 我用你给我脸呢？
3: 行了，别吵了。你们双方各执一词，再这么吵下去毫无意义。
0: 如果有必要的话，厂里会进一步的了解情况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
1: 散会。
0: 这就完了？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就不要互相追究了。都是一个厂的同事，好好相处吧。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咱们合众厂已经够难的了，我想，谁都不希望看见咱们的合众厂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琐事，变成一盘散沙，对吧？行了，都回去干活吧。
4: 马文哥，咱们走。马厂长，我先走了。马团结作为领导干部，所作所为如此不堪，组织上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5: 这懒生意都懒到墙上去了，这家诊所我知道，拔牙、割筋儿，从头管到脚啊，这算啥？中间还有一道，打胎也行，上面没写。我们厂子就人悄悄去过，
6: 什么神医啊，啥都会。
5: 好，上上上。上

0: 哎，这医生请，请，请，请哪，请哪，请哪？
1: 你别动，别动，就快好了都。
0: 哎呦我，哎呀那，哎呀妈呀！
1: 行了，行了，好了，后面稍等啊，我拾掇拾掇手术台。

0: 学斌啊，
1: 方言，你咋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那个搁急眼，你也搁急。
0: 我牙疼，我拔牙。
1: 哦，
0: 拔牙。
2: 下一位进来吧，要这么啥？进来说。
0: 啊，不疼了，今天不拔了。
1: 哎，你不是牙不好吗？牙不好你就多喝点稀的，你别再冻着那坏牙啊！这包子我替你吃了。
3: 张小斌，
1: 嗯，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早就回来了，办病退回来的。倒是你。

0: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在北京多好啊，咋回来的呢？
1: 北京，我什么时候去北京了？
0: 那谁，姜海洋说的，姜海洋当着我跟钟磊磊的面说的呀。
1: 我们见面了。
0: 见面了，我们，哎，就我们仨啊，那老战友，我们聚了个会，还吃了个饭呢。我跟你说，现在姜海洋跟钟磊磊那可逗了，这俩人。钟磊磊，你说啊，那好歹也是个局长的千金大小姐，不知道你让姜海洋使了啥迷幻药了，啪就跟贴在姜海洋身上的，哎呀，那可腻歪了。倒是姜海洋哎，就是云淡风轻的，这里面就跟没他啥事儿似的。
1: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何止是好啊？那你说姜海洋这啥命啊？你这人刚从监狱出来，他那个局长那老丈人就给他找了个工作，人家一下就有工作了。
1: 是得找份工作，有工作挺好的。
0: 啊，那就何止是挺好啊！我听钟磊磊那咋说来着？说他跟姜海洋那算是好事将近了。
1: 他们要结婚了。
0: 啊，说两边家长都见面了，说还都挺满意。
1: 挺好的。
0: 哎，王姐，咱吃这包子啥馅儿的呀？不发吧？
1: 怎么了？
0: 我这脚怎么钻心的疼啊？
1: 你不是刚刚做了那个，你脚怎么了？
0: 不知道啊。哎呦，这玩意儿还挺疼啊。哎呦，我跟你说哈。之前那是啥破医院啊？那还收我2块钱呢，那伤口都没给我处理干净。
1: 找正规的医生处理一下吧，万一感染了那就麻烦了。
0: 幸亏啊，你没在那家医院看牙，这要在那家医院看牙了，你这满嘴牙都保不住，你这。哎，等会儿，那个，这医院收费不便宜啊，我现在没工作。
1: 哎呀，去看吧，我给你掏钱。
0: 好，对，那好，那好，那好，那行。哎，那方心妍，认识这么多年了，我这还没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又善良，还贴心。
1: 你好好走路啊。
0: 啊，我就说我那会儿，难怪我在兵团的时候对你一往情深的。
1: 张阿斌，你信不信？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放着不管你了。
0: 啊，
1: 你这破脚丫子还看不看了？
0: 哎呀，看看看，我不开玩笑呢嘛。哎，
1: 自己走。
0: 哎，这刚夸完，你这贴心呐！
2: 海燕姐，有海燕的信。啊，海燕，
3: 谢谢啊，
2: 没事。
3: 梁
2: 飞鹏，
3: 你认识？
2: 这不是写梁记吗？还有北京的邮戳，肯定是他呀。在兵团的时候，他俩关系就好。
3: 对，你也是兵团。那你也认识方心妍吧？
2: 您也认识他？
3: 不认识。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2: 他就是个会招蜂引蝶的大能人呗，人人都爱，人人都夸，就看不出他有啥好。海林姐，海洋。还跟您提他呢呀？
3: 他现在哪？
2: 他在
3: 何正茶。
2: 您咋知道的？那海洋也知道吗？
3: 海洋说他在北京。
2: 我也不知道说他在北京是咋回事儿，反正我就知道他在何正茶，而且是刚调过去的，现在是大厂长了。公远局的人都喜欢他，一大堆人都说他好，看他就是长袖善舞，继续招蜂引蝶。海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是打心眼里讨厌他，我也不想让海洋再见到那个女人了。
3: 是没什么必要再见面了。
2: 您的意思是，您也不喜欢他，也不想让他跟海洋好？
3: 我喜不喜欢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海洋能

0: 幸福，应该找一个对的人。
1: 嗯，是。
0: 谢谢啊。
1: 哦，再见，海云姐。
0: 再见。
2: 原来海云姐讨厌方心妍啊，那对我来说还真是个好消息。
3: 找赵姐啊！哎，刘哥，那纸鹤没人收货，搁这儿能行吗？
4: 没事儿，收货的人可能临时有事儿出去一会儿，咱们按时按点送到就行。来，大家伙儿，抓紧啊！干完这一单，今天就收工了啊！
5: 好，
4: 来来。

0: 哎呀，这蛋了，真是！昨天晚上下掉大雨，连值班部全都得报废了。小谢，你是真招！你张宝的，你能把手扣实，你搞错真是一天。
1: 潘主任，都怪我，都怪我！
0: 要不这回你扣我钱得了。
1: 扣钱？
0: 行，我就扣你钱。我告诉你，真跟你说对了，我把你扣到你家门都不认识，我都不叫潘秀丽。
2: 守了一夜冬假了吧？喝口水，暖和暖和。
3: 谢谢啊，我呀是怕晚上风大，把那个塑料纸给吹跑了。我也白忙活。哎，
0: 你等着啊，我让小谢给你买大包子去。
3: 嗯，我还真饿呢。
0: 小江，哎，我还叫你海洋吧，叫着亲切。
3: 行行行，叫我海洋。
0: 海洋啊，真是多亏了你，我得代表我们群厂全体职工好好感谢你，真是谢谢你了。
3: 您别客气，一看这纸板的规格就知道，肯定是糊纸盒用的。嗯，那眼见他沾水呀、啊。

0: 看来大家伙这辛辛苦苦，展半天，也就这几分情，这要全泼烫了，这就是好多人、好多天养家糊口的这命情。小夏，我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好。哎，
1: 您千万别这么说。哎，潘主任，我看大伙这个工作步骤有点重复啊。哦，您看，比如说像这样薄的纸，三张叠一块。
0: 先折出印子，然后在工作步骤上再分分工，这样速度能快不少。要是比这个薄的纸，5张、8张放一块都没问题。
2: 是哈，哎，
0: 你干过这活啊？在里边我没少干，我手脚可快了。
2: 哪个里面啊？
0: 我刚出狱没多久。
2: 方心，你早就知道了是吧？还给我装！你说什么？哎呀，我说你给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什么不必追究，到此为止。看来局里对我的处理结果，你早就知道了呀。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最近呢，局里的确制定了新的干部考核标准。马厂长，您作为厂长。
3: 你为合众厂做了些什么？您比我清楚，合众厂的这个成绩单这么多年是您自己提交的，您觉得满意吗？我觉得很好啊。你是和合众厂有什么血海深仇吗？
0: 你什么意思？
2: 您在合众厂当了这么多年的厂长，和大部分的职工也认识很久了。 您有没有为他们想过一点点？工资整月整月的拖着不发，奖金一分钱没有，医药费报不了，劳保品不敢买，就连介绍对象，人家都不愿意找我们合众厂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过得那么艰难，您真的看得下去吗？您真的不希望合众厂好起来吗？方心，
0: 你才来几天呀？啊？
2: 合众厂的事还轮不着你指手画脚，我马团结在这儿当先进的时候，你还在跳橡皮筋呢。是的，论资历我没法和您比，我也听说了，以前呢你也是非常优秀的先进，所以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您是为什么呀？现在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就甘心我们的合众厂成为整个工业系统最垫底的差生啊？你为什么对这些也无动于衷呢？
0: 你少跟我上课，方心言！你怎么知道我无动于衷？我以前是谁，现在怎样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吗？
2: 但是跟合众厂有关系。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现在合众厂的厂长是我方心言，一切不利于合众厂发展的任何事，我就要管，而且要严肃的管。
0: 管？看来我这次被调岗，你对自己的成果相当满意啊！啊，接着管。
2: 谈不上。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认真工作，随时回来和我竞争厂长这个位置。另外，跟大猛子他们也说一声，行政工作也是有考核标准的。要是他们还像以前那样的工作态度，也是要转岗的。规章制度不是我方心言一个人定的，合众厂也不是你们几个人的地盘。 合众厂是大家的工厂，如果你们几个人想要破罐子破摔，那就摔吧。但是你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往坑里带。
0: 你行啊，够狠了。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马团姐同志就是我们车间的职工了。贾小敏，老马跟着你们组翻班，你负责带一带。
1: 好，
0: 这批货你们满班都得赶出来。
2: 好嘞，
1: 好嘞。
0: 那马师傅啊，要不我带你领套工具？
1: 我要你带啊！老子在这儿当先进的时候，你嘴毛还没长齐呢。

0: 吃上来。
1: 我赶紧去货运站，不等你了啊。
0: 那你吃完放着，我一起收。
1: 有粥，还有烧饼。那我不管了啊。
0: 好。
1: 我今天要去城郊那个合重厂拉货，那厂不就在你医院附近吗？
0: 你卖汽车。
1: 行，我走了啊。
2: 合重厂。
0: 海洋啊，海洋，海洋。
1: 姐，咋了？
0: 你今天能请个假吗？
1: 请假。为什么呀？
0: 我想纪念一下你姐夫。
1: 祭奠姐夫，必须今天。
0: 就今天，我希望你在。
1: 那行，那我也得赶紧去趟货运站，跟人说一声，别耽误人的事儿。
0: 你快点，我等你。
1: 行。
0: 快去快回。

0: 你别动，我来，你千万别动，黄站长，我来。
1: 谢谢啊，周天明。
0: 对不起。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到二院来做人流手术，我需要带些什么证明啊？结婚证，那单位介绍信行不行啊？介绍信为什么不行呢？那非得结婚证？有，我是替家人问一下。啊，好，谢谢啊，谢谢。

0: 喂，请问一下，这个仿制医院这边能不能做人流手术啊？3个月以内，超过3个月，结婚证有，有，谢谢啊。
1: 做人流需要结婚证，无论你在哪儿做，都需要结婚证。
2: 我不要这个孩子，不要！我绝对不要徐云博的孩子。
0: 请进。
3: 哎，厂长，货已经在车间门口装车了。今天肯定能提前到达红旗厂。
0: 这批货是吧？
3: 嗯，
0: 绝对不能弄错的。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为什么突然惊停？姐夫是怎么去世的？自杀。
1: 自杀？为什么？因为他贪欢那些七品和谎言，不愿意一直工作。
0: 姐夫他，
1: 其实那些屈辱和冲击，并没有击垮他。真正压倒他的，是一个来自最信任、最要好的朋友的背叛。
0: 朋友的背叛，
1: 外甥，同时揭发他诬告的施暴者。
0: 是同一个人，怎么会这样？丁成是我见过最真诚、善良、理想主义的凝聚。直到有一天，他认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人和事，彻底改变了。
1: 最信任的朋友成了魔鬼，他就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所以啊，这个世界人心最难测。
0: 姐夫选择这样，真是太可惜，太不值得。
1: 是。
0: 姐，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就这么毁了自己，毁了我们这个家，傻了。
1: 那个加害姐夫的人，
0: 后来怎么样？不知道。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老天自然会收拾他。我也不关心，人呐，精力、心力、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耗费自己的生命，忘掉过去，才能有未来。
2: 有些刻骨铭心的事儿，我们真的能彻底忘记吗？楚王又能怎么样呢？我跟着他一起死。
3: 哥，您在那个二车间还习惯吗？哼，习惯吗？你二车间的门牌都是我给敲的钉子。
2: 你说习惯吗？你咋样？墩子他们呢？
4: 完了，这次考核没过去，调岗了。我在仓库看那个三轮车呢，墩儿去了清洁队，三儿看水房子呢。哎，
2: 受到胡松散啊，都是马哥没有照顾好你们。马哥对不起你们。
4: 哥，您可别这么说呀，您现在是落了难，将来还会当上干部的，这个我们一直坚信。
2: 有朝一日，哥，您要是翻了身，那我们不就跟着翻了身吗？你们和我不一样，你们还是好好干吧。啊，说实话吧，现在真不敢不好好干了，再不好好干，再调岗，真调回姥姥家。哎，哥，那封举报信是不是局里没收到啊？
3: 怎么能方厂长跟没事儿人一样？这事儿你们就不要再琢磨了，别再提了，行吗？
2: 哥呀，
3: 我们几个没事儿啊，下来就下来，没啥本事。可您不一样啊，把您弄得下了车间，这我们心过不去。呵呵呵，过不去啊，过不去那就陪马哥喝酒去。走，
2: 走，啊，对，走，
3: 喝酒，
2: 都怨那方。

0: 你心眼呢？怎么能小？
1: 爸，别看了，吃饭了。哎呀，许林波这一趟真是去对了，他寄回来的这数据太及时，好。
0: 您咋老整天许林波？我都听烦了。怎么了，蕾蕾？你好像很讨厌他，他怎么了？ 没有，谁会在意他呀？哎，爸，我问您件事儿啊，上次江海洋来咱家，您是不是跟他说啥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他就是啥也不跟我说了，本来关系还挺好的，结果上次来完咱家，他就不搭理人了。您不会是因为他坐过牢？
1: 看不起他，所以说了啥，让他伤自尊心的话吧。你要是真这样，我坚决不原谅您啊！不许插手我的事儿。怎么会？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从来不干涉。我看江海洋那孩子挺有头脑的，凡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意。爸爸认为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谁知道他整天想啥？<笑>好了，不说他了，吃饭。<笑>
0: 你咋了？你怎么了？没事，就是下次骑猛了。晕啊！您最近老晕，我改天陪您去医院检查检查吧。正好我认识个医生，改天我带您去找他。

0: 你干嘛呢？啊，
1: 没干嘛。我找一盒子，原来搁我屋的，怎么不见了？
0: 什么盒子啊？
1: 就是很旧的一盒子，我装点以前的东西。
0: 别找了，那盒子我拿的。
1: 嗨，你拿我那盒子干嘛？一会儿给我拿过来啊。
0: 你是为了方心妍的照片吧？
1: 你打开看了？你能不能别乱翻我东西？照片呢？给我拿回来。
0: 收了。
1: 江海玉，你疯了吧？你凭什么收我照片啊？
0: 方心妍都结婚了，你留人照片干嘛呀？
1: 我愿意留，我留一辈子。我是成年人，我希望你给我最起码的尊重。
0: 你是成年人，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分得清吗？
1: 你分得清，你收人照片就是对的。
0: 你从小到大，什么事情我都支持你。以前你追方心妍，我没有反对过，为什么现在不行？你怎么就不用脑子想想呢？
1: 行不行跟你没关系，就算最亲近的人，也该有最基本的尊重。你这种行为我不接受，实在不行，我搬出这个家。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要搬出这个没有尊重、没有隐私的地方。
0: 你为一张方心妍的照片，就要从这个家搬出去？
1: 是。
0: 你搬，你现在就搬，马上搬。
1: 江海韵，你打小就这样，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不管别人的感受。
0: 带着隐私一起搬。
1: 你没烧啊？

0: 医生说做人流手术必须要在3个月内。
1: 这3个月很关键，必须盯紧，一丝差错都不能出。

0: 小蒋，皇宫呢？这个零件的修改方案我做好了。啊，
1: 你全做好了？这，
0: 皇宫说要做完，最起码得两个整天呢。你是不是又熬大夜了？你这样太辛苦了。
1: 时间紧，任务急，大家都一样。那你把图纸交给皇宫啊。哎，
0: 你们抓紧时间做，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再及时改进，
1: 务必保证质量啊。
0: 我这就给他送去。
1: 嗯，哎。

0: 马师傅，马师傅，这车船还转着呢，你怎么睡着了？你还戴着手套操作，太危险了。
1: 哎，不劳方长让费心啊。
0: 严禁戴手套操作，这是安全生产的第一条啊。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9: 快往下面跑，
8: 向下跑会被掩埋，
9: 快爬到树上去。
8: 树木会被冲倒，
6: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8: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马师傅，马师傅，这车床还转着呢，你怎么睡着了？你还带着手套操作，太危险了！哎，
1: 不劳方厂长费心啊。严禁戴手套操作，这是安全生产的第一条啊。哎，车间的事儿我比你懂。 你别整天拿个图纸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你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你说你老跟我较什么劲呢？你老吊着我干嘛呀？哎，哎，
2: 王师爷，王厂长，
3: 厂长，下坡，下坡，慢点。
2: 厂长，厂长，
3: 呀，王哥。
2: 咋了这是？那个马师傅，你赶紧送厂长去医院，一定注意安全啊！我这走不掉啊！
4: 少啰嗦，
2: 大猛子，赶紧上医院！
3: 好好好好，
2: 慢点啊！
3: 没没没没，
2: 不好了不好了，
4: 慢点！注意安全！哎哎哎，喂喂，哎，铁明，干啥呢？那么急？啊，
2: 我把那个厂长笔记本给他送办公室去。
4: 啊，
2: 厂长刚才在我们车间都晕倒了，
4: 啥？
2: 晕倒了啊！我估计是不是熬夜加班给累的呀？这太辛苦了，厂长。
4: 那是人呢？人让马团结送医院去了。
2: 马团结送他去医院了？那车间就他没活，完了跟那个大猛子骑个三轮车就给送医院去了。
4: 还有大猛子？
2: 啊，哪家医院呢？
4: 离咱这最近的就那个咱系统那个职工医院，肯定就在那儿啊。
2: 哎，你干啥去啊，铁明？
4: 不是铁明，这领导挺上心的。
5: 哥，黄青岩不会有事吧？
6: 我又不是大夫，我咋知道？哎，
5: 马
7: 哥，你仔细瞅瞅。其实黄厂长长得挺好看的，
6: 你说说啊，
5: 他
7: 就不能像其他小姑娘那样打扮打扮啊，嗑个瓜子，唠唠嗑，开个小玩笑，偏得跟咱们作对。
6: 你瞅眼珠子，别乱看啊！扶好了，
5: 好，好，好，
6: 长得好看跟你有啥关系啊？
5: 好好好，
7: 钟局长。 您这个指标呢，现在还不稳定，我给您换了一种新药，血压的事情千万要小心。
8: 您看我的话您不听，海韵姐的话您总得听吧？
9: 好，我听江医生。

0: 指挥。
1: 再有不舒服要立刻来医院，别耽误了。
2: 嗯，谢谢海云姐。
3: 大胖子，
4: 去急诊挂号，快
5: 挂啥号？直接抬吧。
3: 海云姐，
4: 周铁明，
3: 你们回吧，我来啊。
5: 哎呀，铁明，你有病吧？厂长都这样了，你还不让看病？
3: 真不用，你们回吧，我陪他看病就行了。
6: 铁明，你是不疯了？厂长都昏迷成这样了，就你能干，就你积极，你拍马屁，你挑个时候啊！
3: 我说不用就不用，你们走，都走。
0: 谢谢江医生。哎，
1: 钟局长客气了，再见啊。
3: 马团结，你给我松手！
4: 周铁明，跟你们没关系，
3: 你
4: 别跟我这扯淡。周铁明，你别跟我这扯淡，你走开！你别跟我这扯淡。
3: 医生，他晕倒了。
7: 钟马团结，你们方长那怎么回事？他怎么了？
8: 他刚在车间晕倒了，您怎么在这儿？
9: 赶紧抬进去，还有身孕，得做个全面检查。
7: 马团结，哎，到底怎么回事？你来说。
8: 局长，他突然在车间晕倒了，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别的我，
7: 你放心，他这事儿，你们厂子里还有谁知道？
8: 我。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下完了，合众厂的名声全让他给毁完了。这以后，这还有脸能当厂长了吗？
11: 大猛子，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
10: 我怎么胡说了呢？他堂堂一个厂长，平时人五人六的，这跟我们这讲道理、出生产，这背地里干的这不，我都替他害臊。
8: 大猛子，你别嘴。钟局长还在这儿呢。瞎嘚吧什么呀？
10: 我真没瞎嘚吧？他可以不给我们解释，最起码得给钟局长一个解释吧？啊，这不清不楚就怀上孩子了，
3: 啥叫不清？哎呀哎
12: 哎哎，干什么？
10: 那你清楚你说，这孩子是谁的？哪儿来的？
3: 这孩子是我的。我在跟方厂长处对象，我就是这孩子的父亲。
7: 马团结，他谁呀？
8: 局长，这是我们厂的锅炉工，周铁民。你说啥？那孩子是你和方厂长的？
3: 对，
10: 周铁民，你真有梗，你连这事儿都敢担着，不就给你提个大组长吗？你看把你嘚瑟，你是不是想说你和方厂长是老相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欠揍是吧？
5: 不许胡闹，这里是医院。
1: 安静。病人醒了，你们进来吧。
13: 钟局长，周铁民，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11: 你在车间晕倒了，马师傅他们把你送过来的。
7: 江医生，他要不要紧啊？
1: 先住两天院观察一下，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家属办一下住院手续。
11: 好，我一会儿就去。
10: 哎呀，真是家属了，铁民，你要当爹了。
12: 他自己认了，
13: 什么家属啊？周铁民，怎么回事？
11: 你先冷静。你怀孕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了，我也跟他们说了，这孩子是我的。
13: 你胡说什么呀？你在胡说什么呀？不是，根本不是。
11: 你先别激动。咱俩处对象的事儿，我也跟他们说了，咱俩正常来往，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3: 周铁民，你先别说话了啊！钟局长，不关他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件事情，我找机会再好好跟您解释。
7: 你不用跟我解释，放心，安同志，你现在不用解释，我也不会听你的解释。先养病，出院以后，你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在工业局里。有任何一个厂长做出有伤风化、给厂子抹黑的事情，
13: 周铁明，你疯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先冷静一会儿。
13: 医生，医生，医生！啊，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已经住院了，能不能安排我尽快做流产手术啊？
1: 要结婚证，产检也要结婚证。办手续的时候把结婚证带来。哎，
13: 他不是，你应该记得我们去找过您，我跟你说过这不关他的事。

0: 知道的呀，我知道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爸，爸，你慢点，你别生气了，小心血压。方新言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平常行为做派就这么大胆出格的呀？
1: 王同学，哎，这件事你会厂里不要扩散，注意影响。
2: 局长，您放心，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件事局里不会姑息。方新言他必须给局里一个说法。
3: 是是是。
4: 哎，爸，你等我啊！
1: 局长，您慢走啊！
4: 你慢点，爸，你等我呀，爸。
1: 哥呀，今天这件事不亚于原子弹呢。
4: 我现在这脑瓜子让他们给弄得还嗡嗡嗡嗡的呢。你说那个方厂长跟周铁民处对象？
1: 想不通啊！哼，嗯，你听周铁民胡扯呢，肯定是假的。刚才这一下子还真给我唬住了，哎，可再仔细琢磨琢磨，这怎么可能？方兴言一个大学生还是个厂长，怎么会看上周铁民这个烧锅炉的？
4: 对呀，我觉得还是我分析那个对。方厂长把他提拔了，他是报恩心理，在钟局长面前应个急。 对不对？哼，是吧？哎，哥，那你说那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1: 管他谁的，方兴言的好日子是到头了，他就作吧，啊！
4: 报应来得太快了。

0: 等等吧，现行啊，局长亲自出马，抓的现行。那这回方厂长可彻底呆了。
1: 没跑。我跟你们说啊，我回来之后就干了一件大事儿，没告诉马哥，也没跟你们俩商量。
0: 啥大事儿啊？快说说。
1: 你看啊，咱上次写那举报信，没帮上马哥，完了吧？还让马哥给训了一顿，知道吗？
0: 是。
1: 咱上次那举报信，高低是瞎掰，但这次可不一样了。那方心言举着马列主义的大电棒子，竟照别人不照自己，
0: 确确实实是真事儿啊！这叫老天有眼，方心言自己把自己给气了。
2: 哎，不，忙了啊！
1: 这你铺着半天，你到底干啥呢？
0: 还没听明白呀？趁热打铁，下午就寄出了第二封举报信。
1: 还不是举报信啊？情况说明，
0: 那不上午刚出完事儿，你下午就给寄出去了。
1: 你这事儿能耽误吗？那你趁着这事儿有个劲儿啊！方金岩这个厂长，快到头了。
3: 不，猛人，你这么干，这回马哥他知道吗？
1: 那能告诉他吗？告诉他，他不削我呀？
0: 你说？
1: 哎呀，这马哥身上吧，缺着一股劲儿。 就是我身上那股猛劲儿，哎，
0: 是
1: 没你猛，
0: 对吧？
3: 对。
1: 哎呀，其实吧，我对方心言这个人没啥意见，我就是看马哥给撸了，心里不痛快，憋口气。这不碰着这次机会了吗？千载难逢，天上掉馅儿饼，我能放过他吗？
0: 绝不放过啊！
4: 哥，你这个事儿做的太有心了，真够样。
5: 来吧，兄弟们，咱们为马哥东山再起，哎，整一个，
6: 来一个，哎，
7: 烤地瓜了，烤地瓜了，香喷喷的地瓜，
6: 两个烤地瓜，
5: 烤地瓜了，烤地瓜了，香喷喷的地瓜，
6: 怎么是你啊？哎，是你啊！哎，上次修车谢谢你啊，
7: 谢啥呀？举手之劳。
5: 你怎么是来看病人的？
7: 哎，我姐跟这上班呢。
5: 哦，你呢？我家里人在这住院，
6: 地瓜好了。哎，要不你先拿着吧。哎，不行不行，你先来的，你先来的。
7: 我不着急，你赶紧拿着，别让家里人等着。
6: 那谢了，
7: 没事，
6: 给您钱。
5: 哦，
6: 那我先进去了。哎，再见
7: 再见啊，
5: 师傅。

0: 哎哎，依你的情况呢，我们医院是不能收治的，但钟局长特意交代过，所以你暂时住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就可以出院了。给你开的口服药，遵医嘱，按时服用。
1: 医生，我还想问问，我还能去哪儿做流产手术啊？
0: 去哪儿做人流，都需要结婚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可是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我真的不能要他。
0: 现在知道为难了。不自爱、不正派的女人，往往就是这个结果。
1: 您说话能客气点吗？您不了解我。
0: 只有洁身自好的人，才值得别人尊敬。
1: 我和您只有一面之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说话老是对我夹枪带棒的。我是哪得罪您了吗？
2: 医生，您这话太伤人了吧？
0: 那你们自己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不要总来问我。还有，以他现在的年龄，还有贫血的状况，最好不要做人流，有危险。
3: 姐，
4: 啊，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买个红薯。哎，医生说还得过两天才能出院。
1: 我今天谢谢你啊，替我解围。但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出院之后我会向大家把事情解释清楚的。不管结果是什么样子，都该我自己来承受，绝对不能连累到你。
5: 没什么连累的，这件事儿如果闹大了，你一个人扛，后果会非常严重。我听钟局长说，局里肯定会处分你。
1: 处分就处分呗。
5: 那，你一个姑娘家，你的名声呢？还有合众厂，局里肯定会给你调到别的地方，那你的心血就白费了。
1: 我当然是舍不得合众厂，但我自己做的事情，我总要面对吧。
5: 要不？我替你把那个人找出来，再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1: 绝不！我不想和他有任何联系。我永远都不想见到那个人。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这个孩子是个意外，我只想自己来解决。
5: 方厂长。咱俩结婚？
1: 什么？你说什么呀？
5: 我不知道你以前发生了什么。既然你说那个人在你心里已经死了，那我就给这个孩子当爸爸。有了结婚证，您想做手术，想留下这孩子，都行。您就大大方方的，想干啥干啥，没人会再找你麻烦。真的，我想好了，咱俩结婚。
3: 我来这儿还能干嘛呀？肯定是来给你赔礼道歉呀。我那天说什么要搬出去，离开这个家，唉，净说些混蛋话。姐，我跟你赔礼道歉，是我伤了你的心，对不起啊。
0: 你道什么歉呀？不是我拿了你的东西吗？

0: 不管拿没拿，我都不该对你那个态度。而且后来我想了想，你也是为我好。
1: 这会儿又知道了。
0: 我知道，我只是想的跟你不一样。你总说忘记过去才有未来，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所有的未来都是一切过去的累积，有很多事儿我愿意选择放下，但不是说就此彻底遗忘，我也做不到。当然日子要往前走，可是有很多过去的回忆不可能消失，那我们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那儿不好吗？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些不愿意让人触碰的角落，或许对你来说是姐夫，但对我来说就是方心妍。
1: 知道了。
0: 哎，姐你放心，我也不会永远沉溺在这些往事里的，我会认真工作生活，将来也会有我自己的人生。可是姐你想过吗？也许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方心妍了，所以就让我保留这些珍贵的回忆，行吗？
1: 我就是希望你幸福。
0: 我知道。那姐，你这是原谅我了。对了，姐，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五星街道厂招我去上班了。
1: 接到通知了？
0: 啊，我以后就是街道厂的正式工。你看，我的日子不也越过越好吗？
1: 那行了，早点回去吧，我这还值夜班呢。
0: 哦，对对对，行，那我先回去了啊。哎，我给你做手擀面，明早你回家就能吃。
1: 慢点啊。
0: 哎。

0: 哎，姐，咋了？我来送送你。那么大的送啥？
1: 这边这条路近。
0: 不是我刚才……哎，
1: 快点吧，陪你走一段。
0: 我姐对我最好了。周天明，你别再说了，你别说了。你的好意我都明白，我特别感谢你，但这不行，绝对不行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么提，特别冒失。
0: 您是厂长，就说是结婚，我怎么也配不上您。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平白无故把你扯进来，赔上你一辈子呢？不是赔，我愿意这么做。方厂长，自从你来了合众厂，您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在眼里，都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特别好，真的，特别好。这些日子，你遇到了难事儿，我看得出来。你肯定特别难熬，孩子的事儿、厂里的事儿、局里的事儿，把你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又没人说，没人帮忙。 您就自己咬着牙生扛，其实您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吗？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我就是不想让你离开合众厂。你这么好，我不想看到这么好的人为难了，我就是想让你好好的。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些不愿意让人触碰的角落，那对我来说就是方心妍。
1: 我周铁民没什么本事，眼下能帮上忙的就这个办法，还有这个孩子，他也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他也没做错啥，医生说了最好不做手术，如果你愿意留下他，我给他当爸爸，我陪着你们一起过这个坎儿，行吗？
2: 对你太不公平了。
1: 我愿意，真的，我愿意。方站长，您在我心里一直高不可攀，我从没想过冒犯你，我就是想让你好好的，真的。您能给我一次帮您的机会吗？咱俩结婚，一起过这个关。
3: 我真不敢相信方心妍能干出这种事儿。
4: 要不是我人在现场，我也不信。本来我还想把这件事压一压，等他出院以后再处理，可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举报信第二封，这个方心妍呐，还真是不自爱。
0: 这可怎么好？钟局长，人家年轻人处对象一些来二去的，就这么着了，这种事儿又不是只有他们有，是不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5: 回头把当事人都找来，咱们自己好好批评教育就行了吧。
4: 你我没想到这辙呀，可是举报信比我们都快呀。啊，这上面还明确写着呢，乱搞男女关系，未婚先孕，这顶帽子实打实的扣在了方心妍的头上。这信上还明确说着，两个人肯定不是对象关系。
0: 那个周铁民说了，他俩在处对象。
4: 这上面也说了，那是周铁民帮忙，因为方心妍给周铁民调岗升职，所以他在报恩。老实说，周铁民在表态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0: 哦，之前确实没有听方心妍提起过他在处对象。咱这毕竟是人家年轻人的私事嘛，
4: 再私事现在也已经放在了桌面上啊。老郝你也明白，局里有不少人对方心妍当厂长有不同的意见，那合众厂再小，那也是一个有百十来号人的正规厂子，现在小方出了这事儿，那不就等于把刀柄放在了别人的手里，等着别人来砍吗？距离这些微妙的关系还有杂七杂八的事儿，我也很为难。老郝你应该理解啊。
0: 挽救合众厂的时候就没认出来，看合众厂笑我的时候个个都冒出来了。
4: 现在说这些没用，现况就是小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
6: 马团结，咱厂子里现在那些谣言是不是你传的？
7: 杨艳红，你啥态度？啥谣言？
8: 我传啥谣言了？
9: 艳红，
10: 你问的是不是周铁明和方厂长的事儿？这可不是谣言，这是事实啊。这是我和马哥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不信你去问小美，是我和马哥亲自把方厂长送到医院的。对了，

0: 还有钟局长也在。
1: 他们在。
0: 这次我真的没瞎说。
1: 是你说的，你跟谁说的？
0: 我跟谁说啥呀？这不算是传言呢。这大家都看到，都去医院了。
1: 你嘴怎么那么贱呢？
2: 好你个大猛子，你说啥也不能瞎说呀。
3: 杨艳红，你推他干啥？啊？
2: 咋了？
3: 他瞎说哪句了？有本事你去问钟局长啊！现在去，
0: 去。
4: 方厂长跟铁民，谁有这事儿？
3: 哼，真有这事儿？什么真事儿假事儿？这回都是个大事儿。
0: 艳红，艳红，听猛哥一句劝，跟马哥说话注意点态度。没准哪天，马哥又回来当厂长了。
3: 哎，少说两句，吃饭。
4: 铁民跟方厂长就不可能。
0: 都犟了。
2: 看看。
0: 这小美要跟他这一辈子遭老罪了。
1: 我先走了啊。
4: 周铁民，今儿这事儿你必须得给咱俩说清楚了再走。
1: 有啥可说的呀？
5: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了，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这件事儿，我以后跟你俩说清楚，行不？
4: 不行。
1: 哎呀，
4: 铁民，厂子里那些嚼舌根子话说的多难听，你不知道啊？啊，那说啥都有，还说你跟方厂长你俩在大杨树都有俩孩子了呢。
1: 胡说八道。
5: 那我们也知道是胡说呀，所以这不我俩才问你，你得告诉我俩你跟方厂长到底是咋回事啊。
4: 是啊，你到底是啥情况啊？
1: 啥情况？我谢谢你俩替我说话啊。这件事儿吧，我以后肯定跟你俩说清楚。眼下你俩就别问了，叨叨的。
4: 我天，你愁死我了，真的。周铁民，你就这事儿到底咋回事，你就有啥说啥。你跟方厂长你们俩不会是真有事儿吧？
5: 啊，
1: 方厂长
5: 啊
1: 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5: 哎呀，方厂长是特别好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你铁民是坏人呗？啊，就让人家这么脏水就往你脸上泼呀？我俩不着急不难受吗？
1: 我谢谢你俩
5: 啊，
1: 但请你俩相信，方厂长啥错事也没做，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本事的人，很多事儿他愿意咋办咱都听他的啊。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别人愿说啥说啥。我先走了。
6: 哎，
1: 你先走了啊。走了。
4: 哎，你听明白没？
5: 不说了吗？方厂长愿意咋办都听他的。那啥意思呀？到底啊？
4: 我哪知道啥意思？啥意思？就问谁呢？你啥意思？哎呀呀！
5: 哎，没事吧，媳妇儿？哎，
4: 干啥呀？

0: 请进。
1: 医生，
2: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得罪了您，让您对我这么反感，一次又一次对我、对我们的家人出言不逊。我尊重您是医生，但我不接受您对我们出言相伤，希望以后您别再这样了。
0: 你要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不就听不到这些难听的话了吗？
2: 希望您别破坏了我们对医生的好印象。
3: 哎，姑娘，请问

0: 拍片子在哪儿拍呀？这，呀，
1: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啊，
0: 江海韵，江医生没让你去拍片子呀？
1: 你说谁？什么医生？
0: 江海韵，江医生啊！我看你刚从他诊室出来，还以为你也要拍片子呢。
1: 江海韵，他叫江海韵。

0: 您叫江海韵，是海韵姐。
1: 我是江海韵，但你应该叫我江医生。
0: 真的是海韵姐，对不起海，对不起江医生，您不是在北京工作吗？
1: 还有事儿吗？
0: 您是不是一早就认出我来了？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1: 对，我早就认出你来了。
0: 真的是姐姐，我之前一直听海洋说起你，说了好多关于你的事情。他说海英姐是了不起的医生，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碰到你，太意外了。
1: 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对不起啊，刚才是我的态度不好，向姐姐道歉。
1: 不用。
0: 海洋知道我在这儿吗？我的情况，您都告诉他了？
1: 没说过。我也不打算告诉海洋。方心妍。我知道你因为海洋出狱的事儿辛苦奔走过，之前没机会，在这儿，我想郑重地向你表示感谢，你的恩情，我和海洋，我们两个会记一辈子。但你和海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要当妈妈的人了，你已经开始了你的新生活，海洋也有海洋的生活，海洋跟我说过。他也不会来找你。我也希望你永远不再去打扰海洋的生活。
0: 明白。我祝海洋幸福。
1: 他现在很好，我也祝你幸福。管好你自己，好自为之。

0: 我去换一站找你，他们说你换工作了，你咋都不跟我说呢？哦，我去五星街道厂上班了。五星街道厂，大几几编制啊？哦，哎呀，好不到呢啊！哎，你放我车上吧，太沉了。
1: 不用，我觉得挺好的。哎，我到了，忙你的吧。
0: 哎，你等会儿，我有点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0: 你上次说。
2: 方心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的？就是听说。
0: 听谁说的？哦，我那意思是，他结没结婚啊？你知不知道？
2: 那他有孩子了吗？不知道。
0: 那你没打听他呀？那他这些天也没……我是说，他这些年也没找过你。
2: 我跟方心妍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你别打听吧，行吗？你这什么态度呀？方心妍那个水性杨花、作风不正的女人，只对你那么牵挂。
2: 钟磊磊，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作风不正？你别当着我的面诋毁方心妍啊！你要是再胡说八道的话，我们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
0: 哎，海洋，江海洋，至于为这点事冲我发火吗？
3: 我诋毁，早晚有一天你会看清楚方心妍的真面目。请进，
4: 方厂长，你怎么自己出院回来了？

0: 不是说好了我去接你吗？现在身体好些了吗？没事了，我收拾完了得赶紧去车间了。这两天落的工作太多了。
1: 厂长，要不您再歇息几天吧。嗯，以后别叫我厂长了，也别称您，就叫我心妍。这么叫。
0: 不合适吧？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应该这么叫的。心言，你来的正好，结婚之前有些话想跟你说清楚。你坐。
2: 就是应个急，等这事儿过去了，您说让我咋办，我就咋办；您说啥时候离，就啥时候离，我都听你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这个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真希望。 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在安慰我，不动声色地照顾我，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而且，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在我最不知所措的时候，又是你伸出了手帮了我，在我心里。 你周天明绝对不是我的应急方案，更不是我临时去抓住的救命稻草。婚姻是神圣的，它不是儿戏。我认真考虑过了，既然答应要嫁给你，那我打算这一辈子就跟你白头到老了。如果你也愿意，这一生。
0: 我们一定可以好好过的，请你相信我。我信。你说啥我都信。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关于这个孩子的来历，我没打算要瞒你，但是现在我。 我真的是难以启齿，我说不出来，我真的说不出口。嗯，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能再给我点时间吗？
1: 你啥都不用说，真的，啥都不用说，不用说。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3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3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都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都操劲了，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待半年体检下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

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一、三、五早

0: 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三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1: 你这个肠息肉切了几次了？它不是那个事，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2: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她，第二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2: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二年复查的时候，我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6、7个，也是切了，那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0: 第一年切除，第二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3: 冯主任，
4: 您好。
0: 时隔4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2: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这样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不喝中药没别的好招。3个月调了3个月。
1: 当时什么症状呢？胃肠
2: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1: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2: 没有，好几年了，3年多4年了吧。
0: 何阿姨吃了冯老3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3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

0: 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1: 黄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2: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证，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0: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2: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因为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淤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0: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4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她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悄建立。
1: 我们当时他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留的，我老不踏实，不是我给他打过电话的，我说我吃3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他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他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那时候还挺逗的，他挺幽默。
3: 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2: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4: 主任我就问您，就一般都是一个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2: 也不一定，
4: 也不一定，
2: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息肉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肠息肉更容易癌变，胃息肉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肠息肉，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息肉就不会再长了。还记得
3: 啊，那我们
2: 谢谢你啊，
3: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
2: 谢谢你啊。
3: 再见，彭主任。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胃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2: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0: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

0: 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1: 挺快的，再一剪它没了。哎，我那时候开始。
2: 冯老师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他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的病做手术切四五个呢。我上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一次，她说我这个又长了，我做的手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说切完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2: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差不多一个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给我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反正吃，
3: 就已经不拉了
2: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拉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谁我说3月好了，我就。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4: 你好，
2: 你好，
4: 请坐，请坐，
2: 坐
4: 点，挺好吧？
2: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医院来了，喝这个水。喝凉的水
4: 吧，吃凉的也没事，
2: 也没事。
0: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现在，她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2: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个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那个吃东西三顿饭吃，别吃饱了，别吃撑了。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4: 治疗后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3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柚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3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它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0: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施治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她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4: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2: 不相信，

0: 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1: 对，
2: 得到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
1: 那个医生说，我再给你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了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特感谢冯老师吧，给我看好了。
3: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4: 来吃瓜呢，
3: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5: 过去不吃辣酒，茶也不敢喝。
4: 我看您
5: 茶喝的
4: 喜欢茶了。
5: 以前有这个喜酒，就茶也急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茶经。
6: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他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022年、2023年的
3: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5: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有找。
3: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5: 结肠多发息肉。
3: 2017年复发。切除。两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再次切除。
5: 可见，约0.5结肠息肉，
7: 慢性结肠炎，
5: 进入多酶
7: 增生性息肉。
3: 6年内，崔叔叔切了4次息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戒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依然于事无补。
5: 出发第二天不咋搞的，就这车掐一刀，嘎一段草。
3: 更让人担忧的是，息肉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三次切除时，病理报告显示结肠上息肉有癌变风险，他因此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3个月的治疗，到今天3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6: 冯主任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是态度特好，对人说话又奶和。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3个月药。
8: 冯主任，
0: 你好。
8: 你好。
6: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回问人家去。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的。
0: 你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呢？
5: 肚子疼。
0: 肚子疼。
5: 肚子疼。
0: 肚子疼，肚子胀。
3: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9: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啊，寒热错杂忽解这种状态。
3: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辨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一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恢复，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一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

0: 莲，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这来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0: 简单来说，就是两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呐、打嗝呀、大便稀呀、大便干呐、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2: 不打吃肉了，少吃一点红肉。
0: 反正食堂里多吃点，
2: 食堂
0: 吃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吃多了不好。
3: 对，
2: 食堂都吃一点。
0: 但是
3: 我喜欢爱吃肉，
0: 酒是不能喝了，
3: 酒忌嘛。
1: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3: 吃饭还挺香的，我吃饭还可以的。
0: 所以你还能活很多岁数，还能活喝酒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1: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2: 我给你做了个景气啊。
1: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0: 谢谢您俩二位啊。
2: 谢谢冯主任。
1: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0: 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2: 细心真挚，尽心尽职，医德高尚，温暖人心。
0: 谢谢啊。好，
1: 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二十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丝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二十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六十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0: 中医在1000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长琴十甲生浮宗。这个琴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石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20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 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0: 长需要。做了切了几次？
1: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0: 也没切啊。
2: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长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1: 主要是这个长息肉跟肝血管瘤，
0: 行，
1: 还有肾囊肿，
0: 行，
1: 帮我一起调理，
0: 行。
2: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1: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能吃
0: 掉？可以。柴胡、石斛、当归、石斛、合欢皮20颗，牡丹皮20颗。
3: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0: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
4: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2: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3: 吃掉就放心了。
5: 对，就省了。
2: 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3: 这个3个月吃好了，我就3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2: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而明亮。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
3: 看远看近，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将要从喀什

0: 一文开始查，
1: 一子能多大吗？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0: 你等给问问谁哈？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行踪》。
4: 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窗口。
5: 裁判，不得让黄牌。
6: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北京正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在9号先后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
1: 昨天下午4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0: 白海豚的这两次登陆给浙江还有华东带来了强风暴雨的影响，其中浙江、上海等5个国家级观测站的日雨量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9号、10号两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昨天，台风白海豚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
0: 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会发生编号洪水。
1: 从昨天下午3点起，海河防总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将密切地关注雨情、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暴雨防洪水的防范防御各项工作。
0: 为了应对暴雨，昨天北京已经相继发布了暴雨、雷电、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多条橙色、黄色的预警。那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怀柔、丰台以及经开区多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1: 那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呢，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你好，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即将也将会迎来一场强降雨过程。那么。

0: 具体的情况如何，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王威。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到这个气象演播室的是气象室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风白海豚所在的位置，并且呢影响了哪些地区呢？
2: 好的，那么13号台风白海豚，那么它现在的这个强度是热带风暴级，那它在今天的10点的时候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的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在8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它以这个15到20公里的这个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么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白海豚的话，目前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了强降雨。那么，浙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971.3毫米，那么上海的最大的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506.6毫米，这个降雨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很困惑，就是说为什么台风白海豚明明是在南方登陆的，距离咱们是有上千公里，最后呢却能影响到北京？那么这种台风北上并且给北方送来降水的情况罕见吗？
2: 台风北上然后给北京地区造成这种强降水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罕见的，应该说是每年可能基本上都会发生。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今年的话，在7月份受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那么其实已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台风白海豚依然不是本体对我们就是北京地区造成影响，依然是它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输送过来的这种暖湿气流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白海豚是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环流的话，是给北京地区提供这种水汽和这个暖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与此同时的话，在这个我们说日本海这附近的话，仍然还有一个台风叫做灿红。那么灿红也给北京地区提供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一个水汽输送，也就是说南方的一支水汽和东方的一支水汽，这两支水汽的话会在京津冀地区汇合，那么使得我们本地的这个水汽条件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西部地区还有我们说的北方冷空气高空槽系统自西向东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北方的冷空气和白海豚带来的南方的暖湿气流以及灿红带来的东部的一个水汽会在京津冀地区汇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比较强的降雨。
1: 那么下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就是说台风白海豚您刚才说到的外围水汽什么时候会影响到北京呢？
2: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实况观测来看，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外围的这个回波的话已经到达了河北的和山东，就是河南河北和山东这一带，其实距离我们北京还比较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个京津冀地区，就是在河北的中部北部然后以及天津这一带，其实已经有它的最外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激发出来的这个对流回波在发展。那么这个回波的话，我们预计会在今天的这个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影响我们北京的南部地区，但是这种影响应该说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的这样的一些对流所表现，而且它的影响时间不会特别长，主要的还是要靠就是目前位于这个河北、河南和山东这一带的这个主体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北上，那么它的这个影响的一个时间段的话是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那么我们高空槽影响的一个时间段的话主要是在明天，所以我们这个过程的整个的这个降水时间会持续的比较长，是从今天的傍晚一直到13号。
1: 那么这是降雨的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好，那我们说我们这次过程的一大特点的话，就是持续的时间长，从今天的这个傍晚一直到这个13号，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主要的一个影响的时间段应该是在今天的夜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以及在明天的这个傍晚到夜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就是说，在持续时间长的同时，它还有阶段性，是分了这样主要的两个阶段的。
1: 好的，那感谢赵首席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地区是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23度。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做。

0: 做好防范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思思的介绍，同时也谢谢我们气象专家的分析。那主要的降雨时段到现在看呢还没有到来，但是预警发布之后，我们各项的应对汛期、应对降雨、应对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到位。为了保障行车安全，近期北京市郊铁路部分线路就实施了临时运营调整。
2: 在此呢，我们提醒那些有出行计划的市民，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运营动态，提前规划，合理选择出行交通方式。
3: 因降雨预警，2026年8月11号 S2 线 S205 次 S206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3 次 S504 次 S513 次 S514 次 S523 次 S517 次 S51 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2026年8月13号 S2 线 S201 次 S202 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 次 S512 次 S515 次 S522 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 次 S611 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同时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1: 就在今天9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到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当中。今天12点开始，城区一机制水点位三个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今天的18点之前，各级包保责任人员有序组织山区的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到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而相关方面有序落实在建工地停工，以及关闭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普通涉山涉水类的景区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2: 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 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如果遇到险情，采取封闭站口以及停运的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也提醒各位，北京的雨情、汛情现在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请山区的险村险户、滞留的游客、城区的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的人员服从安排，尽早的转移，避险转移之后注意，千万不要擅自的返回。也请广大的市民这段时间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性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如果您遇到了紧急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10或者119。
4: 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5: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4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4级、3级、2级和1级。
4: 4级响应，关注，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市民留意天气变化。3级响应，准备，重点部门联合值守，做好防御准备。2级响应，行动，专业力量全面出动，视情停课停工。1级响应，全面动员，全社会协同应对，安全第一。
5: 另外，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于极端天气应对，制定了1级加强应急响应行动方案。当启动1级加强应急响应后，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进山、远离河道。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地下经营停业，景区公园关闭，民宿停业，游客劝返，必要时地铁、公交停运，道路临时管制。
4: 记住，预警就是命令，响应就是命令。

0: 就是行动，一切听从指挥。
1: 预警响了就要听从指挥。北京的汛期防汛有暴雨、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洪水五大类的预警。那读懂这五类风险预警，对于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洪水预警。
0: 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五大河道：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万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五年一遇；黄色中洪水，五年到二十年一遇；橙色大洪水，二十年到五十年一遇；红色特大洪水，五十年以上。
3: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0: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返。
1: 8月10号，平谷区正式启动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防汛转移工作全面铺开。
2: 全区多个乡镇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封闭全部山洪沟道，乡镇干部下沉一线，挨家挨户动员群众避险，筑牢山区安全防线。
4: 全体村民，全体村民，咱们注意停一下，因为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今天上午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村里边一个人都不能溜，所以咱们需要全村都转移。
5: 8月10号下午17时，平谷区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至13号，辖区山洪灾害风险极高。黄松峪乡快速响应，今天早上，雕窝村、塔洼村、梨树沟村包村干部、网格员组成转移专班，分片入户。
6: 哎，老邵，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啊，收拾好了，然后大巴车已经到了，咱们就走了。啊，
4: 我就装完装完东西都走了。
7: 这马上就
8: 好了。
6: 行，哎，现在咱们那车来了，然后立刻就要转移了。一会儿您自己坐车还是自己开车？
4: 我这开车走。
6: 开车走。行。
4: 我待会儿还用给你发个视频不？
6: 发一小视频啊，证明一下。
8: 注意安全。
5: 目前转移采取集中乘车、自行转移两种方式。对于选择自行转移的村民，网格员会通过视频确认的方式核实人员安全抵达目的地。针对村民牵挂家中禽畜、安置点保障等顾虑，各村提前谋划，工作人员帮忙照料家禽，安置点提前晒晾被褥，配齐生活物资。
9: 黄松峪乡汛前通过公众号、应急广播、网格员入户等形式广泛动员群众积极配合，部分群众主动提前转移，为整体的转移减轻了压力，节省了时间。预警后，包村组、下沉干部凭经验迅速入户，高效组织转移，确保了应转尽转，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
10: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呢，就是燕山山脉那塔洼村不少村民居住的房屋呢，其实距离山体的距离是非常近的。那现在呢，转移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预计按照统一的部署，在今天下午2点，平谷区所有预警涉险区域内的人员将全部完成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房山区气象台在昨天的10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而就在今天上午，房山区9点的时候又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
2: 今天上午，我们记者来到了位于周口店镇的北下四村，记录了村民们的转移情况。
11: 姑姑，

0: 罗二，那个咱们收到暴雨预警了，咱们开始转移了。咱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啊，把咱常吃那些药咱们也带上点。
1: 阿姨，哎，问一下，这个今天转移您都带了什么东西啊？我看您这都准备好了。
2: 饭盆、药、口罩。
1: 嗯。
2: 自个儿带个小枕头，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充电器乱七八糟的都带着呢。
1: 嗯。今天上午呢，房山区啊也是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的应急响应。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周口店镇的北下四村啊，是一个紧邻山区沟道的村。根据台账呢，上面一共要转移33个村民到这个临时的安置点，其中呢还有20多个居民呢已经是提前去投亲靠友了。刚刚我们是把这户人家的这个老人呢已经做好了转移工作，下面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户的转移工作。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中午之前，这33名村民啊都要全部完成这个转移的工作。
0: 咱们接到那个转移通知了，咱们把家里的狗贵重物品咱们收拾收拾，咱们上去了，去提前点啊。
3: 我们好好饿，我们下大雨要上避险点，我们上避险点避雨，就找着喂，把狗喂喂，我们上学上避险点上门搭队。
4: 因为那个本村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他们经历过237，经历过721，大家对这个防汛的转移意识是非常高的，而且配合程度也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大家呢接上去预警，我们村已启动这个红色的一级预警加强，现在村民陆陆续续的已经把咱们这个避险点进行转移。我们呢那个给大家做一顿暖暖的那个家里的饭，让大家就是即使到了避险点也不要有那个心理压力，也精神上呢能够更放松一些，像在家一样。我们今天预计在中午12点之前就是全部转移完，而且让大家在12点时候能吃上热热乎乎的中午饭。
5: 我们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受到它的影响，上海是普降大雨。
6: 然而就在大家紧张开展抗台防汛工作的时候，有人竟然为了博取眼球发布涉灾谣言，给抗台防汛工作造成干扰。
7: 8月10号，上海浦东警方发布通报称，8月9号，高某某男60岁，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涉台风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上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同日，上海杨浦警方也发布官方通报称，8月9号，刘某某男32岁，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每当台风汛情来临，总有一些人将灾难视为流量密码，炮制传播各类虚假的涉灾信息。就在前不久，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局部区域出现汛情，涉汛谣言随之涌现。横州市公安局迅速开展涉灾网络谣言专项整治行动。7月8号，某网民在视频平台发布一段经嫁接处理的受灾视频，视频中显示大量学生在水中艰难前行，并配文称横州加油，引发网民关注。经核查，该视频实际拍摄于外地，与横州汛情无关。7月12号，另一名网民在视频平台散布灾区群众没有收到救灾物资，资助款项没有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等不实言论，经公安机关核查，上述说法纯属捏造。公安机关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依法分别作出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处罚，并对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教育。截至8月6号，横州共查处相关违法人员25人。
5: 换话题，我们来关注一起盗窃案件。75岁的王大爷请了个保姆来照顾起居，没想到对方竟然顺走了他价值25万的养老金条。
6: 保姆说了，这是跟王大爷闹着玩，可是监控还原了全过程，贪念起，伸手必被捉。
8: 我先问你，拿没拿？
9: 拿了，我给你找。
8: 拿了是吗？
9: 啊，我
8: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9: 啊，我给你。
8: 几号？
9: 不知道
8: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9: 他床上。
8: 他床上是吗？再说一句。
9: 他床上。
10: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

0: 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1: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2万嘛，一个200克，买的高，

0: 年龄？
1: 51了。
0: 51是吧？
1: 因为这些回我都吃来了，
2: 两个孩子都没管啊，
1: 都不要了，因为他是奶粉管，他俩就要不起了。
2: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1: 对，
3: 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4: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0: 就兼职是吧？
1: 啊，
0: 两边都干。
1: 啊，对。
2: 接这个金条这老头那时候也干的吗？
1: 啊，对。
0: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1: 对。对，
2: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1: 给我2000，不给不够一个月钱给我留。
4: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1: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2: 他怎么说的呀？
1: 他说他在菜门买金条。
2: 你怎么说的呀？
1: 我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3: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2: 金条什么样啊？给我讲讲，没打开看
1: 了
2: 呀？
1: 没有。
2: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
1: 没有。
5: 开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3: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5: 刚放到第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6: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儿，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1: 完了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2: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1: 对，
2: 就掉出来了。
1: 对，
2: 掉出来他没发现。
1: 嗯，我随手找我的口袋里，
2: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1: 啊，
6: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我说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2: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1: 我这是给他想的闹着玩的，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他那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6: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那家里丢失财物了。
3: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5: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7: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5: 后来我没拿，
6: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儿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儿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4: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3: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8: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3: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6: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一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4: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

0: 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1: 你说藏哪儿了？
2: 身份证留在这儿。
1: 在哪儿呢？
3: 能说我还得说。
4: 你看我给你取去，我
1: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4: 没在宿舍，找以前的，找以前的一个客户。
3: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4: 不是不是。
3: 他知道这事儿吗？
4: 他不知道。
3: 他是一个人弄的。多大年纪？
4: 他去了多少了？
0: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5: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6: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里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7: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6: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8: 社会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9: 不同法，那别人东西不能拿，这总知道吧？啊，换个话题，8月10号的时候，门头沟区的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黑龙潭西南方向200米的地方，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不小心滑倒摔伤，没有办法行走，急需救援。
10: 接警之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11: 经与报警人沟通得知，他们一行11人自发组织从丰台区前来这里游玩。当日上午8点左右进入景区时，工作人员曾告知大家需在中午12点前撤出。不料10点半时，这名男子在返程途中不慎滑倒，伤及腰部，无法行走。此时，距离门头沟区发布暴雨、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4重预警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救援途中，消防员接连经过10余处涉水道路，部分水流深度已达小腿高度。下午2点36分，历经往返6公里的艰难运转，受伤男子被安全转移至景区外，消防员将他平稳抱入车中，随后由朋友驾车送往医院救治。门头沟消防提示，预警期间严禁一切非必要进山活动，已在山区的游客需听从指挥，立即沿安全路线撤离。遇道路中断或河水上涨，应迅速向高地转移，并联系专业人员等待救援。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情况，主动规避风险。北京台报道。
9: 借这个新闻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北京处在主汛期，而且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各个区呢，有的7个区还发布了红色预警，所以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往山区，避免这些河道沟谷地区。即便是不在汛期哈，我们看到各种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推荐的各种徒步探险攻略，去的都是没有开放的野山，都非常的危险，这些线路都暗藏着很大的风险。
10: 是啊，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前不久，4名驴友就因为轻信了网上博主的攻略，被困房山野山断崖，最后不得不启用房山蓝天救援队深夜救援。
0: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电话，4名户外爱好者在山里迷路了。
12: 当时我们正在别的救援现场，这几个人啊，说是走迷了路了，赶上了点小雨，遇见断崖了。在那儿反复走，因为那个植被比较茂密，确实找不着路了。这是第一次接到了求助信息。
0: 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第二通电话打了过来，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前方又是一个断崖，他们被彻底困住了。
12: 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又给咱们打来求助电话，说这次是彻底下不来了，你迷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边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就立马往回返。赶紧奔赴这个救援现场。
0: 到达山脚时，天已经全黑。15名队员打着头灯，踩着雨后湿滑的碎石，开始向深山挺进。
13: 晚上8点，15人开始上山。
14: 刚刚下完雨，不太好走，湿滑湿滑的。

0: 都走慢点啊，
1: 往上还得爬，还得爬100，他们在700的地方。
2: 哎呀，卡着我了，卡着我了。
3: 正值汛期，植被疯长，原有的路全被遮蔽了，队员们只能用手扒开枝叶硬钻。荆棘刮着书包，蚊虫扑面而来。
2: 就这，没有路，全靠钻。哎呀，我的妈呀！这好像……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4: 汛期以后，这植被特别茂密，只要一有雨，它就疯长，就把原先有路的地方就全给遮蔽了，就完全看不出来。
3: 临近午夜，呼喊终于有了回应，群声穿过密林，头灯照见四个人蜷缩在断崖边的平台上，一个小伙子当场崩溃大哭：“水，我要喝水！”
5: 师傅，害怕不？不要怕。
6: 我都快崩溃了，
7: 我都快渴死了。我们有吃的，但是不敢吃，就是太渴了。
8: 上来，我这儿待着了。
5: 上这儿来，这儿一瓶哪儿，
4: 帮他好好穿穿吧。我先把这包都卸了，把那好好穿穿，把你上衣脱了，裹你衣服里。
3: 队员们立刻递上水和食物，经询问得知，四人是看了网络攻略结伴而来的，结果越走越偏，天黑了，彻底找不到回头路。
7: 那咱们是10:30到的岳阳了，是吧？
8: 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干脆就自己上路。
4: 专家，你们。胆儿够肥的，是附近人吗？
8: 他是秘密，
4: 就在这边上班。
3: 上山难，下山更难。队员们把四名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9: 放你底盘，那谁你可得注意啊！
10: 我实在不行了，你们下不来怎么办呢？其他公司给人添麻烦嘛，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个热玩儿，人添那么大麻烦。
3: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8: 天明。辛苦了啊，兄弟！
5: 嗨，
8: 辛苦。
0: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3: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2: 朝阳区东南五环外有一片80年代建成的老宿舍区，当年是64间房，40多年过去了，现在扩张到了100多间。消防通道被堵死，雨季积水的时候没过膝盖。
13: 那这一次呢，王四营乡启动了集中整治，拆除违建，消除隐患。要说是好事儿，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到底是为什么呢？来看今天的接宿即办。
14: 低洼院落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8: 过去用的水哟，
5: 到那根本还出不来。
14: 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盼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15: 哎呦，还坐身呢，我愿跟这坐着底下身子盖房啊，
16: 朝阳五的。
14: 请看接宿即办，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17: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从这门槛都闯屋里去了。然后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14: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紧靠原村级沟渠。
18: 华中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急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14: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19: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14: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17: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只都跑我屋来了，一开，这一刮风哈，呼啦呼啦的，真吓人。
14: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11: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个工程呢，预计在4月初，也就是。

0: 这就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五月中下旬完工，让它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属地街乡，保咱们的属地的企业平安度汛。
1: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2: 如果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了这种电动车，
3: 像这个、这个
2: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3: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嘛、
2: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你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1: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七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4: 啊，这对，咱在院上，这都是院子，都跑上了。
5: 这租的，对。
1: 为了治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搭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4: 都这样，这样，
5: 给他弄规整了
4: 啊！对，公平公正，
5: 住的舒服不舒服
4: 啊？对。
1: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拟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6: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破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7: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消引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包打天下。
1: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6: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借款，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1: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8: 我企业20平方，
9: 就开玩笑吗？
8: 要跟我开玩笑
4: 啊？不是，
8: 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9: 真不成。
4: 那您
10: 能
4: 解决
7: 稳
4: 住的问题吧？
7: 可能
8: 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10: 符合条件
4: 啊。他为什么
7: 不符合条件？
4: 就是不到1米，就
10: 是
4: 1米。
1: 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11: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12: 老哥是这样，
11: 您让我买房，
12: 您听我说，
11: 买得起吗？
3: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是吧？
12: 您
3: 爱人是，爱人
11: 是，
12: 对，
3: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11: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12: 退休9000多块钱，
11: 对，那我买家
12: 有公司
11: 啊，
12: 您有车，就您说您困难。
11: 一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1: 四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12: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11: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它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12: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出大事儿。
1: 四月二十号，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4: 都闹好多篦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9: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七月下旬，北京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0: 在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老旧的市场、闲置的边角地，它们承载着我们居民的生活记忆，但是呢，也因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影响了居住体验。
1: 目前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陆续进入施工攻坚、落地见效阶段，在保留城市烟火记忆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区域消费活力。
2: 我住在这个老的新龙市场周边啊，已经是16、17年了。然后当地人呢对这个新龙市场特别的熟悉，我也经常来这儿啊，采买一些小百货啊，然后牵个裤边儿，买衣服的时候特别的有乐趣，然后可以跟商家砍价。
3: 老新龙市场就位于昌平区城北街道，这里以前是当地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既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也有裁衣服、配钥匙、小家电等各类便民业态。开业20多年来，承载着老城区人民厚重的市井烟火记忆。然而前些年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再加上业态升级的需要，老市场于2023年年底停止营业，整体拆除。
2: 拆除之后我们还挺怀念的，但是听说这块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楼，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这块建好之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
4: 昌平区政府呢对周边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是采用原拆原建的模式，将打造昌平永安古城系列项目。
3: 拆除后的老市场重新规划之后，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这几天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4月竣工，未来将建成地上3层、地下2层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5: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3: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小区西侧路，如今已经整治一新。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规划设计之后的停车场整齐有序，紧邻平房区的一侧新建了4四方方的活动场所。然而前些年这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长期以来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6: 居民也不愿意上这边来，所以我们也是很想啊，能早一点把这一块给治理治理。
3: 为了更好地美化街巷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首先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整体清理，同时设计了活动区加条形花园的创新方案。西侧的矮墙将停车场实现了物理分隔，内部的花园路面则进行了硬化处理，保留了原有的树木，并重新栽种了观赏树种以及各类景观花卉。
7: 树木多了，花草多了，绿色植物也多了，居民也喜欢了，而且呢还举办了好多活动，所以现在呢越来越爱咱们的社区。
3: 如今昔日环境脏乱的社区边角地变身为小而美的四合镜像文化空间，
8: 让他们有一块干干净净的活动场地，能够参加社区的活动，生活更丰富了，更精彩了，也让这些边角地焕发了新光彩。
3: 从老旧市场原地重建到胡同边角地变身休闲空间，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旧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北京台报道。

0: 8月10号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素华馆隆重举行，
1: 百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共赴这场电影盛会。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堪称众望所归。
3: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
2: 荣誉时刻，
4: 金哲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
4: 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5: 杨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玉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6: 从18年到现在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 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
7: 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除了各大奖项的归属，颁奖典礼的精彩环节也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届到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者代表走上舞台，让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在舞台上更加具象化。
8: 我的人生的价值好像就在这一刻，就是被照亮了。嗯，特别感恩。
9: 分量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一个电影的质量，还是。
10: 一个演员表演的质量，最终评分判分的那个老师是观众。
11: 颁奖典礼的节目设置同样十分用心，互动戏剧《脊梁》讲述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工农兵造型的厂标是如何产生的故事。
12: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整个都是取自于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而且里面的三位主演其实是有原型的。
11: 他们不顾外面的寒冷，为了能够诞生出第一枚新中国的工农兵的厂标，把自己泼水成冰。在这部剧当中，最后有几句台词：“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和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在2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拍得更好，怎样找到观众，青年创作者怎样走得更远。 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26部跨越70余年的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全市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
13: 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
14: 你也参与了这场盛会，你是一个，就是叫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观看者。
15: 也让我更感觉到电影和生活息息相关，来源于生活，归结于生活，扎根于生活。
11: 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5对5人形机器人足球的赛场上，一台台人形机器人变身钢铁球员展开对抗。赛事既是激烈的竞技比拼，更是对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的全面的实战检验。
1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5V5足球赛的预选赛。这片足球场将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实力的实战舞台。
17: 咱们面前的这个是加速进化 K1型的机器人，它是负责主要踢中型组的比赛，然后像这边主要是加速进化的T1机器人，然后主要是负责大型组的比赛，然后最终呢。
16: 在8月11日到8月16日，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角逐，会角逐出20支队伍来进到冰丝带 FOP 的场地里进行比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以居多，然后企业会有几家，然后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赛。这今年也是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了嘛，然后看到这些机器人又经历了一年的迭代，然后感触也是比较深吧，感觉他们更智能了，然后更强大了。
0: 我们从8月初开始，大概是十几天都在这里训练。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两个步态，一个是传球，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走跑步态也是做了升级。足球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能够检验机器人运动能力的一个场地。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它所展现出的能力，然后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我的梦想是人机共生。
2: 小小的绿茵赛场展现的是硬核实力，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每一轮攻防、每一次迈步，其实都展现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进步。那我们也期待呢，各支队伍都能够赛出好成绩，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收获实战带来的成长。
3: 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的20:34，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1: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相关的媒体报道，截止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1: 据当地媒体报道，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和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当地一些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长埃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地目前有数十座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救援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将全力应对此次地震。
4: He ordenado suspender toda la agenda que tenía en la capital de la República.Para concentrarme en el desastre natural que hoy azota a nuestro sufrido pueblo colombiano.
11: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此次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也有震感。
3: 当地时间10号上午，泰国暖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了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严巴瑟头部中弹，他的司机受伤。
1: 据泰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报道，通猜因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11: 案件发生后，来自暖乌里府的前国会议员查隆·里奥朗已向警方投案。
5: 我们认单嘛，去做头，他呢就摆。ไอ้ตรงนี้มาผมก็บอกผมก็มือตบตรงกระจกอ่ะเขาลงมาบอกเฮ้ยแดงมาคุยก่อนไม่คุยผมก็เลยชักปืนมาบอกต้องมาคุยให้รู้เรื่องตรงนี้พอดีผมชักปืนออกมาเนี่ยไม่ได้คิดจะยิงเขาหรอกพอดีไอ้ยอดเนี่ยเขาเห็นว่าพี่รองนี่เขาหยิบปืนตรงทางผมเนี่ยผมก็เลยยิงไป
11: 据报道，嫌疑人查隆和死者通猜均为暖武里府当地政治人物。泰国媒体报道称，案发后，嫌疑人还主动给泰国一家媒体的在线直播节目打电话，招认自己的罪行，并称他之所以朝通猜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这是不到一周内泰国暖武里府发生的又一起枪击案。就在本月7号，当地发生一起校园枪击，造成多人伤亡，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政府随后表示，将推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方案。
3: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

0: 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出动了 F-16 战斗机拦截进入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
1: 其中有一架由于自动返回没有被拦截。
2: 声明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均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进行拦截。
0: 回到北京，今天上午的10:1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13号白天，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今天下午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
1: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7: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求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
8: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9: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6: 不止助农解忧，
10: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6: 我们也守护平安。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1: 全程都在寻找
10: 一位
1: 走失的老人。
6: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三伏天叫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叫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11: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12: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6: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11: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6: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1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6: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3: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2: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3: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2: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

0: 他下手狠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布局的方式，没有人能看得懂。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
1: 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
0: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 我比你更想救他。此间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代，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2: 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台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
0: 明台那位手表不见了。 同时告诉朱慧，叫房东出面指认明台。好在大姐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她。你完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叮嘱阿香，告诉她，让她跟大姐说。
2: 告诉大姐。 说明台面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我去了。

0: 今天截获军统战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吧，都是同样的内容。什么内容？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啊，我来找。
1: 杨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你怎么来了？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回头再跟你说。
3: 请进。
0: 汪处长。
1: 阿成，有事吗？
0: 是这样。 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见了。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哎，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 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1: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0: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1: 合同带来了。

0: 斯科特。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走，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 不过可惜，毒蝎跑了。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你认为他会蠢到来七十六号偷尸体吗？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
1: 他会继续做下去。好，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我，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 但是跟郭麒麟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这个，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你叫我信，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
1: 给我送到第三站区联络人呢？你疯了！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让我去送死？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
0: 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况且。 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
0: 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要把给我的钱和机票准备好。等我把他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连你也不能找到我。

0: 这就走啊？哦，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技师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
1: 哦，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0: 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嗯，好了，我先走了。
2: 天气冷，多穿点啊。
3: 嗯，知道了。
2: 您好，哪位啊？明大小姐回来了吗？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你呢？有什么事，快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镜什么时候回来？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好。
4: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2: 明台，
4: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2: 他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他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 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被捕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0: 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那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1: 王曼春，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0: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1: 骗子，你这个骗子！
2: 你
0: 干什么？
2: 别动，放下！别动，别动，放下！
3: 把枪放下！
2: 放我走！
0: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76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2: 我不管，
1: 但我要鱼死网破，
2: 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
0: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0: 叫你站起来！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他们都已经死了。我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人在情报在，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必须拿回来。我们中间有内奸，
1: 谁？
0: 你怀疑谁？ 指出来，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搭档。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所以。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2: 仅仅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
0: 不，为了最后的胜利。
2: 你要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

0: 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
1: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
2: 不可能，
3: 这次情报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余万里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2: 他不知道，
4: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
2: 现在这件事情。 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我在76号有内线，于曼丽并没有经过尸检。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
4: 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
2: 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怕就是怕了。怎么？见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0: 别激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去，还是不去？

我去，老师，我怀疑你，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0: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了。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
2: 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3: 为什么要投你叛国？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2: 我的老师是王天凤，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3: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到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4: 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明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2: 我们有毕设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明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相信任何人。

唐天峰死了，怎么死的？魏明台，一刀致命。大哥，明台被76号逮捕了。 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王天峰杀死了郭启云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独活，所以他选择让明台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死间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 此前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诱敌深入的陷阱。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排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量才时期。

0: 明谭，明楼的弟弟明谭，
1: 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独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那么，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
2: 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的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
1: 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
2: 嗯，说的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1: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 一方面是探明长官的态度，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现场。我想，在言行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3: 一定会当场曝光。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全部是现金，稳稳当当。
4: 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我将会从11:30开始查。
6: 地址有多大吗？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寺向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得给我们点水啊！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行踪》，2026年。
11: 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
12: 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4: 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

0: 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4: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全部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
1: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
2: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曼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你第一天认识汪曼春呢？
0: 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你给我装傻呢？
3: 装傻就别跟我这耗着了，请吧。
1: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万一哪一天。

0: 今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打住！你们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1: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进来，
1: 林长官，特高科童天方正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七十六号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她看起底多看三遍。梁处长。
1: 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0: 罪名呢？
1: 你意图策反我，
0: 空口无凭，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1: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0: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汪曼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七十六号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0: 华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现在还不能说。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1: 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
2: 你就当我杀了你，就现在！
0: 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
3: 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的。

0: 他只是明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除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
1: 包括用刑吗？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真不愧是。
0: 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绝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明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
0: 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哼。明太太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不，他自己回来的，说是学校放寒假。
1: 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不
0: 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不，他经常外出。
1: 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0: 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工厂经理，
1: 对外界或是对家里。 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0: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1: 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
0: 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
1: 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的离开新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0: 出了这样的事情。
1: 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但是，我除了是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
0: 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
2: 甚至会全面的崩塌。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人呢？人都上哪儿去了？
2: 大小姐，大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小少爷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2: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
0: 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4: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
0: 抱歉，我接个电话。喂，
3: 明台被汪曼春带走了，你知不知道？
1: 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
0: 大姐，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你等我消息，压力压力，哪里都不要去。
5: 总经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4: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5: 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台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她吧。
4: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她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藤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
1: 请不要离开这里！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3: 等不了了，
2: 我得去一趟。哎，大小姐，大小姐，
3: 阿星，啊，
2: 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3: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4: 王处长，明镜案计划出发了，干得好！街市政府办公厅，
5: 进来。
4: 76日，毒杀所里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明先生。
0: 一起去看看吧。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请吧。
5: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请吧，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1: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算他命大。
1: 不过这样也好，把南田洋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可
2: 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我知道。
0: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1: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0: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2: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
3: 宁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2: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

0: 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那我一定会善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1: 事实已经很清楚，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我还能有出路？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示你这么做的？
2: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说。敖梦麟、敖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0: 明少，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你才多大呀，明太？你懂什么是救国？ 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1: 沾沾补补也补不牢吗？你是不是很害怕？你说什么？我害怕？你一定怕得要死！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
2: 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你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万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祖列宗作对。 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它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它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
0: 可以砸破埋过塞和汉奸的头，如果他随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的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
2: 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我不需要别人记得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当然。
3: 会记得我，明楼也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 明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0: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2: 滕天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滕天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1: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
0: 师哥，
1: 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0: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娇惯，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
1: 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
0: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明代他很年轻，无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
1: 明白。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 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她的心，割了她的肉。我说的对吗？

0: 真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要。
1: 袁老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0: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1: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0: 不是，我知道。 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2: 万春姐，自从你当了汉奸以后，你就越长越难看。你现在都不敢照镜子了吧？

1: 明太他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0: 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太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 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不好。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谭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 郭启云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1: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那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全都是假的。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
1: 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内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0: 你并不真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令弟。 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令弟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三伏天觉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觉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1: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2: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0: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1: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个？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4: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7: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0: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7: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0: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5千人吧，
1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我也希望令帝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梁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汪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可不是汪处长。

0: 什么意思呀？让我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0: 不想让他知道。
2: 有点意思。
1: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 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马天峰为什么要出卖我？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要保住那个密码本。那郭麒麟呢？
1: 郭麒麟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线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王天峰，他是我老师。
0: 出卖了我，那是明楼吗？说，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一些。
1: 明楼，明楼，他是谁？
0: 明楼是谁？他是我大哥。我再问你一遍，明楼是不是你的上线？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
1: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0: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个阿成搞什么？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把这儿都收了。
3: 是。

0: 全都带回去。是。
1: 进来。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我先出去一下。
2: 吴斌，坐下来一起听听吧。
3: 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你有什么新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
4: 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2: 电文内容呢？
4: 正在抓紧破译。
5: 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好极了，
6: 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梁处长。
7: 你来得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6: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吗？谁让你去的？
7: 什么叫谁让我去的呀？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
6: 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7: 您瞧瞧，您瞧瞧，藤田长官、明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6: 怎么着？
7: 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
6: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
7: 梁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 76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76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2: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是死嘴！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
1: 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
0: 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不辛苦啊。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
1: 哎，是。
0: 啊，
1: 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汪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我的情报给他。
0: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嗯，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是。
1: 好了，说正题吧。那个读写审问的怎么样了？
2: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0: 真是怪阴骨头。
2: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
0: 他来了，你有计划吗？
2: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3: 我是明楼的姐姐，让我进去！我要见汪满春，你们让我进！

0: 您好，王小姐。
1: 您好啊，明达董事长。刚才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0: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
1: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
0: 汪小姐，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台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台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
0: 你，
1: 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0: 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0: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1: 骂我？骂我有用吗？骂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那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0: 等等。

明镜，我23岁那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验亲。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

我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0: 这是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的，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 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
0: 你不得好死！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救。当然，救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哦，还有，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
1: 明。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的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厅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大姐，大姐，大姐，快起来！

0: 你还好吧？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会想办法的。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呀！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
2: 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1: 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义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2: 你是死人吗？从大姐回家。
0: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1: 我不回去。
0: 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大姐，我请你回家。
1: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你都不知道救他。
0: 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1: 大姐，大哥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偷鸡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闹够了没有，大姐？大姐，闹够了没有？
0: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2: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
0: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我不会的，明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2: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 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
1: 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2: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1: 好，我可以救你，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去救你。你说呀！

我也不想答应你的期望，但是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0: 你看，这些年来，你们党国文校好看吗？政府养着你们心，都让狗吃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你过岗。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师哥，别帮我，我不需要同情和怜悯。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我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万川，我没见多了，事业毁了，家也弄成这个样子。师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这个女人，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上，够心意，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嗯，知道了。

0: 哎，小心点。
1: 两位请。

0: 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您了，苏太太。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走。嗯，小心点。
2: 出了这种事，你不知道毕秉贤，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3: 毕贤已经顾不上了，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办不了。
3: 谁说让你放了他？
2: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3: 杀了他！
2: 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
0: 可不能，你们可都是国字辈的呀，都是国字辈的。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南天杨子谁杀的？
2: 明台。
0: 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的，他投靠了共产党。
2: 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天杨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他这次落在汪曼春手上，绝对撑不到底。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你太不了解他了。
0: 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曼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要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2: 那就把他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0: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 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尽早把他干掉。梁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
2: 可他人在 汪曼春那儿，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0: 去找藤田方正。
2: 谁？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曼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明台他竟是共产党？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纸印和签名。明台是汪曼春审问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
1: 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你的意思是说？
0: 明台其实早就招供了，但是汪曼春却一直掩盖事实，没有汇报到特高科。
1: 是的，
0: 这一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七十六号以后拍的。这一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 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生命源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离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

0: 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 文贤侄，你回来了。
2: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3: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4: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5: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1: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5: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0: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6: 蒲扇。
0: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7: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纯野生的，这还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7: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7: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8: 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8: 望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
18: 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曼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儿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他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高子，怎么审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
8: 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
18: 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给汪曼春提个醒，你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掌控者。

0: 你们干什么？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给我带走！
1: 梁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2: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3: 梁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1: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4: 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得汪处长。
1: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
5: 给他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4: 是。

0: 哎，顾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1: 刚截获了一条密电码，我来找汪处长。
0: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
1: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
1: 我在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2: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0: 他不是吗？
1: 我怎么觉着他是呢？
2: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1: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七十六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春一个人吗？
2: 我告诉你。
1: 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3: 走，
4: 是。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2: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1: 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2: 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1: 满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件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我跟我大姐养大的明代。 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你还有我，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虽然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势同水火，反反常常。所以，关于明太。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让我再跟他说两句。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必死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的，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1: 亲自动手，
0: 怎么，怕我打不准？

明台，宁大人，怎么还是？

0: 花旗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我，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哦，谢谢啊。不客气。
1: 文珍，不吃早饭就走吗？
2: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3: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汪处长，人呢？
1: 我等了您一晚上，您可算回来了。
0: 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汪处长，
1: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1: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

0: 你给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杀了我的犯人。
0: 歇会儿，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2: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0: 我也是替你着想，我杀了他。
3: 你省心又省力，
0: 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3: 你毁了我！
4: 这话应该是我说。
0: 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 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我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王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你的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正两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3: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杀明台，
0: 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3: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0: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你，千万别得意忘形，小心被人设计。

0: 大姐，我们回家吧。
1: 明太在哪儿？
0: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1: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0: 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
1: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3: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
2: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3: 还有，我先放下明台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
2: 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
3: 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平台的事情，大哥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他竟然敢打我！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竟然敢打我！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明台已经故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你懂吗？他竟然敢打我！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 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我刚才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0: も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2: 計画を変更する。

0: 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苦肉计，情报是全部偽物的，偽の情報によって葬られた。
1: 你们竟敢抓我！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要见藤田长官，我要见明。住嘴！
2: 司令长官，
1: 高木。
3: 梁处长，藤田长官刚刚下达了最新命令，从现在起，暂时由您接手。

0: 你在偷看我睡觉。
1: 我喜欢看着你。
0: 不给你看。
1: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
0: 什么意思？
1: 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0: 不是黎叔吗？
1: 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
0: 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
1: 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
1: 现在是黎明。
0: 黎明，
1: 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去哪儿？
1: 去北方。
0: 什么时候？
1: 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
0: 我现在已经好。
1: 哎，你别逞强。
0: 你会跟我一块儿去吗？
1: 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
0: 了。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八个中班，西，爱上八个中班。

0: 这件事情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轻信。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太痛心了，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0: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能多大吗？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2026年，涉密人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9: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馆，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2: 完全推不开。
1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纯野生的上海，
16: 硬劲儿的就选它，
17: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0: DHA EPA 的含量，
2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3: 很好吃。
2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5: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6: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7: 上菜啦。
0: 三伏天叫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叫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28: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29: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0: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28: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4: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满春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满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4: 还有什么原因？
1: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王满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

0: 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意义。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肱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 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
1: 明楼先生。
0: 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督衔，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 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意。
1: 可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
0: 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 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还有，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 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曼春有牵扯。

0: 我去给你们烧点水。
1: 姐，你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你呀，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 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怎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
2: 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可是听说，明先生您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仁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
3: 应该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如果能认定汪曼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藤林先生，有道是无毒不丈夫。
2: 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尤其危险。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
4: 当然了，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 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什么事？
3: 孤狼在哪里？吴郎，这个代号，南田洋子遇刺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奉汪曼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
2: 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问题是，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曼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那么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
1: 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我听李叔说，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你这一走，
0: 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考枪大战，总想着要护着你，让你好好读书。
1: 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姐姐，等抗战一胜利，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还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枝散叶。
3: 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不害臊，
4: 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锦云才不肯嫁给你。他敢，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说了我们明家的彩礼，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3: 呵，商议好就开始刷贫嘴了。
4: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3: 都是你的遗物。
5: 说错了，都是你的宝贝。

0: 他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养伤，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1: 别激动，
2: 我的弟兄都死了，郑主任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1: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
1: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说的这么好，就你想过没有？
1: 太难过，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
3: 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1: 闹够了没有？
4: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就不敢打你。
5: 来吧！
4: 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训练也够苦的。
3: 臭小子，下手可真狠！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6: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
4: 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6: 怎么着，还打？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 这是我从于曼丽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她。

0: 你怎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啊？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跟他动手？
1: 要不是我先动的手，
0: 你
1: 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他吧。
0: 你呀，从小就不知道让着他。
1: 我从小就都是我的错。

我曾经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可是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可是现在。

0: 这是谁呀？
1: 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

0: 他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明太，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帮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
0: 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明台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3: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2: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3: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2: 为什么？
3: 做着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我们都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吧。

0: 英台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她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她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她就哇哇的。 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 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 他给我洗头，好，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姐，你怎么又来了？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你这个傻小子，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对嘛，
1: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呢。
0: 又胡说。 倒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不是。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
1: 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 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挡枪了，他们就把一切归咎给我。现在把我推出来，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0: 说完了。

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吗？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

0: 好，既然王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儿了。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
1: 所谓的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才遭受惨败。你相信这些？
0: 我信不信重要？ 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
2: 明龙呢？关明长管什么事儿？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
0: 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而且明台被枪决的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
2: 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0: 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0: 你少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 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 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76号吗？
0: 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 我就是喜欢权力，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的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 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免得活受罪。

这就对了，同事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0: 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我知道了，将来会老爸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锦明会要你啊！
1: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1: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 姐，早点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大姐，你能让大哥回来吗？他还知道有这个家吗？大姐，大哥也是不得已。
1: 你这叫什么话？他连自己亲人的性命都敢拿出来赌，他也真下得去手。你去告诉他，他别想就这么过去了。
0: 那大姐。 您到底要他怎样啊？不是我要他怎样，
1: 你去问问他，他到底要怎样？
0: 大姐，
1: 谁让他进来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谁要是不想在明家待了，就尽管跟我对着干。大姐，明长官，您没走错地方吧？几天前我给您打电话，打得天翻地覆，您都没回一声，今天怎么就肯回来了？
2: 大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1: 好，你要是不怕挨打，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父母的面说。
2: 我听大姐的。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您坐，您听清楚，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引起顾郎的怀疑。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听我说，并且记住我说的一切。
0: 什么顾郎？什么叫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明明同志，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
0: 南方局，中共，你不是重庆的？
1: 大姐，我知道这么说让您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董书记交给我的缺角法笔，缺去的另一角应该在您那里，您可以核对。

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

0: 你不要再骗我，
1: 大姐。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是时候？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您的家人，大姐。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
1: 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0: 大姐，我知道，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1: 什么叫不是时候？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 我只能守住家业，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2: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
3: 我把银箱放回来，给我吧。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叫什么名字？
4: 你太太，雪娟，我的儿子叫李佳红。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3: 那孩子呢？我把他给丢了。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
4: 身不由己。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是的，有些事是比亲人还重要。 担心我的出现会害了他，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我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 慈悲，你赌赢了，是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做挚爱珍宝，我很欣慰。
3: 你不用解释，
4: 你也不用躲着我。 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十八年我不见不要的儿子会认我。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1: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
2: 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到，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您冒险去见了明太，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
3: 嗯，
2: 尤其在山间，无论是行事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太，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3: 嗯，
2: 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贵姨。
3: 提防贵姨？为什么？
2: 因为她是日本间谍。
4: 以后我宁愿不回这个家。
5: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
4: 大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顽固不化？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就算他在，明家的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
5: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明家的产业就给不了你，你死了就疼心吗？
4: 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
5: 你不要回来了，明台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不要再回来了。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3: 你别生气了，
5: 是你害死了明台。
6: 大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6: 王满全越狱了。
2: 你怎么可能？
6: 怎么做到的？

0: 晚上好啊，师哥。手段真高，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来你才是那个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
1: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文成，投降吧。
0: 你无处可逃。逃？谁说我要逃了？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1: 条件，
0: 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我们村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

0: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请宁长官放心，他手上没有武器。
0: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别的地方，武器、车，我家都有。我家？
0: 很有可能。
2: 什么意思？
0: 有人认为王满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2: 这个人是谁？
0: 我正在查，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3: 马上就要迎来秋老虎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说它的养生方式就要尤其的注意，和平时呢不太一样哈。不仅是要按照秋天润燥来养生，还要考虑到夏天的祛湿。掌握这个特殊阶段的养生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呢？咱们看一看啊，有一个细密的筛子，它象征的就是我们的肺。那接下来我们要拿两个道具，一个呢是干面粉，另外一个呢水。
4: 这个干粉呢，就相当于是即将到来的秋天的这种秋燥，那么这个热水呢，就代表咱们还没有散去的这种暑湿暑热。把这个热水呢倒进这个干粉里啊，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3: 如果拿干面粉放在筛子上都能漏下去，放热水也能漏进去。那如果说暑湿加秋燥叠加在一起会如何呢？
5: 本来都能过得去的，这一下您看看，
3: 哎呦，过不去，呼吸都有点淤结了。
4: 三伏天呢，这个暑湿还没有过去，但是已经立秋了，秋燥啊，秋寒又来了。燥呢会伤到我们的肺筋啊，我们知道这个肺为焦脏呀，它特别怕这个伤筋。水湿呢会使我们肺气呢造成一个淤闭，看现在这个情况啊，肯定是我们肺肯定是受影响的，
3: 淤堵憋闷之感。
4: 对对对，
3: 就是这样，
4: 既要祛湿，那么又要润燥养护我们的肺，这样呢下半年秋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少生病。
3: 面对着秋老虎，这养肺才是重中之重，既要祛湿又要润燥。但问题是具体该怎么做呢？
4: 这个季节呢要根据我们的体质进行，最常见的我们说有三种类型的体质。第一种呢是叫阴虚燥咳型，经常会觉得干咳少痰，非常干燥啊，咽干口燥。第二种呢我们叫心烦失眠型，秋燥扰心，会导致我们晚上睡眠不好，叫夜卧不安啊，就是影响到我们睡眠了。还有第三种呢是叫脾胃偏虚型的，到这个季节呀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啊，同时呢它的大便呢是不成形的啊，叫大便偏溏。那么针对我们三种不同的体质类型呢，我们有不同的这种养生药膳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3: 药食同源的一些药膳组合。
4: 对,
3: 对,
4: 对,
3: 对不对？我们平时在日常饮食当中啊，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改善一下，就能够起到一个对自己身体进行调理的好的效果。根据不同的这种症状有不同的药膳的组合方式哈，我们把这个组合方式呢也都一并给您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面，咱们对应着学起来喝起来就能养起来了。那具体怎么做呢？现在赶快拿出用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不同症状类型对应秋老虎的养肺药膳食疗方案了哈。
4: 比如说阴虚燥咳型的和心烦失眠型的，我们可以用两种药啊就可以了，
3: 分别两种药
4: 改善我们的体质。 那么针对脾胃偏虚型的呢，我们可以用三味药，那么不同的这种食材呢，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来让我们秋冬季呢能够少生病不生病。
3: 这个讲的真的太有用了，立秋后的黄金40天真的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的课程里面还有全套的初秋养生指南，不仅帮您避雷了多事之秋的养生误区，同时呢还有入秋必备的温运包方子，有时间听课的赶紧记得现在来扫码啊。那既然我们针对不同体质的药膳食方已经给到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的日常饮食的原则又应该有哪些注意呢？
4: 这个季节呢我们主要的一个原则大家记好了，就是叫甘润为主，适当增酸。甘味呢就是甜，对吧？甘味入脾，脾土生肺金，通过我们的脾胃呢直接来滋润我们的肺阴，这样呢就叫培土生金之法。稍微加一点酸，因为酸呢可以收敛我们的肺气，顺应了秋日收的这个节奏。
5: 微甜微酸这道菜太符合咱们今天节目需要了，传统的名菜，这个宫廷四大抓其中之一，抓炒虾仁，
6: 宫廷菜在家做，
5: 小甜小酸，微微的有点脆，还得保证它的嫩度。
6: 一壶一汁，掌握抓炒技法，
5: 特简单，但是做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小技巧，
6: 赶快学起来。
5: 抓炒呢，你听这俩字啊，就是抓吧抓吧，炒不炒就出来了，
3: 感觉特简单。
5: 对，感觉特简单，但是呢，做好了不容易。记住这两个点，一个糊，一个汁儿，把这俩调好了之后，咱们这菜基本上80%就成功了。
3: 这个什么糊什么汁儿呢？一会儿慢慢慢揭晓。
5: 对，咱一边做一边聊。咱把这个鲜虾呢，给它去了皮儿，
3: 开背。
5: 哎，开背，然后把里边的这沙线给它去掉。这个虾呀，在家做的时候啊，处理不好，这虾吃起来它是又面又梗。我们给处理一下，这虾吃起来它就是脆的嫩的。一勺盐就这么多啊，一满勺的盐。然后这个小苏打大概是半勺，还得用糖，一大满勺，一勺半，这几样东西加进去之后呢，咱们先去抓它，用这个盐糖啊，还有这个小苏打的这个渗透压，把这个虾肉质纤维给它打透了，把里边的汁水抓出来，打透之后，淀粉两勺，面粉两勺，增加它的这个摩擦力，咱把这里边的一些杂质给它摩擦出来。经过我们这种腌制过后的虾呢，我们甭管是炒啊、炸呀，还是怎么做，它就都是嫩嫩的、脆脆的。这几种粉子都是白的，下去之后一抓就变成灰不溜秋的了。证明什么呀？咱把里边的脏东西啊、杂质都给
3: 吸出来，
5: 哎，带出来了。再来上两勺的油，抓完了以后呢，咱们静置它15分钟，然后拿水给它冲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说这个一糊，这个糊怎么调？特简单，我们专业上叫水粉糊。水粉糊就是水和玉米淀粉，但是做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小技巧。凉水直接加到干淀粉里边去，把这粉粉全让它吸收水分，让它化掉。
3: 这个水和粉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5: 1:1的水粉比例就可以，搁着它就行了。一会儿淀粉会沉淀。
3: 这个入秋之后，我们就会迎来秋老虎。那应对秋老虎呢，一方面肯定我们得继续完成夏季的这种祛湿工作啊。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考虑到秋天的润燥，两方面得双管齐下。那您说有没有这种好的操作可以让祛湿加润燥搭配起来？
4: 是的，咱们有三组穴位，大家可以搭配起来进行揉按，帮助我们既祛湿啊又润燥。益气健脾可以用太渊穴啊加某一个穴位，因为肺是属金的，脾是属土的，培土生金。我们脾湿一去呢，我们清气就上升了，可以滋养我们的肺脏，这样润燥的效果呢就会加倍。第二个呢，可以用解暑防燥的鱼际穴加一个穴位，防秋燥的穴位，配合我们清暑温、清心火的一个穴位。第三个呢，通调水道作用的一个穴位，防秋燥的穴位，能够把我们体内多余的这种水湿啊、湿浊呀，从我们小便排出去。
3: 这三种组合，首先啊，我们要记住我们防秋燥的穴位，一个呢叫太渊穴，一个呢叫鱼际穴。那到底怎么取到这两个穴位呢？
4: 太渊穴和鱼际穴呢，都在我们的肺经上，我们手横纹的这种叫桡侧，也就是我们大脉的寸脉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太渊穴了。那么鱼际穴呢，就是在太渊穴的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鱼际最突出的这个点啊，也就是我们掌骨中点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叫鱼际穴。
3: 我们也要分别有三个祛湿穴位与润燥穴位相搭配，让润燥的效果更好一些啊，也让我们有更好的身体基础来应对下半年的秋冬。咱们不用忙着记笔记啊，完整的穴位组合到底这边是什么，我们也都给您放到了线上课程里面了。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专家给到的祛湿润燥穴位组合。

0: 按揉方式了。
1: 刚才一口气呢教给大家有这么多的穴位取穴方法和按揉的方法，那么一时之间呢大家可能是记不过来，放到线上大家可以扫码获得，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保存到我们手机里，随时我们就可以看，随时随地的去按摩我们的穴位。
0: 确实啊，您看这个线上课程它太方便了，随时随地拿来就能够学哈。同时呢领取我们这个线上课程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里面有全套的初秋养生指南，可以避雷一下多事之秋啊这些养生误区，以及入秋必备的温运包方子啊，这个肚子啊膝盖啊都能敷，它的组成和用法也都给您总结在里面了，免费送给各位。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一下啊，名额有限，咱们得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养好的话，所以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这个虾呢就已经冲干净了，您看现在这个状态它都有点半透明了，咱们把姜葱啊加进去，这时候放盐呢我们就放一点就行。大家看啊，注意啊，这盐我放哪儿了，放葱姜上，把葱姜杀一下，这汁儿不就出来了吗？哎，用那葱姜那汁儿就把这虾给腌了，
0: 层层渗透。
2: 对，层层渗透。然后少来一点点的这个黄酒，拿起来，你看没有？我先抓葱姜，这个味儿就出来了，让它跟这个虾肉充分的融到一起去。少给它来一点胡椒粉，腌好了就在这儿先静置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就该调一个汁儿了。
0: 水粉壶已经解锁了。
2: 对，
0: 接下来看这个汁儿。
2: 先说小料，葱姜切细细的。汁儿找一个标准的勺子吧，
0: 就平时家里吃饭的勺子。
2: 平时勺子行，可以。百味盐为首，咱们还是先放盐。这个盐呢，因为刚才腌制的时候我们已经放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放大概这一个菜啊，一两克左右吧，这是。这点盐
0: 就用土话讲叫一捏捏，
2: 来一捏捏。好，这个平勺两勺，然后放这个醋，米醋在炒制过程中它会挥发，所以呢比糖呢多一勺，也就是说三勺的醋，两勺的糖。一捏捏的盐，少许的胡椒粉，一勺的黄酒，酱油少来一点，增加一点豉香，半勺的这个酱油就可以了。您看刚才咱调这水粉上边是稀的，咱们用这稀的这个家里头一勺半左右就够了。
0: 好，而且我发现换了勺，换了家里头小汤勺，
2: 对，
0: 一汁儿就调制完毕了。
2: 汁儿也调完了，
1: 这个汁儿其实也体现了咱们刚才说的甘润为主，
2: 哎，
1: 当增酸，
2: 是的，
1: 既有糖然后也有酸，
2: 虾也腌制的到位了，葱姜给它挑了挑，淀粉泡完以后，上面那层水咱们给它倒掉，就用底下那泡好的淀粉，这么个状态。你说它里头有水吗？看不见，但是你说它很干吗？它又能流动，这个状态
0: 非牛流体，
2: 非牛流、加入到虾肉当中，给它抓匀。
0: 但是它这非牛流体给它抓匀可是个费劲的事儿啊。
2: 抓匀费劲没关系啊，
0: 给它加油。
2: 对，再加两勺油，抓炒抓炒啊，到这步这叫做
1: 抓，
2: 给它抓匀了，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烧油，一定是烧成五成油温。您看现在油刚下去，它是有声音的，这是二三成、三四成，等它没有声音了，就五成，油里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也微微的有点冒烟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下这个虾了。刚才的这个腌制啊，再加上这个糊的一抓，炸出来以后，这虾它是一种膨胀的状态，把这个虾呢时不常的捞起来颠着颠着，跟那个空气呢有一个结合，增加它的这个脆度脆感。家里这火三分钟到五分钟中火就行，但出锅一定得是大火，我们现在就大火出锅，不用关火，最大的火咱们兑好的这汁儿直接下锅，
0: 一壶一汁儿，这个汁儿得先单独炒一下，
2: 对，淀粉给它充分糊化了，再来一勺刚才炸虾用的这个热油，把这个汁儿给它火起来，大虾下锅，把这汁儿呢完全的啊均匀的给它都裹在这个大虾上。哦，出锅了。
0: 现在是暑湿未退，但是秋季呢已经迭来了这种秋燥哈，所以我们的肺就很容易堵塞了，堵塞那个面粉粉筛一样哈，我们的肺脏就会受损。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难应对接下来的秋冬季节了。那今天呢，老主任就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祛湿加润燥的食疗膳方，以及日常就能够按揉的祛湿润燥穴位都总结好了，放到了线上课程里面，扫码就可以获得了。
1: 是的，2026年的丙午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寒水过盛，在下半年呢燥、那么寒还有湿三种加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会非常大。面对下半年的这种挑战呢，通过祛湿加润燥这种非常完美的组合，来提前养护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脾胃，来让我们下半年过得更舒适一些。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哈，将等等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今天

0: 所有这些知识点，包括这个养肺的食疗方法呀，祛湿润燥的一个穴位组合呀，您就都可以获得了。您可以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跟着一起学，跟着一起咱们养起来了啊。那这次这一道经典名菜抓炒虾仁我们就做好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7: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8: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9: 弟子的多大吧？
10: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1: 咱接着看。
12: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三伏天叫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叫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1: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2: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0: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1: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0: 今日养生堂为您讲述。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上来呢，我想先关心关心大家，这最近天儿特别热，您的睡眠还好吗？昨天晚上睡得好的举一下手好吗？这睡眠质量都挺好的哈。我来问问这边的阿姨，阿姨您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4: 我昨天晚上不到九点睡的觉，今天早上七点多起的床，不知道怎么这些日子睡觉特别好。
3: 觉得是好事儿不？
4: 我觉得睡眠好了还是对身体好。
3: 同意的举个手好吗？大部分人都举手了，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觉太多背后的心脑危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觉得这睡眠质量好是值得羡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有大的健康危机呢？掌声请上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林燕，还有我们林教授的患者李伟杰李大哥，掌声欢迎二位。
5: 欢迎林教授。
6: 哎，你好你好。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

0: 沙发呢，就有可能睡着了。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脸牙都可能都洗漱都有可能顾不上，一下有可能就到第二天。但是这个过程呢，会有多梦的情况。最典型的是，早上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1: 您计算过吗？平均这一天您的睡眠时间加起来有多长？
0: 超过10个小时，中午还要打个盹儿，12小时往上说了。
1: 除了睡得多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就是体重明显就长了，因为我的身高在1.78米的样子吧。最早之前是在2002年，应该是在140斤的样子，70公斤。后来呢，就是逐渐长到80公斤，还伴随着多梦心慌。
1: 多梦心慌，体重上涨。
0: 对，
1: 这个时候做过体检吗？
0: 做过体检，之后体检的那个指标呢，反正都是箭头都是红的。血脂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和那个总胆固醇，包括我的甲功也是不正常的，包括那个促甲状腺素，包括抗体，都是线头是往上走的。
1: 林教授，李大哥的情况肯定就是异常的较多了。
2: 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属于嗜睡了。正常的人体呢是，7到8个小时嘛。如果说超过了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以上了，反而还是觉着只要是有个地儿一坐呢，一坐下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1: 就着了。
2: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往往也提示了我们其实脑部有缺血缺氧的情况。那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脑缺血和缺氧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然后导致了这个脑部有缺血缺氧的情况。
1: 那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睡得多，且睡完了精力充沛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人有可能就是林教授所说的，就是我睡得多但我精力补不上，有可能是跟我的血脂异常和一个跟血脂异常关系特别密切的疾病有关联
2: 的
1: 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有几条啊，自救的关键时刻，觉太多还伴有出汗，肢体倦怠，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林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比方说觉太多伴随出汗多，是指的睡眠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还是指白天的时候，还是说都有？
2: 白天出汗更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血脂高啊，然后呢身体就容易偏胖，稍微一活动也容易出汗啊。有的时候呢睡眠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打呼噜，我们说打鼾啊，还有呢也会有的时候会出现出汗的情况。
1: 李大哥当时有吗？
0: 睡眠的过程中没有汗，就是稍微动作大一点可能就是后背汗就湿了，
1: 比方说搬个东西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很容易感觉后背就湿了。
1: 所以这个汗出加上较多还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联合的症状。
0: 对，
1: 那个倦怠怎么理解？因为现在天特热，林教授您知道吗？
2: 如果我们要看哈，就是我们是一个短期的稍微一休息然后就能恢复了那这种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如果说我们时间比较长，就是长时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休息以后也不能够恢复那这种情况呢它可能存在着一种病理的一种情况。
1: 有没有什么小测试能帮大家测一测您的这个力量是否出现了问题？
2: 年轻人在家里就喜欢举这个杠铃，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不用这样子啊，我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就行了。
1: 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然后还有我们仨现在都拥有了一瓶矿泉水，这个测试怎么做？
2: 这个很简单，就我们把它就当杠铃一样而且这个正好中间有一个
1: 稍微小蛮腰，
2: 对对，小蛮腰，所以握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们把它抓住以后就这样伸直了以后就这样大家坚持10秒钟，你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的肌力很好肌肉的力量很好，但如果出现抖就比较累了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肌肉，我们上肢的这个肌力其实是下降了的。
1: 听我的，
2: 而且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平时锻炼
1: 的方法，
2: 我们不用再买健身器材了对，
1: 一边练一边测，来3、2、1换手，10、9、8、7、6、5、4、3、2、1，都够能坚持的呀，
2: 都很好，都很好。 最起码说明我们上肢的力量还是很好的。
1: 来，鼓鼓掌，鼓鼓掌，鼓鼓掌啊！

0: 严重倦怠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看出异常的，是吗？
1: 是可以的，没有力气的话，其实抓不了这么久。
0: 嗯，您有过这样的时刻吗？特别倦怠无力的时刻吗？在以前发病的时候，
2: 倦怠无力的就是爬楼梯爬一段层楼的样子吗？可能要歇一段时间，
0: 两层楼就需要歇了。
2: 对，对，
0: 那您可能确实赶不上现场的很多叔叔阿姨，
2: 对，
0: 所以赶不上你的同龄人的运动耐量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第三个是一吃凉的就拉肚子，其实在夏天的话，这种就是吃不舒服就拉肚子还是比较常见的，
1: 一吃凉的就不行了，就要跑厕所。还有的人呢，可能不是吃凉的，就比如说在那个空调房间里啊，那个空调特别凉的时候，我们稍待一会儿就觉着哎呀受不了了，就赶紧要跑厕所了。其实这个比那个吃凉的更典型一些啊。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开车嘛，开车的时候那个凉风正吹着肚子，吹着吹着哎呀这个车就开的就异常的紧张了，因为受不了了，要跑厕所。所以这三条呢，其实说明什么？从中医的角度特别好解释，就是我们的脾虚了啊，脾气不足了，甚至有一些脾阳虚了。
3: 这三个症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都详细讲过，他们都和脾虚脱不了干系，但专家却告诉我们，李先生整天疲惫不堪，怎么睡都睡不醒，背后的真凶除了脾虚还有一种大家不太熟悉的疾病，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较多加上吃凉的拉肚子和他要面临的心脑危机之间，确实是有一条非常短的通路的，而且这个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林老师是不是今天把这个科学论证的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甲状腺疾病里面呢，有一个最常见的，也就是最多发的一类疾病，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啊。经过这个这么多年大量的这个患者啊，我们积攒的这个病例，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也就是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很多患者都同时伴有什么血脂的异常，血脂异常的呢，占到了59.7%啊，也就是超过了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些患者又进一步的啊进行了一个分析。那进一步分析呢，我们就发现了啊，就是这些患者当中呢，他最常见的一些症状。那在这些最常见的症状当中呢，乏力呢，它的占比呢占到了87.06%。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也在提到了一个神疲精神倦怠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自汗，也就是说这些呢实际上都是特别常见的症状。大家可能就是一开始觉着，哎，这个血脂异常，就我们通常说的高血脂，和甲状腺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们非常的密切。血脂的异常，哎，可能就牵连到了我们的甲状腺，而我们的甲状腺的问题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血管。
0: 从大家特别熟悉的叫太多、拉肚子、出汗等等这些症状，发展到桥本和严重的血脂异常，到底我们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这边请林教授。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是这个洗衣机一样的机器，到底这台机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应该说一个正常的洗衣机的话，它应该是我们选了合适的洗衣模式，它会快速的运转，很快的话呢，按照这个我们既定的这个时间能够取出我们理想的洗干净的衣服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洗衣机出现了一个故障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还是以前的操作方式啊，但是呢它明显的感觉它转速慢了，声音更大了，而且呢洗出来的效果不好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能量不足了。而我们的能量的产生依赖于哪儿呢？依赖于我们的后天之本脾，也就是化生气血，也就依赖于我们的气的功能。所以呢就说明我们气虚了，脾气虚了。
0: 这是洗衣机遇上的第一道坎儿，脾气虚了再往后走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啊？那第二步的话，如果说它转不动了，对吧，动能不行了，那我们洗的这个衣服肯定就大打折扣了，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哎，洗半天以后洗衣机停了，我们拿出来的衣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啊，甚至里上面还带着一些什么泡沫、
0: 洗衣液、
1: 洗衣液什么的，对吧？
0: 而这背后对应我们的人体内就是一个湿浊内蕴。
1: 对，因为脾的功能啊，我们说主要是靠气，对吧？那脾气虚了以后，它的这种运化水湿的这种能力就变差了。那水湿运化的不好，那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痰湿。
3: 那么脾气亏虚和高血脂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洗衣机从动力不足到水排不掉，我们的体内发生的变化是我们的脾气亏虚、湿浊内蕴。而洗衣机的第三道坎儿就是机器生锈，对应的我们人体内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内生痰瘀。
1: 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时候呢脾胃的功能下降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失调了以后呢，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了痰湿，或者我们说湿浊内生啊，痰浊。那痰浊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越积越多，对吧？越积越多以后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部位，比如说啊，它会沉积到血管里面，就前期的话就是一个斑块啊。那这个斑块是不是就相当于在我们洗衣机的内部啊，就会出现生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
1: 下水管是吗？就很容易出现，哎，越堵越多，水就越往下走，越走得越慢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它还会在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啊，如果说它附着在我们甲状腺上，那就变成了什么桥本氏甲状腺炎。
0: 所以其实到洗衣机生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台机器它真的出问题了。
1: 对，
0: 对吧？有可能我不能用它来洗衣服，我必须得修了。
1: 对，
0: 对应我们人体的，也就是您有实质性的斑块产生了，或者是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呀、桥本啊类似的疾病，也就找上门了。
1: 对，是的。
0: 而那个嗜睡啊，它是属于哪个阶段的？
1: 应该是在中后吧，中后阶段。
0: 哦、
1: 第一个阶段的话，往往是乏力。
0: 啊，
1: 也就是说气虚嘛，脾气虚，其实更多的是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再往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哎，自己怎么也不爱动，老是睡，逐渐的又发胖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痰瘀就内生了啊，就瘀阻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所以这时候什么血脂的异常呀，身体的发胖啊，全都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小伙伴的话，应该抓住的其实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脾气亏虚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而在这个阶段，我们想要逆袭疾病的话，能做的是什么？今天林教授是带着家庭调理的高招来的。你想提前获取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别错过啊！林教授，咱们回来说吧。
1: 好，
0: 就在我的身边哈，就是降脂果。这降脂果它有可能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今天给出的一些选择都是大家常见的一些食物哈，有橘子，然后呢有茯苓，有山楂，有夏天很多人养生必备的生姜。您觉得今天林教授推荐的酱汁果会是其中的哪一果呢？林教授，选项太多了，给点提示吧。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血脂异常是我们用中医角度来说跟这个脾的功能运化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如果说能具有健脾祛湿，对吧，还有化痰，应该是具有这样效果的，我们说的这些食材，
0: 健脾化湿或者是祛湿的酱汁果，您心目中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谁有答案了？好多人都有答案了，我看大哥先举手的啊。那您给我们排个序吧，您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个？
2: 我觉得薏米和茯苓。薏米我知道就是祛湿的，茯苓呢好像也有一些祛湿消暑的作用。
0: 健脾祛湿的。
2: 对，健脾祛湿的。
0: 那您觉得山楂、生姜和橘子凭什么出现在盘里呢？
2: 我觉得山楂是那种开胃的、健脾的，但是它和那个祛湿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儿不搭，
0: 差点意思。
2: 生姜我也可以选一下，刚才我没听见生姜。
0: 没看着它。
2: 对，我选的茯苓、生姜和薏米。
0: 这仨您平时在家自己是怎么吃的？
2: 薏米煮粥，然后生姜基本上是炒菜。有时候会就干晒干了搁的放在茶里面。然后茯苓是好像是磨粉煮着吃，
0: 效果怎么样？
2: 祛湿效果挺好的。
0: 林教授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酱汁果它是哪一个，可以一样一样的帮我们分析分析。
1: 我觉得大家回答得非常的好。因为薏米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都常吃嘛，是吧，家里煮粥。薏米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健脾祛湿。茯苓呢它其实也是祛湿的啊，非常好的一味祛湿药。我记着咱们北京有个茯苓饼是吧，
0: 对，慈禧老太后爱吃的。
1: 对，其实有祛湿的作用，所以不一定煮粥啊，我们可以做一小点心是吧。刚才提到了生姜啊，有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 姜，对吧，这是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哈。是因为生姜它的这种辛温的效应呢，其实是什么呀，它能振奋我们的脾阳，
0: 对
1: 啊，能温中散寒，和胃降逆，它具有这样的作用。尤其是什么，前段时间那个小嫩姜芽刚下来的时候，我们留一点儿，然后把它泡成小咸菜，这个时候它也不太辣，但是吃着口感还比较好啊。当然炒菜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佐料啊，或者作为一个配料，我们把它用生姜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它就是来生发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去除身体的寒邪。因为越到夏天啊，我们越爱吃凉的，脾胃里面容易出现什么寒邪这个积攒啊，这个时候就更适合用生姜了，振奋脾阳的，来提高它的动能的。那么茯苓和薏米呢，它相当于是在第二步
0: 祛湿，
1: 对，祛湿的啊，
0: 排水的，
1: 对，然后橘子呢，其实大家
0: 没人选橘子，
1: 因为这个橘子它有一定的这个降脂的作用它确实有一定的降脂作用，但是呢应该来说这个在所有这些里面它可能效果呢要弱一点。大家都知道它补充维生素比较好，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如果吃多了呢它会损伤脾胃，反而胃不舒服了所以有的时候多了以后反而会加重所以大家都很厉害啊，就都不选哈。然后我们最后说一下山楂，我们这个山楂是生山楂就更合适了因为山楂呢它是什么呀，就是
0: 它不是助消化的吗，
1: 对，山楂是助消化的而且我们的那个由山楂做的那个大山楂丸，对吧，也是助消化的，
0: 小时候老吃，
1: 对，还有我们的饱和丸里面的菌药最主要的成分也是山楂，
0: 没错，
1: 山楂它可以消一切之食积，尤其是什么肉食一个消食导致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还有一个作用可能大家知道的不太多，它有健脾消食啊，能够助运化，又能够化痰还能够活血祛瘀，
0: 明白
1: 所以呢山楂应该说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个阶段健运脾胃然后化痰浊然后这个化淤血 这些它都具有了。
0: 今天的酱汁果在众多的选择当中获胜的竟然是山楂，但是山楂也得有好的组合和搭配，对吧？这个山楂我们怎么吃才能起到更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然后去帮助我们化痰去瘀的效果呢？林教授带来了一杯代茶饮，一会儿可以分给大家，咱们一起来尝一尝。这里面据我观察呀，东西很丰富，这不仅有山楂，而且有小籽儿，有各种叶呀、皮呀、根呐、片儿啊，要啥有啥。怎么样，阿姨？什么味道的？
3: 我感觉刚才品尝了以后吧，有山楂的酸一点点味道，而且我还尝到以后有甘草的那种稍微的甘甜味道，还有一种是，觉得是叶子，什么叶子，不太没有品出来，但是呢，这个茶的味道就是有些清香甘甜，而且还有开胃吧。好喝，
0: 好喝的。阿姨说还有可能有甘草，还有一种叶子。到底这一壶酱汁茶里面有哪些宝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您要有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的话，这壶茶今年夏天一定要在家里面喝起来。林老师，到底有哪些宝贝这里面？
1: 我们说这是一个酱汁茶，也是一个减肥茶啊，也是一个健脾化，其实就是健脾化湿的啊。这里面呢，首先就是山楂啊，山楂在这里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它具有这种消食化积啊，然后去痰浊、活血化瘀啊，通这个血管啊，有这样的一些功效啊，所以这山楂，那决明子呢，它能够去这种身体里面的这种湿浊，而且呢，它还有这种清肝火啊、清肝明目的作用，这是这两味药啊。这两味药呢，它俩在一起搭配起来呢，更加的那个加强了这种去这种湿浊降脂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吧。再一个就是荷叶，那荷叶呢就是清热去痰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用它来清清我们的这种口感当中的那种清香味，其实是荷叶的味道啊。我们说这是一个降脂茶，也是一个减肥茶啊，其实就是健脾化湿的。
4: 首先就是山楂，然后决明子，
1: 再一个就是荷叶，这三味呢，就是你产生了这些
0: 物质
1: 病理产物，我们称为是吧？它就去除它，
0: 对，
1: 它是起这样的一个疏通，对吧？
0: 清理
1: 的作用。那么陈皮呢，它不光是这个，它还有一个维修功的这样的维修的作用，它其实要健运脾胃，健脾，然后才能够祛湿。
0: 明白
1: 啊，因为脾胃功能不好，这个它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湿，所以呢，要从根上的话，就要来调节它的这种功能啊。所以陈皮呢，具有一个健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就是离不了就是黄芪啊，因为其实最根本上的问题还是一个气虚。黄芪呢，它除了健脾益气以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肺气、固胃气的作用啊。我们说的多汗，其实比如我们的玉屏风，对吧？
0: 对，
1: 玉屏风里面就是用黄芪嘛，其实来补肺气、来固胃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用量呢也不用太多，稍微有一点五味药啊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小方，特别的符合我们今天讲的有益气、有健脾啊、有祛湿、有化痰、有活血化瘀、通络啊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阿姨还是很厉害的啊，荷叶和山楂是尝出来的。这个方子记住了吗？谁是负责清理垃圾的？谁是负责维修的？
3: 陈皮和黄芪是负责维修的，山楂、决明子和荷叶是负责清理的。
0: 哇，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阿姨不仅把方子记住了，主要是把这个药理也记住了。如果在家里面有脾气虚啊、湿重啊、暑重的一些问题的话，这款茶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健脾祛湿，我觉得也可以解暑降脂，
1: 对，
0: 都是不错的选择。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祝您越来越健康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抓住第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脾气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补起来，调理起来。但是如果我一旦我就是确诊了桥本或者是严重的血脂异常，然后这个痰盂切实在体内产生了，这个时候会有哪些症状的提示呢？我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我们大屏幕上打出的八张照片来自于我们现场的八名观众，这些照片拍到的就是他们颈部，也就是脖子呈现出来的一些状态。这其中有受到甲状腺疾病困扰的，也有血脂严重异常的，是谁？我们来认领一下自己的图片。阿姨，您的脖子是哪张图片？
3: 第一张。
0: 上方绿领的那个是吧？
3: 嗯。
0: 您是什么问题啊？
3: 就是突然间吧，就是上秋了，完了不穿高领衫吗？然后应该突然发现怎么脖子上下窜动一个小圆点儿，完了有黄豆粒儿大。完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完我就上医院了，一查，他说是甲状腺瘤，就是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黄豆粒儿大，完后来过半月以后吧，就是等待手术嘛，完就做完手术吧，就有玻璃球大了。
0: 等待过程当中长了那么多
3: 啊，挺快的。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吧，说话多了吧，就这地方还有点感觉，就是有点疼像的。
0: 所以阿姨，您当时发现脖子的异常就是有一个异常的凸起是不是？
3: 对。
0: 那我们还是问问林教授吧，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看这八张照片的话，是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出在哪儿的。
5: 甲状腺肿大和甲状腺结节必须得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显现出来，并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问题都能够通过外观能看到。但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呢，第一排的第四张感觉脖子有一点点偏粗的这种感觉啊。当然这个除了我们目测以外呢，还要就是要摸一下，
0: 是可以自测的。
5: 对啊，是可以自测的。有很多患者他首先自己是有一个症状的，比如说他会老是感觉有痰，或者是那个有颈部的咽部的异物感。
0: 对，
5: 还有呢，有的人就觉着穿高领的衣服就觉着老勒得慌，老不自觉的就要拽一下啊，那就以后索性不穿了，就穿低领的了。那这些表现呢，都是在提示可能存在着甲状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测了。因为我在门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给患者说，来我摸摸你脖子，他们就抬得特别高啊，我说那个绷得特别紧，那样反而不真实了。所以我就说你正常就行，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啊，是最好的放松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自己测的时候呢也一样，我们就这么正常待着啊，你不要把它绷得特别紧，你不要抬得特别高，也不要低得特别，就正常的，我们就是目平视前方就可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我们用这个右手呢，四指并拢以后呢，我们就放在左啊脖子的这个左侧啊。那么怎么摸呢？其实就我们的这个中指啊，我们可以摸到自己的喉结，是不是？然后这个喉结顺着喉结，稍微往，你要是摸左边的话，你就往外一，就各自往外一点嘛，对不对？这样我们的手贴的基本上就覆盖到了我们整个的甲状腺。我现在在说话，其实就能感觉到它的这种震动。对
0: 对
5: 对，就这样子啊。然后这样以后呢，大家可以摸，比如说你甲状腺要是肿的话，你能明显的摸到它比较大。如果说那个正常的，我们其实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柔软度，有的人呢就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脖子一摸是比较软的，但是有的人就比较发韧，肿的那个呢就是特别的硬，就明显的能看到鼓出来嘛，
0: 邦邦，
5: 然后一摸，哎呀，特别的硬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其实这个软硬度呢，我们可以用嘴唇是软的，对不对？然后鼻尖是那就硬韧的啊，额头是硬的，对，你就这个差不多就这个
0: 鼻尖
5: 感觉
0: 韧的，
5: 对，
0: 所以嘴唇的这个
5: 软
0: 硬度是合适的，
5: 对，
0: 可以对比感受一下。
5: 对，
0: 阿姨的手就放在脖子上了，
5: 对
0: 跟嘴唇进行对比的话，这个感觉还对吗？
5: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吞咽动作，然后咽一口唾液。然后往下，它其实会跟着上下动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用右手来摸左侧，然后同样用左手摸右侧。
1: 啊，这样左右左右。其实，这个甲状腺它是一个像蝴蝶一样，它是一个三个部分，左叶、右叶，还有一个连接部分的峡部。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喉结下面紧贴着喉结的。

0: 就是它的峡部，峡部呢有就是它比较小，如果说一旦峡部肿了，就这个地方就特别明显，而且我们的异物感会非常的明显。
1: 明白。
0: 对、
1: 嗯、所以摸的话就是从这个喉结下方往两侧去这样搓吗？
0: 其实我们就先摸到，然后就稍微的用稍微用轻轻的用点劲儿一按压，然后就这样，然后再收回来，先摸一下形状嘛，
1: 形状
0: 大小，然后再摸它的质地软硬度，
1: 嗯
0: 啊，然后再摸它的凸起。
1: 如果一旦您觉得有一些风险存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线下去做一个甲状腺的 B 超，用于及时的发现我们的问题，这是给到的一个自测的方法。那如果说我就是面对这些痰瘀啊，或者说我确诊了一些血脂异常的疾病啊，中医既可以护我们的甲状腺，又可以降脂的方法是什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三招。
0: 有些患者呢就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格外明显有肿了啊，这是一个感觉。再一个呢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着急的时候，就觉着脖子粗、
1: 嗯、
0: 然后发硬发胀，然后有痰，这是感觉、
1: 嗯、
0: 其实我们要调理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干什么，要调理我调畅我们的气机、
1: 嗯、
0: 啊，调畅气机以后，我们的这个脏腑的功能才能够正常，然后呢我们才不会化生这种痰浊湿浊还有淤血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吼一吼，先深吸气，对不对？然后再猛的啊呼出来的一下子啊、
1: 嗯、
0: 所以呢这就吼一吼，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浊气排出来，把整个的这个气流通起来啊，所以这就是早晨要吼一吼，先深吸，然后再往外啊呼出来。
1: 吼什么？
0: 对，就是靠着我们吸进来以后到这儿丹田，对不对、
1: 嗯、
0: 你吼你不要用嗓子吼，吼的把嗓子吼哑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要对吧，就吸了以后再往外呼啊。
1: 李大哥这招是会的吧？
2: 哦、啊，周末可能去爬个山、
1: 嗯，
2: 在山上可能比较空旷的地方，
1: 吼一吼，
2: 对，吼一吼，
1: 嗯、
2: 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
1: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出气儿的过程。
0: 对，
1: 早上吼一吼，到了中午呢，我看给到的提示是按一按开心穴，在哪里？
0: 我们人体的这个脚哈、啊，脚部内踝尖上三寸啊，三寸呢就是我们这个啊，我们
1: 同身寸，
0: 对，同身寸、嗯，我们四肢并拢以后，这一横指，这就是啊，
1: 我们找的穴位是、
0: 啊、这个是三阴交，啊，三阴交，三阴交呢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
1: 嗯
0: 啊，哪三条呢？就是我们的脾经、肝经和肾经、
1: 嗯、
0: 啊，这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经常的按压，就这样揉一揉啊，这样揉的话呢，3到5分钟，揉到这种有点酸胀感了，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刺激了以后呢，它有健脾的功能，对吧？它有疏肝的功能啊，它还有补肾的功能，所以这按揉这一个穴位，它管了三个脏腑。
1: 除了三阴交之外呢？
0: 除了三阴交，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部，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内侧啊，这也是内侧啊，大家一定看到的是内侧三横指，这是内关穴。啊，内关穴大家都听说过吗？
1: 对
0: 啊，这个没事儿，我们相互就揉吧，用手就这么揉，保持这样的一个30秒的频次，揉一揉以后，大家现在有没有酸胀感？我们揉完了一侧以后，我们可以左右再互换啊。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它能够缓解我们有一些胸闷啊、气短呀、啊，包括有一点焦虑的这些，那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让我们放松下来，跟我们的心脏呀、啊，对我们舒缓心情啊、调节心脏是有好处的。所以这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内踝上面，一个是在腕横纹上面啊，三阴交和内关穴两个穴位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揉一揉。
1: 还有啥能让我们开心的？
0: 八段锦是特别特别好的，这里面呢有一个左右开弓四射雕，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来调畅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气血的啊，促进气血的运行，调畅气机，
1: 来拉两下
0: 湿浊的，
1: 嗯，
0: 对，拉两下，拉两下，
1: 左一下右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这样子啊。
1: 我看看谁不开心，惩罚你多拉两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家以后、其实坚持一天做两次、早晚各一次。我们在做八段锦的时候，它实际上在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呼一吸就把我们的这种 这个呼吸，然后人体里面的气的流运行，气血的运行全部都调节了。
1: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马上久久为功，坚持做起来。
0: 对，还有就是周末我们出去可以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是还可以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
1: 明白、
0: 这些那这些呢、也是能够起到了一个让我们全身都动起来，气血都动起来，排除身体里面的痰浊和淤血。再不行，这些我不爱运动，那你可能找个地方 K 个歌什么的也挺开心的，是吧？所以这些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就窝在沙发上对，或者躺在床上、然后在那刷手机啊，那这个不好啊。所以呢，就是要让自己呢在周末的时候要有一个所谓的初七日，就是让自己完全的放松下来啊，让自己开心、
1: 调节的阶段。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李大哥肯定现在调节的比较好。
2: 其实我就是六个字儿，就六个字儿：遵医嘱，勤锻炼。
1: 遵医嘱，勤锻炼。
2: 对，
1: 过去也有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
2: 对，是这样的。过去也有，就是基本上有一些小事儿可能过不去，也就是十几天可能都不一定过得去。那个认识林老师之后呢，那个每次他也是一个心理疏导的过程。每次就说你不开心啊，我给你换一些开心的药。可能这些方法包括那个药的效果，可能就是帮助我走出了好多事。
1: 明白。现在李大哥是一个满脸对笑的状态，所以不仅有开心的药，主要是我们还有开心的穴位，然后还有开心的日子。感谢李大哥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健康
2: 好的，谢谢。
1: 李大哥也提到了开心药，所以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临床的经验方的，是不是林教授？咱们也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这是来自李教授团队的降脂护腺的一个经验方。
0: 那这个方子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啊，这个原理是相对应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身体里面呢，无论是这个甲状腺还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其实都有这种痰浊和淤血、那这些呢在甲状腺这儿呢可能形成了损伤，甚至呢血管里面甚至也会出现这种多余的血脂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些毒素，我们认为这是毒素了，对吧、要把它清理出去、所以呢第一步就是清脂浊，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我们的痰浊淤血啊、所以呢清脂浊。对，治疗这些痰浊我们实际上是兵分两路的啊，那一部分是针对了甲状腺，对吧？那个另一部分呢就是针对了这个血管、但是呢我这些药并不说哎这几个药是治甲状腺的，那几个药是治血管的，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它是整个的啊，在整个的在用。比如说金银花和连翘啊，金银花连翘其实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不是？那这两味药呢，它其实是既能够这个清热解毒啊、它有一个透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它能够在清热解毒的同时，能把带领着能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这个有毒的这个邪气能透出体内，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其实比较切合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所以这是这个金银花连翘轻轻宣透、然后清热解毒化痰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里面最主要的化痰浊的药呢是瓜蒌和夏枯草、这两味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来化痰散结的药物。所以这四味药搭配起来的以后呢，就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这个痰浊和淤血，而且日久呢可能还会有点
1: 化火
0: 生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把它统称为毒、所以要清掉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垃圾毒素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那我们还要干什么呀？要通 啊，要通，因为清除了并不代表就立马就能通开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还要再梳理一下啊，再梳理一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第二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字啊，这个通字也是我整个治疗当中的一个核心。在这个通畅里面呢，它既包括了经络啊，经脉还有血管，对不对？这个里面需要进行要通啊。此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全身整体的也要进行一个通。所以在这里面呢，有我们说的当归啊，啊这个川芎啊，赤芍啊，啊还有丹参呀，这些实际上它具有一定的这个
1: 活血
0: 化瘀的作用，
1: 对，
0: 能够通血管、通经脉，是吧？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方子里面的白术和茯苓其实也应该在这个里面有一定的作用。这两味要是健脾祛湿的，能够恢复脾的功能，调畅它的气机的，
1: 让它转起来，
0: 让它转起来的。所以在这儿呢，我觉着这两个药其实也具有一定的通的作用。
1: 明白
0: 啊，就是通调嘛。这是这个通。那通完了啊，我们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毒邪清掉了，我们把身体的脏腑功能也已经调理了，然后把这个我们说堵塞的不通的啊，我们的这些经络血管也都通开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事儿就完成了。为什么？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去做
1: 电力
0: 啊，对，我们还要给它充电啊，让它从根本上进行恢复，对吧？所以呢，这需要什么？补就是益气，益气最主要的就是黄芪，补中气啊，甚至还有大补元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可以补一身之气。
1: 没错
0: 啊，那这个时候呢，黄芪和白术、茯苓它们三个搭配起来的时候呢，是既能够补气，又能够健脾。就是还再次的去调理我们的这个什么后天之本，让我们脾胃的功能真正的彻底的恢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一步呢是一个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完成了这三步啊，我们说的
1: 清
0: 通补，能够益气健脾啊，然后呢祛湿化痰，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活血通络，
1: 对，
0: 然后解毒散结，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一开始觉着，哎，这个血脂异常，就我们通常说的高血脂，和甲状腺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们非常的密切，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异病
1: 同治
0: 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哎，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啊，我们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哎，可能就牵连到了我们的甲状腺，而我们的甲状腺的问题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将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会引发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1: 对，其实中医的异病同治，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无论你是血脂异常，你还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背后有可能都是一个脾虚湿重，然后痰瘀痰阻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问题严重，一定要线下就医就诊。刚才那么好的临床经验方是需要专家老师的加减化裁的，在家您自己是不能用的。那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立秋之后在家怎么健脾祛湿降脂护腺呢？今天的养生厨房还有一道不用在厨房久待就能做出来的美食，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其实中医的疫病同治，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无论你是血脂异常，你还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背后有可能都是一个脾虚湿重然后痰瘀痰阻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问题严重，一定要线下就医就诊，刚才那么好的临床经验方是需要专家老师的加减化裁的，在家您自己是不能用的。那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这俗话说啊，一合出九药，全身无气物，也就是荷花全身都是宝，而且还有不同的功效，是这样吗？张老师，
3: 我们先看看这个荷的里面这个生长过程中都有哪些东西啊？我们看一个图，你想想哪个是祛湿？
2: 那很简单呀，一说到祛湿，而且是这个季节应季的，就是荷叶呗。
3: 哎，你说的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有很多老年人就也想跟你一样祛湿啊，喝荷叶呀，但是他发现有一个不足之处，就越喝着荷叶觉得脾虚，大便越不成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推荐一个，它既有祛湿的效果，还不会说喝完了之后也伤脾胃。另外咱们还推荐一个叫郁井饭，这个饭就从根上把脾胃健好了，把这湿就给排出去了。
2: 郁井饭听起来它就很清爽。
3: 对，
2: 那这郁井饭从哪儿找，咱怎么做呢？
3: 这可历史悠久了，是宋代山家清供里边的啊，就叫郁井饭。我们看看大瓶啊，它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
2: 真是，这名字也很有美感，然后听起来又很清爽，而且这个饭它都大概说了怎么做，大厨有没有信心复刻一下或者是升级一下子
4: 啊？没问题没问题。刚刚张老师推荐的这个郁井饭呢，我们今天给他先把郁井饭给做出来，我们还做一个香草郁井饭。哦，
2: 还是炒饭版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的，那我们操作起来。
4: 我现在开始操作啊。那想要做好这款郁井饭呢，其实选米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2: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 盛出来以后，我们先淘洗一下啊。洗完以后，我们直接就放到砂锅里面。
2: 原文中写的是，后饭少沸，
3: 等饭稍微冒开，稍微开一点时候，再放这个新鲜的莲藕和新鲜的莲子，都是新鲜的啊。
2: 明白了，那我们水放多少呢？
4: 水呢，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用砂锅煮的话大概在1:1左右，就是比如说我们放了1斤的米，然后我们就放1斤水。
2: 好，那问问张老师吧，这里面提到的莲子啊，包括莲藕，它们的功效是什么？
3: 先说这个莲藕，它生着吃跟熟着吃功效是不太一样的。生着吃呢有点偏凉，有点清热，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熟，熟了之后呢它的味就改了，就变成温性了，就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莲子呢也是一样，它第一它是入心脾肾经，它入心能养心安神，入脾能健脾，能够止泻，另外入肾能益肾色精，所以呢我们取它呢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所以这两个一个藕一个莲子搭在一起就增强了健脾祛湿的功效。哦，
2: 那它为什么叫郁井饭呢？
3: 你就想把那藕你给它横着一切，那不一个一个小窟窿眼儿，不就像井一样吗？哦，
2: 确实，我们刚才说一合生九药，其实每一个部分呢都对应了不同适合的人群和功效。如果你想获知这一合的九药的完整版本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4: 现在米饭已经微微开了，我们把火关小一点，微微沸腾的时候我们开盖，
2: 烧沸啊，就是这样的状态啊。
4: 现在把莲藕丁还有我们的鲜莲子，也放上去。
2: 莲子去了其实蛮好吃的。
3: 对的，

0: 一定要去心儿啊！我们要健脾胃嘛。莲子心是偏苦的，
1: 清清甜甜的，然后一个偏面，一个偏脆，跟这个莲藕比啊。
0: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新鲜莲子上市的季节，对吧？哎，要错过了就又等一年了。
1: 真的，我以前都没发现，就这个买回家可以扒着吃，我都不知道。
0: 特别好吃。
1: 我光咬那个荷花莲蓬。
2: 莲藕跟莲子已经放进去了，我们就剩下的交给时间。嗯。关中小火，大概焖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米饭就成型了。好，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古人做的一叫御景饭。
1: 我看一下啊，放这盘里也挺有感觉，
0: 复刻成功，
1: 特别香。
0: 是香，
1: 当然本身可能这个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就自然 香，
0: 对，
1: 再加上一点清甜的这个莲子味道。这个真是个方法哈，我们平常可能放南瓜放地瓜多一点，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招式。不仅好看，关键它不是营养也好吗？
0: 对，你看虽然现在我们还在伏天里，对吧，还是有一种湿气很大的。这碗御景饭我们是用的健脾祛湿，莲子是健脾胃的，还有那个莲藕也是健脾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它加工成炒饭了啊！刚刚我们说是香炒御景饭啊，那香从何来呢？
2: 对，香炒的香呢，我们今天选用了款特别好的食材啊。我们选用的这款食材呢是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对，它的香气来源都主要来源于它的肉香和脂肪香，一会炒的时候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1: 是，大厨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伏天吃正合适，出汗多消耗大，所以要补充一些肉类，但是很多人可能怕油腻啊。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肉和荷香结合在一起，吃着清润又开胃。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可以代谢出谷物清香，夏天吃着更是香而不腻。而且家家康的肉馅肥瘦比刚刚好，脂肪酸配比很健康，这一口好肉啊，伏天咱们也能吃得清爽又满足。好
2: 我们现在起锅烧油。刚刚我们说到的香草啊，这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个猪肉的香。我们烧好油以后呢，先把这个

0: 把这个肉给炒散了啊。
1: 进锅之后迅速的把它扒拉开。
0: 对对对、啊。
1: 这个肉馅儿非常方便，打开就能直接用，做那麻婆豆腐呀、啊、什么，就很方便。
0: 对，都合适的，特别方便这个。炒的微微金黄色就好了。那现在炒的微微金黄呢，我们来点生抽。
1: 真香啊。
0: 对，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1: 确实。
0: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预警饭啊放下去。
1: 这个预警饭本身自己很清雅。
0: 是的。
1: 然后配上肉馅感觉更有食欲了。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今天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宝贝又能去湿、但又没有那么寒凉，它跟我手里的这个荷叶有什么区别呢？
2: 大的荷叶啊，它的其实最好的功效是什么呢？能够降浊消脂，所以就是等于比如说血脂高的呀、痰浊多的呀，用这个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李时珍说使人瘦，它有点苦寒啊，伤脾胃。我们用的那个呢也是荷叶，但这个荷叶呢夏天用特别好，它特别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很芳香。我们中医说芳香化湿，就是它一个特好的一个特点。
1: 好，我们看看它到底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
0: 今天用的这个宝贝呢，就是这个荷叶尖，炒饭的时候也会放点进去。
2: 对对，这荷叶尖啊，李时珍说管它叫什么叫荷钱，它专门一个名儿，像古人就特别的优雅。
1: 其实看那个池塘里就知道为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
2: 对，
1: 因为它长的过程确实是先长成尖儿的。
2: 对，
1: 是吧？我们等于是就把那个嫩的部分采摘过来了。那我觉得口感是不是也更好？
0: 对，这个因为这个荷叶用来入菜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做凉拌菜，也可以炒，可以拌。对、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荷叶尖切成粒状。
1: 那这个真的得吃应季的了，等于是它小的时候它那个苦寒就没有那么多，哎，祛湿的效果还在。
2: 对，哎，
1: 它这个切出来很可爱哦。
0: 是的，是的，
2: 你给它
1: 像卷心菜，我看看这里面什么样。哦，这就能展开的。
2: 对，像个小船。
1: 那我认为这个不做个酿什么东西都可惜了它的造型。
2: 是，
1: 大厨，要不你后面附赠个菜吧。
0: 好的，
1: 你看这多完美的容器啊。
0: 可以的，没问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其实酿这个东西在我们整个客家体系呢，是有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酿啊。
1: 对，好看，而且又少油，几乎没有油。
0: 是的，我们盖上盖子，大概蒸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的，我们就吃肉汁的鲜嫩，还有这个荷叶尖的脆爽。
0: 这个米饭炒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荷叶尖给放下去，
1: 那非常的清爽了哈。
0: 对，炒饭的调味都是放点生抽，今天我们的调味不一样的是，我们会加点盐，
1: 放碗里啊？
0: 哎，放碗里，然后我们加点水，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对呀、
0: 因为这个米饭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它会脱水，而且吃起来比较梗，比较硬啊。那我们加点盐水下去呢，一个是味道更加的均匀，还有就是。增加一点水汽，让这个米饭吃起来呢粒粒分明，但是呢又不太硬不太梗。哎，
1: 这真是个好方法，因为我们平常炒饭的时候很容易放盐啊，放调料的时候炒不均匀。
2: 是，
1: 而且大厨这次不放生抽是因为它的颜色吗？
0: 对，我们既然叫预警饭，那么我们肯定米饭炒出来要雪白和碧绿的。
2: 对，
1: 确实是，还保留了这个意味在啊。
0: 这个米饭就可以了。
1: 这太清清爽爽的了。
2: 是，
1: 哎，我觉得这荷叶把它成预警饭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意境，就是一个雅。
0: 是的，我们这个也是用来装我们这个香草预警饭的一个容器。
1: 本来就是、
0: 是的是的。
2: 太漂亮了，
1: 真好。 这谁不想吃一勺呢？没有那么寒凉，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脾祛湿，在这个季节赶紧吃起来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一开空调就冷得受不了，关了空调呢又感觉到烦热无比，这就是当前这个季节让很多中老年人都头疼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身体的湿热太重了，体内有湿热的人啊，毛孔是张着的，虚汗往外冒，空调一吹，整个汗毛孔骤然收缩，寒邪就闭在体内了，就会感觉到冷的打颤。可与此同时呢，体内又积攒了大量的湿热排不出去，内热外寒夹在一起，身体就像个夹心饼干，外面怕冷，里面怕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杯五福花茶叔叔阿姨们可以了解一下。五福花茶里的主帅可大有来头，它是被称为岭南祛湿第一花的木棉花。木棉花凉而不寒，可以帮你把淤闭的湿热从体表透发出去，让整个人的感觉神清气爽。金银花算是木棉花的副将，它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是木棉花的最强辅助。再加上菊花清肝明目，帮木棉花清扫肝经余热，鸡蛋花清利湿热，润肺解毒，跟在后面善后。当然还有一朵花特别重要，没有它，咱们这五福花茶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祛湿功效了。这朵花到底是什么呢？这五福花茶具体怎么配比，怎么用，详细的教程我已经写好了，赶紧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7: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8: 我今天从11:00开始查，
7: 弟子有多大吧？
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暑假专场应邀翻场，奇幻。

0: 胸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进一步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英勇一同调度。
1: 台风白海豚已影响北京，预计最明显降雨时段将出现在明天凌晨到夜间，全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0: 今天9点，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1: 今天18点前，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0: 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将免费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同时全市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我国部分省市造成较大影响。当前我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区发布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2: 调度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台风趋势预测、洪涝灾害防范、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落实等情况。尹力指出，据气象预测，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致灾性。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实时紧盯台风动态，严密监测天气变化，提高落区预报精准度，保障各方准确便捷获取信息。跟进做好水情、地灾隐患点监测，强化与流域上游地区雨水情信息共享，滚动做好风险研判。各区各部门密切关注预警预报和天气变化，用好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全力以赴做好风险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尹力强调，防汛防台风

0: 关键在人，要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及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特别要关心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一对一专人包保措施，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安置点要备足生活物资，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这轮降雨范围广，对市民生产生活影响大，要精准有效做好信息发布和公众沟通，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解疑释惑，让防汛工作更有效，社会更有序。严厉强调，要及时做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充分用好237、257等强降雨应对的复盘成果，统筹好防山洪和防内涝工作，对易发山洪、地灾、内涝积水等风险点位做到心中有数，一点一策强化应对措施，对地铁、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和下凹式桥涵、低洼路段等关键部位严格落实看护责任，加强巡查，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等应急处置设施力量，遇有险情快速妥善处置。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通畅，协调有力，处置及时。下午，尹力、殷勇分别前往房山区、大兴区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市领导陈建、李成林、夏林茂、孙军民、赵磊、穆鹏、孙硕、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 今天下午，本市已经开始出现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预计，最明显降雨时段将出现在明天凌晨到夜间，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
2: 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正以35到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其外围前沿已经接近京津冀地区。
0: 受其影响，北京地区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呈现分布极为不均但是强度非常大的特点。
2: 从我们的实况监测数据来看，顺义后沙峪站在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最大的雨强已经出现了118.4毫米。
0: 傍晚，本市仍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夜间降雨范围逐渐扩大，强度也将有所增强。
2: 本次过程的最强的降雨时段的话，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降水的结束时段的话是在13号。
0: 目前，本市正处于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中。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疏散等最新统计数据发布，各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抢险力量预置到位。
4: 我手中呢是拿到了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的一个最新的汛情专报。专报显示呢，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为118.5毫米。而在今天下午呢，我身后的指挥大厅相关的像市规资委、市水务局也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会商和研判。那么目前全市的一些疏散的最新情况，一些最新的举措如何呢？那接下来也有请杨处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杨处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截至目前，全市共转移28893户，共计69396人。全市呢有3357家工地停工，241家养老服务机构，已转移老年人3652人。本次降雨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目前呢，全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建议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4: 现在我们通过实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感受到，像通州区、延庆区、朝阳区等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雨情和汛情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呢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并且在这样的天气下减少外出，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也请及时的拨打110或119。本台记者石雨萌、盛京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北京排水集团雨前全面清掏6300余个雨水口，疏通雨水支管。下午4点，在朝阳北路

0: 台路十字路口，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雨水口进行清掏。就在此时，一阵短时高强度集中降雨让路口东南角出现短时积水，防汛人员立即打开雨水篦子，开启井盖加速泄水。
1: 现在降雨还在继续中，我们的防汛单元已经全部到位，开展这个应急处置的工作。
0: 由于处置及时，路口积水快速消退。
1: 全面清掏6300余块雨水篦子及支管，对顶托的这个警察井盖已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逐个开井检查包网的安装情况，严防断人事故。对87座雨水泵站进行了这个管线的排查，对泵站的调浴池进行了排空，做好了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0: 北京台报道。
2: 针对全市防汛二级响应，市交通部门推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免费开放77条道路应急停车，和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免费使用，两项举措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0: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全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
3: 我现在是在京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0: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找这77条应急停车道路的具体位置，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
3: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4: 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
0: 182个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呢，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明天全部停运。综合气象会商研判，密云区对5条路进行管控，门头沟区对28条县级以上山区公路进行管控，房山区对21个公路路段进行管控，怀柔区对16条山区道路的17个路段开展交通管控。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6: 按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要求，今天18点前，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需全部完成转移。
7: 全体村民，全体村民，咱们注意停一下，因为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今天上午，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
0: 随着平谷区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今天早上黄松峪乡雕窝村、塔洼村、梨树沟村的包村干部网格员开始分片入户。
8: 哎，老邵，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然后大巴车已经到了，咱们就走了。
9: 我就装完东西就走了。
10: 这马上就走了。
8: 行，
11: 按照统一的部署，在今天下午2点，平谷区所有预警涉险区域内的人员将全部完成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2: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这个小区的地势非常特殊，它和外部的整体落差是1.5米，局部最大落差呢更是达到了2.4米，还有86户的半地下住户。雨势大的时候，小区外的积水就会涌入到小区内，积水的风险

0: 更高。
1: 昨天就有预备通知，今天上午又到家里来通知，就要交代我们该带什么，带的东西都带上。
2: 我们这儿有一个85岁的老人，为他，因为他有肾病和糖尿病，我们为他提前准备了那个硬板床，还有那个存放药品的冰箱。
3: 昨天晚上8点，来自怀柔区琉璃庙镇雨水洞村村民赵雪亮夫妇和2岁的女儿刚刚放好行李，就吃上了热乎饭。
4: 这饭菜非常可口，这个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要有空调，非常凉爽。有那个红色暴雨预警嘛，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到安置点了，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
3: 目前，怀柔区琉璃庙镇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全都转移至区级安置点。
5: 你看现在有那个台风，咱们转移，把你的常吃的药啊，还有衣服都拿上，跟那儿多待2天，别着急回家。
3: 在门头沟区潭柘寺镇，15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一对一护送至潭柘寺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安置点。
6: 搀着上，搀着下，村干部都帮着，可好了。这可是感谢。
3: 位于潭柘寺学校的校园安全岛也已经实现评级转换。
7: 床我们接待能力是255张，然后我们也把篮球馆了解了一下，如果在极端条件下，我们极限可以再增加200张床来安置我们的转移群众。
3: 早上6点，房山区庄户台村妇女主任刘玉梅和同事们就组织村民们集体转移了。这是今年汛期以来庄户台村第一次把村民从村里向区级安置点转移。
8: 毕竟这么远，100多里地，老百姓都坐着大车又到这了，我们才安心才放心了，都不错，顺顺利利到达了。
3: 截至目前，房山区所有应转移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成。
9: 汛期险情来临，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怎样突破翻台账、挨个打电话通知的老办法，跑出避险转移的加速度？今年昌平区全新上线的一套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实现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10: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那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11: 按照今天咱们这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12: 每转移一个。从系统上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3: 村干部手里拿着的小程序是今年汛期昌平区首次投用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系统精准显示了辖区内需要避险的群众名单，应转、已转、待转状态实时标注，群众联系方式、安置点位一键可查，同时支持一键呼叫、一键导航。
13: 放暑假返乡大学生或者是来住民宿的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吗？
12: 在，因为咱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登记，一人都不能少。
3: 调度会上，工作人员人手一部手机，实时查看调度数据，智慧驾驶舱大屏同步联动。
14: 在昌平区的应急指挥中心啊，我们看到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的一个驾驶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已转的人员当中啊，它列得非常细，有这个转移安置点、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负责人等等，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导航到就能够看到他已经在安置点待得很好。我们再能看到啊，实时进度条显示还有一些没有转完的，比如说130镇啊，还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转移当中，也能看到他这个动态条在一点一点的更新。
15: 咱们以前的工作就是需要翻这个台账，然后催各个镇街报数据，要一一核对这个转移的人员。开发了这个小程序以后，您看轻轻点几下，这人员这个信息就一目了然的都掌握到。
3: 一屏掌控，抢出避险转移黄金时间。截至目前，昌平区已实现应转必转，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13: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新发地批发市场做好物资储备与货源调配，各大商超加大备货，动态补货，风雨中全力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物资稳定。
16: 我现在呢是在新发地的蔬菜教育区，尽管在昨天中午时段呢丰台区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但是呢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雨还没有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交易呢还是一切如常的。我们也了解到蔬菜产地的采摘和运输呢目前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过呢新发地市场呢也已经提前采取了防汛的保控预案，
17: 对我们低洼路段进行清理，同时我们检查我们那个抽水泵供应过程中，我们现在也是跟商户提前做好工作，大家有能有易储存的蔬菜及时的运到新发地，像土豆、洋葱、大白菜

0: 这一两天内，我们大量的进入市场内，保证这个供应。一部分在产地已经采摘下来，在预冷车间里等候，随时能往北京西发地来运输。今天我们的上市量达到2.07万吨，这两天都是在2万吨以上。所以供应是充足的。
1: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货架上，蔬菜水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那么为了方便市民选购呢，这次超市的蔬菜水果进货量增长了1.3倍。
2: 面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消费形势变化，超市依托 AI 数字化供应链体系，提前研判天气影响，围绕居民日常刚需品类，加大时令蔬菜、袋装速食、瓶装水、冷冻食材储备投放。
3: 看完西红柿来说吧，它这个输入长尾码之后呢，它就会查询到，系统 AI 自动生成的这种1.3倍的订货量，这个90公斤就是平常的1.3倍。
4: 这近三天不是都有雨吗？所以多买点去，
5: 就是买的西瓜呀、水果，买点豆腐，买点鸡蛋。天气预报也报的这两天有雨，就做点准备呗。
1: 我现在在超市的配送中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有一块大屏，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实时的配送订单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50呢，一共有519单，比上周二的同一时间增长了130多单。
2: 各线下门店增加在岗员工，针对暴雨路况，对配送骑手开展防汛安全培训，配足防雨物资，在保障骑手安全前提下，加快订单配送效率，方便市民居家下单购物。
6: 对那个骑手准备了雨衣，还有防水布，为了整体的一个保供和一个骑手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7: 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国家速滑馆隆重举行，百余位中国电影人齐聚冰丝带，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现场逐一揭晓，定格了中国电影的年度高光时刻。
2: 昨晚，随着各大奖项揭晓，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众望所归，拿下最佳影片奖。
8: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2: 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9: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潇、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阿玉亚一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编剧奖也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10: 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电影要为人民服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在为人民服务。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在2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找到观众，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跨越70余年的26部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
11: 你也参与了这场盛会，你是一个就是叫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观看者。
12: 也让我更感觉到电影和生活息息相关，来源于生活，归结于生活，扎根于生活。
2: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在北汽研发基地，一辆极狐问道 V9 驶入大厅，工作人员将新车钥匙交到用户手中。北汽集团正式迎来整车交付4000万辆的里程碑。从1958年的首辆井冈山轿车下线，到如今极狐、北京越野、北汽福田多线发力，北汽自主板块成绩亮眼。上半年自主品牌销量占集团总销量近70%，企业持续攻坚三电、智能驾驶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约4.2万件。依托市场化改革、全产业链协同与全球化布局，北汽新能源出口销量实现大幅增长。
14: 北汽集团将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持续做强自主品牌，深耕新能源市场和智能化技术，以更优质的产品服务全球用户。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3: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15: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冷空气减弱，PM2.5 浓度略有升高，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凌晨时段污染物浓度有所上升，近中午时段明显回落。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51，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明显降水，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受降水和地面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主动避险，加强防护。
1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残留低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前后开始到13号白天，北京将会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像是怀柔、房山、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经开区相继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工作。降雨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低洼地区容易积水，切勿涉水行车。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很高，请远离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到23度，明天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而13到14号闷热感又将重来，中午前后体感较为闷热。
19: 东城阴有暴雨，23到28度；西城阴有暴雨，23到28度；朝阳阴有暴雨，23到29度；海淀阴有暴雨，23到29度。丰台阴有暴雨，24到29度；石景山阴有暴雨，23到29度；门头沟阴有暴雨，22到27度；房山阴有暴雨，23到28度；通州阴有暴雨，22到27度；顺义阴有暴雨，23到28度；昌平阴有暴雨，22到29度。大兴阴有暴雨，23到28度；怀柔阴有暴雨，22到27度；平谷阴有暴雨，22到27度；密云阴有暴雨，21到28度；延庆阴有暴雨，21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0: 2026生命源。 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

0: 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0: 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1: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2: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 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4: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5: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4: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5: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4: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6: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7: 看一下，放水看一下塘。
6: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4: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8: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9: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

0: 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

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

0: 前景。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哎，尿啥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

0: 杨哥，
1: 咋样？
0: 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1: 老板，来箱酸奶。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儿，有万一不？
1: 那咱现在咋弄？是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脚城给吴局他们再点一下？
2: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
3: 啊，你说，
2: 院广他可能要干煞司，
3: 啥意思？慢慢说。

0: 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啊！谢谢。爸，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的，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1: 咱俩就是一堆废物。
2: 那先让他弄。
3: 等，
4: 等等，
3: 不用来了。给你个交代，咋回事啊？
2: 不知道。
3: 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石榴树上。
0: 给我个木姐回家了，玉，怀了这个娃。喂。好，浩哥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丹，袁广这些年来，他出来叫声，我楼上马上起来。
5: 跟罗山警方联系，可派网开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0: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知道进去帮个忙。
1: 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篓子都生不出。
0: 刘叔嫂，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

0: 一天挨饿收冬不舍，那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俺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1: 你好，我的媳妇儿呀，你这惯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向往农村跑你，你为啥来？
0: 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样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惯着你，
1: 别憋我了。想你我们管，给人当猴发，替人背黑锅。
0: 哎呀，你真是不要见你弄哈。等咱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哈，谁是猴，谁发谁呢？
1: 啊，不信你，信也是鬼。
0: 对对对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
2: 拉筋，昨晚教团去，师妹们儿的。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嘛？嫂子，辛苦你，咱三哈都跟我闹两斤卤肉了。 我跟三哥喝两杯，
0: 买肉去。
2: 哦，谢谢啊。

0: 我见回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回动啥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嘛？
1: 日亮年啥也没干，进到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要？
0: 你都把肉吃了，把光活着烫，咋还让我给你背锅？这么个当瓜子？
1: 刘叔嫂，没看错你。
0: 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腰，也烧不成个东西。李远光，你都算个弄啥的嘛？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你就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啥嘞？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
1: 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狗东西，走狗？为啥？
0: 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的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大哈马哈，狗还会跟你咬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笑>
0: 你这是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
1: 你两个都尿你，我给你看个东西，看这个娃得是钱。
0: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哎，
1: 咱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呀，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吗？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又不哥，请哥也带个念经，数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端了，跟上几个哈僧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僧踩坏了，陪咱有的时候没陪好就过了。
1: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念经坏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你就是念经活了的，仗着你现在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狗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穆建辉对我不计前科，所以你娃是谁的不重要。你原来到底弄啥来了？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 把我哥的狗子擦干净。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们江三。

0: 小恒，
1: 哎，
2: 小恒，
1: 回吃饭。哎，小恒，
2: 回吃饭。
1: 哎，小恒，
2: 回吃饭。
1: 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哎，小恒，回吃饭
0: 啊，我回来了。小航，
1: 你这样搞了呀？笑死！
0: 这是啥？你过来，这是啥？坐，回去吃饭。你妈叫我给我煲好了。
1: 妈，小曼，呀，我回来了，回来了吧？咦，这黑了，也馊了。
2: 妈，这两年挣的3万块钱，我都烧酒。
1: 是。
2: 啊，对，
1: 妈给你们存好。
2: 好。嗯，行。我回来了。
3: 我跟跑龄，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2: 行。
3: 老师，您爱吃点。
2: 我多吃点。
3: 嗯，回来了就别走了。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酒都有了，
3: 有嘞有嘞，
4: 来
3: 来，
4: 那咱
3: 喝一个，
4: 喝一个，来欢迎欢迎，
5: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
2: 欢迎欢迎，来了啊，
6: 辛苦辛苦你们，
5: 多吃点啊，
7: 好，
5: 快吃吧，呀都凉了，我弄了半天，
7: 来给，
5: 咋样？
7: 好，这有这这这，来来来来来来，
6: 啊我们，
5: 快吃你的快，
6: 啊，我们喝呀，
3: 来给你喝一个嘛，
4: 你都不知道来吧？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
8: 看见贝跟修红在那门口等你等的，
4: 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再敬一个嘛！
9: 哎呀，这碗嘛饱喝了，
5: 就是呀。
8: 来，行行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
5: 你喝那么
10: 多，啥时间都没有。
7: 好好好好好。
3: 罗婷姐，今天我跟露丝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行情。
9: 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
6: 对，
9: 还有时间，不着急。
3: 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行墙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
11: 行。我先把他跟全村的人说一声。
3: 好的很嘛。
11: 我墙长啥样子？
3: 来，那个照片。你看，上面有个圆窝窝。哎，你就记住，长得跟咱吃的石头饼一样。
12: 像的很。
3: 像吗？这素的吗？
12: 芹菜。
6: 这墙啊，看着咋正眼熟呢？
13: 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墙。
8: 谁？
11: 兴旺。
9: 咱村有叫兴旺的。
11: 是咱村，
13: 是亲家坡。常佑的表哥嘛。我一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墙大的忒的很。
8: 你确定不？
13: 我确定。
3: 你再看一下。
13: 就是这个墙。
8: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儿，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13: 行吗？
5: 先吃嘛。
9: 哎妈呀，
5: 光说话了。
13: 对，
3: 师傅，你多吃点。
11: 我瞧你的看不成。
8: 咋？
11: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
9: 为啥？咱考古队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11: 挖地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们有关系。你的考古队。
14: 那行，
11: 当了人家的财路，

0: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1: 你一撅屁，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现在咋弄呢？
1: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这是软窑，从屋檐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咱俩立。
1: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

0: 这是偷东西的，啊！快，让我跑了！来晚了，跟咱讲。
1: 走你爸你妈！
2: 你找我个爸，你发了个大！你带着考古队偷他妈偷上来了？
3: 啥考古队嘛？
0: 都大白，你带这么多人干啥嘛？
3: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我带人继续找，我去打一下。
0: 陈兴，你是叫陈兴了是吧？我是探灵考古队的领队，我叫洛青。我们考古队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听说你知道内情，
2: 正好你来了，
0: 拉出私了，
2: 我给你打听打听。
0: 啊呀，你这玩女子还倒大一耙呢，这是的啊！大听私情，反墙进来大听你，我跟你们说。 俺村现在有人看见你们翻墙进来，俺家抓妖了。你知道你这叫啥不？你这叫私闯民宅。走，带俺家的人去派出所。
3: 干啥你？
4: 走走走走走。
3: 我今天人就站在这儿了，我看看你们谁敢从我身上踏过去。

0: 陈家坡的各位乡党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你说是谁承包的？
1: 谁怕考古队破坏他宝孔城挣钱，以形象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
0: 小王，你娃把咱错，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2: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
0: 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这是？
3: 咋了姐？
0: 你犯顺你这是呢？
3: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送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0: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小王呀，小王，你在银顺干的好事，你起草都已经给我说了，
3: 你别忘了，你也姓陈。
0: 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过一下。

0: 快，快！航渡，航渡！看，夜色。胖子，
1: 胖子，这儿用，这儿用。
2: 连上了。
3: 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胜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人手上了，
4: 这事咋能怪你了吗？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枪用着了，你把俺垃圾场建在俺先生头上，你把先生熏不活，
5: 都把这些皇上都要熏死了，知道吧？
6: 就是的。
7: 陈家旺，你爸忘了，你也是陈家破村的人。你爸你妈还在这扎着根儿，你工程挣钱了，
3: 可以搬走，可以去城里买房。
7: 可你让你爸你妈，
3: 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你能心安吗？
4: 就是的吧。
8: 好了好了，各位陈家破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邢王哥家的墙。邢王哥，对不住了。
9: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8: 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邢王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建在咱们这
3: 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
8: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邢王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10: 说话吧，
11: 说话吧，
12: 说
11: 话
12: 吧，
11: 说
12: 话
11: 吧，
12: 说
11: 话
12: 吧，说话吧，
11: 说话吧，
12: 说话吧，
11: 说话吧，
12: 说话吧，
11: 说
12: 话
11: 吧，说话吧，
12: 说话吧，
11: 说
12: 话吧，
11: 说话吧，说话吧，说话
13: 吧，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行行，我上来行。
14: 老领队，老领队，哎呀，老领队，追到了。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儿现在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头里人。
0: 哼，咋没有了？

0: 来见我了，我咋了？我想我是鬼，你是鬼，你们都是鬼。
1: 小峰，不怕。
0: 演的好，演的好，你比我穆剑辉演的还好。哎，我跟你说，苏桑，他被砸死了，都是穆剑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应该穆剑辉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

出来呀！他都是你亲兄弟，有钱人，大头死了，姓张户死了，林月光也死了，镇上木剑会的都死了，刘淑兰都是你，你个菩萨嘴蛇心心，你就是个祸根，祸根就是你。

0: 为啥驳回？
1: 中单干情嫌疑分子提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穆建辉已经延长两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
0: 王大娘，你给我们养个，一句话，穆建辉又追，又追问啥犯人？
2: 又追，咋定罪？现在子又燕小雾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
0: 何孝峰证实不准，
3: 何孝峰精神时长他的证词不能用。
2: 林远广、刘书生两个人死了，这个案子没法办了啊！
0: 我不管，穆建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这罪定要定，我定要定。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犯罪分子指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指的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放放回回，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0: 先生想要哪个蛋糕？就这个吧。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
1: 就写亮亮生日快乐。
0: 好，这边。

0: 咱吃饭吧，我吃不下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舒桑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小峰，咱养着，让舒桑安心走。 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又富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他多享福吗？每天穿金戴银，是像你何来？到头来能咋？
1: 连个全尸都没留啊！别寻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
0: 也是文文跟李远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妈你爸不是孝光，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叔孙给我和文文下了月，酿下了这个错。大人不对，娃没错。 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1: 我。
0: 你先进里屋去。

0: 花呢？把我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月光的。
0: 我爸给你，你咋的？咋养活？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光全下幼稚，他能安心吗？
1: 你咋还有脸提月光呢？要不是因为你。
0: 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收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用度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
1: 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文文，我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不过去，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我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亲亲辈辈的饭，不像你。 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月光的血。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起诉我吧。你是小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0: 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你跟大家说两句。
1: 赵局。
2: 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这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 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这三。你提一下。
0: 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加强专案力量。
2: 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笑>
0: 你行了。 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持。
2: 感谢领导。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 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将他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当然。 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 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
0: 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 放开手脚，干就完了。

0: 刘书生建筑公司外边有啥进展？
1: 啊，他们有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
2: 银行外边接着他。
3: 小五跟刀疤寻见了。

0: 带走。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活的尾巴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武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黄原，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原没有啥交集嘛。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原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身亡。
4: 慢点啊，小心脚下，这边。
5: 哎呀，
4: 注意头。
6: 哎，
4: 院长，张所，
5: 哎，辛苦
6: 师母，
5: 辛苦。
4: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7: 失联，来那，
5: 你看这儿。
6: 啊，对，
5: 没错。
7: 哎，张所，师母，哎。
8: 确实是夯土墙。
9: 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啊。
6: 别提了，别人考古啊是生土立照活土，我们考古啊是活土立照活土，夯土立照夯土。
4: 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建陵园，都会把低处填平，再建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7: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孔。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4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
4: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5: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圆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7: 对。
5: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4: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5: 哎呀，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6: 咱一块
4: 儿一起去，
5: 走。
10: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地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0: 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1: 要讲环抛的，演职也有了，现在咱俩
0: 但是
1: 不用苦穷了。
0: 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

0: 跟刘强关系很密切。
1: 就是啊，
0: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青野。我怀疑这两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
2: 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青野归我。
3: 老张，
4: 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慨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5: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4: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特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穆丽斯，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呀，
1: 馆长的办公室，我一个丽斯在这儿办公不太合适吧？
0: 以后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我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
1: 还早着呢，
0: 保钱学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我安排人给咱添上。
1: 好，我看看。
0: 啊，行，那你慢慢看。啊，慢慢
2: 告辞。
0: 哎哎，保送保送啊。

0: 巴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我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0: 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司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
1: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0: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 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穆先生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

0: 我想给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就算输，我也照样会告。
1: 那咱们走法院去。不用了，嫂子，亮亮，叫妈妈，
2: 妈妈。
1: 妈平时好带的很，这包里只有俺平时用的东西。
2: 亮亮。

0: 舒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你糊涂啊！我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咱以前那家呢，要找你宿舍。你去玩干啥？结婚。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0: 舒兰，舒兰啊，搁这一路过的仨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代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了，你可不能干傻事啊，舒兰，
1: 这些年一直做傻事的是你，千惠。

0: 李队，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梁子辨认。
2: 我见会。
3: 明白。

0: 姐姐，到底什么人？姐姐，没有人，
1: 没有人。
2: 哎，罗斯，罗斯，哎，你们家房款了？
3: 没有，
2: 没有，
3: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发现吧。所以我们报社一会儿想给你做一个专访，看可以吗？
2: 罗斯，
3: 你先去忙吧。
2: 好，房款人，
3: 他说要在基地看监护院。
2: 仨，这罗宝子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来了呀？
3: 这不是他一贯作风吗？
2: 你在那儿呢？咋了？
3: 妮子，咋不回马桑凯斯了？你人呢？哎呀，
2: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骆领队代表了吗？
1: 哥，景点腻子住绝，你不来能像话不？
2: 我不去，闹闹哄哄的，原上清静嘛。
3: 对对对对对，坐车吧，随你啊，过来。
2: 不来吧？先进去吧。
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严梦仁。在这里，我仅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尹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资陵。

0: 资林考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尹村东渤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两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尹村大墓以及周边的外葬坑、石碑界等，由此杜皇侯陵与凤凰山尹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祠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1: 请问咱们祠陵的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
0: 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考古啊，不是寻宝，不能建一个挖一个。现在能发掘的都是我们研究所需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技术成熟了，等他们的研究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发掘。
1: 好，谢谢。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资陵还有渤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好，谢谢。
2: 那请问资陵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

1: 放肆！熟悉我，黑桃勇得是在这儿出土的。纠正一下，黑桃勇是在这里被盗的。
0: 你说的对，他是咋挖出来，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 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保守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摊铲，都是盗墓贼发明的。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
1: 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炭铲考证历史，你们拿炭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

0: 如果不是恶人黑桃釉面师，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紫菱在那儿。我是布刀者，我是显形君，我是第一个发现紫菱的人。你笑啥？
1: 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
0: 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滋柳，照样会显示。
2: 靠你们，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0: 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搁一铲子下去，全弄明白了。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 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小心翼翼的求索，苦心孤诣的探索。为啥？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华历史的千年轴线，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

0: 心满，能连累你了。
1: 我等你回来，建伟。

0: 救他！
1: 救他！不请爷，

0: 多少？一米，一米73。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哎呀，老老三，
1: 哎，
0: 就这铁器还行，缝没那么裂。嗨嗨，就是这条啊，越来越短了。
1: 日子不经过呀，
0: 又快过年了。
1: 啊，
0: 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实铁的假，你不想着回机场看看？
1: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王老三，哎，我这一直很意外啊。哎，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川呢？哼，哎呀，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 余塞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10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呢嘛。
0: 是。那。
1: 罗老师都慎着呢，你就舍他呀？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罗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
0: 牺牲真的
1: 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
0: 是。
1: 你问我舍得不舍得，那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
2: 来了，
0: 哎哎，来了，思哲，你自己忙着啊。
1: 好好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坤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

朱森。

0: 三庙村没有啥关联，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地陵还是挺远的。哎，
1: 姓转业的吗？你们那儿的？
2: 我们是秦北大学研究生，
3: 考古系，
0: 方科，
4: 郭士林，
3: 洛青。

0: 打电话！
1: 我想走向张老师当年走的路。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

0: 最近，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把孤独症单独列了出来。很多人问，孤独症也算残疾人吗？答案是算，而且早就被写进了法律。在我国，孤独症属于精神残疾，它不是性格孤僻，而是先天神经发育障碍，会导致社交、沟通等功能终身受损。目前，我国0到14岁的孤独症儿童约有300万到500万，这个群体不是小众，是必须被看见的人群。
1: 我希望他走在我前面。这说了一句说了，
2: 说没有爸爸。
0: 这次规划最大的亮点不再是零散的给点钱、给点政策，而是第一次把孤独症从儿童康复延伸到了全生命周期。这意味着孤独症群体的支持从家庭独自扛变成了国家制度兜底。11岁的蓉蓉就是这张网要兜住的孩子之一。他一天说不了10句话，却对音乐格外敏感。旋律一响，那个原本封闭焦躁的小男孩会突然安静下来。在北京海淀的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音乐正在成为打开孩子们心门的一把钥匙。而这一次，生命园请来了一位特殊的音乐老师，歌手蒋志豪。2年前，他出现在生命园的镜头里，身份是肺癌晚期患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个被病痛反复碾压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站在一群孤独症孩子面前？这场音乐课，我们将用直播全程记录，政策规划了全生命周期的蓝图。而落到蓉蓉身上，那张全生命周期的清单里，最先需要勾选的那一项到底是什么？小豪，小豪，这里好久不见啊，小豪。哎呀，天气好热，我们先上车吧，先上车。
3: 好的。
4: Hello。
3: 郭总。
4: Hello。
3: 郭总好。
0: 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生命园的直播间。外面今天特别热，弹幕比天气还热，满屏的好久不见。没错，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蒋志豪，小豪。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2023年3月那篇与世界告别的文字。那年他26岁，肺癌晚期，而他的妈妈也在6年前因乳腺癌离开。一个热烈耀眼的大男孩跟癌症晚期四个字，谁都不愿意放在一起，但那只是开始。我们生命园也是在2024年真实记录下了他对抗病魔的日常。节目里有一个让无数观众泪崩的瞬间，征得小豪同意后，我们用 AI 复原了他妈妈的形象。
3: 当一辆车妈
5: 消失天际，
3: 儿子想你了，妈。
5: 浩儿，妈妈也想你。
3: 我觉得妈妈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这样。
0: 那场跨越生死的隔空对话，无数人直接破防。
3: 我是妈妈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印记。
0: 更凶险的是，在2024年9月27号，小豪当时是因为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脑膜，产生了一些脑积水，脑积水积压了大脑神经，突然陷入了昏迷，昏迷时间长达4个月，医生下了10几次病危通知。那段时间他在 ICU 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作为生命园的老朋友，那一阵子我一直在和他爸爸保持联系，我们不断给他打气，告诉小豪爸爸，也告诉昏迷中的小豪，扛住，一定要扛住。与此同时，无数网友也纷纷伸出援手，有人留言打气，有人默默捐款，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帮助他。在死里逃生之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那就是被爱过的人才更想好好爱这个世界。所以小豪即使在广东珠海养病，他还是主动找到了我。怎么样，今天吃饭了没有？
3: 6点钟起来，然后吃了早饭就睡一下。
0: 如果累的话，随时说。咱们今天还是以身体为主，千万别累着了。我看到弹幕里也有朋友在问小豪怎么突

0: 忽然来北京呢，怎么会出现在生命人的直播间？说实话，这次成型真的非常不容易。小豪现在还在恢复期，身体其实还是比较虚弱。他跟我说要来北京的时候啊，作为朋友，我第一反应是真的担心。但有个瞬间让我没有办法再拦他了，他跟我说他看到了龙龙爸爸的眼泪，那一下我们都懂了。后来我们反复确认安全，才让他成型。他坚持想来见见这群特殊的孩子，哪怕只是陪他们唱唱歌，上一堂音乐课。从我个人情感来看，他的坚持也让我非常触动。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去海淀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的路上。好的，跟各位网友们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北京海淀的康纳州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我们马上也要跟小豪一块儿去给这群特殊的孩子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1: 开始吗？走，
2: 可以直接进去吗？
3: 可以直接进去。
2: 好，
4: 你好
2: ，Hello，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这是小豪哥哥。
4: 啊，小豪哥哥，对，
1: 你叫什么？
4: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大名叫姓范，我小名叫馒头
1: 。哎呦，
4: 小馒头。
1: 你刚才笑了，这小豪可爱。
5: 好
1: 可爱，
5: 看着我们好。
3: 十岁
1: ，十岁，
4: 好，
1: 十岁啊，
4: 十岁。
6: 杜海月，
1: 月月
4: 啊，
1: 月月，今年几岁？
6: 是15岁。
4: 哦，十五岁，
1: 真棒。
4: 我感觉我心里挺快乐，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感觉像没有生命一样。
1: 对，我看看，让大家看看你的背后。
4: 康纳
1: 州，往前站一点。哎，星洲乐队，
4: 对，
1: 星洲乐队好像很厉害。孙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星洲乐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乐队吗？
7: 我们这个乐队就是，我们是四名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的情况其实各不一样，是他们都有一个音乐梦想，他希望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现我们的孩子和大家一样都能唱歌，都能演奏乐器，都能和普通的孩子一样去表现自己，表达自己。来，该龙龙了。
1: 龙龙到你了，龙龙，
4: 龙龙到你的，
3: 你可以哦。
4: 这个侧边，侧边，懂吗？龙来，
8: 进去啊！
6: 那爸爸坐着，放在扶手上。
9: 来坐着，唱个歌好不好？唱个歌放松一下，好不好？
0: 现在龙龙的情绪有点焦躁的表现，我们先让龙龙缓缓，时间可以慢点，不着急。龙龙是一位很特别的小朋友，他爸爸说他是外星人，但这不是说他奇怪，而是他有一套自己的小世界、小规矩。
3: 龙龙，跟李老师看，这个是李老师，跟打招呼，你说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啊，很棒，真棒。
0: 在龙龙康复训练的班级里，他是沟通障碍比较严重的，每次只能对简单的指令做出回应。
10: 说话好。
0: 龙龙是在2岁的时候被确诊孤独症的，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1: 有些人跟我们做了测试以后，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要不要给孩子办个残疾证？我说孩子无非就是不跟人交往，他怎么就残疾了呢？我当时一个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从那个开始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孤独症又叫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障碍，病因尚不清楚，通常在3岁前就会出现，核心表现是社交沟通困难、语言表达受阻以及一些刻板重复的行为。医学上把它归为神经发育障碍，通俗点讲，就像大脑里有一扇门，把外界的声音和信号都挡在了外面。因为先天大脑发育不同，造成社会功能受损，因此孤独症被定义为精神残疾。但孤独症不等于精神病，不等于智力低下，只是社交这套系统运行方式不同。龙龙爸爸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一个赝品，放到人堆里大家暂时看不出来。这话听着扎心，但这就是每个孤独症家庭最真实的期待。
11: 我希望他走在我前面。
12: 对，好的，家长都这么说，希望孩子走在自己前面。
0: 因为最让父母害怕的不是辛苦，而是等他们不在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他们每天都在用笨办法撑下去。
11: 当时我们俩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争吵，但是呢，这个去了机构以后，机构的老师告诉我说：“你孩子说话了。”我们就非常，我当时非常惊奇，我这孩子说什么了？从来没说过话，就说了一句说：“
13: 没有爸爸。”

0: 你爸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有责任，你有责任带他下去，不管这个生活多艰难。龙龙平时不主动跟人交流，对周围一切好像都不太在意，但慢慢的，父母发现了一件事，只要是在音乐的世界里，龙龙总是会浮现出笑容。 那一刻，他的爸爸妈妈突然觉得，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通过音乐，龙龙的世界并不是自闭的，他有想法，有情绪，只是他用的是另一套沟通系统。
1: 而音乐可能就是属于龙龙的那套沟通密码。来，加油！加油！
2: 龙龙加油！
3: 来，你喜欢的小豪哥哥。嗯。
4: 对呀，
3: 给小豪哥握握手，好不好？
4: 唱的最厉害的。
3: 来，给小豪哥握手。嗯。合作一下啊！
2: 来喽，让我们欣赏一下龙龙的歌唱。
5: 龙龙加油，把声音放出来。好的，我看到弹幕里有朋友在问龙龙今年多大了。龙龙今年是11岁了，他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位小朋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很有音乐天赋的小朋友。好的，现在弹幕里大家都在刷龙龙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相信龙龙一定可以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像龙龙这样的特殊的小朋友，包括他们背后的孤独症的家庭。
4: 小豪哥哥，我想给你唱一首歌，
1: 想唱什么歌呢？
4: 也可以叫《静下心》，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

0: 特别棒。
1: 这样的孩子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他缺乏一个出口，他的脾气的暴躁和那个其实就来源于他无法用语言输出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来就是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唱歌的过程里面，他是非常放松的，他会有时候非常开心，这是一方面。他我觉得他是这个情绪上的一个疏导。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也具有一定的表达情感的需要。
2: 小浩哥哥，我们一起敲杆吗？
3: 一定会的，拉钩不许变，好不好？
4: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看见。我觉得这个跟你最初的梦想是很契合的。
3: 对，很契合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这个舞台。
4: 我现在有点想试一下。我不知道孙老师，咱们如果有机会，孩子们如果能够上舞台，是随时都可以去吗？
5: 可以的。
4: 真的吗？
5: 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的。
4: 王明老师，你知道我想干嘛吗？等会儿，我知道，你知道我想干嘛吗？
5: 我猜不透你，
3: 猜不到。
4: 我想在今天凑出一个演出，我不确定能不能够实现啊。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3: 我觉得看，因为我觉得可能要准备设备这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来不及。
4: 郭导，在看直播吗？我需要咱们组内商量一下，现在去冲刺一台演出，因为你看弹幕里面现在。朋友们都在刷，说想看。
6: 我看到了，但是现在去办场演出。

0: 是正缘。
1: 那开玩笑，
2: 真这样的。
3: 但是志豪的这个状态，
0: 志豪可以吗？志豪身体可以吗？
4: 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尽量。
0: 如果有一台演出，
4: 我愿意试。
3: 你看我们现在整场直播，其实最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你的身体必须处于安全的状态。
4: 我知道。
0: 哥能听见吗？我们到那边安静一点地方。
5: 能。
0: 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生命源的直播。
6: 您之前如果有了解到我们节目，应该听说过那个蒋志豪，小豪。
5: 有印象，有印象。
6: 有印象，就是一个歌手，但是他抗癌已经好多年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小朋友们都跟他一样有音乐的梦想，他们都很想有一个机会能够去上台表演。
5: 有点紧呐，时间今天完成这个梦想。
7: 马大夫，
6: 马浩宁，马大夫，他是
5: 对，
6: 他是我们生命源非常好的老朋友。然后他是本身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脊柱外科的医生，同时也是乐队的成员。
7: 然后
6: 马大夫常年在这个摇滚圈摸爬滚打。那我们要不过去跟你面谈一下，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小事。
5: 在莱斯库
6: 是吧？
5: 我跟病人对，还有范博，我们仨在。然后我们对，正好待会儿晚上就准备去了。
6: 那我们过去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到很多状况，因为我们有一个是志豪，然后得考虑他的身体能不能行，然后一个是我们孤独症小朋友的孤独症乐队，他们人数也挺多的，到时候我们去现场之后跟您聊一下，然后您听完以后再评估一下，看能不能行。
5: 行，
6: 我估计有个半小时左右吧。
5: 半小时左右是吧？好，行，我知道。
6: 感谢直播间里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现在是下午的3:30，我们已经联系了马浩林马大夫，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跟老师确认了，孤独症乐队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活动，在保证小朋友们能够情绪平稳，同时保证蒋志豪的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要去争取一场演出。多长时间？
4: 38分。
6: 行，那咱们得抓紧了。小豪，现在我们弹幕里有一位朋友正在问你最近的身体情况啊，那现在是还有在治疗吗？
4: 目前没有，但是我后续还会去复查一下，以防万一，觉得还是没有完，不可能完全好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走过来4年都是这样的，半年治一次。
6: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志豪在 ICU 里面昏迷4个月之后，志豪爸爸给他拍的视频。
8: 这。当时在 ICU 里面，他虽然是醒过来了，当时他昏迷了前前后大概有4个月之久，
2: 只有这一个，
8: 有好多
2: 昏迷了4个月，然后醒来。
8: 对，作为父亲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次最大的努力。就记得有一次，我推他，就是说去做磁共振。做磁共振的时候，出了 ICU 以后去做磁共振检查，我就跟他说：“儿子，我抓住他的手，我说儿子能不能动一下，抓抓我的手。”好，他有意识抓了一两下。那时候我确确实实我感很高兴，我觉得还有机会，他可有可能醒过来，就是说有可能有意识这样醒过来。
4: 然后天天会梦到。我去出道了，写自己的歌，然后怎么样，比较快乐生活，妈妈也还在。我梦到是妈妈在北京学跳舞，教跳舞，然后突然就想到，妈妈好像很久离开我。
6: 志豪刚刚一直提到妈妈，我相信妈妈也一定会给志豪力量的。

现在直播间里有好多网友在鼓励小豪啊，大家稍微给小豪一点时间平复一下，他这一路确实是太难了，是真正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人。其实他比谁都清楚，一场重病压垮的不只是一个身体，而是背后一整个家庭。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小豪的妈妈，她也是想起从前一家三口温馨的画面，在看到龙龙爸妈这种日复一日的操劳，这两种经历重合在一起，

0: 点戳中他了。
1: 但是小豪，你听我说，直播间里现在全是给你的加油声。不是有句话说得很好吗？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流泪，而是流着泪依然选择走到这里。你已经鼓励到了那些孤独症宝贝们，也鼓励到了我们所有人。
0: 现在我看到有刚进来的网友在问我们在直播什么内容啊。今天我们会和蒋志豪一起去帮助孤独症儿童圆一次梦。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渴望有一个舞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见他们，听见他们。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去商量演出的路上，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30了，时间也所剩无几。我们目前能不能够去谈成功这场演出，我们都还不知道，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2: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0: 我们现在是过来寻找马浩林老师。
3: 马老师
0: 他今天正好是有演出，然后我们今天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今天在做一场挑战，能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帮志豪和小朋友们完成梦想。
3: 走吧，哥，没事。
0: 没事啊，你慢点啊。
3: 没事。
0: 好的，我看到有网友在问小豪累不累，我们也是会一直持续的关注小豪的身体情况，请大家放心，我们这场直播一切都以小豪的身体情况为前提。
4: 马大夫啊，马老师啊，马老师啊，我们过来了，马老师在哪儿？
5: 哎呀，我李导，
4: 马老师，小豪，
5: 没想到你比想象中高啊！今天挺突然的，但是
0: 挺突然，
5: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现在心情也挺紧张，挺激动的，
0: 是吗？我们在这屋上，
5: 直接对我们直接过来。
0: 好的，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浩林大夫，不知道有没有网友认识他啊？挂过马大夫的号有没有？因为马大夫是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的医生。他今天没有穿白大褂，看起来不太像个医生啊，但是手术技术呢是绝对过硬的。其实马大夫还有个隐藏身份啊，那就是北京著名乐队的手风琴手。
5: 观众朋友们，现在看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这是范博，然后这是边远，然后如果比较了解北京独立音乐的，以前摇滚乐的话，知道就是两位都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乐队叫 Joyside 的，是创始人。然后现在我们一起呢，两位作为核心成员带我们一起在玩一个乐队叫浪乐队，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今天我们正好我们仨在这儿排点东西，然后李导电话就来了。然后晚上正好要去一个类似餐吧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正好看看那个地方，然后那儿经常会有小演出嘛，就一块在那玩玩。然后呢，今天正好小豪远道从广州来的，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能认识你。可能今天晚上那个舞台比较小，但是就是时间嘛比较。
0: 马老师是因为是这样，就是除了志豪之外，今天志豪也是背负着其他人的梦想一块过来的，因为他今天接触了一批自闭症儿童的小朋友们。
5: 哦，今天咱们的任务还挺
0: 是，所以今天这个18确实很突然。然后，因为他也跟这些小朋友们做了一个约定，就说能不能够一起上舞台。
5: 那必须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真就是这个舞台属于所有，就是坚强的人。我觉得就是热，就是有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内心强大。我觉得在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舞台只是给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展示一个空间而已。而且我觉得他这种气场，这种给人带来的能量，不论这个舞台多大，我觉得但凡麦克风响的那一刻，我觉得这种能量就会传播出去。
3: 没想到老师会给我机会，会给我一个机会。
0: 行，晚上是几点？大概
5: 晚上可能定的是要7点多吧。
0: 7点多，那时间确实很赶。
5: 对，
0: 我们现在立马去通知那些小朋友们准备今天晚上的演出。现在时间确实很紧张了，演成什么样大家拭目以待，但是依然需要大家的支持，来支持志豪，支持我们的孤独症乐队，支持我们的浪乐队，好不好？
5: 所以说呢，如果是周围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小豪，给小豪加油，然后给孤独症的小豪，
0: 对，
5: 大概有多少人啊？
0: 四位成员，
5: 还给四位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一起加个油吧，好不好？
0: 今天晚上真的有一台演出了。

0: 现在感觉心情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怎么说
0: 呢？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1: 对，不可思议，
0: 有点不可思议。这我也挺不可思议，
2: 感觉有点紧张。
1: 对，很紧张，特别紧张，
2: 兴奋是吧？
1: 紧张加兴奋，因为我觉得怕，像你说那个拖累大家
0: 啊。这个没，我觉得
1: 对，
0: 听老师们安排吧，就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1: 明白。
0: 但首先身体是最主要的，身体一定要好。
1: 明白。

0: 现在要去最后一站，就是今天的演出场地。这个演出场地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圆梦之旅的终点站。经过今天的这一整天的奔波啊，也是让小豪多休息一会儿。我们已经有同事到达了现场，给到我消息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看到了我们的直播，并且已经赶到了现场，给孤独症宝贝们和小豪加油打气了。
1: 你这坚持过来，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啊！感谢来支持。
2: 今天就是通过直播间里面有关注他，叫那些小朋友，对，希望他们也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茁壮成长。我挺期待他们的演出的，对。
0: 是的，是的，是的。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那我们带着小豪呢，也是顺利到达了演出场地。
3: 有没有想到？
4: 没想到。
3: 谢谢。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主角，也是我们另外的圆梦对象，就是我们孤独症儿童乐队，今天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
5: 哎，志豪又见到了他的学生们，
4: 四个伙伴，
5: 四个小伙伴，
4: 小
5: 五个他的学生们。
4: 馒头，你是乐队什么位置啊？
6: 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队里，
7: 你是不是在照顾乐队？
4: 键盘啊，
6: 在家。
4: 月，哎，你是做什么的？乐队做什么的？
7: 我是做乐队弹吉他。贝斯
4: 哦，凯凯，你是乐队什么位置啊？
8: 小宝，
9: 我们是什么？回答哥哥，回答哥哥。
4: 是主唱吗？是主唱啊。你是杨宇。龙龙，你在乐队是做什么位置的？
10: 我是小鼓手，
4: 小鼓手哈，明白。
0: 现在马老师的乐队呢，正在做演出前最后的设备调试。相信马上我们孤独症孩子们和小豪期待已久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11: 今天还是很感谢浪乐队啊，还有包括我们现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就像我们今天从下午见完浪乐队绝对决定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在奔赴梦想的道路上，我们是在帮助蒋志豪，帮助孤独症患儿的儿童们完成他们的梦想。如果梦想是一盏灯，那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晚上就是点灯人。感谢大家。
12: 有请蒋豪、小豪上台，先为我们讲几句话。
4: Hello， 欢迎大家，我是蒋志豪，很高兴今天有很多朋友来看，还有那些值得我们帮助的小孩子们，我觉得很感动，他们认可。
13: 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些跟咱们今天跟小豪一起来的小朋友们，
4: 对
13: 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小朋友们，希望就是经过今天小豪过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小演出吧，让大家能够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并且呢多去关注身边这些虽然很特殊但需要我们去关爱去支持的朋友们以及小朋友们。
4: 谢谢大家，鼓励一下星洲乐队四名小朋友，我觉得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
14: 感动，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15: 那还有别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吗？
16: 大家好，我们是新洲乐队。
17: 我叫周凯烈，演奏贝斯的。
18: 可以吗？
19: 我是张张，我是肖慧生。
3: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表演曲目《动情一朵小红花》。

0: 那从一份政策到一张歌单，从一个疑问到一场演出，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蒋志豪、蓉蓉、马浩林医生三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因为音乐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志豪教会我们的是，即便生命被折叠，歌声依然可以嘹亮。蓉蓉让我们看见的是，在孤独的世界里面，旋律也可以成为一扇窗。而这场突发奇想的演唱会，或许正在回答我们开篇的那个问题：那些写进规划里的全生命周期保障落到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也许答案没有那么宏大，他可能就是一位愿意蹲下来陪他唱歌的老师，一名脱下白大褂拿起乐器的医生，和一个愿意走进直播间的你。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和支持，梦想不止，我们一直在路上。生命源会继续关注这群孩子，也关注每一份不被看见的坚韧与光芒。大家晚安。那些真实的欢迎啊，是我给你的牵挂。我喜欢小侯老师，
1: 我以后还想跟小侯老师一起唱歌。
2: 我喜欢和小侯老师一起上课。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1: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0: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1: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0: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正阳门，
2: 你来啦！
3: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2: 看看吧。
3: 哎，
2: 你们俩先聊着。
4: 哎。
3: 啊。
4: 怎么样？
3: 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价值不菲啊，啊，
4: 我够意思吧？
3: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4: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4: 你收起来吧。
3: 哦，好，来了来了。
6: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7: 大舅，
8: 我就带俩客人了。
6: 稀客稀客，
9: 刘老师，
8: 刘老师，你好你好。
6: 哎，赶紧坐。
10: 这人也在
8: 啊？
10: 热闹的。
8: 哟，建旭也在这儿呢。
6: 哟，
8: 哎，你好你好，什么来的？
3: 啊，有一
6: 块。快坐快坐。
8: 哎，好好，谢谢谢谢。
6: 你们俩可是稀客。
8: 哟，来客人了。哎呦，说坐教授，
11: 哎呦，
8: 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8: 打扰了啊，
11: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8: 哎，好，谢谢，谢谢，
12: 建军，
3: 哎，
4: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3: 啊，是啊，
2: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3: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1: 你这是怎么了？
4: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2: 怎么会呢？小关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13: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
4: 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2: 不会吧？
14: 苏萌，这话呀，嘿，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4: 哎，你笑什么呀？
3: 啊？哎，这可是天方夜谭，
4: 是真的。
3: 哎，要不信你问苏萌，你信吗？
2: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3: 哎，对喽，涛子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5: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16: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15: 他是没偷，
16: 嗯，
15: 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2: 什么？
15: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16: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2: 啊，
14: 我现在想想，反正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15: 这事儿跟我也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 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7: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14: 行了，咱今儿不比赛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抗衡，哥们儿先走一个。
15: 只要能跟你和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在世，
14: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7: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哎，我走一个。哎。
14: 不多说了啊，
15: 都在酒里。
9: 这程建军屁股太沉，
10: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9: 我倒不是这意思。
2: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12: 我先上楼去了。
17: 哎，哎，小萌。
12: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3: 没问题，我。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12: 你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啊。

0: 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
1: 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去。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多少？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1: 6000万，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这
2: 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1: 我不稀罕。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 说要锻炼苏蒙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2: 苏啊。
1: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2: 你，
1: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2: 你听，我给你解释，苏啊。
1: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2: 我缺什么？
1: 缺德。
2: 苏啊。
3: 正事儿吧，金军儿。二位，跟我走吧。来，二位，跟我走吧。来，关门走。出来吧。
4: 你们走了。
3: 短信收着没有？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 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4: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金钱龙纺如釉6000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3: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4: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5: 哥们儿是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行，那论做生意，他们叫你师傅，那你呢？
6: 我亲哥哥，
5: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2盅，走着。啊，来了。
1: 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房里老爸是要饭来了？
7: 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欢迎。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了，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事件大事吧，什么都不提，反正。
5: 我过得够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他讲耍心眼儿。
1: 行了吧，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了。
5: 不爱听你走人呐！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
1: 你不指我指谁啊？
5: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好好巴结巴结我。 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了晚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1: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5: 谁说的？同意了。
1: 真假的？
5: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
0: 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1: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0: 那是。

0: 感谢啊！哎呀，大老远的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哎，
1: 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0: 你是什么？
1: 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0: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 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你懂吧？
0: 懂懂。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
0: 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
0: 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笑>
1: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哎，说这事儿，谢谢了啊！哎，辛苦辛苦。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儿。
0: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3: 叫涛子，干嘛呀？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1: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0: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3: 成。
1: 老嫂子，哎嗨，哎呦，来来来，您好您好，
3: 快点，好，哎呦，你早啊，快点，沏茶沏茶，哎，不忙不忙了，
4: 没事没事，哎呀，
3: 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几天了，这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4: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别让话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3: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不过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4: 那是啊，
3: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问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
4: 啊，
3: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
4: 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
3: 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啊，
4: 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5: 来，光顾您喝茶。
3: 哎，好，谢谢啊。
5: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呀？
2: 是啊，
3: 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啊。
4: 干嘛呢？
3: 给谁打手机啊？
4: 二姨，
3: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4: 二姨，
3: 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喝呀你。
5: 爸，我妈呢？
6: 有点事儿。
5: 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6: 今儿不用。

0: 哪儿去？
1: 厕所，憋着。
2: 陶大舅，我觉得侯素娥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
3: 没用，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
4: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3: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必然得遇上坏事，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他，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5: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3: 没什么不好的。
5: 嗯，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
2: 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6: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3: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0: 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5: 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2: 哦，我想找个时间就和春明说说去。
5: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5: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2: 哎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7: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8: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9: 二爷，你们晚饭吃什么呀？炸酱面呀。
8: 多做点，国母，在这一块吃。
7: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9: 嗯，随时啊，随时，再见。
7: 哎，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8: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9: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10: 一块儿回去啊。
9: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侯，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哎，别，我也听着。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

0: 得，您愿意听我，你就在外面说。
1: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
2: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1: 说，
2: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3: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2: 不是，这说他们俩的事呢，你老往我这扯什么扯？
3: 没一码事儿。
1: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3: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1: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3: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2: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3: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2: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3: 了解个屁！
1: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3: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1: 嘿，我说你这老头儿，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3: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2: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哈。
1: 行行行，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2: 没错。
3: 啊，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2: 您可说的太对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2: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2: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2: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3: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2: 是啊，
3: 那是个屁！
1: 你
3: 韩春明对你大舅没看法，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那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4: 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
5: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没瞧见吗？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
4: 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了，还有没有公理了？
5: 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4: 明天咱俩一起去。
5: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4: 别理他，我看他干。
5: 脾气又来了，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4: 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3: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是你帮着鼓捣了几件啊？
1: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3: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什么？春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 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你成了。
1: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3: 那也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这天底下收藏家，只要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素娥，不是我胖老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1: 行了，爸，我说你说的太重了，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3: 那降国也用重锤敲。
6: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3: 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心眼儿。夺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我带去一个歌谣八方碑，我悔，我愧，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展业。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1: 您说的这八方碑，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3: 哎，你别打岔。小娘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
7: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8: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9: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10: 建军，
9: 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揣着明白装糊涂。
9: 进去，哎，来。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1: 服务员，来杯咖啡。
12: 好的。
9: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7: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9: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7: 嗯，这个人，
9: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10: 建军，
8: 咖啡来了，别急。
12: 咖啡。
8: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7: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9: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8: 得嘞。
9: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爸，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
3: 在啊。
4: 爸，苏萌又来了。
5: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5: 嗯。

0: 不像。不是我这个镜子这度数不对。
1: 您戴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0: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
2: 董总，
1: 去去。

0: 上锁了，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2: 没错。
3: 宋明儿，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4: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的。
3: 我告诉你啊，五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5: 谁说了？我没说。
3: 哎呦，那是我说的。
6: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7: 打扰了。
8: 哎，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7: 是。
8: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7: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这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8: 哎，坐吧坐吧。
7: 哎哎，行，春明。
3: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9: 对的，前夫这么态度。我告诉你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嘛。
4: 就你啊？
9: 没错，就我。
8: 希儿。
4: 来说说吧，啊，
9: 春明，关键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4: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9: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3: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9: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4: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9: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
4: 不能够。
9: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

0: 今天真够热闹的。
1: 起来。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2: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3: 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敢强。
4: 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哼哼，
5: 没事儿啊，
6: 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7: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6: 谁是你二姨呀？
7: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4: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儿？
7: 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2: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7: 哎，小总。
4: 说正事儿呢，
7: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8: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7: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是不是？
8: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
7: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它能去哪儿呢？
8: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7: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8: 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9: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10: 好，
8: 你出去等着。
2: 出去啊！嗯，
7: 行，一会儿见。
10: 我出去等会儿。
5: 哎哎哎，难受你了啊啊！哎哎哎哎。
2: 怎么办啊？
4: 放心吧，该收拾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计较我怎么参与？
2: 就你先治先去。去看看去吧，
11: 我不想去。
2: 哎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11: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2: 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这，你个汉奸，你个走狗，我告诉你，李跃进，你竟然骗我，你骗我，骗我，骗我！哎呀，
6: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2: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6: 那肯定是啊。
2: 就是，李跃进，你骗我！哎哎哎，
6: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2: 出去。

哎，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

0: 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1: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2: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3: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4: 涛子。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0: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1: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2: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4: 不行，给我过来，东西呢？
3: 我输了。
5: 哎，妈，你干嘛呀，妈？
3: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真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让他打，
6: 几个够？
4: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
5: 别，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3: 这是我的博物馆。
4: 你走，
3: 春明，
4: 不行，
3: 让他打。
4: 败家子儿，我打。
7: 你才是败家子儿。

0: 百代，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呢？
1: 这边提督，汉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独门啤酒好听。
2: 扎。
0: 徒儿，徒儿，没事，我起来，起来。哎，听着，我这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

见你时，我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30年不理我。 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跟大石栏碰上东直门小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0: 没错，我死了。死的离奇，也让你们这些个人呢，真真的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我那遗书呢？为什么？

我不给他们搂搂，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我的东西呀，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

0: 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是老爷吗？听见了，受益匪浅呐。春明儿，哎，春明儿吗？老哥哥，
1: 你这个老头。
0: 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春明妹，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
2: 枣儿，
0: 枣儿，枣儿，我在呢。把这掰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1: 慢点，慢点，
0: 哎呦！慢，哎呦！我得走两步，露露我这徒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0: 不是我说了吗？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官代没死。什么？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
1: 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我怎么听不懂啊？我也懂完了。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
2: 我是喝不了了啊。
3: 独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这我可是三成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
2: 好，<笑>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
3: 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跟什么
1: 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是我徒弟，徒弟给您赔一壶是？
2: 罚酒三杯。
4: 好。
1: 哎呀，嗯。
4: 两个，哎呀，哎，我说胖老虎，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蒙您领过来干嘛呀？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
1: 嗯，
4: 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蒙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
2: 不过忒像了，
4: 就那开片不像。真有这事儿？
2: 真真切切。
4: 孙子，
2: 啊，我想搂搂。哎，
4: 不去是吧？
2: 嗯。
4: 打一电话。
2: 不成，
4: 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0: 我打电话，
1: 。
2: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3: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4: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
3: 啊，
4: 您长命百岁。
3: 长命百岁。
5: 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4: 来一段。
5: 啊，
4: 行。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0: 陈敏啊，那个苏萌在吗？在，快进来。苏老师您好，
1: 萌萌，春明来了。
2: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哎，挺好，挺好。哎，
3: 坐下。
2: 你来了。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1: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嗯。
4: 哦，哎，春明啊，哎呦，你师傅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猫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2: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1: 你坐。
2: 哎，
1: 你坐下，坐下。
4: 你给我上来。
1: 哎呦喂，你看这俩孩子。
2: 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
1: 非得告诉你吗？
2: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 说呀。
1: 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2: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春明！这个呀，小心点儿！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的您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5: 6000。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哎呀，老爷子！
6: 您这个独门提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就为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一罐得了。
5: 枣儿，
6: 哎，
5: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6: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行不行？
5: 传旨准，
6: 班长，
5: 天如龙，我把这喝了。哎，不成，喝仨。
6: 来，
5: 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等个屁呀、啊！他能回来吗？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密呢。<笑>来，
6: 满上。

0: 这事必须报警。
1: 不能报警。
2: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
0: 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2: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0: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2: 出去。
0: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2: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0: 呵，要不说你单纯的，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2: 这事儿别告诉我爸我妈。
0: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好，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要真跟他较劲，我就不等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早点休息啊。
1: 你走啊，
0: 你不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0: 好好好。
1: 哎呀萌萌，
4: 你还没睡吗？
1: 没呢。萌萌，妈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4: 还那样。
1: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4: 是我错
1: 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4: 这回是我错了。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你没带钥匙啊？
6: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7: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6: 不认识。
7: 说实话，
6: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7: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6: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哎哎哎呀哎
2: 呀！骗你骗你，这样。

0: 来来来，你别站着，我问你事儿。
1: 怎么了？
0: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别！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你说谁傻呢？
1: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
2: 我怎么傻了？我哪儿傻了？我啊，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是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0: 还光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2: 哪儿？你
1: 等我没说完呢。
2: 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一光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0: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1: 说我傻。
3: 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跪一条呢？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0: 不可能！
3: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0: 可怕，太可怕了！
3: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 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2: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2: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2: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
3: 儿。哎呦，刘老板，
4: 来，金枝儿，
3: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4: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
3: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3: 哦。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啊，刚上一家，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3: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1: 那感情好了。
3: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那按规矩。
3: 哎，得嘞。那行，那我跟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3: 好，
1: 好。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5: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6: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2: 行。
5: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十二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5: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7: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5: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的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6: 慢点，慢点。慢点
7: 啊，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5: 嗯，
7: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5: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会报警的。哎呦，
0: 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1: 凭什么抓我呀？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1: 开什么玩笑！
0: 想好了再回答。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0: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1: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0: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

0: 劲儿，你骗谁呢？
1: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哎，春明，嗯，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0: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啊，
1: 别，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0: 行，有事儿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便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呢。<笑>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我理解，说吧，要几件？
2: 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
0: 交朋友嘛，得是相互的。
3: 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4: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了啊！
3: 干了。
0: 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2: 谢谢你，
0: 好吧？
2: 刘老，我也敬你一杯。
0: 好。

0: 别费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2: 那别人坑咱们呀？
1: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2: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2: 我可是你大舅啊！
1: 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2: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2: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2: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2: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2: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了。
2: 我去找你妈拿去，
1: 就只让你不知道这事儿。
2: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
1: 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任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 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你又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
3: 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4: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1: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4: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1: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
5: 另外，韩总，
3: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5: 你来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嫂子！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他的。
2: 哪位？
3: 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2: 苏萌他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0: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他会崩溃的。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0: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2: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0: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
2: 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哎，刘会计是我，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4: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2: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4: 哎，好。

0: 唠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你歇会儿啊。哎，您见，来来，接点菜，说说话。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1: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 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3: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3: 啊，
2: 孙子。哎，八方杯呢？
3: 哎，您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月进啊，
4: 哎，来来来，
3: 出来。嗯，哎呀，我跟你说啊，
1: 怎么回事？
3: 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5: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
3: 嗯，
5: 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
3: 哎，
5: 我想拿，但我没敢。
3: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
6: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3: 把您收起来了。
6: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3: 哎，
6: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月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3: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6: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
7: 我说没我事儿吧，
1: 做饭去吧你。
2: 得，案破了，枣儿啊，咱接茬唱吧。
6: 枣儿，来来来，
8: 行，快
6: 接茬唱。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8: 哎，好嘞，
6: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8: 好嘞。

0: 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0: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

0: 那些个玩意儿。
1: 不提了。
0: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1: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0: 走啊，来，咱接茬上。
2: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1: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未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儿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其右。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一个地点。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他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画面， 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2: 那诀窍啊，轻轻地拍打呀，血块啊就会疏散开，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液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0: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会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美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一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4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2: Beautiful，
3: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牛杂你可以试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两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1: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牛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

0: 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吗？
2: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紧弹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3: 特别筋道，有虫子跑一样的，
4: 跳跳的感觉，知道吧？
1: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推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吗？
1: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1: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的。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来了。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们家的这个鸡和其他椒麻鸡做法不太一样，
1: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2: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1: 凉的。啊、哦，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4: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5: 沸腾吧火锅。
6: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2: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6: 你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1: 对呢，
6: 3:1哦。
2: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1: 麻了吗？
6: 麻，舒服。

0: 自制椒麻油，由现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二十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点热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特别喜欢吃，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上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0: 你喊，
1: 还犟出来？
2: 下午别拍手机了。
3: 哎，三二一，
4: 废他妈火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2: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让我们来求药方。
1: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2: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1: 8月1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碧水良医张烈宇。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85年岁月，你是否记得那片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英雄马革裹尸？85年过去，你是否知道那年一女子身骑白马，为天下百姓搏命疆场？一部英雄电影家喻户晓，但为何在影片上映之时，主人公的身世依然成谜？
2: 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1: 一张照片为何辗转数十年，他的容颜才终于被人熟知？
2: 当明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1: 两封遗书字字渗血，又留下了多少对家国的深情和亲人的惦念？学四史，看档案，纪念赵一曼同志牺牲85周年特别节目《两封遗书背后的血泪史》，寻找英雄赵一曼。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由中央的11个部委联合组织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活动，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每一张选票的背后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100位被选出的英雄中，抗日女将赵一曼的名字选入其中。85年前的今天，1936年的8月2日，赵一曼慨然赴死，为国捐躯。在这几十年间，赵一曼的故事被人们反复传唱。今天，2021年8月2日，是赵一曼牺牲整整85周年的日子。就让我们再次带您重温赵一曼的英雄故事。这故事将从一部电影讲起。

0: 早就想到的，早就准备了的。从二期大罢工的时候，他就在斗争的最前面，为了革命，贡献出了他的生命。
1: 党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他。死了的，是尽了责任；我们活着的，有更好的战斗下去。
2: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由石连星主演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公映。电影一经上映，便吸引来了大批的观众前来影院观影，大家都被赵一曼烈士顽强不屈、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所深深的震撼。
3: 将赵一曼的事迹拍成影片，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提出的建议。但冯仲云对赵一曼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与赵一曼只见过一面，将不出什么可供创作参考的具体材料，甚至描绘不出他的相貌，只能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线索。这使被指定担任赵一曼编剧的于敏。 大感为难。此时，于敏连一张赵一曼的照片都没有见过，甚至不知道赵一曼的真实姓名。有关赵一曼的身世，尤其是他到哈尔滨参加抗联之前的经历，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才逐渐的调查清楚。等于敏见到一本详细叙述赵一曼生平事迹的小册子的时候，电影《赵一曼》已经上映。 所以，就算是了解赵一曼早年经历的人，看完电影之后，仍然无法将这个荧幕上的英雄形象和赵一曼本人联系起来，其中就包括赵一曼的亲生儿子。在电影公映期间，有一位24岁的名叫陈叶贤的年轻人，也来看了这部电影，和其他的观众一样，他同样。 被赵一曼烈士用生命所诠释的家国大义所深深打动，和此时，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在牺牲前还给自己留下了两封珍贵的遗书。这两封遗书中究竟写了哪些内容？ 这个年轻人又是如何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的？赵一曼烈士，其实他的原名啊，并不是赵一曼，而叫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李坤泰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的白洋嘴村，家中排行老七。少年时期的赵一曼，对于家里人，甚至全村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为人特别耿直，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喜欢古代英雄和进步书籍。1924年，赵一曼在姐夫郑有志的帮助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正月初五，赵一曼阔别生活了20年的家乡，考入宜宾女中，化名李淑宁。1926年。 经郑有志推荐，赵一曼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为黄埔第6期学员。也正是在这之后，赵一曼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是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又是和谁相知相恋？又为何最终与自己的亲生儿子陈叶贤走散在茫茫人海？这些故事在很多年间都不为人知。 那么，这些谜团究竟是怎么揭开的？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战乱，赵一曼离开家之后，亲人一直也没有得到过有关他的消息。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李坤杰就和其他人一样，急于寻找妹妹的踪迹。不过， 有关妹妹的信息可谓是寥寥无几，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李坤杰只知道他曾在宜宾女中读过书，后来进了军校，成为了一名军人。没办法，李坤杰只能四处打听，然而这种大海捞针似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1952年，李坤杰回到家乡宜宾工作，偶然遇到了一个当时赵一曼在宜宾中学上学时的同学，这个人带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0: 我们看到在照片当中，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士坐在藤椅之上，怀抱着一个孩子。虽然说这张照片已经年代有些久远，有些陈旧了，但是李坤杰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正是他的妹妹李坤泰，也就是赵一曼。
3: 赵一曼的同学告诉李坤杰，这张照片拍摄于1930年，当时赵一曼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上海到其他地区去工作，没有很多这样的时间能够跟孩子朝夕相处的，于是他拍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转交给同学，希望同学能够替他交给家人。这是20多年来李坤杰第一次见到了妹妹的照片，难掩激动之余，他也不禁有了更大的疑惑，照片上的妹妹和这个孩子在哪儿？他们现在还在人世吗？
1: 有了照片这个关键的信息，李坤杰寻找妹妹与外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四处打听，终于在1954年认识了曾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何成湘，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妹妹的后来的经历。据何成湘回忆，他曾在满洲省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就曾结识一位李姓女子，而这位李姓女子就是电影《赵一曼》中的主人公。他还告诉李坤杰，他记得她的长相，如果有照片留存可以寄给他来进行认证。得知此事的李坤杰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妹妹能够和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联系起来，但李坤杰还是第一时间将照片寄给了何成湘。
2: 何成湘一看到照片，马上就认出来这是赵一曼，所以就给他回信，告诉他说这就是他后来的名字叫赵一曼，以后在东北工作，我们俩曾经在一起工作。另外同时他们就把这个信呢和这什么就寄给了我们东北人事电话，确认了赵一曼、李淑宁这是一个人。
1: 在得知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后，李坤杰激动不已，20多年没见的妹妹终于有了消息。失去联系的这些年，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照片上的这个孩子如今又在哪里呢？一部电影让她成为了全中国都为之骄傲的抗日女将，是什么让埋藏了近20年的身世之谜重见天日？
3: 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1: 她身怀六甲，为了革命的胜利毅然奔赴前线，却又因何与儿子失散？
3: 看着怀里的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赵一曼在考进黄埔军校后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在这期间，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加之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残酷破坏。赵一曼不得不结束军校的学习，化妆成逃。

0: 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而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1: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他的妹妹陈从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6期学员，与赵一曼为同期学员，但二人此前并不相识。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1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运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细心照顾。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赵一曼给自己改名李一超。由于课业繁重，又是俄语教学，对于赵一曼来说，如何解决语言上的差异成了赵一曼要攻克的头等大事。作为赵一曼的组长，陈达邦便主动担负起了指导赵一曼俄语的工作。随着两个人的朝夕相处，一颗爱情的种子慢慢地在二人心中生根发芽，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经组织同意，赵一曼和陈达邦正式结为夫妻。不久，赵一曼怀孕了。可就在这时，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
2: 赵一曼马上就表态，就说我想来，本来他是这样的，党的决定我就服从，没得二话可讲。陈达邦一急了，即使组织上是最需要人，我先跟他回去，有了我才放心。
3: 那他不答应，他说你学习是很重要的，这个夫妻分别这个是小事，学习是大事。
4: 奶奶要回国的时候，爷爷把他身上仅有的2件财产给了我奶奶，一个是怀表，一个是戒指。当时他说的，他你带着吧，你回国以后会有用的。我奶奶当时还觉得就是说挺犹豫的，最后他也把那2件礼物收下了。
1: 可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别。
0: 赵一曼回国之后，先是在党中央工作，之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因为身体不好，加上缺乏营养，赵一曼早产了，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赵一曼希望这个孩子健康安宁，所以给他取了个乳名，名叫宁儿。但是在那个年代，作为革命者的孩子，安宁的生活只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1929年的秋天，受到组织的委派，赵一曼带着宁儿来到江西工作。当时啊，我们在江西的省委机关已经屡次的遭到敌人的破坏，赵一曼所面对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可以说危机四伏。考虑到赵一曼工作的危险性，组织委派江西省委秘书王红与赵一曼组成假家庭来掩护机关工作。1929年11月23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一曼抄写文件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当确定对方是王红之后，赵一曼打开了门，可刚一开门，王红就急促地对他说：“快走，出叛徒。”赵一曼明白情况不妙，扯下床单给孩子裹上，从后门逃走。可是刚出后门没多远，敌人就从前门闯了进来，逮捕了王红。赵一曼明白，这是王红在用生命来掩护他彻底。想到这儿，赵一曼没有再犹豫了，一头扎进漆黑的道路中疾行而去。

0: 在凛冽的寒风里，赵一曼的手脚早已被冻得麻木不堪。就这样，他抱着宁儿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走到一个村庄的外面，他和宁儿躲进了一个草垛里，这才觉得身体好受了点。看着怀里的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几个月后，赵一曼带着宁儿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了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在机关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任弼时的妻子，同时也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从英。赵一曼与陈从英见面后交谈甚欢，赵一曼便将自己的处境和想将宁儿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告诉了陈从英。
2: 我对他印象好，我觉得他年纪轻轻的，还这个奔前头吧，把孩子，这个孩子一般是舍不得丢的吧，他能丢给我们，他去跟着，这是不容易的事。
1: 陈从英非常理解赵一曼，欣然同意。在二人商议之后，陈从英建议赵一曼将宁儿送到汉口的堂兄陈月云家去。而陈月云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印刷行业的翘楚，家境殷实，将宁儿托付给陈月云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到达汉口的第二天，赵一曼来到一家照相馆，怀抱着宁儿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不仅是揭开赵一曼身世的重要线索，而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赵一曼和儿子唯一的合影。临走前，赵一曼再三向陈月云家表示了感谢，陈家也答应赵一曼好生培养宁儿。看着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宁儿，赵一曼满是不舍。就这样，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的一家三口分别了近20年之久。
0: 在这张照片上，这边的这一位年轻人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去看电影的人陈叶贤，而照片这边的这一位则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955年距离赵一曼牺牲已经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在这一年，这对父子刚刚从他的二姐李坤杰那里得知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在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之后，便开始帮她寻找孩子和丈夫的消息。几番打听之后，李坤杰得知任弼时的夫人陈从英其实是赵一曼的小姑子。得知这个消息，李坤杰看到了一线希望。1955年1月，李坤杰给陈从英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盼望着能从陈从英那里得到答案。
3: 收到李坤杰的来信后，陈从英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他将宁儿和陈达邦的消息都告诉了李坤杰。而我们在《赵一曼传》中找到了这封回信的内容。来信静息，你的妹妹后因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她的儿子陈叶贤是一超同志，当时无力抚养，由我接受后交给我堂兄陈月云教养的。陈叶贤现在24岁，去年在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陈达邦54岁，现在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
0: 得到消息的李坤杰立即写信给陈达邦和宁儿，并将赵一曼的事情向二人做了转达。当宁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她不禁失声痛哭。随后她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希望能更多的了解母亲生前的事迹，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纪念馆中， 他竟然发现了母亲在牺牲前为自己留下的两封遗书。读完之后，宁儿泪流满面。宁儿找来了纸和笔，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誊抄了下来，并在自己的手臂上用钢笔深深地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以此来纪念为国牺牲的母亲。
1: 尽管电影赵一曼的创作过程中对于赵一曼的早年经历大部分都来自于编剧于敏的艺术创作，但为了尽可能地还原英雄事迹，于敏仍然想方设法到处奔走寻找英雄的足迹。他去找曾与赵一曼假扮夫妻共同组织罢工的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和共同转战于朱河一带的抗联团长王惠同，但无奈两人都已经牺牲。他还去寻找曾经掩护过赵一曼越狱的护士和参与救治他的医生，但全都一无所获。就在苦于寻找线索之际，于敏见到了16岁就成为抗联女战士，当时在哈尔滨市总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的李敏。他们彻夜深谈了8天，凡是抗联的战斗情况、生活的情况，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冬天怎样打火墙等等。后来影片中赵一曼的战斗场景大多取自于李敏的讲述。尽管在电影上映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但编剧于敏仍然留有很多遗憾。他曾说，电影赵一曼远不能描绘年轻女英雄的非凡胆识和冲天英烈。那么这非凡的胆识和冲天的英烈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一份来自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掩盖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0: 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
1: 英雄被捕，病房外却挂着外科王室，这其中究竟暗藏哪些阴谋诡计？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1934年7月，赵一曼受到组织的委派，来到朱河县，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在根据地的时候，赵一曼特别擅长开展群众工作，加上他又是黄埔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在赵尚志、朱河中心县委和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大炮法。因此赵一曼很受当地百姓们的喜欢，亲切地称呼他为瘦李子。当时啊，还有不少人认为赵一曼和赵尚志是兄妹，可赵一曼解释说，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可是为了祖国，我们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一起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同甘共苦，这不比亲兄弟亲姊妹还亲吗？我和赵司令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就这样，赵一曼的这个名字流传开了，大家也把赵尚志和赵一曼的这对组合称之为哈东二赵。在哈东二赵的带领之下，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作风顽强，作战英勇。
1: 1935年，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则继续留在了朱河领导抗日。11月14日，赵一曼和王惠同率2团50多人来到铁道北5区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的安山屯，群众见到部队回来了都非常高兴。这时混在群众中的汉奸见告密领赏的机会来了，便连夜去乌吉密向敌人报告。次日清晨，日本伪警察队共300多人分别从乌吉密、一面坡、梨树镇和朱河县城向左撇子沟扑来。岗哨发现敌情后，赵一曼和王惠同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南山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二团战士在赵一曼和王慧彤的指挥下，个个英勇顽强，但战士们伤亡也很大。为保存实力，赵一曼向团长王慧彤提出组织突围。赵一曼集中不到十名战士负责掩护。在这场战斗中，击毙日伪军30多人，二团损失惨重。而赵一曼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左肩负伤，只能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的窝棚里休养。11月22日，伪警察第3中队长张福兴带领30多名警察搜山围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废弃的小窝棚里有烟气。随后他们将这个窝棚包围了起来。发现情况后，赵一曼带领着战士立即展开了突围。可就在突围的过程中，赵一曼为了掩护战友，他的左手腕、左大腿和膝盖都被79式步枪击中，当场昏迷了过去。赵一曼不幸被捕，随后他被押送到了哈尔滨伪警察厅。
0: 赵一曼被捕后，被关押到了牢房当中，经受了日军残酷的审讯。审讯他的人当中，就有这个人，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的股长大野太治。我们在这一份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当中，找到了大野太治审讯赵一曼的过程。上面是这样记录的：通过黄翻译的讯问的结果，知道赵一曼是抗日妇女会的指导者，又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感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在激昂状态时，打算问些要点，用手握或用鞭刺他的手腕弹伤将近2个小时，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绝不是容易问出的。从大野太治的罪行供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用他的生命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即使牺牲也绝不透露任何一点信息给敌人。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情报，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往他的鼻子里灌热辣椒水和凉汽油等等等等。可始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经过长时间的审讯逼供，赵一曼的身体状况进一步的恶化，生命垂危。没办法，敌人只能将他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对于赵一曼的具体伤情，我们在侵华日军战犯手记当中找到了赵一曼在医院时候状态的记录。我们来看，护士解开了患者的绷带，那烂肉、脓血、药品所散发出的恶臭立即扑鼻而来。患者的臀部、右大腿部、左膝关节上部的3处枪伤已经红肿，伤口附近已经溃烂成黑色，脓血直往外流。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在档案的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王氏其实就是令日满军警闻名丧胆的白马美女赵一曼先生。您可能注意到了，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王氏。为什么赵一曼会被称为王氏呢？这其中暗藏了什么样的玄机呢？
1: 其实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日伪当局一直严加保密， 以至于在赵一曼的病房门外挂着的名牌都只写外科王氏。此外，为了

0: 防止抗日游击队对赵一曼展开营救，同时希望借助他的被捕打击游击队。他们给赵一曼拍了照片，将这张照片登在了东北各大报纸上，谎称红装白马女匪首对住院治疗异常感激，想以此来扰乱游击队。不过敌人并没有得逞，见到没有任何收效，敌人只能将赵一曼交给主治医生张百炎接受治疗。很快赵一曼的伤情得到了明显好转。
1: 在这儿啊，我们要记住这两个人，董宪勋和韩永义。董宪勋呢，是负责看管赵一曼的伪满警察，而韩永义是负责照顾赵一曼的见习护士。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就是韩永义，可遗憾的是，董宪勋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他并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找董宪勋和韩永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咱们游击队的故事。通过和赵一曼的交流，这两个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会渐渐地唤醒，他们对赵一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敬佩之情。于是二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
0: 1936年6月28日晚，大雨滂沱，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永义的帮助下，在雷雨交加的掩护中成功从医院逃走。可是没过多久，敌人就发现了三人的行踪，日伪当局派出大量军警对三人展开搜捕。清晨，日伪警察在阿什河以东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赵一曼、董宪勋和韩永义三人。三人最终没能逃脱，再次被捕。
1: 在审讯室里，悬挂着的铁链、夹棍，还有燃烧着的炭炉，各式各样恶魔般的刑具随处可见。此时经过了严刑拷打的赵一曼已经多次的昏迷过去，而且在这里面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多处出现了碳化，有一些地方连骨头都露在了外面。醒来之后，赵一曼意识到这次他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了，即便是出去了，那也是通往刑场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日伪当局仍然没有从赵一曼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他们放弃了，决定处死赵一曼。

0: 1936年8月1日夜，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诸河的火车，他静静地靠在车厢座位的后壁上，凝视窗外的夜色。赵一曼再次想起了家人、爱人和儿子。回首一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抗日爱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同胞们的幸福生活，他死得其所，无怨无悔，甚至引以为傲。但是作为一名母亲，对于宁儿的亏欠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想到这里，赵一曼向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宁儿写下了两封遗书。
1: 我的手中现在拿着两份档案，一份是当年赵一曼写给儿子的手稿的复制品，这封遗书呢，是1936年8月1日的凌晨，赵一曼在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在火车车厢里写下的。遗书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

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份遗书啊，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的档案当中被发现。从这份遗书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对儿子深深的挂念和对抗日救亡的坚定的决心。现在在我手中的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另外一封。 但是这一封却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其中的内容。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要知道，赵一曼的丈夫就从没有去过东北，更没有牺牲。由此可见，他直至临死前还在用遗书。 来混淆敌人的视听，两封家书暗含千言万语，又道明了万千深情。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位温柔善良的母亲，更是一位拥有勇气与智慧的共产党员。

0: 8月20日上午，赵一曼被日伪军警押上马车，带到了朱河县北门外的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赵一曼毫不畏惧。宪兵扣动了扳机，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挥洒在了他用生命所守护的白山黑水之中。
1: 看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和手臂上的名字，陈彦贤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母亲对于自己的思念，更多的是感受到母亲用实行来践行了那份为了民族解放、抵御侵略的坚定信念。而这份信念也像刺在手臂上的名字一样，一生激励着自己。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没有忘记。 为了祖国的解放，牺牲在这块黑土地上的英雄先烈，为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把哈尔滨正阳街、新城街、山街分别改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永远纪念三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赵一曼的家乡宜宾，专门建立了赵一曼纪念馆。朱德。 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为赵一曼亲笔题词。85年过去了，回望赵一曼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百折不回、英勇顽强、永生不恤的精神，而这些精神。
2: 都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他是中国人都熟悉的抗日将领，也一度是日本关东军的噩梦。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所谓的皇军之花上演肉弹自杀的戏码？
3: 对阵杨靖宇，日军完败。
2: 一场所谓的庆功会，一个特别的玻璃箱，到底有何玄机？
3: 箱子里面装的。
2: 到底是什么呢？一颗人头，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又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
3: 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15盒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
2: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独家讲述。 纪念杨靖宇将军殉国80周年，至死不降真血性，平生未息好头颅。

0: 大雪压城，天骤阴。东北元猛江县，也就是今天的靖宇县，伪满警察署本部沸反盈天，很是上演着一番群魔乱舞。8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2月24日，一场庆功会正在这里举行。说是庆功会。 可参加的人心情各有不同，有真欢呼雀跃的，也有惴惴心惊的，更有偷偷掩面而泣的。这到底庆的是哪门子的功？玄机就在门口中央的这个箱子上。这个箱子是我们按照当年的情况还原的，它是由玻璃制成，长宽各25公分，高35公分。 很显然，主办方把它专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那么，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一颗人头，一颗曾令日本关东军恨得咬牙切齿，称其为社会治安之癌的东北抗联将军杨靖宇的遗首。
1: 曾经不知多少次宣传杨靖宇被击毙的日伪当局，这一次不惜打脸，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狂叫：“共产匪巨魁杨靖宇被射杀，残余共匪溃灭之期为之不远，大事庆祝。”一天前，也就是1940年的2月23日，一代抗日名将杨靖宇被残忍射杀，血洒白山。
2: 黑水间，杨靖宇，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的抗日将领，也是令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中国抵抗者，本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这是18岁的杨靖宇在考入河南省立开封染坊工业学校后拍摄下来的。那时他的人生理想还是为了世世代代过苦日子的中国百姓。 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但谁能想得到呢？多年后，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怀揣驱逐日寇心愿，与日本关东军展开殊死血战。他一度成为日本关东军的梦魇。
0: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至此，我们不妨重新回到那个残酷的东北战场，走进杨靖宇和他的抗联。 去追溯他们至死不降、血战日本关东军的英勇故事。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着一批牌位，名字很特别，叫“肉弹石勇士”。这里的“肉弹”可不是今天网络流行语，表示体态丰满的意思，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武器，发动自杀式冲锋。 日本军国主义历来讲究精神作战，每当战局不利或者攻坚不克时，就会有狂热的官兵全身挂满了手榴弹，冲向敌人，同归于尽，由此被称为“肉弹勇士”。

0: 据记载，最早出现肉弹的集体性阵前刺杀，就是在1936年伪满东边道讨伐作战中。伪满东边道讨伐作战，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伪满。
1: 伪满即伪满洲国的简称。东北三省沦陷后，1932年3月，为加快在东北地区的殖民步伐，日本关东军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幕后而关，打出满洲国的尾号，建立傀儡政权，改长春为新京，并再次定都。
0: 东边道呢，则指的是伪满时期东北的东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省东部的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通化、吉安、长白等20多个区县。而讨伐作战主要是指1935年10月，日本关东军针对以东北抗联为首的中国抵抗力量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秋冬季讨伐作战，整个战事持续数月之久。那么1936年，在伪满东边道地区能令日本关东军集体阵前自杀的抗日武装会是哪一部分的抗日武装呢？经过多方寻找，我们在1936年1月18日的《朝日新闻》找到了有关肉弹的最早报道。而在这篇报道中，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靖宇。这份报道是日本《朝日新闻》对1935年10月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专门进行的连续报道，主标题是《飘雪的东边道血战详报》，副标题为《全身被打成蜂窝，为他们壮烈的末日垂泪》。整篇报道很长，但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次所谓的讨伐作战当中，由东赖军草打头的10人小分队在追击杨靖宇部的过程当中，不知是求胜心切还是怎么的，一不小心脱离了大部队，结果被杨靖宇的部队反包围。绝望之际，他们向杨靖宇部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不过可悲的是，还没冲到跟前，东赖等10个人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煤状。日本军方为了表彰他们的精神，将他们称为肉弹石勇士，供奉于靖国神社内。被打成了蜂窝煤了，这可真够惨的，也难怪日方报道为之垂泪。可无论报道有多么极尽能事吹捧肉弹石勇士的壮举，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对阵杨靖宇，日军完败。那么杨靖宇到底有何本事，竟会让素有皇军之花称号的日本关东军如此的狼狈呢？
1: 杨靖宇是中日双方公认的游击战大师。据日军记载，当时的伪满军政调查部不得不承认，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有才干，是真正具有将才的人物。如果仔细研究杨靖宇的历史，会发现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已初露锋芒。1927年2月，年仅22岁的杨靖宇率领豫南农民武装，硬是干掉了北洋军的一个正规旅，这在军阀统治中心北京、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动。
0: 可能有人会问了，杨靖宇怎么就这么能打仗呢？是不是天赋异禀，我们不敢随便说，但打小就聪明，这是真的。杨靖宇的博闻强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1: 儿时杨靖宇因为淘气捣蛋被老师罚背《孟子》一书，结果几天功夫他就将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其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20年后，在即将奔赴抗日最前线之际，杨靖宇把这句推心置腹的话留给了亲密战友

0: 中。村里的老人常说，顺清将来必成大器。顺清是杨靖宇儿时的小名，指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博闻强记。他个性刚毅，从不畏困难，儿时最崇拜的英雄是岳飞，喜欢岳飞身边的良将王贵、汤怀、张宪等，最痛恨秦桧等汉奸卖国贼。如果说岳母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脊背上，那么幼年的杨靖宇则将岳飞的形象和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心上。事实上，杨靖宇的坚韧个性早在初到东北时就得到了凸显。那时候他先后五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硬是没服过一次软，没投过一次降。参加革命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杨靖宇手捧孙子兵法，可谓是忍熟于心。但据杨靖宇曾经的战友韩光老人回忆，在东北作战的时候，对杨靖宇影响最深的并不是孙子兵法，而是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据韩光老人回忆，这本小册子是从中央苏区传来的，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的。很遗憾，经过多方寻找，在有关东北抗联遗存下来的物件中，我们没有能够找到韩光老人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当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述，上面是这么说的：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贝梅坑，毛泽东也搬到高威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可以断定，这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3万多字，但其内涵概括起来就16个字。没错，就是众所周知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以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为指导，再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战斗情况，很快杨靖宇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即战士们所称的杨司令的三大绝招，即半路伏击、沿途奔袭、化妆袭击，以及四不打的基本作战方针：不能与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的仗不打。
0: 有了这三大绝招，四不打，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在东北抗联中，就指挥将领的作战特点一贯有南洋北照的说法，这其中的南洋指的就是南满抗联总司令杨靖宇，而北照指的则是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南满抗联总司令，北满抗联总司令，怎么当时抗联还会同时有2个总司令呢？这一切还得从918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武装说起。
1: 918事变后，奉命不开一枪的东北军撤入关内，日本铁蹄在东北大地肆虐横行。东北大地众多不甘当亡国奴的血性儿女揭竿而起，奋起抗战，他们被统称为东北义勇军。

0: 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在听到这首歌时无不激情澎湃。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最早源自1935年拍摄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是影片中的一段插曲。这部电影讲的正是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故事。
1: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东北义勇军各自为战，再加上装备训练都不足，虽有一腔热血，却力量薄弱。1933年前后，在侵华日军的残酷镇压之下，各路义勇军很快就被一一击破。东北的抗日接力棒开始传递到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手。
0: 1934年2月21日，正月初八，在原蒙江县的城墙拉子处，猪肉白面热气腾腾的。就在此处，在杨靖宇的感召下，南满地区17支抗日武装发出了联合抗日号召，并创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
1: 这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在广泛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抗日领导机构，为创立抗联第一路军奠定了基础。自此，东北抗联这个光辉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0: 此时，东北平原地区和大中城镇均已陷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依托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东满三大活动区域，于是就有了南满总司令杨靖宇、北满总司令赵尚志以及东满的总司令周保中。
1: 作为东北抗联两大主力的总司令，杨靖宇与赵尚志人虽齐名，但作战风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杨靖宇善打回马枪，他能牵制住比自己多几十倍兵力的敌军，一个月两个月来回的游走，可敌人就是找不到他的踪迹。而当一旦敌人露出破绽疲态，杨靖宇就会突然一个回马枪，率领部队暴击敌军中最弱的那个部分，直至把敌人打得四分五裂，毫无还手之力。而赵尚志则犹如一柄开山斧，最善于带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直面敌军，硬桥硬马地劈开敌军大阵，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恐怕您怎么都不会想到，善于隐藏，被日军定为作战最狡猾的杨靖宇，长着1米9的大个子，壮若天神，而那个与敌人硬碰硬、作战彪悍的赵尚志呢，身高却只有1米6，动若鬼魅。但无论他们的个人形象、作战风格有多不同，他们都给予日本关东军的是极大的重创。
0: 据当时日伪统计机关统计，仅1935年，东北抗联就在东北三省各地发起大大小小战斗39105次，截至1940年，共发动大小战斗近7万次。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在东北共损失近27万士兵，其中减去苏联方面宣布歼灭的8万人，剩下的18万人正是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义勇军所歼灭的。
1: 在杨靖宇这位游击大师的指挥下，这千把人的队伍始终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周旋于敌人的刀光剑影之中。他们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边道之癌。对于杨靖宇当时日伪当局的感受，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黔驴技穷。怎么才能除掉这个东边道之癌呢？ 他们搞出了一出闹剧。
0: 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所谓的皇军之花上演肉弹自杀？

0: 这是一出闹剧，
1: 被打成了蜂窝没了，这可真够惨的。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它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档案正在为您讲述。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日伪当局到底搞出了怎样的一出闹剧。 抚松县城日本宪兵特务队一个叫约赖爪的汉奸，将一个无辜百姓杀害，砍下头颅，装在木匣子里，谎称是杨靖宇的人头，摆在县城十字街，以此来动摇人们的抗日决心。他还特别派人张贴了“剿共战果辉煌，共匪伪司令杨靖宇被射杀”这样的标语。最初，这一招还真的
0: 住了散落各地的抗日武装以及当地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杨靖宇得知后，当即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潜入县城，任务辟谣击杀汉奸岳赖爪。结果您猜怎么着？张贴的那些所谓杨靖宇被射杀的标语，通通都被撕掉了，旁边还多了一个人头，谁的呢？ 岳赖爪的这一出闹剧，真可谓旧仇未遮，又添新酒。此后，像这样的事件，日伪当局可是没少频频上演。结果怎样呢？虚假宣传越多，杨靖宇的名气也就越大。在当时的伪满洲的日本人当中，杨靖宇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闻风丧胆的人物。不过，与日本关东军的恐惧一起与日俱增的
2: 还有他们的愤怒。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将作战中心转向关内，东北抗联得到一丝喘息机会。但随着武汉、南京的陷落，在南线取得优势的日本关东军迅速调转方向，向东北猛扑过来，从十几万增兵到七十几万。而为了绞杀杨靖宇， 从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调集6万兵力，并下达命令，看到抗联可其他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杨靖宇的队伍。6万兵力，当时东北抗联总兵力不过才区区的3万人，而杨靖宇的部队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3: 日本关东军何以如此的兴师动众呢？看看杨靖宇部活动的区域，大概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与其他抗联部队不同，杨靖宇的一路军能够存在，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一路军活动的南满游击区位于伪满洲的东边道，核心区域位于沈阳、长春、丹东、
0: 图门、四座城市组成的四边形中央，正是关东军和伪满洲的关键要地。从这里向南，可切断沈阳与丹东之间的安凤铁路；向北，可切断长春到图门的京图线，严重威胁日控朝鲜与伪满之间的交通线。可以说，杨靖宇的部队就是钉在日本本土与关东军之间咽喉处的 一根钉子，那么谁能忍受自己的喉咙处会有这么一颗钉子呢？为达成一击必杀的目的，日本关东军首先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北满的照上智部以及东满的周保中部，一年后才正式向杨靖宇部动手。为什么要等到一年之后呢？ 据日方记载，是因为日本关东军深知杨靖宇善于用兵，为此用一年的时间做大量针对性的准备工作，其中仅仅用来鉴定抗联人员的指纹班就达到86人之多。一边是重兵压境，一边是游击精兵，这一战鹿死谁手。很不幸，最终被逼入绝境的是中国的抵抗者。
3: 面对日军持续凶猛的攻击，北满照上智部率领部队撤到汤原等地的山林密营中，与日本关东军形成拉锯战；东满周保中部 被压缩到中苏边境的乌苏里

0: 江畔，与日本关东军五战周旋。
1: 那么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部呢，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针对杨靖宇，日本关东军使出了三个杀手锏。这第一个就是实行武装屯田移民和保甲连坐，每两三百户百姓用铁丝网圈起来居住，设岗楼巡警，老百姓进出不得携带多余的食物和衣物，以此来断绝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第二个，只要发现抗联部队，死死地咬住，逼着抗联队伍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第三个，招降优待抗联投降分子，而这一招也是最致命的。很难想象，照片中这个一脸阴沉的男人曾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他叫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素有小杨靖宇之称。可就是他带着115名抗联士兵叛国投敌，而他投敌之后立下的第一个大功，就是带着日军摧毁了杨靖宇设立的70多个密营。
2: 密营是抗联存放粮食、布匹、药品和枪械的秘密营地，在失去当地百姓的后勤支持后，密营是抗联的生命补给线。
1: 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弹尽粮绝，陷入绝境，饿了啃树皮，鞋子没了脚就用碎布包裹。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杨靖宇的部队被冲散了，他身边只有几十个人的兵力。其实以杨靖宇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十几个人潜藏于深山密林当中，躲避日军的围堵并不是问题。但恰恰在这时出现了第二个叛徒，就是他，张秀峰，杨靖宇的贴身警卫员。他携带着部队的大量经费和一些绝密文件，更糟糕的是，他向日军透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和意图，致使日军的包围圈进一步的缩小，几乎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宇。张秀峰的叛变打出杨靖宇的意料，可以说这个张娃子是杨靖宇一手带大的，情同父子。
2: 1940年2月15日，只身一人的杨靖宇遭遇日军的围堵，此时他身边的两位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遭遇日军的追击，壮烈牺牲。当时日军曾劝杨靖宇投降，但凭借高超的枪法，杨靖宇在300米外击伤前来谈判的日军伊藤和叛徒程斌的一个部下崔昼峰，趁敌人胆怯犹豫之际，杨靖宇突围而走。
1: 整整上万人的兵力啊，就这么让杨靖宇一个人突围走了。气急败坏的日军再次蒙圈，杨靖宇会在哪儿呢？
2: 1940年2月23日，大雪皑皑，蒙江县三道崴子保安村以西5里的山林中，杨靖宇已经5天5夜没有吃到一粒粮食了。
1: 脚上的破布根本就抵挡不了这种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杨靖宇的脚已经被严重的冻伤。这一天他等来了4名村民，其中有一位村民叫赵廷喜，杨靖宇就恳求赵廷喜第二天给他带点食物和棉鞋，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这一次的出卖是致命的。1940年2月23日下午3点，杨靖宇被日军包围，最终壮烈牺牲。关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我国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得十分详尽了。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也清楚，杨靖宇是孤身一人与敌人枪战20多分钟后牺牲的。那么杨靖宇在最后牺牲的时刻，他会说些什么？他是否会有遗言？以前从未有过记载。
2: 一场所谓的庆功会，一个特别的玻璃箱，到底有何许

0: 人机。
1: 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0: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丽。
1: 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翻看一份珍贵档案，看看他在牺牲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0: 即杨靖宇最后一战的情景。记录者是当时在场的一位日本军官，叫傅永义雄。当时他的身份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厅长就是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龙一郎。这份文件中， 详细记录了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也许他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军是杨司令吗？这是矶谷喜代人在向杨靖宇确认他的身份。在日军文献和新闻当中，常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或杨司令匪。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军职同志的程、崔，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1: 西谷喜代人所提到的城，就是程斌，崔指的是崔宙峰，也就是八天前被杨靖宇击伤的那位。安参谋指的是原抗联第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那么杨靖宇是怎么回答的？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虽临难， 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需多说，开枪吧。这段对话虽然短暂，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就是在这种平淡当中，让我们感受了他在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 下午4:30，杨靖宇被叛徒张希若用机枪击中胸膛，壮烈殉国。这一天距离他35岁的生日2月26日只有3天。在这份文档里还记载，日军将杨靖宇的遗体送到通化县城，叫来刚才提到的那个叛徒安光勋确认，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后，
0: 安光勋竟然毫不掩饰，失声痛哭。安光勋是在力战失败后投降的，或许面对杨靖宇，他还有一丝的愧疚和良心发现。同样流下眼泪的还有日本关东军的讨伐队。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杨靖宇最后一战所用的标题是"真的是杨 认定真身后的一片男儿之气。据说日军很是好奇，断粮5天的杨靖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呢？他们剖开了杨靖宇的胃，结果只发现了3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对此向来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岸谷龙一郎也不禁感叹道："虽为敌人，
1: 赌其壮烈以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但感叹归感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所谓男儿之气，不过是鳄鱼的眼泪。就在杨靖宇牺牲的第二天，日伟当局将他的头残忍地割了下来，放在玻璃箱子里，于是就有了开场的那一幕。这就是庆祝会当天拍摄下来的，可以看到， 这个装有杨靖宇将军遗首的玻璃箱被两名日本士兵放置到卡车车顶上，一路宣传。当杨靖宇的遗首被送至伪都新京的时候，关东军中将专司操纵溥仪之责的吉冈安直兴高采烈地向傀儡皇帝报告：杨靖宇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但当溥仪问他， 土匪有多少？吉冈又连忙改口："小小弟，小小弟有。"即使在伪皇帝面前，
0: 实际上呢，太上皇一旦提到杨。

0: 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也语无伦次，可见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基于整个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是多深刻。
1: 根据日方记载，从1939年到1940年，对杨靖宇进行的追击作战最终消耗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在这场决战中，杨靖宇身边的部队最多也不超过800人。
0: 如今杨靖宇已死，但日本关东军的噩梦真的结束了吗？还记得日伪当局举办的那场庆功会吗？有人狂喜自不必多说，但惴惴心惊的会是谁呢？
1: 就是这位野夫昌德，对东北抗联发起秋季大讨伐作战的司令官，而也正是他用铁丝网将中国老百姓圈禁隔断，切断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
0: 在庆功会上，这位司令官并没有立功的喜悦，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杨靖宇站在眼前，伸出两只手索要人头。恐惧加惊吓，野夫可是相当的头疼。岸谷龙一郎得知后，倒也精通心病还需心药治的道理，立即责令下属人员将杨靖宇的遗体拾回。此时杨靖宇的遗体遭到剖腹断头后，被草草抛弃于保安村荒冢的积雪中。
1: 遗体寻回后，岸谷龙一郎命人木制雕刻假头，并于1940年3月5日，杨靖宇牺牲的10天后，上演了一幕假仁假义的卫灵祭丑剧，随后将杨靖宇的假头真身入棺下葬。这张照片就是当天由日军拍摄下来的，在刻有杨靖宇字样的硕大石碑前，众多僧人在打经超度。
0: 可这些刽子手沾满的是累累血迹，岂是念经超度就可以洗白的呢？他们的作恶终将受到审判。
1: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岸谷龙一郎在毒死自己的妻子儿女后剖腹自杀。自杀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遗书中说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而叛徒程斌1951年被人检举后枪毙，向日伪军通风报信的赵廷喜1946年被群众抓获，枪毙于杨靖宇墓前。叛徒张秀峰、张希若因缺乏证据以及超过追诉时效等原因，虽然逃脱了法律制裁，但多少午夜梦回，他们的良心是否足够安稳？
0: 再说回庆功会，那些偷偷掩面而泣的人又会是谁呢？杨靖宇牺牲之后，令日军惊讶的不仅仅是他胃里的那三样东西，还有他身边一件遗物。什么呢？就是这个口琴。冰天雪地的，连饭都吃不饱，还可能随时送命，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呢？可看到这个口琴后，几乎所有的抗联叛徒们都无语凝噎。杨靖宇治军除了强调军事训练，还特别注意军队内的思想宣传，他最喜欢用歌曲来抚慰艰苦作战中战士们的情绪，增强其斗志，凝聚军心。这支短小的口琴就是他在闲暇之余用来给战士们吹奏歌曲，而他最常吹的就是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很不愿意去触及，触及它就像是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悲怆令人伤痛至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叛徒，而其中的有些叛徒竟然还是杨靖宇

0: 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呢？作战环境极为恶劣，30,000兵力抵抗不过70,000大军，龟屯并户得不到百姓的经济供给，日军卓有成效的招降，这些都是原因。但最归根结底的还是人性的懦弱，或者说怕死。成斌的叛变是因为日伪军以其母亲性命为要挟，但匪夷所思的是，他叛变却还要带着手下115人的精锐部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害怕，害怕日伪军的诱降是假的，带着手下叛变相当于是向日伪军纳了投名状，试图用立功来保命。而张秀峰即便是杨靖宇一手带大，从小也没少接受忠义道理的灌输，可到了生死时刻，人性中的求生本能占了第一位。赵廷喜就更不用说了，他之所以向日伪军汇报了杨靖宇的藏身之处，是因为在半路上碰到了日伪军，他担心另外2个村民会告密，为了保命自己就抢先一步当了告密者。
1: 这是日本特务拍摄的抗联第8军残部投降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那种伤心悲愤和屈辱是掩饰不住的，但即便有不甘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背叛了自己曾经的诺言。
0: 从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白山黑水之间有血性的中国人在14年间几乎达到山穷水尽，牺牲惨重，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们在抗战中的作战情况。1940年2月23日这一天，东北抗联的总司令杨靖宇拼尽全力至死不降。2年之后，东北抗联的另一位总司令赵尚志也同样至死不降。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死我要死在东北，但将军虽死抗联不死。1945年8月，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潮水般扑向日本关东军，在这100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最先降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背后，给日军以致命突袭。他们就是当年被迫突围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守至苏联边境的东北抗联部队。这些抗联战士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打回到了白山黑水间。

0: 他爹，快醒醒啊！啊，来，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结果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呀，
1: 放心吧，
0: 我在，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1: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2: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嗯。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快进屋，啊！哎哎，玩的娘，铁良打柴回来了。

0: 哎，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月亮，回来。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吃。不是干啥呀你？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姐，
1: 吃，
0: 你吃，
1: 这回该叫爹了。

哎呦，你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唐爷在家吗？
2: 谁呀？
0: 在家。
2: 哎呀，老公，
3: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1: 这不得了谈好久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3: 哎呀，啥事儿啊？还憋着人啊？
4: 走走走。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1: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爷照应，得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1: 哎呦，螃爷，这哪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爷，我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螃爷，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嗯，那我先走了。
5: 好，
1: 嫂子，我走了啊。
5: 嗯，真是好酒。
6: 你俩说啥了？
5: 啥都想知道呢。
6: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5: 哦，你走。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了。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安娜。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哎。
2: 天亮。
0: 哎，
2: 快过来，快。来。
0: 来。你看。哎，对，你看，
2: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
2: 对，
0: 啊，这，应该是这，啊，
2: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好，把腿给我，
2: 哎，慢点儿，
0: 走两步试试。
2: 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嘱他走两步，
2: 慢点啊。

0: 爷，坐这儿干啥呀？
1: 回来了。啊。给你哥上了坟了。
0: 成了。嗯。把这个拿着。
1: 干啥呀？
0: 你跟我走。

0: 咋了？
1: 不是我看看来看看肖团长。
0: 看什么看？去、啊！
1: 都是庄里的亲戚。
0: 去一边去一边去！拍啥亲戚啊，哥？
1: 你别！
2: 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1: 你看，这都是亲戚，那进来。哎呀，
2: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1: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2: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1: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2: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1: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哦，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2: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3: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1: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3: 大日本皇军
1: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汤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儿镇着呢。
3: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1: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3: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
1: 铁林，你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2: 铁林，你可别忘了，那年你四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是你汤叔先把你救上来，他哥就没了，你汤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哎呀，铁林，你这条小命就是你汤叔给的。
3: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2: 就是啊。
3: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4: 对。
3: 平了。
4: 平了。
3: 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

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酱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说话，爹，咱也别难为人家。再说了，我不磨浆了。

0: 与火。
1: 嗯。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
2: 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1: 嗯。

0: 哎，五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是吧？
0: 花儿，
1: 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0: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
1: 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没事儿，
0: 嗯。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还得自己来。

将军，家里啥都没有啊！

太君，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0: 来了，里边请，随便坐。
1: 大中午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2: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3: 破财免灾。
0: 吃点什么？尽管说。
2: 没心气了，随便上。
3: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团儿，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2: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3: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2: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0: 行，唠呗。
3: 打哪儿来呀？
2: 元宝镇。
3: 啊，道可不近。
2: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3: 这话可不能乱说。
2: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3: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了。
2: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3: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2: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3: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2: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3: 老娘就这脾气。

知道吧？治安模范户，良民。皇军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那人惹人生非的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他说啥了？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
0: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1: 哎。

0: 叫，可恨我！一个礁石子儿吧，你心里到底咋想？礁石子儿啊？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了。
1: 你说啥呢？你待会说一遍。
0: 我说你岂央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谁的你？你在碰我一下。
0: 我碰你咋的？
1: 你给我滚下来了！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啊？对，有个谁的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犯吃月太保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哭出去。
0: 你给我滚了！你娘咋的吧？
1: 你真是，就是谁以为你能撕破锅碗呢？撕破锅碗啊！你送你爹，你比我有劲儿呢，是不是？啊！
0: 哎，谁？哎！
1: 该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该你拼！
0: 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哥们，我操！ 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 帽子呢？我柏柳立三军，多英雄！

0: 去。
1: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去，跑来。
4: 打鱼的，
5: 报告！
4: 警察组发的。

0: 他聋，他听不清。你见过长官对不起他，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以后见着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刘虎，
1: 我说话直，你不要心里去。 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2: 没事。别吵了，福星。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哎，儿子，
1: 慢点，别噎着了。
0: 儿子，行了行了，啊，

0: 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啊？再不吃，你我说。 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阳来了。 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1: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哎呦，
1: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引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下。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就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啊？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

0: 还走吗？等天暖了再说吧。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 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 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花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 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啥？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0: 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嘿嘿嘿，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2: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说啊，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洗干净了再洗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梗味儿啊？谢谢老板。来，谢谢老板。我走。
1: 来，
0: 哎，谢谢嫂子，
2: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0: 啊，
2: 都有都有啊。
1: 笑啥？
2: 心里美着呢。哎，你别动，我来。
1: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俺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
2: 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好的衣裳。喜欢吗？
3: 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一会儿我晚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儿。 上啥厨房啊？
3: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哎，哎，哎，哎，哎，哎，你也吃。

0: 这一开春儿，你就忙不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
0: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1: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近呐？啊？
1: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
0: 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啊！哎，哎，看，
1: 你这啥时候长的？你这。

0: 那么多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1: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2: 我看儿子搁家等着。

0: 啊，
1: 我
0: 来吧。
1: 啊，
0: 哎呀，你坐着。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开车你爹上山烧炭。
3: 家里有人吗？
4: 哎，你干啥呀？

0: 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叫梁国来的。
1: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得抓根猛劲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0: 你是谁啊？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1: 你喝啊，别烫着。
0: 哎，这几天没吃饭了。德远这人啊，不错，但有大心有细。 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来了，好，哎，别烫了，哎，不，好嘞，哎，真香，
1: 再上一碗，嗯。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哦，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
1: 哎，
0: 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哦，
0: 天南地。

0: 这个鞋底子，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下，他娘，
2: 哎，
1: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路上都慢点。
0: 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红呢。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别的没意思。那有啥办法？
1: 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等一下，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1: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
3: 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1: 不是，你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3: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在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人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
3: 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不是，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3: 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说说。
3: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1: 说正事儿，别茄子了吧？
3: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0: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老闹。

0: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1: 保长，请。啊，
2: 保长来了。
1: 哎，
3: 小顾回来了哈。啊，
1: 学业有成啊。
2: 保长这是。
4: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5: 请。哎呀，老田头。哎，请。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6: 我没媳妇。哎呦，
5: 你这孩子，一个穷小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6: 保长爹。
5: 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2: 坐下说，啊。
5: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这孩子，
2: 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官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
5: 全是学生，
2: 是吗？嗯，那是
5: 官里。你像咱这片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啊，
2: 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5: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嘿，
2: 小贵呀，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5: 听着，
2: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呐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不？
5: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
2: 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孰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保长说的是，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懂事儿。
5: 没事，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2: 能，这能。
5: 我觉得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 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啊。
2: 哦，
5: 哎，好。哎呀，小贵儿啊。 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这话对，啊啊，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2: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5: 嗯，
2: 我说保长啊，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5: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
2: 接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5: 哎呀，
2: 嗯，
5: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2: 心里有数就行啊！
5: 哎，慢走，慢走。

0: 伙计，
1: 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0: 哎呦，人呢？
1: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
2: 吃不吃？吃不吃？

0: 嫂儿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0: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啥事跟我说啊？
0: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0: 嫂儿。
1: 啊？
0: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出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0: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0: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趔趄，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

0: 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砖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咬住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
1: 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我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子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3: 如果没有小鬼子，
1: 你娘就不会死。
3: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1: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3: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1: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3: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谁呀？
0: 这是田小贵家不？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去去去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哎，叔，你走哪儿来啊？咱能吃碗东西，咱唠嘛。成。哎，赶紧到炖汁机。哎，咱先给我倒馒头。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这边，叔，我来。叔，哎，这头发我刚都没敢扔，还不是你婶儿啃的。我婶真会啃。
1: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
2: 嘿，咋样，叔？哎呀，好啊，好！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3: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笑>
2: 我罪过万全。
0: 哎，不在这会儿，
2: 您倒水。
0: 哎。
4: 少爷，
5: 哎，
4: 老爷找您。
5: 嗯，说去哪儿？哎哎哎

0: 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这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个香火给续下去啊！
1: 爹，
0: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2: 这不真过着的吗？
0: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2: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0: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2: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 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
3: 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
4: 成。
2: 啊，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崔崔，
3: 成，我去。

0: 你这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1: 落脚的地儿都选好了。
0: 啊，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寻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 觉得挺好。想干点啥呀？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1: 我亏着你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1: 心还真慌啊！
2: 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0: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哎呀，刘黑虎，你把我豪迈非扒了他皮不可！
1: 咋了？
2: 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
1: 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伏我。
2: 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2: 哟，
1: 你没事吧？
2: 刘黑虎咬你啊！
1: 咋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遛狗。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2: 笑呢，哎呀，
1: 花儿，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
2: 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
1: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花儿，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瘦。花儿，花儿，这咋了？这是花儿。

0: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带不带包？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1: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2: 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啊，
0: 也是啊。哎，
1: 那不对呀。
0: 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2: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
0: 对，那得看谁让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2: 是是是是，咋说你都占理。
0: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2: 谢谢大当家。哎呦，
0: 太好了，花，花，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哎，小贵不在，你哪儿去了？
1: 出门了。
0: 啥时候走？
1: 昨儿个。
0: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1: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只要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
1: 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0: 甭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哎，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1: 叔，得亏你跟俺熟。
0: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1: 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
1: 啊，
0: 那俺以后注意。
1: 行。
0: 嗯。
1: 那。
0: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1: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我家本地大户。
1: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准不上油水。哎，
0: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
1: 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0: 也是。

0: 什么情况？有人偷袭我们！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1: 杀青花了。

0: 常顺，常顺呐！哎，
1: 老爷，你小心点！
0: 出啥事了？哎，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我听着像胡子。啊！
0: 你瞅瞅多少人？
1: 老刘，有多少人呢？
0: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还有你说，
0: 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1: 听见了吗？守住了。
0: 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你在这盯着点啊！
0: 哎。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的仗。
0: 嗯，
1: 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哎，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嗯，来，快点。
3: 哎，
2: 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我这……
2: 哎，
0: 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
2: 哎，
0: 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着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啊？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我常说呢，
2: 哎，
0: 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哎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1: 哎呦，爹，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2: 哎，对了，老爷，
0: 啊，
2: 这鸡和猪咋整啊？
0: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2: 哎，
0: 嗯，这家还有这事儿？
1: 爹，
0: 哎呀，说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1: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

0: 当祖宗供呢。
1: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今儿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

0: 你咋了？咋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2: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
1: 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哎呦，
3: 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1: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3: 也谢谢你。
1: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
3: 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1: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3: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缓过来了，没事儿。
1: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3: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1: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4: 你给我讲讲。哎，
1: 这趟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的想的。
4: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到处都是鬼子，啊。 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5: 大哥，
4: 行，
5: 菜来了，
4: 哎呀，行了，爹，菜齐了，咱开席吧。
1: 哎，
4: 放下。他爹的酒得我倒。
1: 爹，
4: 哎，我给你倒上。
1: 哎呦呦呦呦，
4: 哎，你坐，你坐。
1: 哎哎，
4: 啊，你让也
1: 好。
5: 哎，爹，
4: 吃点。
1: 好嘞。
4: 爹啊，今儿咱家是。 双喜临门呐！哟，
1: 哪俩喜啊？
4: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的。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1: 这第二喜，
4: 花儿怀了。
1: 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
4: 啊？
1: 啊，不是啊，这是。
4: 头喜啊！哎，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们一会儿喝一个。
6: 来呀，喝呀！
4: 来来来来来来，这来，哎，
6: 坐下，坐下，坐下。哎哎，
4: 你坐，你坐，你别站，别站。
1: 爹啊，
4: 哎，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1: 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1: 哎哎哎，
6: 爹，
1: 哎哎哎。
4: 你少喝点儿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关上，又关上了，又管上了。我
6: 那不是为你好吗？
4: 你这花儿，这哪拿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来来来！哎呀，
6: 爹，
1: 哎，
4: 这鸡蛋好。哎呀，那嘴上挂着都是。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

0: 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饭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嗯，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爹。
1: 我不说了，爹，
0: 咱吃饭啊，咱吃菜。
2: 反正听出来了啊，
0: 你觉得屈得慌啊？
1: 我哎没有啊。
3: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0: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蜜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1: 算你是个明白人。
4: 你笑啥？你不接过老丈人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啊，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0: 哎，
1: 排长，
0: 嗯，
1: 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哎，
2: 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2: 那可不嘛。
1: 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2: 啊，这花儿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2: 但是花儿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2: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吗？
0: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

0: 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刘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伤了。
1: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2: 靠住，架住！
1: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小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3: 速度再快点！
4: 差不多，我走了啊。
5: 好，
4: 哎，好，
3: 慢点啊。
4: 哎，好嘞。走。
5: 呀，你咋来了？
6: 那我走。
5: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6: 去你屋啊。
5: 干啥呀？
6: 困了，睡个觉。
5: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7: 人总能接住吧。
5: 接什么气呀？
7: 气傻样。逗你的，给你送坛酒。
5: 你也没要酒啊，你
7: 拿都拿来了。不喝，不喝是吧？
5: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7: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5: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
7: 坐不下。
5: 怎么？
7: 店里忙着呢。
5: 哎哎。没事，你忙吧。
7: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8: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9: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这刚装完。
8: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9: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8: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5: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8: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5: 也行了，你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10: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8: 行，我听你的。

0: 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1: 办公室送的。
0: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1: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0: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1: 行，收了。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的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的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你咋知道我在瞅你啊？
1: 哎呀，你这就真打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当家的，
0: 嗯，
1: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0: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嘛，这还能有假呀？
1: 哪年打的鬼子呀？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没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
1: 没那个力，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 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

0: 小鬼子，你怕啥？
1: 那能一样吗？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0: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1: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 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儿？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有。
1: 那为啥不张嘴？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0: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2: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官呢？
1: 来，
0: 老二，
3: 嗯，
0: 把酒给我啊。嗯，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1: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1: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0: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4: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
1: 嫂子，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5: 嗯，那是，嫂子，在里面兄弟，一提你都是这个。
1: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4: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0: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
4: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0: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1: 行吧，嫂子。
4: 行，
1: 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4: 自家人一条心，
0: 一条心，一条心，
1: 干。
6: 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喂，瞄准，
7: 这手得放低一点。

0: 这手啊不能抓着，听明白吗？一推一拉一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呀，
1: 啊，这不好吃。
2: 这个杀手锏。
3: 老二、老三，
1: 嗯，
3: 我提一句。
1: 对，
4: 嫂子，你说。
3: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4: 行。
3: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5: 没错，
6: 对。
3: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4: 这
3: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5: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1: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6: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3: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1: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3: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6: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7: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3: 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5: 能，
6: 我也能。
3: 行，
6: 老二倒酒，
3: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4: 嫂子，落地了，
1: 落地了。
3: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1: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3: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1: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6: 滚了吧！

0: 老曹，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

奶奶的，你吓死我了！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2: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3: 不是，哎，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2: 啊！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 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1: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1: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 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1: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 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1: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啊？您这身子骨大劲呢。嗯。老田头在家吗？
2: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1: 哎。哎呦！哎呦！哎呀！保长来了，
3: 小桂呢？
1: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哎，别提了。哎，
3: 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炮手跑了，
1: 枪呢？
3: 枪上炮手都拐跑了。
1: 小桂呢？
3: 桂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小去了，是吧？
1: 啊。
3: 事儿不小啊。
1: 你家小桂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4: 保长，
3: 你同事行李扒了，哎，
1: 消消暑，
3: 没事儿，都有名有户的，你给跑不了。
1: 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咱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3: 哎，老爷，
1: 干啥去？哎，
3: 谁？常顺，你说。
5: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3: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一撺的连人和强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 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粘住脚。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5: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不是去当抗联了？哎，
3: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杀，村里天天抓抗联，
5: 他们不傻。哎，
3: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1: 别闲着，哎，你吃，来。我刚才听管家说，小桂是跟你赌气走的，可
3: 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1: 这是话狠吗？
3: 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 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呀？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笑>
1: 哎呀！ 要说你家这小桂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嗯呐。
3: 行
1: 啊，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3: 我听保长的。
1: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3: 嗯呐。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

0: 老汤，
1: 二百两啊！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泥汉子呢，等不来。
1: 对，有道理，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对。

燕虎，德远，我求求。

看来呢，受伤了，啊？

0: 这个给你们拿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奶奶，你们跑啊！啊，
2: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1: 干啥的？
2: 我呀，啊，我就路过的呀。
1: 路过的？
2: 啊，
1: 干啥的？
2: 牡丹江，走亲戚。
1: 牡丹江。
2: 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2: 不是的。谁呀？
1: 什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
2: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良民啊，长官。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吗？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

0: 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椒麻鸡来尝尝看看。
0: 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2: 没惊到，有虫子跑一样的，
3: 跳的感觉，知道吧？
0: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4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退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3: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呢。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地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0: 们家的这个鸡和其他叫妈鸡做法不太一样，
1: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2: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1: 凉的。

0: 是那样子热的。
1: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沸腾吧火锅。
2: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3: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2: 你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0: 对呢，
2: 3:1哦。
3: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0: 麻了吗？
2: 舒服。

0: 自制椒麻油，由现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20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点热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要吃椒麻鸡，
4: 到冬天的
3: 椒麻鸡。
5: 特别喜欢吃，
6: 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伤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
1: 哎，姐姐都来了。
0: 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0: 不要，
1: 你喊，
2: 还犟出来，
3: 下午别拍手机了。
4: 哎，三二一，
5: 废他妈火锅！

0: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拿了，我给你找。
1: 拿了是吗？
2: 啊，我
0: 从哪拿的？
1: 在床上。
0: 从老头哪拿的？
2: 他床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75岁的王大爷每月花2000块，请了一位保姆来照顾起居。不料啊，对方竟然顺走了他价值25万的养老金条。保姆说他是在跟王大爷闹着玩，可这监控还原了全过程。贪念起，手一伸，得到的不是一笔横财，而是有期徒刑。
1: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2: 拿了，我给你找。
1: 拿了是吗？
2: 啊，我
1: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2: 啊，我给你。
1: 几号？
2: 不知道
1: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2: 他床上。
1: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2: 他床上。
3: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4: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万2嘛，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5: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4: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6: 年龄？
2: 51了。
6: 51是吧？
2: 因为这些不用我都吃来了，
7: 两个孩子都没管啊。
2: 都不要了，因为他是男
7: 和官，
2: 咱俩就要不起。
7: 两个男孩等于都没要，是吧？
5: 对，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3: 在王大爷家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2025年2月，孙某找了新的家政公司，王大爷家的保姆工作成了他的兼职。
6: 就兼职是吧？
2: 啊，
6: 两边都干
2: 啊。对，
7: 接这个金条这老头那时候也干的嘛。
2: 啊，对，
6: 哪个地方有活了你就接，对吧？
2: 对， 对。
7: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家政费啊？
2: 给我2000，不给不够一个月的钱给我留。
3: 一年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2: 发微信说给你买金条了。
7: 他怎么说的呀？
2: 他说他在菜门买金条。
7: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怎么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5: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7: 金条什么样啊？你给我讲讲。没打开看的呀？
2: 没有。
7: 金条拿在手里也没打开看。
2: 没有。开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5: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2: 刚放到第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了，但是在后来我都不知道了，我看手机嘞。
4: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最后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我说挺担心，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2: 完了他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7: 你帮他脱裤的时候
2: 对
7: 就掉出来了。
2: 对，
7: 掉出来他没发现。
2: 嗯，我随手找我的裤袋里。
7: 当时掉在床上了，你就装起来了。
4: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要出去给家政那个干活去。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

0: 得必须检查这个。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1: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2: 我说是给他箱子拿着我的，他要的。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他说让他哥的报警的，我那就报警了。
0: 啊，报警就报警，我拿我的电话手机就打110了，打了110，他接过手机，啊，我报警，家里丢失财物了。
3: 后来警察就来到了家里，也对保姆进行了搜查，也对家里进行了查找这个金条，最后也当场并没有找到这个金条。
2: 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我因为我不懂法，我给警察说了。
4: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2: 我没拿，
0: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然后一块跟着警车到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我这辈子我就靠这点养老的本啊，我说不能就不见了。
5: 王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可金条不在王大爷家里，也不在孙某身上，金条去哪儿了？民警调取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后发现金条出现了。
3: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6: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3: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取金条，金条被他放于右侧的兜里，然后又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0: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我也是睁眼没睁眼的，反正躺着眯会儿。
5: 原来在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他电动自行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到这份关键证据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
7: 你说藏哪儿了？
2: 现在没有在这儿。
7: 在哪儿呢？
6: 能说我还得说。
2: 那我给你取去，我
7: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2: 没在宿舍，是我以前的，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7: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7: 他知道这事吗？
2: 他不知道。
7: 他是一个人住吗？多大年纪？
2: 他七十多了，给他老的都得花，赚不着学费的。
5: 在孙某一个以前雇主家里，民警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
4: 那你东西为什么放在他们家呀？
2: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顺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人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5: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2: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0: 社会也是给人们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8: 湖南岳阳17岁未成年人骑无牌摩托车撞上了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暑期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占全年同类事故的20%以上，超过60%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请家长强化监护，做好安全教育。一个无证驾驶，一个乱穿马路，俩孩子都比较任性，说到底呢是家长疏于管教。暑假孩子撒欢，家长可不能跟着撒手。车钥匙放在哪儿，孩子上哪玩，跟谁一起玩，家长要做到心中有数，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9: 不要吵了，停！别打了，停！
8: 8月6号，龙江航空一架航班在起飞爬升阶段啊，前后座两名乘客因为座椅调节产生了争执，升级为了肢体冲突，空乘人员及时制止并给二人换了座。航班落地后，涉事乘客被民警带走调查。飞机爬升阶段是最危险的，空乘

0: 来劝架那都是拿安全冒险，飞机上动手不是纠纷，而是危害公共安全。发生矛盾，及时请空乘人员处理，解决不了的也要等落地后向公安机关报警，依法维权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8月2号，沪武高速罗田段，吴某驾车错过了高速路的出口后啊，竟然在快车道倒车，导致后方车辆紧急避让。交警视频固定证据，吴某称啊是导航搞晕了他，自己心存侥幸，结果最后被罚款并记12分。高速路上错过出口再倒回去，是拿自己和别人的性命赌明天。即使导航出了错，自己也不能违法，扣光了12分，驾照得重考，这算是买了个大教训。他应该能记住，绕路总比发生事故强。前不久，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查获了2名入境旅客携带濒危象牙制品26件，这些制品用锡纸包裹藏在奶粉罐中，重达1.5公斤，有手镯、印章等等。买卖象牙制品，说好听了是收藏，说白了那就是给杀戮递刀子。我国法律早就明令禁止了，逮住了不光没收，还得坐牢。提醒各位旅客，未经申报审批私自携带违禁品出入境，那不是闯关，而是闯祸。北京燕山的贾女士是一位残疾人，4年前她轻信朋友，先后借出去45000，那是她和女儿的全部家底儿，钱要不回来，她整夜失眠，濒临崩溃。燕山残联入户走访得知后，立即请公益律师介入，梳理证据，代写诉状，最终打赢了官司。
1: 那领导他找我要东西，然后说了几句话，然后呢就一下还真管用了，所以说我就要不就信任他，因为这个，然后我说这人挺仗义。
2: 2022年7月，家住燕山地区的贾女士将20000元借给了一位朋友，原本朋友说只是临时周转，很快就还，可让贾女士没想到的是，对方事后不仅找各种理由拖延还款，甚至提出还要再借点钱。
1: 说不然的话，那个钱我赚不回来，我怎么还你啊？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又就是等于是骑虎难下。
2: 出于信任，贾女士又东拼西凑了20000多元借给了对方，加上之前的借款，总计45000元左右。这对于一个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单亲妈妈来说，几乎是全部的家底。
1: 我跟我闺女，我们两个人就指着这点钱呢。这个钱要是月月都给他，我们别生活了。所以我就担心这个嘛，心里有压力，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个。
2: 然后又借出去的钱依然没了着落。贾女士本身就是精神一级残疾，这样一来，她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一年多，她天天的失眠，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的状态。
1: 你感觉到然后呢被骗那种感觉，就是真是特别紧张焦虑，然后呢不知道就是自己做点什么好，自己回头想想怎么就那么那个，对别人就那么信任了，然后太那什么了。我想把这钱要回来，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找律师。
2: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贾女士从社区得知温馨家园有公益律师，可以为残疾朋友提供法律咨询。
3: 残联呢就邀请这个律师定期就是来家园这块开展这个讲座呀，然后一对一的咨询。我们温馨家园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平台，然后就是残疾人呢来我们这儿参加活动，我们会了解他们的需求呀，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2: 在迎风街道温馨家园里，律师详细了解了贾女士的情况，帮她梳理了证据，写好了起诉状。随后贾女士拿着起诉状走进了法院。
4: 那么我们知道贾大姐的这个情况以后呢，也会在平时帮助贾大姐去疏导她的情绪，减轻她的压力，让她能够更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其次呢，我们也会陪同贾大姐去收集一些证据，然后让这些证据交给律师。
2: 2026年5月，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贾女士的诉讼请求，这个判决也让贾女士心里压了4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确实就是真真正正的 帮助到。

0: 我了，现在我是胜诉了，判决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记者了解到，像贾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不少残疾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常常不知道如何解决。温馨家园就像一个平台，把专业律师请到他们身边，帮他们答疑解惑，维护权益。
2: 迎丰辖区呢，现在就是有将近900名残疾人，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们就是有那个独居的呀，还有一户多残的，都是需要我们帮扶的人比较多。就是近年来，我们迎丰街道温馨家园通过开展这个法律的这个讲座，还有这个一对一的咨询，然后帮助的残疾人大概有10余名。
1: 燕山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何真正的帮助到服务好残疾朋友，一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3: 我们燕山残联其实助残服务有很多，法律援助只是我们其中一项，由专业律师在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以及4个温馨家园轮流坐班，按每周半天的时间去给残疾人朋友去处理一些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咨询啊，比如说可以帮助残疾人去代写诉状，然后代写遗嘱，解决一些比如说婚姻呀、房产啊、借钱欠款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1: 从社区专职委员入户走访，到温馨家园的法律讲座，燕山残联通过开展庭院式法律服务，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知道，遇到困难可以找谁，该怎么办。
3: 那只有当我们走进残疾人朋友，我们才能够了解他们实际的需求、实际的困难，为他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些需求和困难，能够让我们残疾人朋友真正的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积极的参与我们残联组织的各项活动。
1: 从法律维权到康复训练，从就业帮扶到文化生活，燕山残联正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服务，温暖着每一位残疾朋友。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个普通职员，公司的老板楚先生让我帮忙挂名当法人，说给我每月加2000块钱的挂名费。我配合完成了工商变更，但后续公司只给了我2个月的挂名费。我现在离职了，还可以起诉要回公司没给我的挂名费吗？
6: 不可以。方先生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不参与经营却收取挂名费，该行为规避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职责，损害了公司管理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方先生要求公司支付挂名费没有合法依据。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绝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其本身承载着沉甸甸的法律责任。比如公司经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法定代表人会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建议方先生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以规避个人的法律风险。
4: 观众林女士在一家萌宠乐园里购买了食物，投喂园内的羊驼。在投喂过程中，一只羊驼把林女士撞倒了，导致她腿部骨折。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要求园方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林女士在园内购买食物正常投喂，不存在挑逗惊扰动物的危险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园方作为羊驼的饲养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便园方可能辩称投喂是游客的自愿行为，但既然园方提供了投喂服务，就应当对互动风险承担预见和防范义务。因此林女士有权要求园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损失。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
8: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9: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0: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11: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2: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3: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8: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4: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5: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6: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7: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8: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9: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8: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这视频干嘛了？
1: 快让我输密码而已。
0: 输了吗？
1: 输完了。
0: 赶紧把卡全给它冻上吧。它这个跟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它控制你屏幕，你现在动不了。
1: 动不了。
0: 它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该给银行打电话挂失卡。
2: 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如何落入陷阱的？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
3: 产业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场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0: 好了，我再过去。
4: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1: 就是他说是
0: 诈骗，好吧？
1: 诈骗，哎呦，坏了，赶紧
0: 啊！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4: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

0: 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1: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了有多少钱啊？

0: 控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您的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的，这全他自己操作了。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已经在开始转你的钱了。
1: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
0: 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人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了，你现在动不了，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2: 哦，
0: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在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扣点钱不值当，说那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您得信我。
1: 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每个月都会自动扣除高额费用。幸亏民警及时拦截，霍女士避免了75000元的损失。
0: 像这种被诈骗的人群呢，都集中在60多岁，有手机，有退休金，也会玩手机，但是要深度操作的话他不会。这种诈骗分子呢，就抓住这种心理。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第二个呢，咱们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通过官网去下载。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反诈常讲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可以给你带来意外收入的这些消息。
3: 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和诈骗有关。前不久呢，江苏扬州两位老人瞒着家人准备坐高铁去杭州，不是去旅游，而是奔赴一场创业发财课。这候车热心旅客听说之后觉得不对，赶紧报警。民警经过一番沟通，揭开了这场致富谎言的骗局。
4: 还没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
5: 前两天，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候车厅，乘客小云候车时发现邻座两名老人反复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且身边没有家属陪同。反诈意识很强的小云觉得其中有猫腻，立刻报了警。
6: 这给我看一下。
4: 那个副部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6: 嗯，怎么了？
4: 是
6: 学什么？
4: 就是个微信小弟。
5: 面对询问，两位老人十分警觉，拒绝透露行程，只说要去发财。民警当机立断，阻止老人和对方继续通话，随后将他们请到警务室，通过聊天打消他们的顾虑，老人这才说了实话。
4: 去年就想去学直播，然后 我儿子不同意，
6: 大姐
4: 我老公也不同意，
6: 哦，都不同意，
4: 然后我就没去。
6: 对，
4: 没去。今年我看这个，这个抖音上看起来这个微信小弟蛮好的，我就想偷偷的过去学一下，因为家庭压力太大。
5: 原来两位老人是同乡，家庭条件都一般。前阵子在网上刷到老年人创业相关信息后，十分心动。交了上100元的报名费用后，对方约老人前往杭州当面授课，这种诈骗套路早被警方掌控。
6: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
5: 在民警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并被家人接回。
3: 工作中啊，我接触过不少反诈民警，他们说很多事主在被劝阻时啊，由于被骗子深度洗脑，往往是听不进劝阻，甚至恨民警恨得咬牙切齿，觉得反诈民警耽误他们发财了。可能醒过闷来，又非常感激民警。这不，前不久一面锦旗就被跨省快递到了浙江的诸暨，这份来自异地的感谢就是源于一场游戏退费的骗局，咱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7: 家住山东的小魏此前沉迷手机捕鱼类游戏，先后在3款捕鱼游戏平台充值了共计50000元左右购买游戏币。就在他玩了几个月正打算退游时，偶然间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条声称可以代办游戏退费的内容，他当即就动了心。
8: 所有的

0: 就是退款金额是在3万余元左右，那么按照10%的比例的话，总共就是需要的操作费用3000余元。那么后续呢，是以受害人账户到账出现异常的形式，需要保证金，还有一些操作费用，然后陆续又转了5000多元，总共是被骗金额是8000余元。
1: 小魏一步步按照对方的指引操作，先后进入指定的捕鱼极速退费微信服务号，向对方提供的私人支付宝账户转账。期间他虽有过迟疑，但对方发来的退款办理中截图一次次安抚了他的顾虑，陆续完成了多笔转账。可等约定时间过去，小魏却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0: 再次去联系这个对方的时候，发现他的微信服务号已经注销掉了，而且他的支付宝账号也是注销掉了，就一直联系不上了。到后续就发现被骗了。
1: 接警后，办案民警金富成迅速对涉案账户采取了止付冻结措施，同步开展资金流向追踪与深度研判，很快锁定了藏匿在海南的犯罪嫌疑人身份。随后诸暨警方与海南警方跨省联动，雷霆出击，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小魏全额追回了被骗款项。
2: 几座渣土山毫无遮盖，渣土车呢擅自改装超过30%。近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开展了建筑垃圾的道路移撒联合执法，目标就锁定建筑垃圾产生和消纳的两端。
3: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蓝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消纳厂门口看似干净整洁，实则里面却是另一番场景。
4: 这车是谁的？准印证有吗？
5: 没有啊。
4: 没准印证？没准印证你就进来了？有准印证吗？
5: 我不垃圾。
4: 那你没准印证你倒垃圾？
5: 有啊。
4: 我看看准印证。
5: 搁老板手呢吗？
4: 准印证在哪儿呢？
5: 搁老板手，我这是给人家开车。
4: 你问问老板。
3: 这处建筑垃圾消纳厂内，两辆渣土车都拿不出准运证。执法人员在消纳厂走了一圈，在南北两侧都看到了几个2-3米高的渣土山，没有进行任何遮盖。厂里的工人没等执法人员说话，就开始自觉拿起滤网往山上铺，显然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合规的。
4: 这车他没有准证，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啊？
5: 上次买进来了，分发进来的。
4: 所有的这种建筑垃圾车辆都得有准证件，而且进门查证出门查车，您没落实相关的制度，您自己给我证明他拉建材去，不是说您说拉建材就拉建材的。他这种车辆没有准证件，怎么能进您那个施工厂区？您证明他拉建材去，不是我证明。我现在检查他没有准证件，进您那是违规的。
3: 城管执法队员一边测量渣土山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6: 1、2、3、4，2.05米，栏板高度应该是1.5米，就是上边你看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家的，明白了吧？你别滑着，
7: 对，我给他踢了他就不滑了嘛。
6: 对，站稳了，甭着急。1.9米，这是1.9米，1.92米。为了多装，一是这个超量运输，二一个它多装之后多高了之后，就极容易造成路面的影响。
3: 交通运输执法队员和交警也分头行动，对停在渣土山四周的建筑垃圾运输车逐一进行核查。其中3辆车私自加高车厢栏板，而另外3辆车有反光条粘贴不牢、未粘贴反光标志、后侧保险杠松脱等情况。针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3家执法部门分别进行现场取证，责令消纳厂和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负责人立即整改，并根据后期调查结果依法予以处罚。
8: 自5月15日以来，全市正式启动道路移撒行动专项整治。这段时间来呢，城管执法部门会同交通执法、公安交管等

0: 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统筹全市城管执法力量，严格落实整治工作安排，全程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
1: 整治行动开展至今，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建筑垃圾、道路遗洒违法行为2286起，群众举报诉求呈明显下降趋势，违法行为初步得到有效遏制。城管执法部门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如发现道路遗洒线索，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28交通热线进行举报。
2: 如今 AI 合成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技术本身无罪，但是一些不法人员把 AI 用成了新型犯罪的手段。那么前段时间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说一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被人利用 AI 技术给合成不雅照了，而且发到了网上。
3: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一件脱衣，然后我就穿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4: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件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件穿脱衣，如何快速撇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4: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并以此非法牟利。
5: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4: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5: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4: 随后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5: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6: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4: 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

0: 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1: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 1.5 元一张，
2: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2: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白某某因为犯制作贩卖隐晦物品牟利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3: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6: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5: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7: 有两款饮品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8: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即重磅开演，沉浸式爆笑之旅，
9: 跟我的大，
8: 零距离超然互动，
9: 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8: 还有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2: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1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7: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2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21: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三伏天叫太多不一定是身体在犯懒，哪一种叫太多背后暗藏心血管危机？
1: 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血管问题出现。
2: 多梦的情况，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
0: 如何用应季小果子让您健脾护心双重获益？
1: 它有化痰浊化淤血的作用。
0: 今日养生堂为您讲述。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上来呢，我想先关心关心大家，这最近天儿特别热，您的睡眠还好吗？昨天晚上睡得好的举一下手好吗？这睡眠质量都挺好的哈。我来问问这边的阿姨，阿姨您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4: 我昨天晚上不到九点睡的觉，今天早上七点多起的床，不知道怎么这些日子睡觉特别好，
3: 觉得是好事儿不？
4: 我觉得睡眠好了还是对身体好。
3: 同意的举个手好吗？大部分人都举手了，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叫太多背后的心脑危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觉得这睡眠质量好是值得羡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有大的健康危机呢？掌声请上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林燕，还有我们林教授的患者李伟杰李大哥，掌声欢迎二位。
5: 哎，你好你好。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林教授，这个危险的警告是真的吗？
5: 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预警啊。我不能说我们叫太多就百分之百的都是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但是它会提示我们要关注这个方面了。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3: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位李大哥，李大哥是患者啊。李大哥的这个睡眠具有典型性，我先问一下李大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说。
2: 我一般都是在晚上七点半吃完饭，躺在沙发呢，就有可能睡着了。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脸牙都可能都洗漱都有可能顾不上，一下有可能就到第二天。但是这个过程呢，会有多梦的情况。最典型的是。早上开车上班路上有可能有打盹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3: 您计算过吗？平均这一天您的睡眠时间加起来有多长？
2: 超过十个小时，中午还要打个盹，12小时往上说了。
3: 除了睡得多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其他的就是体重明显就长了，因为我的身高在1.78米的样子嘛。最早之前是在2002年，应该是在140斤的样子，70公斤。后来呢，就是逐渐长到80公斤，还伴随着多梦心慌。
3: 多梦心慌，体重上涨。
2: 对。
3: 这个时候做过体检吗？
2: 做过体检，之后体检的那个指标呢，反正都是箭头都是红的。血脂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和那个总胆固醇，包括我的甲功也是不正常的，包括那个促甲状腺素，包括抗体，都是线头是往上走的。
3: 林教授，李大哥的情况肯定就是异常的较多了。
5: 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属于嗜睡了。正常的人体呢是，7到8个小时嘛。如果说超过了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以上了，反而还是觉着只要是有个地儿一坐呢，一坐下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3: 就着了。
5: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往往也提示了我们其实脑部有缺血缺氧的情况。那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脑缺血和缺氧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疾病跟血脂异常共同的存在，然后导致了这个脑部有缺血缺氧的情况。
3: 那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睡得多，且睡完了精力充沛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人有可能就是林教授所说的，就是我睡得多但我精力补不上，有可能是跟我的血脂异常和一个跟血脂异常关系特别密切的疾病有关联
5: 的，
3: 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有几条啊，自救的关键时刻，叫太多还伴有出汗，肢体倦怠，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林老师帮我们分析分析，比方说叫太多伴随出汗多，是指的睡眠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还是指

0: 白天的时候，还是说都有？
1: 白天出汗更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血脂高啊，然后呢，身体就容易偏胖，稍微一活动也容易出汗啊。有的时候呢，睡眠过程中会出现啊这种打呼噜，我们说打鼾啊，还有呢，也会有的时候会出现出汗的情况。
0: 李大哥当时有吗？
2: 睡眠的过程中没有汗，就是稍微动作大一点，可能就是后背汗就湿了。
0: 比方说搬个东西什么的，
2: 对
0: 是吧？
2: 对，很容易感觉后背就湿了。
0: 所以这个汗出加上较多，还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联合的症状。
2: 对，
0: 那个倦怠怎么理解？因为现在天特热，林教授您知道吗？
1: 如果我们要看哈，就是我们是一个短期的，稍微一休息，然后就能恢复了。那这种的就属于一个生理的，如果说我们时间比较长，就是长时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休息以后也不能够恢复，那这种情况呢，它可能存在着一种病理的一种情况。
0: 有没有什么小测试能帮大家测一测您的这个力量是否出现了问题？
1: 年轻人在家里就喜欢举这个杠铃，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不用这样子啊，我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就行了。
0: 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然后还有我们仨，现在都拥有了一瓶矿泉水。这个测试怎么做？
1: 这个很简单哈，就我们把它就当杠铃一样啊，而且这个正好中间有一个
0: 稍微小蛮腰，
1: 对小蛮腰，所以握起来非常的方便啊。我们把它抓住以后，就这样伸直了以后，就这样啊，大家坚持10秒钟。你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的肌力很好啊，肌肉的力量很好。但如果出现抖，就比较累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肌肉，我们上肢的这个肌力其实是下降了的。
0: 听我的。
1: 而且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平时锻炼啊
0: 的方法，
1: 我们不用再买健身器材了。对，
0: 一边练一边测，来3、2、1，换手，10、9、8、7、6、5、4、3、2、1，都够能坚持的呀，
1: 都很好，都很好，最起码说明我们上肢的力量还是很好的。
0: 来，鼓掌啊！严重倦怠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测试其实是可以看出异常的，是吗？
1: 是可以的，没有力气的话，其实抓不了这么久。
0: 您有过这样的时刻吗？特别倦怠无力的时刻吗？在以前发病的时候，
2: 倦怠无力的就是爬楼梯爬一段头楼的样子吧，我可能要歇一段时间，
0: 2层楼就需要歇了。
2: 对，
0: 那您可能确实赶不上现场的很多叔叔阿姨，
2: 对，
0: 所以赶不上你的同龄人的运动耐量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第三个是一吃凉的就拉肚子，其实在夏天的话，这种就是吃不舒服就拉肚子还是比较常见的。
1: 一吃凉的就不行了，就要跑厕所。还有的人呢，可能不是吃凉的，就比如说在那个空调房间里啊，那个空调特别凉的时候，我们稍待一会儿就觉着哎呀受不了了，就赶紧要跑厕所了。其实这个比那个吃凉的更典型一些啊。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开车嘛，开车的时候那个凉风正吹着肚子，吹着吹着，哎呀，这个车就开的就异常的紧张了，因为受不了了，要跑厕所。所以这三条呢，其实说明什么？从中医的角度特别好解释，就是我们的脾虚了啊，脾气不足了，甚至有一些脾阳虚了。
3: 这三个症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都详细讲过，他们都和脾虚脱不了干系，但专家却告诉我们，李先生整天疲惫不堪，怎么睡都睡不醒，背后的真凶除了脾虚，还有一种大家不太熟悉的疾病，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

0: 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较多加上吃凉的拉肚子和他要面临的心脑危机之间确实是有一条非常短的通路的，而且这个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林老师是不是今天把这个科学论证的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甲状腺疾病里面呢，有一个最常见的，也就是最多发的一类疾病，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啊。经过这个这么多年大量的这个患者啊，我们积攒的这个病例，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也就是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很多患者都同时伴有什么血脂的异常，血脂异常的呢？占到了59.7%啊，也就是超过了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些患者又进一步的啊进行了一个分析。那进一步分析呢，我们就发现了啊，就是这些患者当中呢，他最常见的一些症状。那在这些最常见的症状当中呢，乏力呢，它的占比呢占到了87.06%。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也在提到了一个神疲、精神倦怠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自汗，也就是说这些呢，实际上都是特别常见的症状。大家可能就是一开始觉着，哎，这个血脂异常，就我们通常说的高血脂，和甲状腺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非常的密切。血脂的异常，哎，可能就牵连到了我们的甲状腺，而我们的甲状腺的问题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血管。
0: 从大家特别熟悉的叫太多、拉肚子、出汗等等这些症状，发展到桥本和严重的血脂异常，到底我们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这边请林教授。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是这个洗衣机一样的机器，到底这台机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应该说，一个正常的洗衣机的话，它应该是我们选了合适的洗衣模式，它会快速的运转，很快的话呢，按照这个我们既定的这个时间能够取出我们理想的洗干净的衣服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洗衣机出现了一个故障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还是以前的操作方式啊，但是呢它明显的感觉它转速慢了，声音更大了，而且呢洗出来的效果不好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能量不足了。而我们的能量的产生依赖于哪儿呢？依赖于我们的后天之本脾，也就是化生气血，也就依赖于我们的气的功能。所以呢就说明我们气虚了，脾气虚了。
0: 这是洗衣机遇上的第一道坎儿，脾气虚了再往后走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啊？那第二步的话，如果说它转不动了，对吧，动能不行了，那我们洗的这个衣服肯定就大打折扣了，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哎，洗半天以后洗衣机停了，我们拿出来的衣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啊，甚至里上面还带着一些什么泡沫、
0: 洗衣液、
1: 洗衣液什么的，对吧？
0: 而这背后对应我们的人体内就是一个湿浊内蕴。
1: 对，因为脾的功能啊，我们说主要是靠气，对吧？那脾气虚了以后，它的这种运化水湿的这种能力就变差了。那水湿运化的不好，那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痰湿。
2: 那么脾气亏虚和高血脂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洗衣机从动力不足到水排不掉，我们的体内发生的变化是我们的脾气亏虚、湿浊内蕴。而洗衣机的第三道坎儿就是机器生锈，对应的我们人体内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0: 内生痰盂。
1: 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时候呢，脾胃的功能下降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失调了以后呢，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了痰湿，或者我们说湿浊内生啊，痰浊。那痰浊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越积越多，对吧？越积越多以后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部位，比如说啊，它会沉积到血管里面，就前期的话就是一个斑块啊。那这个斑块是不是就相当于在我们洗衣机的内部啊，就会出现生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
1: 下水管是吗？就很容易出现，哎，越堵越多，水就越往下走，越走得越慢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它还会在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啊。如果说它附着在我们甲状腺上，那就变成了什么桥本氏甲状腺炎。
0: 所以其实到洗衣机生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台机器它真的出问题了。
1: 对，
0: 对吧？有可能我不能用它来洗衣服，我必须得修了。
1: 对，
0: 对应我们人体的，也就是你有实质性的斑块产生了，或者是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呀、桥本啊类似的疾病，也就找上门了。
1: 对，是的。
0: 而那个嗜睡啊，它是属于哪个阶段的？
1: 应该是在中后吧，中后阶段。
0: 哦，
1: 第一个阶段的话往往是乏力。
0: 啊，
1: 也就是说气虚嘛，脾气虚，其实更多的是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再往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哎，自己怎么也不爱动，老嗜睡，逐渐的又发胖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痰瘀就内生了啊，就瘀阻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所以这时候什么血脂的异常呀，身体的发胖啊，全都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小伙伴的话，应该抓住的其实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脾气亏虚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而在这个阶段我们想要逆袭疾病的话，能做的是什么？今天林教授是带着家庭调理的高招来的，你想提前获取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别错过啊。林教授咱们回来说吧。
1: 好，
0: 就在我的身边哈，就是降脂果。这降脂果它有可能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出的一些选择，都是大家常见的一些食物哈，有橘子，然后呢有茯苓，有山楂，有夏天很多人养生必备的生姜。您觉得今天林教授推荐的降脂果会是其中的哪一果呢？林教授，选项太多了，给点提示吧。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血脂异常是我们用中医角度来说，跟这个脾的功能运化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如果说能具有啊健脾祛湿，对吧？还有化痰，应该是具有这样效果的。我们说的这些食材，
0: 健脾化湿或者是祛湿的降脂果，您心目中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谁有答案了？好多人都有答案了，我看大哥先举手的啊。那您给我们排个序吧，您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个？
2: 我觉得薏米和茯苓。薏米我知道就是祛湿的，茯苓呢好像也有一些祛湿消暑的作用。
0: 健脾祛湿的。
2: 对，健脾祛湿的。
0: 那您觉得山楂、生姜和橘子凭什么出现在盘里呢？
2: 我觉得山楂是那种开胃的、健脾的，但是它和那个祛湿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儿不搭，
0: 差点意思。
2: 生姜我也可以选一下，刚才我没听见生姜。
0: 没看着它。
2: 对对对，我选的茯苓、生姜和薏米。
0: 这仨您平时在家自己是怎么吃的？
2: 薏米煮粥，然后生姜基本上是炒菜。有时候会就干晒干了搁的放的茶里面。然后茯苓是好像是磨粉煮着吃。
0: 效果怎么样？
2: 祛湿效果挺好的。
0: 林教授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降脂果它是哪一个，可以一样一样的帮我们分析分析。
1: 我觉得大家回答的非常的好。因为薏米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都常吃嘛，是吧？家里煮粥。薏米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健脾祛湿。茯苓呢它其实也是祛湿的啊，非常好的一味祛湿药。我记得咱们北京有个茯苓饼是吧？
0: 对，慈禧老太后爱吃的。
1: 对，
0: 其
1: 实有祛湿的作用，所以不一定煮粥啊，我们可以做一小点心是吧。刚才提到了生姜啊，有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这是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哈。是因为生姜它的这种辛温的效应

0: 其实是什么样，它能振奋我们的脾阳，
1: 对
0: 啊，能温中散寒啊，和胃降逆，它具有这样的作用。尤其是什么，前段时间那个小嫩姜芽刚下来的时候，我们留一点，然后把它泡成小咸菜，这个时候它也不太辣，但是吃的口感还比较好啊。当然炒菜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佐料啊，或者作为一个配料，我们把它用生姜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它就是来生发，来我们生发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去除身体的寒邪。因为越到夏天啊，我们越爱吃凉的，脾胃里面容易出现什么寒邪这个积攒啊，这个时候就更适合用生姜了，振奋脾阳的，来提高它的动能的。那么茯苓和薏米呢，它相当于是在第二步
1: 祛湿，
0: 对，祛湿的啊，
1: 排水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橘子哈，橘子呢其实大家
1: 没人选橘子，
0: 因为这个橘子它有一定的这个降脂的作用
1: 哦，
0: 它确实有一定的降脂作用，但是呢应该来说这个在所有这些里面它可能效果呢要弱一点，大家都知道它补充维生素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吃多了呢它会损伤脾胃，反而胃不舒服了，所以有的时候多了以后反而会加重啊，所以大家都很厉害啊，就都不选哈，然后我们最后说一下山楂，我们这个山楂是生山楂就更合适了啊，因为山楂呢它是什么呀，就是
1: 它不是助消化的吗，
0: 对，山楂是助消化的，而且我们的那个由山楂做的那个大山楂丸，对吧，也是助消化的，
1: 小时候老吃，
0: 对，还有我们的保和丸里面的君药啊，最主要的成分也是山楂，
1: 没错，
0: 山楂它可以消一切之食积，尤其是什么肉食，一个消食导致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还有一个作用可能大家知道的不太多，它有健脾消食啊，能够助运化，又能够化痰，还能够活血祛瘀，
1: 明白
0: 啊，所以呢山楂应该说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个阶段，健运脾胃，然后化痰浊，然后这个化淤血，这些它都具有了。
1: 今天的降脂果在众多的选择当中获胜的竟然是山楂，但是山楂也得有好的组合和搭配，对吧，这个山楂我们怎么吃才能起到更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然后去帮助我们化痰祛瘀的效果呢，林教授带来了一杯代茶饮，一会儿可以分给大家，咱们一起来尝一尝，这里面据我观察呀，东西很丰富，这不仅有山楂，而且有小籽儿，有各种叶呀、皮呀、根呐、片儿啊，要啥有啥。怎么样阿姨，什么味道的？
2: 我感觉刚才品尝了以后吧，有山楂的酸一点点味道，而且我还闻吃到尝到以后有甘草的那种稍微的甘甜味道，还有一种是觉得是叶子，什么叶子不太没有品出来，但是呢这个茶的味道就是有些清香甘甜，而且还有开胃吧，好喝，
1: 好喝的，阿姨说还有可能有甘草，还有一种叶子，到底这一壶降脂茶里面有哪些宝贝呢，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您要有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的话，这壶茶今年夏天一定要在家里面喝起来。林老师，到底有哪些宝贝这里面，
0: 我们说这是一个降脂茶，也是一个减肥茶啊，也是一个健脾化，其实就是健脾化湿的啊，这里面呢首先就是山楂啊，山楂在这里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它具有这种消食化积啊，然后去痰浊活血化瘀啊，通这个血管啊，有这样的一些功效啊，所以这山楂，那决明子呢它能够去这种身体里面的这种湿浊，而且呢它还有这种清肝火啊，清肝明目的作用，这是这两味药啊，这两味药呢它俩在一起搭配起来呢更加的那个加强了这种去这种湿浊降脂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吧。再一个就是荷叶，那荷叶呢就是清热去痰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用它来清清我们的这种口感当中的那种清香味，其实是荷叶的味道啊。

0: 我们说这是一个降脂茶，也是一个减肥茶啊，其实就是健脾化湿的。
1: 首先就是山楂，然后决明子，
0: 再一个就是荷叶，这三位呢，就是你产生了这些
2: 物质
0: 病理产物，我们称为是吧？它就去除它，它是起这样的一个疏通。对吧，
1: 清理
0: 的作用。那么陈皮呢，它不光是这个，它还有一个维修功的这样的维修的作用，它其实要健运脾胃、健脾，然后才能够祛湿。
1: 明白
0: 啊，因为脾胃功能不好，这个它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湿、所以呢要从根上的话就要来调节它的这种功能啊、所以陈皮呢具有一个健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就是离不了就是黄芪啊、因为其实最根本上的问题还是一个气虚。黄芪呢它除了健脾益气以外呢，它还有这个补肺气固胃气的作用啊、我们说的多汗其实比如我们的玉屏风对吧，
1: 对，
0: 玉屏风里面就是用黄芪嘛，其实来补肺气来固胃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用量呢也不用太多，稍微有一点五味药啊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小方，特别的符合我们今天讲的有益气有健脾啊，有祛湿有化痰、有活血化瘀通络啊这样的一个效果。
1: 阿姨还是很厉害的啊，荷叶和山楂是尝出来的。这个方子记住了吗？谁是负责清理垃圾的？谁是负责维修的？
3: 陈皮和黄芪是负责维修的，山楂决明子和荷叶是负责清理的。
1: 哇，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阿姨不仅把方子记住了，主要是把这个药理也记住了。如果在家里面有脾气虚啊、湿重啊、暑重的一些问题的话，这款茶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健脾祛湿，我觉得也可以解暑降脂，
0: 对，
1: 都是不错的选择。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祝您越来越健康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抓住第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脾气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补起来调理起来。但是如果我一旦我就是确诊了桥本或者是严重的血脂异常，然后这个痰盂切实在体内产生了，这个时候会有哪些症状的提示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大屏幕上打出的八张照片来自于我们现场的八名观众，这些照片拍到的就是他们颈部也就是脖子呈现出来的一些状态。这其中有受到甲状腺疾病困扰的，也有血脂严重异常的，是谁？我们来认领一下自己的图片。阿姨，您的脖子是哪张图片？
4: 第一张，
1: 上方绿领的那个是吧？您是什么问题啊？
4: 就是突然间吧，就是上秋了，完了不穿高领衫吗？哦，应该突然发现怎么脖子上下窜动一个小圆点儿，完了有黄豆粒儿大。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完我就上医院了，一查，他说是甲状腺瘤，就是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黄豆粒儿大，完后来过半月以后吧，就是等待手术嘛，完就做完手术吧，就有玻璃球大了。
1: 等待过程当中长了那么多
4: 啊，挺快的。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吧，说话多了吧，就这地方还有点感觉，就是有点疼像的。
1: 所以阿姨，您当时发现脖子的异常就是有一个异常的凸起是不是？
4: 对。
1: 那我们还是问问林教授吧，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看这八张照片的话，是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出在哪儿的。
0: 甲状腺肿大和甲状腺结节必须得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显现出来，并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问题都能够通过外观能看到。但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呢，第一排的第四张感觉脖子有一点点偏粗的这种感觉啊。当然这个除了我们目测以外呢，还要就是要摸一下，
1: 是可以自测的。
0: 是可以自测的。有很多患者他首先自己是有一个症状的，比如说他会老是感觉有痰，或者是那个有颈部的咽部的异物感。
1: 对，
0: 还有呢，有的人就觉着穿高领的衣服就觉着老勒得慌，老不自觉的就要拽一下啊，那就以后索性不穿了，就穿低领的了。那这些表现呢都是在

0: 歧视可能存在着甲状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测了。因为我在门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给患者说来我摸摸你脖子，他们就抬得特别高啊，我说那个绷得特别紧，那样反而不真实了。所以我就说你正常就行，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啊，是最好的放松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自己测的时候呢也一样，我们就这么正常待着啊，你不要把它绷得特别紧，你不要抬得特别高，也不要低得特别，就正常的，我们就是目平视前方就可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我们用这个右手呢四指并拢以后呢，我们就放在左啊脖子的这个左侧啊。那么怎么摸呢？其实就我们的这个中指啊，我们可以摸到自己的喉结，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个喉结顺着喉结，稍微往，你要是摸左边的话，你就往外一，就各自往外一点嘛，对不对？这样我们的手贴的基本上就覆盖到了我们整个的甲状腺。
1: 哦。
0: 我现在在说话，其实就能感觉到它的这种
1: 震
0: 动。震
1: 颤。
0: 对对对，就这样子啊。然后这样以后呢，大家可以摸，比如说你甲状腺要是肿的话，你能明显的摸到它比较大。如果说那个正常的，我们其实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柔软度，有的人呢就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脖子一摸是比较软的，但是有的人就比较发韧，肿的那个呢就是特别的硬，就明显的能看到鼓出来嘛，
2: 邦邦，
0: 然后一摸哎呀特别的硬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其实这个软硬度呢我们可以用嘴唇是软的，对不对？然后鼻尖是那就硬韧的啊，额头是硬的，对，你就这个差不多就这个
1: 鼻尖
0: 感觉
1: 韧的，
0: 对，
1: 所以嘴唇的这个
0: 软
1: 度是合适的，可以对比感受一下。
0: 对，
1: 阿姨的手就放在脖子上了，跟嘴唇进行对比的话，这个感觉还对吗？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吞咽动作，然后咽一口唾液。然后往下，它其实会跟着上下动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用右手来摸左侧，然后同样用左手摸右侧啊，这样左右。其实这个甲状腺它是一个像蝴蝶一样，它是一个三个部分，左叶、右叶，还有一个连接部分的峡部。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喉结下面紧贴着喉结的就是它的峡部。峡部呢，有就是它比较小。如果说一旦峡部肿了，就这个地方就特别明显，而且我们的异物感会非常的明显。
1: 明白。
0: 对。
1: 所以摸的话就是从这个喉结下方往两侧去这样搓吗？
0: 其实我们就先摸到，然后就稍微用轻轻的用点劲儿一按压，然后就这样，然后再收回来，先摸一下形状嘛，大小，然后再摸它的质地软硬度，然后再摸它的凸起。
1: 如果一旦您觉得有一些风险存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线下去做一个甲状腺的 B 超，用于及时的发现我们的问题，这是给到的一个自测的方法。那如果说我就是面对这些痰瘀啊，或者说我确诊了一些血脂异常的疾病啊，中医既可以护我们的甲状腺，又可以降脂的方法是什么？咱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三招。
0: 有些患者呢就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格外明显，有肿了啊，这是一个感觉。再一个呢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着急的时候，就觉着脖子粗，然后发硬发胀，然后有痰，这是感觉。其实我们要调理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干什么，要调理，我调畅我们的气机，调畅气机以后，我们的这个脏腑的功能才能够正常，然后呢，我们才不会化生这种痰浊、湿浊，还有淤血啊。所以这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吼一吼，先深吸气，对不对？然后再猛地啊呼出来，一下子啊。所以呢，就吼一吼，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浊气排出来，把整个的这个气流通起来啊，所以这就是早晨要吼一吼，先深吸，然后再往外啊呼出来。
1: 吼什么？
0: 对，就是靠着我们吸进来以后到这儿丹田，对不对？你吼，你不要用嗓子吼，吼的把嗓子吼哑了，是不是？那我们其实要，对吧？就吸了以后再往外呼啊。
1: 李大哥这招是会的吧？
3: 周末可能去爬个山，在山上可能比较空旷的地方
1: 吼一吼，
3: 对，吼一吼，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
1: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出气儿的过程。
0: 对，
1: 早上吼一吼，到了中午呢，我看给到的提示是按一按开心穴，在哪里？
0: 我们人体的这个

0: 脚哈、啊、脚部内踝尖上三寸啊，三寸呢就是我们这个啊，我们
1: 同身寸、
0: 对，同身寸、我们四肢并拢以后，这一横指，这就是啊，
2: 我们找的穴位是、
0: 啊、这个是三阴交，啊，三阴交。三阴交呢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
1: 嗯
0: 啊，哪三条呢？就是我们的脾经、肝经和肾经、啊，这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经常的按压，就这样揉一揉啊，这样揉的话呢，三到五分钟，揉到这种有点酸胀感了，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刺激了以后呢，它有健脾的功能，对吧？它有疏肝的功能啊，它还有补肾的功能，所以这按揉这一个穴位，它管了三个脏腑。
2: 除了三阴交之外呢？
0: 除了三阴交，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部，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内侧啊，这也是内侧啊，大家一定看到的是内侧三横指，这是内关穴啊，内关穴大家都听说过吗？
2: 对
0: 啊，这个没事儿，我们相互就揉吧，用手就这么揉，保持这样的一个30秒的频次，揉一揉以后，大家现在有没有酸胀感？我们揉完了一侧以后，我们可以左右再互换啊。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它能够缓解我们有一些胸闷啊、气短呀、啊，包括有一点焦虑的这些，那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让我们放松下来，跟我们的心脏呀、啊，对我们舒缓心情啊、调节心脏是有好处的。所以这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内踝上面，一个是在腕横纹上面啊，三阴交和内关穴两个穴位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揉一揉。
2: 还有啥能让我们开心的？
0: 八段锦是特别特别好的，这里面呢有一个左右开弓四射雕，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啊，来调畅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气血的啊，促进气血的运行，调畅气机，
2: 来拉两下
0: 湿浊的，
2: 嗯，
0: 对，拉两下，拉两下，
2: 左一下右一下哈，
0: 对、嗯，就这样子啊。
2: 我看看谁不开心，惩罚你多拉两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家以后、其实坚持一天做两次、早晚各一次。我们在做八段锦的时候，它实际上在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呼一吸就把我们的这种这个呼吸，然后人体里面的气的流运行，气血的运行全部都调节了。
2: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马上久久为功，坚持做起来。
0: 对，还有就是周末我们出去可以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是还可以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
2: 明白、
0: 这些那这些呢、也是能够起到了一个让我们全身都动起来，气血都动起来，排除身体里面的痰浊和淤血。再不行，这些我不爱运动，那你可能找个地方 K 个歌什么的也挺开心的，是吧？所以这些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就窝在沙发上
2: 憋着，
0: 对，或者躺在床上、然后在那刷手机啊，那这个不好啊。所以呢，就是要让自己呢在周末的时候要有一个所谓的初七日，就是让自己完全的放松下来啊，让自己开心、
2: 调节的阶段，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李大哥肯定现在调节的比较好。
3: 其实我就是六个字儿，就六个字儿，遵医嘱勤锻炼。
2: 遵医嘱勤锻炼。过去也有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
3: 对，是这样的，过去也有，就是基本上有一些小事儿，可能过不去，也就是十几天，可能都不一定过得去，那个认识林老师之后呢，那个每次他跟我也是一个心理疏导的过程，每次就说你不开心啊，我给你换一些开心的药，可能这些方法，包括那个药的效果，可能就是帮助我走出了好多事。
2: 明白，现在李大哥是一个满脸堆笑的状态，所以不仅有开心的药，主要是我们还有开心的穴位，然后还有开心的日子。感谢李大哥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健康
3: 好了，谢谢。
2: 李大哥也提到了开心药，所以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临床的经验方的，是不是林教授？咱们也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这是来自李教授团队的降脂护腺的一个经验方。
0: 那这个方子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啊，这个原理是相对应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身体里面呢，无论是这个甲状腺，还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其实都有这种痰浊和淤血。那这些呢，在甲状腺这儿呢，可能形成了损伤，

0: 甚至呢血管里面甚至也会出现这种多余的血脂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些毒素，我们认为这是毒素了，对吧？
1: 嗯、
0: 要把它清理出去、
1: 嗯、
0: 啊。所以呢，第一步就是清脂浊，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我们的痰浊血淤血啊、
1: 嗯，
0: 所以呢清脂浊。对治疗这些痰浊，我们实际上是兵分两路的啊。

0: 整个的在用，比如说金银花和连翘啊，金银花连翘其实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不是？那这两味药呢，它其实是既能够这个清热解毒啊，它有一个透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它能够在清热解毒的同时，能把带领着能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这个有毒的这个邪气能透出体内，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其实比较切合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啊，所以这是这个金银花连翘轻轻宣翻宣透啊，然后清热解毒化痰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里面最主要的化痰浊的药呢是瓜蒌和夏枯草啊，这两味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来化痰散结的药物，所以这四味药搭配起来的以后呢，就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这个痰浊和淤血，而且日久呢可能还会有点
1: 化火
0: 生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把它统称为毒啊，所以要清掉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垃圾毒素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那我们还要干什么呀，要通啊，要通，因为清除了并不代表就立马就能通开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还要再梳理一下啊，再梳理一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第二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字啊，这个通字也是我整个治疗当中的一个核心。在这个通畅里面呢，它既包括了经络啊，经脉还有血管，对不对？这个里面需要进行要通啊。此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全身整体的也要进行一个通，所以在这里面呢有我们说的当归啊啊，这个川芎啊，赤芍啊啊，还有丹参呀，这些实际上它具有一定的这个
1: 活血
0: 化瘀的作用，
1: 对，
0: 能够通血管通经脉，是吧？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方子里面的白术和茯苓其实也应该在这个里面有一定的作用，这两味药是健脾祛湿的，能够恢复脾的功能，调畅它的气机的，
1: 让它转起来哈，
0: 让它转起来的，所以在这儿呢我觉着这两个药其实也具有一定的通的作用，
1: 明白
0: 啊，就是通调嘛，
1: 啊，
0: 这是这个通。那通完了啊，我们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毒邪清掉了，我们把身体的脏腑功能也已经调理了，然后把这个我们说堵塞的不通的啊，我们的这些经络血管也都通开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事儿就完成了，为什么？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去做
1: 电力
0: 啊，对，我们还要给它充电啊，让它从根本上进行恢复，对吧？所以呢这需要什么？补，就是益气，益气最主要的就是黄芪，补中气啊，甚至还有大补元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可以补一身之气，
1: 没错
0: 啊。那这个时候呢黄芪和白术茯苓它们三个搭配起来的时候呢，是既能够补气又能够健脾啊，就是还再次的去调理我们的这个什么后天之本，让我们脾胃的功能真正的彻底的恢复，啊，是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一步呢是一个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完成了这三步啊，我们说的
1: 清
0: 通补，能够益气健脾啊，然后呢祛湿化痰，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活血通络，
1: 对，
0: 然后解毒散结，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一开始觉着，哎，这个血脂异常，就我们通常说的高血脂，和甲状腺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非常的密切，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异病
1: 同治
0: 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哎，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啊，我们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哎，可能就牵连到了我们的甲状腺，而我们的甲状腺的问题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将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会引发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1: 对，其实中医的异病同治，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无论你是血脂异常，你还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背后有可能都是一个脾虚湿重，然后痰瘀痰阻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问题严重，一定要线下就医就诊，刚才那么好的临床经验方是需要专家老师的加减化裁的，在家您自己是不能用的。那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立秋之后在家怎么 怎么健脾祛

0: 是酱汁互现呐、啊。今天的养生厨房还有一道不用在厨房久待就能做出来的美食，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屏专线400-998-1188。
9: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其实中医的疫病同治，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无论你是血脂异常，你还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背后有可能都是一个脾虚湿重然后痰瘀痰阻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问题严重，一定要线下就医就诊，刚才那么好的临床经验方是需要专家老师的加减化裁的，在家您自己是不能用的。那在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这俗话说啊，一合出九药，全身无气物，也就是荷花全身都是宝，而且还有不同的功效，是这样吗？张老师，
11: 我们先看这个荷的里面这个生长过程中都有哪些东西啊？我们看一个图，你想想哪个是祛湿？
10: 那很简单呀，一说到祛湿、而且是这个季节应季的、就是荷叶呗。
11: 哎，你说的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有很多老年人就也想跟你一样祛湿啊，喝荷叶呀、但是他发现有一个不足之处，就越喝着荷叶觉得脾虚，大便越不成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推荐一个它既有祛湿的效果、还不会说喝完了之后也伤脾胃。另外咱们还推荐一个叫预警饭，这个饭就从根上把脾胃建好了，把这湿就给排出去了。
10: 预警饭听起来它就很清爽。
11: 对，
10: 这预警饭从哪儿找，咱怎么做呢？
11: 这可历史悠久了，是宋代山家清供里边的啊，就叫预警饭、我们看看大瓶啊，它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
10: 真是这名字也很有美感，然后听起来又很清爽、而且这个饭它都大概说了怎么做，大厨有没有信心复刻一下或者是升级一下子
12: 啊？没问题没问题。刚刚张老师推荐的这个预警饭呢，我们今天给他先把预警饭给做出来、我们还做一个香草预警饭。
10: 哦，还是炒饭版的。
12: 是的是的。
10: 好的，那我们操作起来。
12: 我现在开始操作哈、那想要做好这款预警饭呢，其实选米是特别重要的。哎，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10: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

0: 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腾出来以后，我们先淘洗一下啊。洗完以后，我们直接就放到砂锅里面。
0: 原文中写的是，后饭少沸，
2: 等饭稍微冒开，稍微开一点时候，再放这个新鲜的莲藕和新鲜的莲子，都是新鲜的啊。
0: 明白了，那我们水放多少呢？
1: 水呢，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用砂锅煮的话，大概在1:1左右，就是比如说我们放了1斤的米，然后我们就放1斤水。
0: 好，那问问张老师吧，这里面提到的莲子啊，包括莲藕，它们的功效是什么？
2: 先说这个莲藕，它生着吃跟熟着吃功效是不太一样的。生着吃呢，有点偏凉，有点清热，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熟，熟了之后呢，它的味就改了，就变成温性了，就有很好的健脾胃的功效。莲子呢也是一样，它第一它是入心脾肾经，它入心能养心安神，入脾能健脾，能够止泻，另外入肾能益肾色精，所以呢我们取它呢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所以这两个一个藕一个莲子搭在一起就增强了健脾祛湿的功效。哦，
0: 那它为什么叫预警饭呢？
2: 你就想把那藕你给它横着一切，那不一个一个小窟窿眼儿，不就像井一样吗？哦，
0: 确实，我们刚才说一合生九药，其实每一个部分呢，都对应了不同适合的人群和功效。如果你想获知这一合的九药的完整版本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1: 现在米饭已经微微开了，我们把火关小一点，微微沸腾的时候，我们开盖，
0: 烧沸啊，就是这样的状态啊。
1: 现在把莲藕丁，还有我们的鲜莲子。也放上去。
0: 莲子去了芯儿蛮好吃的。
2: 对的，一定要去芯儿啊，我们要健脾胃嘛。莲子芯是偏苦的，
0: 清清甜甜的，然后一个偏面一个偏脆，跟这个莲藕比啊，
2: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新鲜莲子上市的季节，对吧？哎，要错过了就又等一年了。
0: 真的，我以前都没发现就这个买回家可以扒着吃，我都不知道，
2: 特别好吃。我
0: 光咬那个荷花莲蓬。
1: 莲藕跟莲子已经放进去了，我们就剩下的交给时间，关中小火，大概焖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米饭就成型了。好，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古人做的一个叫预警饭。
0: 我看一下啊，放这盘里也挺有感觉，
2: 复刻成功，
0: 特别香，
2: 是香。
0: 当然本身可能这个自然香，有机无常大米就自然 香，
2: 对，
0: 再加上一点清甜的这个莲子味道，这个真是个方法哈。我们平常可能放南瓜放地瓜多一点，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招式，不仅好看，关键它不是营养也好吗？
2: 对，你看虽然现在我们还在伏天里，对吧，还是有一种湿气很大的。这碗预警饭我们是用的健脾祛湿，莲子是健脾胃的，还有那个莲藕也是健脾胃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它加工成炒饭了啊！刚刚我们说是香炒预警饭啊，那香从何来呢？
1: 对，香炒的香呢，我们今天选用了款特别好的食材啊。我们选用的这款食材呢是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对，它的香气来源都主要来源于它的肉香和脂肪香，一会炒的时候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0: 是，大厨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伏天吃正合适，出汗多消耗大，所以要补充一些肉类，但是很多人可能怕油腻啊，

0: 这个肉给炒散了啊，
1: 进锅之后迅速的把它扒拉开。
0: 对对对，
1: 这个肉馅儿非常方便，打开就能直接用，做那个麻婆豆腐呀、啊、什么，就很
0: 对，都合适的，
1: 对，
0: 特别方便。这个炒的微微金黄色就好了。那现在炒的微微金黄呢，我们来点生抽，
1: 真香啊！
0: 对，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1: 确实。
0: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预警饭啊放下去。
1: 这个预警饭本身自己很清雅。
0: 是的，
1: 然后配上肉馅儿，感觉更有食欲了。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今天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宝贝，又能去湿、但又没有那么寒凉，它跟我手里的这个荷叶有什么区别呢？
2: 大的荷叶啊，它的其实最好的功效是什么呢？能够降浊消脂，所以就是等于比如说血脂高的呀，痰浊多的呀，用这个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李时珍说使人瘦，它有点苦寒啊，伤脾胃。我们用的那个呢也是荷叶，但这个荷叶呢夏天用特别好，它特别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很芳香。我们中医说芳香化湿，就是它一个特好的一个特点。
1: 好，我们看看它到底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
0: 今天用的这个宝贝呢，就是这个荷叶尖，炒饭的时候也会放点进去。
2: 对对，这荷叶尖啊，李时珍说管它叫什么叫荷钱，它专门一个名儿，像古人就特别的优雅。
1: 其实看那个池塘里就知道为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
2: 对，
1: 因为它长的过程确实是先长成尖儿的。
2: 对
1: 吧，我们等于是就把那个嫩的部分采摘过来了。那我觉得口感是不是也更好？
0: 对，这个因为这个荷叶用来入菜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做凉拌菜，也可以炒，可以拌。对、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荷叶尖切成粒状。
1: 那这个真的得吃应季的了，等于是它小的时候它那个苦寒就没有那么多，哎，祛湿的效果还在。
2: 对，
1: 哎，它这个切出来很可爱哦。
0: 是的是的，
2: 你给它
1: 像卷心菜，我看看这里面什么样、哦，这就能展开的。
2: 对，像个小船。
1: 那我认为这个不做个酿什么东西都可惜了它的造型。
2: 是，
1: 大厨，要不你后面附赠个菜吧。
0: 好的，
1: 你看这多完美的容器啊。
0: 可以的，没问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6: 恰恰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其实酿这个东西在我们整个客家体系呢，是有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酿、
1: 对，好看，而且又少油，几乎没有油。
0: 是的，我们盖上盖子，大概蒸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的，我们就吃肉汁的鲜嫩，还有这个荷叶尖的脆爽。
0: 这个米饭炒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荷叶尖给放下去，
1: 那非常的清爽了哈。
0: 对，炒饭的调味都是放点生抽，今天我们的调味不一样的是，我们会加点盐，
1: 放碗里啊？
0: 哎，放碗里，然后我们加点水，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对呀、
0: 因为这个米饭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它会脱水，而且吃起来比较梗，比较硬啊。那我们加点盐水下去呢，一个是味道更加的均匀，还有就是增加一点水汽，让这个米饭吃起来呢粒粒分明，但是呢又不太硬和太梗。
1: 哎，这真是个好方法，因为我们平常炒饭的时候很容易放盐啊，放调料的时候炒不均匀。
2: 是，
1: 而且大厨这次不放生抽是因为它的颜色吗？
0: 对，我们既然叫预警饭，那么我们肯定米饭炒出来要雪白和碧绿的。
2: 对，
1: 确实是还保留了这个意味在啊。
0: 这个米饭就可以了。
1: 这太清清

0: 爽爽的了。
1: 是。
0: 哎，我觉得这荷叶把它成预警饭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意境，就是一个雅。
2: 是的，我们这个也是用来装我们这个香草预警饭的一个容器。哦，
0: 本来就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太漂亮了，
0: 真好，这谁不想吃一勺呢、
1: 啊、
0: 没有那么寒凉，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脾祛湿，在这个季节赶紧吃起来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开空调就冷得受不了，关了空调呢又感觉到烦热无比，这就是当前这个季节让很多中老年人都头疼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身体的湿热太重了，体内有湿热的人啊，毛孔是张着的，虚汗往外冒，空调一吹，整个汗毛孔骤然收缩，寒邪就闭在体内了，就会感觉到冷的打颤。可与此同时呢，体内又积攒了大量的湿热排不出去，内热外寒夹在一起，身体就像个夹心饼干，外面怕冷，里面怕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杯五福花茶叔叔阿姨们可以了解一下。五福花茶里的主帅可大有来头，它是被称为岭南祛湿第一花的木棉花。木棉花凉而不寒，可以帮你把淤闭的湿热从体表透发出去，让整个人的感觉神清气爽。金银花算是木棉花的副将，它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是木棉花的最强辅助。再加上菊花清肝明目，帮木棉花清扫肝经余热，鸡蛋花清利湿热，润肺解毒，跟在后面善后。当然还有一朵花特别重要，没有它咱们这五福花茶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祛湿功效了。这朵花到底是什么呢？这五福花茶具体怎么配比怎么用，详细的教程我已经写好了，赶紧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吃，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3: 啊、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9: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8: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0: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

0: 涛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年早防汛特别报道风雨最前线，我是孙杨，
1: 我是李阳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的17点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但是停编呀不代表着影响结束。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仍有强降雨天气。那此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是在8月10号的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雨情就是命令，从昨夜到今晨，为了应对汛情，很多人是一夜没有合眼。我们也派出了多路记者奔赴到降雨比较大的地区，城市的低洼路段、河湖堤坝等等防汛的重点区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为您带来雨情的分析、出行提示等最新的消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新闻的视频号，还有 BRTV 新闻抖音号、快手号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观看直播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如果您有需要帮助的，也实时跟我们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
2: 8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0: 我们一起来了解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今天从昨天的12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6.6毫米，城区平均是12.3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延庆区的石佛寺，是175.6毫米。目前全市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比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6.6亿方的库容。
1: 没错，那么同时呢，市住建委也已经落实了全市3357项工地停工，涉山涉河工程以及危险生活区1827名人员全部转移。市民政局组织全市271家养老服务机构转移老年人500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57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市文旅局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
0: 市交通委主动防御管控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山区路段，现在一共是108个，250条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措施，10条地铁线路限速运行。那全市53个水运游船经营单位全部停航了。目前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根据预报呢，今天早上到夜间，咱们北京降雨还会持续。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气象。

0: 港台的我的同事思思，思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现在天气动态的情况，这个雨会下多久？今天雨量会多大？思思。
1: 好的，孙杨。那么昨天中午前后到夜间呢，我市是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11号的12时到12号的6时，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16.6毫米，城区平均是12.3毫米。那么最大降雨量的出现在了延庆区的石佛寺站点，是达到了175.6毫米。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气温我们看到是在24.7度，而其余各站点的气温的分布还是比较的均匀，基本上都是在23到25度之间，户外的体感可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受到残涡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还会有强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是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平均的雨量是50到80毫米，强降雨的时段是12号的早晨到中午。那么目前的全市还处于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之中，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共7个区处于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而低洼地区呢，易积水，切勿涉水行车，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高，请大家远离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感谢思思。现在全市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非必要不要外出。而刚才我们思思也特别提醒啊，我们今天特别是从现在一直到上午，区域呢会出现一些局地的大暴雨，大家一定要小心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些重点区域，我们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记者张梦瑶，他现在正在大兴一处重点的防汛点位黄村火车站泵站。那整个今年汛期期间，大兴区在全市首创是为全区61处积水风险点位全部配发了一个专属的叫数字身份证防汛二维码，我们连线他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孟瑶，我现在看到你已经来到了黄村泵站，为什么选择这个点位？今天的雨情怎么样？孟瑶。
2: 好的，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从今天大概是凌晨3点多钟到现在呢，我们是首先是先从朝阳区出发，来到了大兴区。整个这一路上啊，就是看到时断时续，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正在下雨的，有的地方可能小一点，但还是有很多地方雨是非常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特意来到了一个大兴区重点的防汛点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黄村火车站的雨水泵站。那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啊，就是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紧邻着一个下凹式桥区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下凹式桥区，而且规模还是非常大的。而我这个身边的这个雨水泵站呢，就是专门为这个下凹式桥区去建设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呢？大家可以抬头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下哈，这上面呢是有3条铁路线。那我手机上呢是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截图，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就是在我们上方的就是京雄、京沪、京九这3条铁路。因此呢，这个桥区这个比如说雨水处理的这个情况、效率以及它的安全，直接影响到铁路的运行，所以呢就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雨水泵站去看一看那儿的情况。在我们此前的了解当中呢，这个雨水泵站是新城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雨水泵站。进到这里边呢，是有一共2个房间，第一个呢主要是这个雨水水泵房，第二个呢就是防汛物资的储备房间。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这个泵站的负责人。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雨水泵站主要的这个水泵房是一个怎么样的运行的机制。
3: 好，这个是咱们的设备机房，这边是咱们的水泵房。咱们是把这个48000平米桥区汇集的雨水收集到这个集水坑，然后通过水泵抽排到雨水施动管线，最终排。

0: 到河道里边。
1: 那整体就是它的排水的效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咱们这四台水泵呢，每小时可以抽排7560立方米的雨水，那么在小时雨强150毫米的情况下，桥下是不会出现积水的。
1: 那可见这个抽排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是大兴区一个重点防汛点位。那么通过前期的这个摸排呢，实际上这里是一共，大兴区一共是有61个风险的点位，而且呢，这里边他们就首创了一个全市首创了一个这个防汛的二维码。比如说，就是在这61个点位，大家都可以看到像我手上这样一个 A4 纸大小的这么一个牌子，而且放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面呢就附有一个二维码。那我们就以这个桥区的二维码来做一个演示。现在我手机上，我们来演示一下。如果我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现这个点位的基本情况。最重要的是，它会出现1+3三位负责人，一位主要负责人，还有3个分管负责人，分别是巡查、交通还有排水。那市民扫了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这个风险点位是谁在管，每个人管什么，以及他的联系方式是怎么样的。一旦发生积水，那么市民就可以反向联系到这个点位的负责人，快速地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思考这个全市首创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过去相关负责人掌握的这种责任信息，现在搬到了这个61个风险点位最醒目的位置，相当于搬到了墙上，连上了网，让防汛工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市民也许可能就是一次扫码、一通电话、一张照片，对防汛工作都是非常有力的支持，很有可能就能避免一场险情。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张梦瑶从前方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就在今年的7月10号到12号的这一轮降雨当中呢，其实短时的雨强极值就出现在大兴区，一小时的降雨达到了94.4毫米，属于极端短时强降雨。而同样是在这一轮的降雨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全市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监测站，总降雨量达到了333.7毫米，为特大暴雨量级。而目前平谷区的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也仍在生效。那么昨天呢，已经是完成了预警区域险户群众的应转、尽转和妥善安置，特别是目前平谷区依然是处于红色预警当中。那么，针对这样可能出现的持续雨情，平谷区也对辖区重点低洼易积水点位进行了提前布防和连夜值守。现在，我们的记者武毅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武毅。武毅，现在我们平谷区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我们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以及连续的降雨都做了哪些准备，还都顺利吗？
3: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平谷城区是已经下起了小雨。其实呢，昨天整夜的降雨是比较平稳的，几乎没有来到平谷的城区，我们也是安稳的度过了这个雨夜。那来到现场呢，我们这个点位为什么会关注这里呢？因为这个平谷区银河建材城这个点位呢，是平谷区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易积水点位。这里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处于平谷城区北部一个低洼的路段，易形成积水；另外呢，这里呢也是平谷区这些积水排入如何之后的最后一个宽窄。历史上呢，最高的积水是达到了1米左右。那其实呢，虽然昨天到今天并没有什么降水，但是我们所有的防汛应急值守人员也是彻夜值守在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其实已经是准备了3台的这个大功率的排水泵，它的排水功率可以达到150立方米每秒。同时呢，昨天夜间我们也看到工作人员呢是对这些雨篦子里边的杂草、积 物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呢对井盖进行了一个加固的处理，这些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一旦出现积水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那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呢，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这个新的

0: 的一个举措，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点位不积水，应对此轮降雨，平谷区呢是启动了4到5个排水方沟。排水方沟下面呢是2.4米乘以2.4米，一旦这个路口出现积水，能够保证迅速的把积水排光。同时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处理，每个这个排水方沟的上方都设置了这样一个防坠网。它其实呢，刚才也提到，最深的积水曾经是到了1米左右，也就是在人的腰和胯部左右。一旦车辆行人行驶到这里，很容易呢就会坠入网中。这里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的安全。同时我们可以摄像机往后一点看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道路封阻的牌呢也都准备好了，按照应急预案，一旦积水超过27厘米，我们银河建材城的这个西侧红绿灯到我们东侧的红绿灯就会进行一个断路，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家的安全。那呢，现在平谷区所有的应急防守人员也是在紧密地研判我们雨情的变化，来进行一个应急预案的调整，来保障大家在这个雨情当中顺利地度过。好了，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武艺。我们也特别关心，现在正是早高峰的时段啊，现在一些重点的桥区还有路况现在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十里河的下凹市立交桥的桥区，我们在现场的记者是周宇。那周宇，我们了解到呢，下凹市立交桥这是我们城区里面积水最危险的点位的类型，那雨水如果往这里倒灌，危险会比较大，特别是现在处在早高峰，不知道这一夜的雨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出行。我们连线周宇，周宇听得到吗？现在这一夜的雨有没有在这个下凹桥区出现积水？现在排水的情况怎么样？周宇。
2: 好的，好的，主持人。现在最关心的大家可能就有两点，一个是我们的下凹市立交桥的积水情况，再有一个就是降水会不会对早高峰带来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里的降水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十里河桥呢是整个东南三环的一个联络点，目前雨是比较大的，但是路面上没有出现降水的情况。我身旁挨我最近的这辆车是排水集团的车，依次往后会有水务的车以及5辆环卫的水罐车，也就是说呢，一旦出现这种短时强降雨的话，这边会依次的来开启不同的应急的预案，来尽快的把水排出去。那目前这里是一什么情况，做了哪些准备，我们这边的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里一直在待命。我们也来问一下，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叫水泵是已经连接好了，是吧？
3: 对，水泵已经提前连接好了，我们提前预支一台水泵。
2: 这个水泵大概排水量是多少？
3: 一台水泵的话是每小时600立方米。
2: 一共有几台？
3: 一共有2台。
2: 这个水会最终排到哪？
3: 水最终排到下游咱们大洋房沟的那个管线内。
2: 因为提前我们也是了解过，就是咱们其实点位也是在不停的寻找，最终会落在这个点位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个点位离下游排水点位最近。然后而且以最快的时间将积水排除。
2: 除了这个之外，我看我们还又是放了这个叫防溢桶，是吧？
3: 对，防溢桶，这是咱们专门针对这个冒溢井进行的这么一个设备。如果发现有井冒溢，两个人将这个防溢桶抬到冒溢井的上方，直接放置在上方，就防止这水在冒溢。然后同时也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
2: 其实呢，大家可能会关心，就是十里河桥区为什么会容易积水，它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管线的设计能力，像在7月份的一场大雨的时候，这里就曾经出现过积水，是因为周边的监测站检测到了每小时是有60毫米的降水量。那这样一个短时强降雨，可能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大量的淤积，这是一方面。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下凹市立交桥，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平面立交，但是其实两边都是高的，整个的水会在瞬时流到这里。为了应对这种周边的水汇聚到十里河，其实在桥区的两边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远处还有我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在所谓的上游的地方去帮助十里河桥区去分担一部分排水的压力。

0: 们再来看一下交通。目前桥上面是我们的三环主路，桥下面是我们的三环辅路，这里的交通形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是它是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一个联络线，再有一个周边的工作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家具城。但是呢，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这场降雨是在夜间进行，也就是说在早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知道今天有降水情况发生的，所以选择了绿色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来减缓路上的压力。那目前这边从降雨来看，还有就是从路面交通情况来看，都是比较
1: 好。感谢周瑜。现在是处在早高峰的时段，很多朋友呢可能今天选择了绿色出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小心驾驶，减慢车速，保持车距。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遍布全城的高位的摄像头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雨情。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郊区的情况，来到的是平谷区镇罗营镇的画面。我们从这个高位探头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雨呢，雨势并不是很大，但是据我们了解啊，这个雨势下了一整夜。这个镇罗营镇呢，是处在平谷北固的一个高风险的山区，这里本来就属于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在昨天下午，镇罗营镇八个重点的防汛村500多名群众已经转移到了平谷体育中心这个区级的集中安置点。在这儿特别要提醒您，现在全市是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要及时的关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及时的预警的提示，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和户外活动，汛期都避免去往山区、河道，还有一些滩涂、低洼地带，不要去那里游玩逗留。好，导播，我们再把摄像头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大兴五环廊高速附近这个廊垡区域啊，这是交通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高速路上的路面比较湿滑，但是车流并不是很多，可能大家选择了避开这个区域。大兴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在昨天的9点已经启动了全区防汛的一级响应，各有关单位已经按照预案落实了防范措施。全区有67支9096名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重点盯守防汛风险点位。那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啊是城南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啊，是进出京的一个重要的高速通道。那这里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连接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汇聚商圈，这样是人流密集的区域。那整个大兴呢处在平原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降雨期间大家尽量避开低洼的路段，不要涉水行车。我们现在看到路面上的车并不是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慢行，路面很湿滑。那接下来我们导播再换一个摄像头，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场景。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城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角楼这个区域呢，可以看到的是故宫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大概是护城河的一个水流的情况，可以看到呢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老城区。因为在老城区呢，这里平房多，低洼院落比较多，可以看到东城区已经对故宫周边的道路还有地下通道低洼的点位安排了排水人员，专门去值守，做好道路的排涝交通疏导，也防范我们城市出现内涝。我们再换一个镜头来看看其他路面的情况。这个地方呢是在望京，朝阳的望京区域。因为是早高峰的情况啊，现在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相比平时的早高峰，现在大家这个示宽灯已经打开了，小心慢行，也希望大家今天开车一定要谨慎一点，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距。那从镜头当中看到呢，整个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有秩序的，特别提示大家在雨天一定要规范的行驶，高效的处置事故，必须严控车速，保持车距，不要抢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身后呢是整个的我们的卫星云图，待会儿我们实时的交通状况和气象的最新信息还会跟大家来实时的跟进。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阳威，继续关注各个点位的汛情。
2: 好的，孙杨，刚才你也提到了交通，其实现在呢交通出行呢也关注着很多人的目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全市呢是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而有7区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此时此刻又正处于早高峰，所以从昨天夜里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

0: 降雨是否影响到了大家的交通出行，对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又有没有造成一定的影响？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调度指挥中心的韩凯凡，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凯凡，今天早上的早高峰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到路面上的交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呢，就是对于今天从早上一直将会持续到中午的这场降雨，大家出行又应该注意什么？
1: 好的，杨威。那根据我现在手上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大家伙儿在昨天和今天都是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在收集着这两天北京降雨的情况，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从数据上来说并没有出现像往常工作日晚早高峰一样这种比较匆忙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当中显示的此时目前的时间大概在7:25左右，交通路网指数只有2.18，是属于畅通级别，平均的时速车速能达到每小时30.1公里，那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了。已经我们也选择了4处路面监控点段，而这4处点段其实都是需要跟大家去着重要强调提醒的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顺义的平岩路河南村，从镜头当中在镜头的远端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大车排水车正在打着双闪，这一处路段其实是在过去的1.5小时左右一直是处于一个积水的情况，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前那车辆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经过这半个小时的排水紧急处置，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少量的车辆可以缓速的向前来走。接下来的通马路，也就是通州九棵树通马路的这处路面点段，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站台门前的这个道路积水已经非常少了，可以说各方力量的处置速度非常的快，在15到20分钟之前，这一处路段还是有咱们交通民警在路口设置了桩桶来不让所有的车辆通行。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通五线兴隆庄泵站，那这一处路面监控的双向路面在桥下我们并没有看到积水情况的发生，但是根据昨天下午3点这个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对于这一处路段其实是着重关注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乐中街东口东侧，也就是通州九棵树，在这一处呢，排水集团的作业车辆以及交通民警依然在路口进行秩序的维护。除了上述4处路段需要注意之外呢，G108京昆线、G234兴阳线、甲金路、军红路、红南路、班臣路、60路、石峡路，还有四马台路、来宝路，都是采取了主动的管控措施。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一下大家，丰台区的永和庄循环经济园铁路桥、大兴区德贤路、辅路、旧宫新桥、大兴区红市庄铁路桥、大兴区郭家铺村西 S2线铁路下凹桥，还有大兴区火达营铁路桥，这些市级重点机制水高发点位都已经是在24小时重点的值守台账当中落实1点实测。那么我们也将会实时的通过路面监控为大家持续来关注都有哪些路段出现异常。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凯凡，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出行提示。那刚刚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路面上的交通情况。那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其实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包括今天的全天以及明天的全天，我们的公交车道已经可以向社会车辆开放，也是为了更好的来应对这一轮的雨情。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以使行公交车道。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轨道交通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是提前2小时，延长1小时，希望能够以实际行动来保障市民的出行。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此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当中呢，这一轮由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到的降雨，可能重点的影响区域是北京的南部地区，而经开区作为南部城区防汛的重点区域，早前就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也已经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目前那儿的情况怎么样？那现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赵芳。赵芳，我们现在看到哈，那边也已经下起了雨了。那么经开区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包括路面上的交通是否受到影响，以及防汛措施做得如何，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赵芳。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经开区公布的18个积水内涝风险点之一的科创十七街与京海三路的交叉口。这个位置呢，地势比较低，周围的这个在建工地也比较多，所以如果出现强降雨呢，这里的积水风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

0: 早过来，从凌晨五点开始，这里的雨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一度是出现了中雨，甚至到了大雨的阶段。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救援车。这个救援车呢，就是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大型救援车，目前它已经部署到位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机动性强，出水半径也比较大。比如说这个积水点距离车150米就可以开始抽水作业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路上这个积水抽水带，就是它是已经连接车辆直通凉水河，凉水河距离这里是大概150米左右吧。这里的工作人员呢，24小时进行止水值守，一旦这个积水达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么强拍设备就可以启动了。那么如何判断这个积水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强拍线呢？大家顺着我的手看过去，这个马路中间呢有一个雨水井，那么这个雨水井通过工作人员的观察，如果它目测已经满了，那么排水就可以开始了。然后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雨水篦子也是这个观测点，就是它目前它从昨天开始就有专人值守，就完成了这个清涛。大家可以看这个周围确实是没有这个淤积物，如果这个雨水就是这个流通这个出现不畅呢，这边也有专人来负责把它这个清涛干净。大家看到这个，我刚才提到了旁边就是凉水河，早先时候呢我们拍了一些凉水湖的画面，请那个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大概今天五点呢，我看到这个凉水河的这个水位标尺啊，这个凉水河的水位已经明显的下降了。那么河岸边的这个清水平台也能看到这个台阶露出了好几级。那么新开区呢是在早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通明湖和这个南海的重点的这个蓄涝区的预泄作业，腾出了这个充足的蓄洪库容，为这片区域这个雨水排放呢预留了这个空间。那么大家看，现在这个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路口在前边就纳入了这个加密的巡防范围，积水超过警戒线呢就会采取这个硬控的隔离，周围的30米呢周围的这个大概有30余处这个停车场在极端区域也向这个市民的开放。然后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国安能救援的救援车也在这个经开区的通明湖公园啊、一通街指定待命，因为这里靠近凉水河，就是它有一些蓄水和防洪的这些功能。目前呢，经开区仍然处于这个一级响应阶段，目前4000多名的这个防汛人员都在位在岗，196个这个工地也已经停工了。目前呢，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将在这儿继续关注经开区的降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芳。那么我们也将会重点关注，特别是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的这7个区的重点的情况。那一方面呢，像下游市乔涵低洼路段是城市防汛的重点，那与此同时在山区和浅山区也一直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其实对于这些区域来说，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好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那与此同时文物其实也在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房山的云居寺呢素有北京敦煌之称，那里有众多的珍贵文物，面对这一轮降雨，我们如何守护千年石刻经卷等等这些文化遗产的安全呢？现在我们的记者毕轩宇就在云居寺，我们马上来连线轩宇。轩宇你好，现在房山是不是还没有下起雨？那么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一次雨情，我们对于文物的守护都做了哪些准备？轩宇。
2: 好了，杨威，那我先跟大家通报一下我这里最新的降雨的情况。在刚刚20分钟之前呢，这里是下起了明显的降雨的一个过程。虽然现在是一个小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在等待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雨势是有一定的增强的。所以未来它的如何来发展呢，我们还要看这个天气部门的给我们的一个预报。我们其实现在虽然没有遇到我们的强降雨，但是其实我们的防汛和备战的工作呢是早早的已经开始了。在昨天的下午的4点钟呢，云居寺呢就是采取了临时的避援的一个措施。那么在保障人员安全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现在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一个文物的安全。大家可以看到云居寺呢其实是一个依山而建的一个建筑群，它的高低落差呢大概是在50米左右。在遇到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山上的汇水能够及时的输送到我们下游的河道当中呢？其实这就主要依靠我们目前镜头里看到的这一套兼具了古人智慧和目前我们先进的防汛理念的一套

排水的系统。首先呢，它是采用了我们云居寺原有的一个分层式的一个排水的设计。在我头顶上方的这个一米见方左右的一个排水管道呢，可以将山上的汇水及时的输送到我脚下的这条排水渠当中。那么通过分层递进的方式呢，能够把雨水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山下的一个河道当中。那么其次呢，我们云居寺在这几年的一个优化防汛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我们的排水设施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改造。就像我脚下的这条排水渠，我们能够从镜头中看到，它其实是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进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排水能力可见一斑。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我们的云居寺呢可以完全保障我们的路，这个寺内是在遇到强降雨过程当中是没有大量的积水的。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来强调这个排水能力？因为它是我们保证我们云居寺内文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我们知道云居寺呢可以说是一个文物的宝库，整个寺院的馆藏文物呢大概超过了40000件，这其中馆藏量最大的就是包括了石经、纸经和木经，可以说是我们的云居寺的三绝。

0: 地点这个库房呢是地势比较高的，没有雨水倒灌的风险。第二呢，在汛期期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除湿的设备是24小时不间断的全部打开运行的。我们的纸巾呢也是放入在囊匣里边，囊匣全在这个密集柜里边，确保了我们纸巾的这个环境是干燥的、恒温恒湿的。第三呢，我们全面检查了我们的电路电器的这些设备，确保我们的这些电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呢，及时的更换呢，然后调整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备用发电的设备全部完好待用，确保我们文物的基本安全。
1: 好的，谢谢您介绍。那么在红色预警期间呢，我们的云溪寺的防汛人员呢，还会不间断的对寺院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也希望我能够安全的度过我们此次的强降雨的过程。好了，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轩宇。虽然说现在呢，可能房山区那里的降雨已经转小，可是不代表风险消失。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降雨出现过一些特点哈，比如说两强两集中这样的，
3: 而且有突发局地的特征，可能雨一下就下下来了。
2: 对，所以呢，目前全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特别是房山区也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涉山涉水景区等等危险区域。那么，针对大家出行安全呢，我们也有一个最新消息的提示哈，就是截止到今天的6:30，有13条公交线路已经采取了临时调度措施，其中呢是停驶了6条，区间运行6条，绕行甩站1条。那具体的线路呢，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下方的横飞字幕。广大乘客出行前也可以提前致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166进行咨询，也期待大家出行平安。
3: 那现在是处在早高峰的时段，也提醒大家今天出行的话，非必要不要外出，但是如果要出行的话，尽量选择绿色交通工具，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出行平安。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正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新闻视频号还有 BRTV 新闻抖音号快手号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希望您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您有什么帮助都可以跟我们来交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我的同事张默来看看网友的信息。张默。
4: 好的，孙杨、李阳威，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也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这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窗口，更是我们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的纽带。如果您在路上遇到险情需要帮助，或者是发现了积水、拥堵等路况线索，欢迎随时通过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平板正在看着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提醒留言发声，因为这些都能为路上的陌生人送去一份安心和指引。现在我们就看看大家的实时互动，汇聚点滴力量，共护出行平安。京北老张他说啊，昨天晚上白海豚都停止编号了，那对北京还有影响吗？相信这也是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已经是上了热搜了。那具体的答案啊，我们得请教专业人士。那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已经是在线了，是吧？啊，我们马上连通请教一下晓峰会长。晓峰会长，刚才您听到了哈，有观众就问说，昨天晚上白海豚停止编号了，那现在还对北京有影响吗？
5: 啊。好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要纠正一个这个误解哈，好像我们这次这个北京的这个暴雨是由于白海豚直接影响的，实际上不是的。它那个白海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残留的一个云系了哈，就是它停止编号以后形成一个残留的低压云系。这个低压云系呢，它会源源不断的还是在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下向华北、向北京的输送这个暖湿气流。这时候呢，由于北方有冷空气下来，冷暖空气的结合呢，就会在北京产生这个暴雨。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它编号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放松警惕了，会觉得没有影响的。实际上它的影响一直还存在。我们现在已经产生这种暴雨，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的残留云系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结合产生的暴雨。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个它的这种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结合产生的这种暴雨的影响。
4: 这个编号停止了，但是降雨没有结束，不意味着降雨结束，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追风的少年阿涛他说，气象台提前发布了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看来呢阿涛是对这样的预警信息呢还是特别的关注哈。但是大家感觉这个降雨并没有那么大，哎，这是为什么呢？小峰会长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5: 实际上这个暴雨呢，它产生的，它就是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

0: 边上啊，包括它的这整个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昨天啊，大家觉得好像暴雨没有下来，其实你要如果昨天在顺义、在延庆，你就可能会感觉到暴雨。昨天我是在了去了首都机场，是吧？首都机场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延误的啊，有大暴雨的影响。其实昨天也是产生了这个局地的很强的这个对流天气啊，昨天延庆也产生了。但是今天呢，可能是一个主雨带的这种发生的这个时段啊，从今天早上到今天可能白天整个白天都会产生暴雨，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在某些时段或者某一个区域没有暴雨的话，可能就对它放松警惕。今天可能我们就会在北京的特别是南部地区吧，普遍的产生这种大暴雨，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觉得它会由于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会有一些不同，会有一些先后的差别。但是我们在整个警惕性都不要放松，我们要注意今天整个白天的这个暴雨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段。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它不代表瞬时的雨势、雨强还有雨量，所以说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要重视这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内容哈。好，感谢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我们的全媒体的互动通道正在打开，我们会实时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的互动信息、弹幕和评论区，所以欢迎大家互动提供线索，包括您需要帮助的话，也欢迎把您的求助的一些信息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好，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孙杨。
2: 好，感谢张默。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呢，确实，说到两百毫米的降雨量，一个小时下完和一天下完，给我们带来的强度和防汛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做几个提示。大家在汛期期间不要靠近积水路段，不冒险涉水，不在树下、电线杆、广告牌下避雨，不把车停在易涝区，不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不加速闯积水。那说到积水点段呢，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房山区的长阳路下穿京广铁路的位置，这是房山区的一积水点。那现在我们的记者赵旭呢，正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连线他。赵旭，我们也了解一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雨是不是没有停？那这样一个易积水点有没有出现积水？有没有对早高峰的出行造成影响？赵旭，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啊，从今天早上五点左右开始啊，房山区已经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那么到现在这个点啊，这个雨势啊，相比于早上这个五点还有这个七点的时候，明显是已经急了很多。虽然大家能看到雨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整个雨势呢是非常的急。我现在站在这里啊，就是感觉这个雨打进眼睛里面，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的情况。那现在我带大家来到的呢是房山区的一处易积水点。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叫京广铁路的桥下。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画面，我们稍微往远处看一下，大家能看到在我们远处的这个路口的地方呢，其实是正常的一个路面的一个高度，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下凹点啊，由于它天然的地势原因，所以它和这个正常的这个路面的这个高差能够达到将近3到4米左右，所以这里天然的就形成了一个下凹点。那么同时除了主干道的这个高差之外，大家还能够看到在我现在下来的这个边坡，在我的对面也有同样的一个边坡，这个边坡和我们这个下凹点的一个高差呢能够达到将近8米左右，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形成的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锅的一个锅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有非常强的这个降雨出现的时候呢，两边主干道的这个降水以及两个侧边也就是边坡的这个降水啊，都会汇聚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下凹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一直以来是房山区重点关注的一个易积水点。那据我们此前了解到，大家能看我们顺着镜头去看一下，就在我的对面呢有一个标尺，这个标尺的这个现在的高度呢是3米，而在这个以前出现过最深的一次积水是从我们这个下凹点一直能够和上面的这个京广铁路桥齐平，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积水深度曾经达到过6米。那么当然为了解决像这样易积水的这个问题呢，这里也是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首先呢，大家能看到就是我刚刚走下来的这个边坡的后面呢就设置了这个泵站，后来为了这个能够加大这里的抽排水的一个强度，这边的泵站呢一共是设置了5个，而且在今年这里的泵站啊也加入了整个房山区一张图的设置里面。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指挥中心里面远程看到这边出现了降水的情况下，一键就可以启动这里的泵站。

0: 时间啊，就会对这里进行比较强力的抽排工作。那么当然啊，除了技防之外，人防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通过画面啊，就可以看到，在我的对面呢，就是一直值守在我们的这个下凹点，还有这个溢积水点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大家也能看到，随着这个雨势的加强啊，他们也已经开始要稍微的准备一下了，因为一旦这里的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之后，两边就要设置这个路障，不能让这个车辆以及行人通过了。那么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由于现在这个黄山区的这个降雨啊虽然是很急，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体的雨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了解到黄山区现在目前可能有30多个这个溢积水点啊都还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当然我们后续啊还会继续去各个积水点再去跟进一下，看看随着这个雨势的变化会不会出现这个需要紧急抽排的情况。后续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持人，我这样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辛苦赵旭。也特别辛苦的是我们在桥区积水点位值守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备勤，要持续应对汛期的到来。那刚才呢赵旭特别说到了一个27厘米这个数字，有可能这个积水点位如果超过了27厘米的话，这个路段就会临时的封控。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如果您开车发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轮胎的一半的时候，千万不要冒水行车，这个时候发动机很有可能进水熄火。如果您走在路上发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您的膝盖了，就千万不要涉险去趟水。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局部的点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雨情情况。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9.7毫米，城区平均现在是16.5毫米，降水量超过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到底现在出现在哪儿？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应急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吕子元。子元，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截止到今天7点的消息，那现在来看啊，我们这一轮降雨整体的降水情况怎么样？和前几场雨相比来说，区别在哪儿？子源。
2: 好的，我们马上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那昨天晚上应急指挥中心也是通宵达旦，那当前啊全市仍在这个二级响应当中。我们现在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它现在正在实时直观的显示一个全市的降水情况。我们现在能看到啊，浅绿色的部分呢是当前北京正在降雨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东部跟南部，而稍微深一点的深绿色甚至出现黄色的区域啊，是目前当前顺时雨强较大降雨比较猛烈的区域。那全市从昨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当前7点45分，降水量最大的地点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我们现在能看到数据上显示啊，同样最大的一个降雨的强度也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那也就是说本轮降雨到目前这个极值是出现在了北部山区。那目前一个积水的情况如何，让我们能看到现在正在调度的4个地段。那现在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啊，通州区的九棵树地区、玉桥地区以及大兴的魏善庄地区啊正在进行排水。那我们现在能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水位目前是刚刚是没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然后我在这里观察啊，整个排水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发现积水之后，先把这个路段进行一个交通的管控，在两边拉起这个横条，然后属地政府呢到当地进行一个这个引导，然后我们排水集团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其实它抽排速度很快啊，我站在这里10分钟左右就能看到这个水已经是下去了一大半。那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7点，本轮降雨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跟同期相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让我们采访一下现在正在应急机场的人员。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主持人。从目前环流研判，累计降雨量明显弱于237降雨，呈短时强降雨多发态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点位有130个，超过100毫米的点位有57个。全市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积水点位均已处理完毕，我们将持续防范应对后续的降雨。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那预计啊，今天上午从早上到夜间啊，我市将会持续的这个

0: 降雨，目前我们预计这个降雨量可能会累积达到50到80毫米。那现在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样，如果稍后有最新消息，我将会及时向您更新。
1: 好的，感谢吕子元刚才给我们了解了一下昨夜今晨降雨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总体的情况。那刚才我们看到呢，肇旭所在的点位好像没有出现积水，但是有的桥区它的积水呢已经没过小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关注临近的路况，不要冒险的涉水行车行人。那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网友特别说到啊，他说现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降雨特别的大，那这一次降雨确实南部地区普遍比较大，我们也关心大兴机场现在因为降雨有没有受到影响，航班有没有出现延误。那我们连线正在大兴机场的本台记者石之声。石之声，现在大兴机场的雨大吗？航班起降有没有受到影响？石之声，
2: 好的，孙杨，我听到你刚刚说有网友反映大兴机场附近的这个雨势很大，确实啊，一直到五分钟之前，大兴机场区域的降雨量都是很大的，体感可能在大到暴雨的这个量级。但就在刚刚五分钟左右的时候，现在降雨呢逐渐趋向于减小，目前为止呢雨势可能是在一个小雨的量级了。不过呢，从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的这个降雨啊，一直都在持续当中，这个持续的降雨量呢依然是很大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大兴机场的这个航站楼外，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边呢就是大兴机场的停机坪了。就在两分钟之前，我还亲眼看到有航班从这个机场的跑道上起飞。因此呢，这场降雨虽然说是来势汹汹啊，但是对这个航班的起降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根据今天早晨7点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呢，整个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两机场今天全天计划取消的航班是57架次，而这57架次呢，其实并不全部都是由于北京的天气所造成的，有可能是航线当中的天气，或者是另外一个目的地的机场的天气所造成的。而且呢，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了解啊，这个降雨对航班起降的最大的影响的因素呢，一个是能见度，另一个呢是跑道上有积水导致那个飞机无法正常的起降。而这两点呢，在大兴机场在这个前期的防汛的准备工作当中呢，都把它排除了。您看这个大兴机场呢，目前在整个停机坪上是有大概400多人的这个排水的这个防汛的一个措施，不断的有这个防汛的车辆把机场跑道上的这个水进行排干，防止它影响飞机的起飞。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在不远处大概200-300米的地方，现在就有航班正在起飞。所以说啊，这场降雨虽然很大，但是对这个航班起降事实上来讲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在来到大兴机场的路上，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啊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能见度是比较差的。同时啊，这个道路上也有这个小幅度的这个积水，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两侧的车道，所以啊，大家在前往大兴机场或者是往南部区域行驶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呢，由于能见度比较差，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开这个双闪。那当然了，虽然目前为止呢，这个大兴机场的航班起降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不排除这个雨势的增大或者是天气的系统的变化，航班的起降可能还会发生这个更多的这个不确定的情况。所以啊，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好您的这个航班的动态信息。同时呢，接下来我也会进到航站楼的内部，持续为大家带来关于机场的这个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刚才石之声的连线呢，回应了我们的网友的关注啊，确实大兴机场现在的秩序呢，看起来说比较正常的。大兴机场本来就是大兴区的人员密集的重点监测区域，雨天航班运行、旅客接驳都是关注的重点。石之声待会儿也会继续来关注机场内的一些情况。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机场航班的部分，那这一轮降雨对于部分列车、还有高速公路、还有公交运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石民，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给我们关注一下现在8站2场的情况怎么样？现在交通的状况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旅客滞留或者是拥堵的情况？石民。
3: 好的，主持人，我刚刚来到这儿呢，回看了8站2场昨夜的一个监控情况。那我们注意到呢，昨天夜间8站2场周边的降水基本上是在凌晨5-6点接近早晨才出现的，所以昨天夜间的降雨对于8站2场的运行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今天呢，8站2场的客流量仍然是处于暑期运行的高位中。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天8站2场

0: 的客流量达到了138.42万人次，那其中呢，北京西站和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客流量是位居前列的，都超过了20万人次。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更是位居第一，超过了30万人次。那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呢，目前铁路部门计划停运的列车数量是123趟列车，民航部门计划取消航班是57架。那我们今天也请到正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目前在这样的调整下，咱们的站区会不会出现这种旅客滞留的情况？
1: 是这样的，铁路和民航部门呢，根据咱们境内外的一个天气影响变化，提前呢采取部分的列车航班停运或者取消这么一个措施，主要呢是为了确保运行安全，还有咱们旅客的人身的绝对安全，这个属于提前防范和远端分流啊，相关的这个提前取消的计划采取之后啊，并且通知到咱们旅客个人，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大家呢在站区进行这个聚集，化解呢或者防范咱们一个滞留的风险啊。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各位旅客朋友，请您呢及时收看手机上的手机短信啊，尤其是铁路部门、民航部门推送的手机短信以及12306、航旅纵横等官方信息，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计划。同时呢，如果您已经到达我市八站两场地区，我们也协调铁路民航部门在候车大厅还有咱们的旅客议事厅开辟的临时休息区域，我们呢为您提供热水、充电、一次性雨具等服务。
0: 好，谢谢您的介绍，真是特别贴心的措施。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八站两场周边的一个实时监控情况。现在呢，整个八站两场周边的降雨是刚刚经历过一轮，目前大部分站区周边是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目前早晨的这个时段呢，刚好是旅客要出发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像首都机场外呢，这个来送客的这个私家车呀、网约车已经是排队比较多了，各条车道已经站满了，也出现了一个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像这个西站、南站，西站的南北广场，然后包括这个北站，包括丰台站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受到天气影响，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也会受到影响，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尽量的打出这个时间上的富裕量，以免耽误您的行程。以上就是八站两场的一个情况了，主持人。
2: 好的，谢谢。确实哈，我们看到这个八站两场的情况呢，目前还算是秩序井然，但是有一些这个航班啊，包括列车呢，也出现了调整，所以提醒今天有出行需求的市民群众，包括旅客，一定要提前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啊，为了保证这一轮强降雨出现当中呢，我们出行人民群众的安全，所以其实啊，在这一次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相关的区域呢就将会开放77条道路进行应急停车。那相关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去一并查询。当然，在这儿也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就是在汛情期间临时停车出现的违章，我们不做处理，也希望您在进行临时避险停车的时候能够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您的联系。那么刚刚啊，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场降雨的情况哈。目前呢，全市的防汛力量都在全员备岗应急准备。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来看看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场雨已经移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全市的降雨情况又如何？思思，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呢，从昨天的午后开始，北京出现了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从11号的后半夜开始，雨势是逐渐加强。北京本轮强降雨形成的原因啊，一方面是随着台风白海豚呢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后，不断的向西偏北方向行进，其北侧的外围暖湿气流沿着盘踞在东北方向的副热带高压边缘，一路向华北地区不断的输送水汽。那么这些水汽 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后，在午后热力条件的作用下，不断会有对流云团被触发，所以形成了昨天午后开始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此外呢，位于华北的西部的高空槽是不断的向上空推进，这些啊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呢，再次被东移的高空槽所带来的冷空气抬升到了高空，从而在昨天夜间开始，京津冀就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今